0: 副总司令遵命前来觐见。
1: 让他进来。
0: 是。副总司令，请。
1: 坐下谈。总统，您日理万机，鞍马劳顿，要不我们明天再谈吧。
2: 不不，坐下吧。现在是锦州丢了，六幺湘兵团也没了，东北很快就会成为无法收拾的旧山河。
1: 总统啊，时下华北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包头、归绥、张原，北平、天津、保定，还有山西的太原，处处都在和共军作战。我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被毛泽东部署的部队给拖住了。
2: 古语为天无绝人之路，你一生不会也无路可走吧？
1: 我沉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一箭三雕之策。
2: 那你快说说你的一箭三雕之策吧。
1: 是。
0: 毛泽东在华北一共有三个野战兵团，徐向前指挥的第一兵团现在包围太原，与严长官激战正酣。新组建的杨成武指挥的第三兵团远在归绥和包头，妄想在我的发乡地绥远捞些便宜，而战斗力最强的杨德志第二兵团远在长城以外，妄图夺回两年前被我攻占的张原、吉宁等地。
2: 这些我都知道，还是快说说你的一箭三雕之策。
1: 是。
0: 所以眼下毛泽东所在的石家庄、平山西柏坡已经无兵可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空城。
1: 所以我以为在总统的亲自指挥下，派重兵直捣共军的老巢石家庄、平山西柏坡，一可解归绥之围，二可减平章太之压力，三我傅作义对总统也算是有个交代了。
2: 不，在我看来，一如果能端掉中共的老巢，那么他们就会群龙无首，而党国就此可以扭转乾坤。二把平汉线贯通，上可以固守北平，下可以策应中原。至于三嘛，你一生从此就可名扬天下，而为党国做更大的贡献。
1: 哦，总统，由于我们的地位和学识不同，所以刚才所说的第三条的内涵，这我连想都不敢想。
2: 我相信你一生是敢想的。来，快来说说这计划的具体方案。

0: 报告。
1: 进来。
2: 参谋长，甘霖前来领受任务。
1: 甘霖，这是一份绝密件，务必连夜刻写完毕，并退还给我。
2: 是，参谋长，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去吧。

0: 以94军新编骑兵第4师、新编骑兵第11旅、新编第2军、暂编第32师，配属国防部驻华北爆破大队，汽车400余辆，携炸药100余吨，组成快速的偷袭梯队，由94军军长郑挺峰指挥突袭石家庄。第35军、第16军、第92军的141师，组成后方策应梯队，沿着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待机出动。这样的话，进可以作为突袭梯队的预备队，退可以接替突袭梯队继续向前冲杀。
1: 石家庄，
2: 这是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一旦取得成功，对住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毛主席，真是不可想象。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参谋长，我母亲染病在身，明天下班之后，我可否回家探视？
3: 可以，不过一定要把这晚饭吃好。
2: 是。时间紧迫，容不得考虑个人安危，只有破例行事了。

0: 就是这儿。
1: 哎，好嘞，
0: 停吧，
1: 慢点。
0: 来，给您。
1: 哎，谢谢。
2: 哟，先生，您找哪位啊？
0: 你们店的王掌柜在吗？
2: 哦，抱歉了您嘞，王掌柜啊，外出办事去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2: 不清楚。有什么事吗？请留个话，等王掌柜回来了，我帮您转告。
0: 谢谢。
2: 慢走，您嘞。
0: 接头人不在，我该怎么办呢？看来，为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达党中央，我只好铤而走险了。我只有到徐水下车，破例去找徐水县委的负责同志，请他们帮我打电话，向党中央报告了。情报果真送达中央，我就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走边高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0: 好，
2: 请。
1: 好，
0: 喂，请给我接通军区司令部，
2: 快去。
3: 喂，华北军区司令部，
0: 我是徐水的老李啊，我有重要的情况要向聂司令员报告。
3: 我是作战处处长唐永健，有什么事情先向我报告，然后再由我转报聂司令员。
0: 甘霖同志，请你向唐处长报告。
1: 好。喂，唐处长，我是傅作义手下的客写员甘霖，请你准备好纸和笔，我说一句你记一句。老李同志，非常感谢你帮我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
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我送送你。

虽然任务完成了，但我原来的工作岗位回不去了。去什么地方呢？和谁接头呢？

0: 进来，
1: 聂司令员，我收到一份重要情报。
2: 唐处长，你看，我这有同一事件的一封密电。
1: 聂司令员，这么说，傅佐已偷袭石家庄，进攻西柏坡的消息是准确的，您说该怎么办呢？
2: 你以最快的速度向周副主席报告，并且他转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
1: 是。

0: 这两份情报的可信性有多少？绝对可信。第一份情报是来自副作义司令部的，我们的地下党员甘霖同志；第二份情报来自北方局成功部刘仁同志，他亲自发给宁荣臻的。这个情报是可信的。
1: 眼下的石家庄，如果是失守的街亭，那我们的西柏坡，就是当今名副其实的西城。那我们三个人呢？
2: 哎，那主席扮演诸葛亮，我和恩来啊饰演两个老军嘛。
0: 哎，对，
1: 请主席放心，我和老总一定能演好这两个老军。
0: 不，这出空城计啊。
1: 由恩来当姚羽毛扇的诸葛亮，老总啊，咱们两个当老军。
0: 哎，不行不行，
1: 老总长你12岁，我长你5岁，我们两个给你当老军，不用化妆。
0: 我不仅要指挥辽沈战役的收官之作，
1: 还要部署就要开始的淮海战役。
0: 主席，你别说了，由我登城楼演诸葛亮。 你们这两位老军，给我撑腰。

0: 首先啊，先派议员镇守石家庄的大将，我的意见由荣臻同志负责，好不好？
1: 还应该加上叶剑英同志。现在我们在石家庄没有驻军，只有一个华北军事政治大学，有几千名有实战经验的学员。叶剑英是校长，我看啊，让他参加，讲讲领导。
0: 我看可以，但是具体工作就交由两个老井纲负责吧。哎，哪两个老井纲啊？一个是副校长肖克，一个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打仗由肖克管，做群众工作嘛，就交给朱良才去干吧。
1: 可以。
0: 接下来我看就是赵子龙回援西城了。
1: 主席老总，你们看调哪支部队回来合适啊？
2: 调冀中的孙毅、林铁，把齐纵和广大群众都调动起来。
0: 那也抵不过傅作义的两个军呢。

0: 总司令，您点名的将领悉数到达，听您下达作战命令。
1: 好。郑廷锋，你是这次重大军事行动的总指挥，步兵和骑兵都由你调动，如果有违令者，你可先斩后奏。
2: 是。
1: 段永三
3: 到。
1: 你是跟随我多年的骑兵旅长，在这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中，第一，你要绝对服从郑廷锋总指挥的领导；第二，你要协助郑总指挥协调好步兵和骑兵的关系。
3: 是。
1: 郑廷锋总指挥，你必须在今天晚上乘车赶到保定。为了保密起见，如果有人问到此事，你就说为解太原之围，华北剿总组成了援晋兵团，由保定西行与守卫太原的严司令长官一起消灭徐向前的第一兵团。
3: 是。
1: 你要记住，一定要把这出生息机难的好戏演得活灵活现，要把毛泽东的注意力引向太原。
3: 是。
1: 这是我和蒋总统亲自拟定的作战部署。哎，到了保定以后再拆阅，一定要按此计划行动。
3: 是。
1: 今晚三军南下保定，偷袭石家庄的战役正式开始，我祝你们旗开得胜，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总司令，
6: 北平离石家庄大约有300公里，北平到保定大约有150公里，保定到石家庄也有大约150公里。退一步说，如果敌人把指挥部设在保定，最多延迟半天的时间，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半，形势非常危急啊。
7: 傅作义是一个十分狂妄且又会打仗的将军，远在吉林战役的时候，他下檄文要我投降，如今他又采取偷袭的方式，妄图活捉我们这些人，挽救他的失败，创造一个奇迹啊。
8: 若是从军事上讲，他这招棋还是厉害的。
6: 首先，吉林荣臻、薄一波同志急调冀中第七纵队迅速南下，步步设防，迟滞傅作义的部队南下。
9: 是。
6: 三纵必须在5天以内。

0: 赶到保定以南的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同时要电令杨罗耿他们亲率第二兵团主力跟进。
1: 是。
0: 建英同志，如到危急时候，你要带领小克、朱良才同志把石家庄的机关工厂搬到衡水一带去。
1: 好。
0: 主席老总，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2: 石家庄西柏坡是空城，他负责以坐镇的北平不也是一座空城吗？眼下辽沈战役接近尾声，战场也转到了沈阳营口一线。恩来，你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令程子华、黄鹤成兵团挥师入关，进驻蓟县、三河一线，对北平这座空城形成强大的压力。
3: 嗯，以空城对空城，哎，这招高明啊！啊，如果傅作义不撤兵，我们趁机进攻北平。
2: 嗯，用石家庄换北平，孰重孰轻啊？我看他傅作义应该心知肚明啊。
4: 王政委，
1: 嗯，
4: 你说我们聂司令员为什么会发这样一封

0: 蒋总统和副总司令为加强突袭石家庄的力量，决定加派数架飞机在空中侦察和对共军部队的轰炸。简言之，只要有利于战役进行的，我们需要什么，上峰就会给我们什么。你们说有信心吗？
1: 有。
0: 明天记住，也就是10月28日，全体将士举兵南下。
2: 滹沱河，石家庄将无险可守。
3: 我们即刻动员富于革命精神的冀中人民和地方部队，星夜赶到平汉县，破坏南进的一切道路，同时铺设各种路障，以配合正规部队阻击南进之敌。
4: 同时要组织民兵游击队打敌人的骑兵，还要使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不能快速行动。
2: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军事行动是重大的，告诉所有的同志，我们是在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因此一定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坚决阻击南下突袭石家庄的敌人。
5: 这次行动的关键是三纵和七纵一定要密切的配合，统一指挥，保证万无一失。

0: 车被炸坏了，你们先走吧。继续前进，车上的兄弟先收车。好，
1: 快收。
2: 整个轮子都炸没了，
3: 这下人家中午到清真店吃饭了。
1: 行了行了，废话真多，快点换轮胎吧。啊。

0: 士们，快速渡河！快！
1: 同志们，你们瞧，战士们多勇敢啊！一会儿，我们也不能认输，不能掉队，更不能拖后腿。
2: 对，
3: 我们不能拖后腿。
1: 我们不光不能拖后腿，我们还要想办法赶快到河对岸去，帮战士们熬姜汤。

0: 子桥，这星星点点的火锅多美啊！
1: 是乡亲们来帮我们了。
0: 是啊，
1: 我们快去帮忙吧。
0: 好。
1: 谢谢大娘。
0: 来，喝点热的，你们都别冻着，把衣服脱下来烤烤。哎，谢谢。来，闺女，快喝。
1: 谢谢大娘。
0: 不谢。慢点，你看这冻的是啥意思？
1: 大娘，我今天才知道什么叫锥心刺骨。
0: 可不是嘛，这冬天水多凉啊。俺们听说解放军从对岸过来了，村里所有人都出来了，你看看，还把锅碗瓢盆全拿来了，就想让咱解放军能喝上口热汤。哎呦，这手这么凉，
1: 这碗姜汤一下就暖到我心里了。
0: 说这个干啥呀？你们就是我的孩子，多喝点暖和。
1: 谢谢大娘，
0: 喝吧，喝。
2: 看看那边有没有人受伤。来。
0: 哎呀，你的鞋呢？哎呦，这袜子上怎么都是血呀？快脱下来让俺看看。啊！哎呀，这全都是口子呀！
1: 大娘，
0: 你可不能走了，养好伤再走啊！
1: 大娘。我不能掉队，不要告诉别人，
0: 这怎么能成呢？你脚都伤成这样了，可怎么走啊？
1: 大娘，我不想拖累大家，
0: 我们该出发了，快！
3: 好，走，来给我吧，我拿着，准备。
2: 哎，喝一碗吧，啊，
4: 谢谢。哎，
5: 喝不了了，不要走啊！
1: 谢谢大娘，
0: 别说了，孩子。
1: 大娘，我会唱歌。将来我们回来了，我唱歌给您听。
0: 好。
1: 林青，走了。
2: 我们就跟小队长说，
6: 保重啊。来，同志们，我们一起给大娘敬个军礼，谢谢大娘和乡亲们对咱们的支持和帮助，全体都有。

0: 总司令。
1: 嗯，
0: 在蒋总统的亲自指挥下，去收复锦州的廖耀湘兵团，果真行至半路，就全军覆没。
1: 这是意料中事。
0: 哎，
1: 一个人下指挥，十多万官兵，有的成了林彪的枪下鬼，有的成了阶下囚。这对全国的战局，你……
0: 哎，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2: 总司令，郭景云奉命赶到。
1: 好，来来来来来，我们接着上次的谈话，继续研讨华北的军政大事。不过这次你们二位先谈。
0: 啊，廖耀湘兵团报销了，这等于宣布东北全境要变色了，因此我认为蒋总统很快就会飞来北平了。
1: 那是一定的。
3: 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没之命运，寸忡焦虑，诚不知所之矣。
4: 校长，我请他们给您煲了高丽参汤，趁热喝下去，既补气又暖身子。
3: 不喝，端下去。等等，东北的战况如何？
4: 我只知道，连沈阳的卫立煌司令也失去了联系。
3: 那么，傅作义那边有消息吗？
4: 傅作义打电话来说，前方报告，援晋兵团已经向南急进，途中遇到了不少麻烦。他说，明天来觐见您的时候再详细说。
3: 下去吧。
4: 是。
3: 给我接傅作义。医生啊，是我。
5: 你的援晋兵团
3: 袭击石家庄还顺利吗？
1: 不是很顺利啊。
3: 为什么？
5: 据前线总指挥
1: 郑挺风报告，沿途的道路都被破坏了，
5: 而且还经常有城
1: 建制的共军阻击我部前进呢。
3: 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伎俩，神出鬼没，虚张声势。
5: 可我们手里握的是美式装备，
3: 为什么就打不垮他们？这个问题真让人百思不解，你想过吗？
1: 我也是啊。
3: 还有你亲自训练的骑兵呢？
1: 哦，还好，据鄂友三报告，他的骑兵偷袭了共军的部队，并且收获了不小的战果。
3: 这就很好嘛。你电令94军军长郑挺风，
5: 告诉他，只要他袭击石家庄成功，
3: 我会亲自给他颁发云辉勋章，
5: 而且
3: 也会破例给他晋级。
1: 是。
3: 另外，为了让郑挺风能勇往直前，你要让李世杰参谋长去前线督战。

0: 据我骑兵得到的消息，华北军区杨得志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已经奉命赶回。
1: 有多大准确性？
0: 100%。据报，今天傍晚到达。他们现在正在吃晚饭，准备明天对我部发起突然袭击。军长，您说我们该如何应敌？

0: 总司令，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江总统要你去前线督战。
0: 总司令，据来自前方的情报，共军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奉命赶回，他们将于明天10月30日杀回望都，随后杨德志的第二兵团主力全部赶回清风店一线，到那时郑廷锋一定会是第二个萝莉手。
2: 撤撤撤
3: 李参谋长，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4: 我算过了，从郑维山的驻地到这里有300多里，途中还有几条虽已结冰但不能行走的河流，可他们怎么……
0: 不要再说了，下面接听蒋总统和副总司令的命令。
3: 是，
0: 立即下令步兵骑兵
5: 准备出发，趁共军立足未稳，
0: 向他们发起全面的夜袭，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3: 是。
6: 据杨罗耿来电说，郑维山率三纵准时到达望都地区，接着他们将率第二兵团主力随三纵队跟进。
7: 好啊，救驾的赵子龙准时赶到了，恩来这出空城计唱的就更有底气喽。
6: 可惜啊，杨罗耿兵团的主力赶不到，不然的话我们就把傅作义突袭石家庄的骑兵、步兵，全部一窝端了。
7: 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啊？
8: 主席老总，这北平发来的内线消息，傅作义已经电告郑廷锋，让他亲率步兵、骑兵倾巢出动，突袭郑维山的三纵队。
7: 嗯，好啊。我军素来有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就让第三纵队的指战员们再辛苦一次，吃饱晚饭就开赴战场，摆起八卦阵，单捉飞来将。
9: 快，都快点！快点！
10: 罗旅长，副司令这招棋有多大胜算？
11: 据我跟随副司令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认为80%的胜算还是有的。
10: 那么我们突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是高度保密的，为什么毛泽东他们能获悉呢？
11: 我也参与，如果今晚如此机密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又知道了，我也要怀疑在咱们剿总内部有共军的间谍。
10: 我想今晚的这次军事行动泄密的可能性很小。
11: 停车停车。郑军长，
10: 嗯，
11: 接我的战马来了。
10: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下车。

0: 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建议将总统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领袖的地位。
1: 大使阁下，你的初衷呢？
0: 坚决支持由你取代蒋总统。
2: 高树勋将军，老朋友了。
3: 主席啊，自从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您的领导下，就不再是将军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

0: 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倍有怀疑，在咱们剿总内部有共军的间谍。
1: 我想今晚的这次军事行动泄密的可能性很小。
2: 停车停车。
3: 郑军长，接我的战马来了。
1: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2: 下车。
3: 让我们在庆功宴会上再见。
1: 好，祝你马到成功。

0: 真军长，为了阻止我们前进，当地的老百姓在这条土路上挖了很多条又深又宽的沟。快走，快点，抓紧上路！快点，快点，快点！全体将士听令。 你们跳下土路，从田里绕过去。
1: 是。
0: 根据军长的命令，跟我前进。

0: 总司令，大事不好了！我们援晋兵团在偷袭石家庄的路上遭到了共军的伏击。据正体风报告，死伤1000多人呢，
1: 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如果杨国岗兵团主力赶到，那么94军就会被他们全部包了饺子了。
1: 绝密的消息，是谁透露给共军的？我总司令，现在不是查内奸的时候。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应该立即下令撤退啊！将我第35军的全部部队立即撤到安全地带，属于中央军的军队，应是蒋总统的态度来定。
0: 是，
2: 爸，电台正在播放毛泽东的评论呢。
1: 东军啊。

0: 快打开收音机！闻蒋父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第九十四军外，尚有三十五军和七十二旅及新编骑兵第四师，共约十万大军，并赴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 据悉，该敌由28日开始有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蒋介石最近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调的泛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4在那里，通州也空了。
1: 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整个蒋介石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2: 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
3: 报告，说，
4: 校长，据来自各方的报告，林彪的先头部队已经入关，直奔通州北平而来。
3: 校长，北平不安全，我们还是回南京吧。
5: 南京，校长，啊，不错，味道清香，沁人心脾，<笑>好茶。
6: 哎，等到我们湖南解放了，我再请二位喝我们老家的君山银针啊。
7: 主席。
8: 你不单单是请我们喝茶的吧？
9: 据可靠消息，卫立煌已经离开沈阳，这标志着我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已是指日可待啊！
10: 依我看，最多也就是三五天。
8: 报告，
9: 进来。
8: 主席，周副主席，周老总，粟裕已经返回了前线，他认为。
9: 这次淮海战役的规模比较大，他想请陈毅军长还有邓小平政委来统一指挥。
11: 我们的粟裕同志啊，不仅有大局意识，而且还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12: 我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我也同意。
7: 子龙啊，哎，坐下，表个态。
9: 谢谢主席。
7: 哎，子龙。
9: 谢谢周副主席。
7: 主席。嗯。 我认为粟裕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干将，我这还有两份特大的喜讯呢。啊，他还真能沉得住气。说吧。
9: 这第一啊，就是傅作义撤销了偷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
7: 好啊，这下恩来唱的空城计就可以落幕了。哎啊，准确的说，是主席唱的这出戏啊。哎。 谁唱的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唱赢了啊！比起淮海战役啊，一出小小的空城计不足挂齿啊。
13: 鉴于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发布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该决议将原各大军区的部队划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 和游击队三类，部队番号旅改为师，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4个野战军，共20个兵团，全国分为5大军区，与中。

0: 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从1949年1月起，全军组织统一。
1: 我完全同意。
2: 我也同意，
1: 即刻照发，照此执行。另外，惩处战争罪犯命令，书记处已经讨论通过了。我建议也于今日，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利用报纸、电台广为宣传。
2: 可以。
1: 哎，子龙啊，你不是还有一件事吗？
3: 这蒋介石啊，气得吐血之后就飞离了北平。
1: 哎，《三国演义》里面三气周瑜，他才吐血啊。这蒋某人啊，哎呀，这肚量太小了吧。
2: 依我看啊，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要考虑金融改革失败之后物价飞涨的问题，和美国人对他的态度。
1: 对，美国人为了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肯定会私下导演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4: 东北完了，我几十万国军也完了。时下华北、华东都岌岌可危。
5: 大林，别着急，来喝口参汤。
4: 夫人，现在就只能靠美国那些援助才能改变我们经济和军事上的颓势啊。
5: 是啊，如果美国给予我们军援和经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李父在美国有消息吗？
5: 有，他带着你给杜威州长写的信到了美国，当面交给了杜威州长，表示我们支持他竞选美国总统成功。
4: 杜威能选出吗？他能战胜杜鲁门吗？
5: 能，利夫从美国给你寄回来的信，你看一下。
4: 啊，你就给我念念吧。
5: 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疑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会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4: 但愿杜威能当选总统。
5: 俗话说得好，远水解不了近渴。大力，你打算从何处筹措这笔庞大的军费呢？
4: 眼下我想只能从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那些老同志身上开始，再让他们动员亲朋好友也来捐款，可这也是杯水车薪。
0: 夫人，李宗仁今晚又去拜会了司徒雷登。
4: 哼，这个司徒雷登真是麻烦。只要杜威州长成为美国总统，你看他一定就会换一副嘴脸。
0: 父亲，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他美国人。
5: 那你说交给谁？
4: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都别说了。经过为了能取得上海文人以及江浙财团对我们继续支持，从他们那儿拿钱，看来你写的这篇告上海市民书必须得发表了，尽快的发表。
0: 是，我知道了。

0: 啊，大使阁下，我应邀前来，悉听大使阁下的意见。
1: 李副总统，请坐。

0: 李副总统，我向我们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提了5条请示，现在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向你通报一下，听听你的意见，好吗？
1: 谢谢。
0: 那好，我们开始。第一条，倘若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1: 这条请示四嫌过早。
0: 第二条，是否建议将总统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的较有希望组成以非共产党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产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1: 难以。
0: 第三条，是否赞同将总统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党相较甚好，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1: 蒋总统是绝对不会轻易退休的。这后两条，我似乎也听大使阁下说过。我想知道的是，贵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是作何答复的呢？
0: 这么说吧，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建议将总统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领袖的地位，就是这样。
1: 这是外交辞令。大使阁下，你的初衷呢？
0: 依然不改，坚决支持由你取代蒋总统。
1: 蒋总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看他还能坚持多久吧。
2: 妈，您快休息一下吧，忙活一天了，就知道关心爸爸，我可要吃醋啦。
3: 我最关心的人呐，是你；最让我操心的人也是你。亮儿，你看，你爸爸从小到大都那么疼你，你怎么能背叛你爸爸的党，加入共产党呢？
2: 妈，你看，城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各大中学的师生，他们为什么都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呢？
3: 国民党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蒋先生也不是北伐时期的蒋先生了。哎，你爸爸回来了，回来了！
1: 爸，
3: 快去给爸爸盛饭去。
1: 不急着吃饭。
3: 怎么了？
1: 有公事要和你商量。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在家言家。不谈公事。
1: 今天特殊，关系到党国存亡，我不能不说。
2: 妈，您就让爸爸说吧。

0: 今天下午，蒋总统召开常委会议，他几乎是流着泪对大家说：“东北就要丢了，徐蚌地区又要爆发战争，可是我们的国库空了，拿不出钱来买武器呀。时下物价飞涨，又拿不出钱来给前线的将士买服装、送粮食。”当时我站起来就说，国是我们的，家是大家的，我们这些党国中间不挺身而出，还有谁会挽救这座即将倾覆的大厦呀？
1: 国家是人民的，蒋介石打内战耗尽了人民的财产，现在还好意思要钱？
2: 别说了。那当时在会的那些人都怎么表示啊？
0: 可悲哀的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更不用说为党国慷慨解囊了。
2: 没有人发言，就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不想捐呗，
1: 众叛亲离。
2: 你看着我干嘛呀？大家都知道你一直为蒋先生写文章，不知道写吐了多少支笔，可是谁多给你一分月钱了？咱们家穷的都这样，咱们也没得捐呢。
0: 有。
2: 有什么？
0: 你出嫁的时候你们王家陪送的嫁妆。
2: 你说什么？
0: 你出嫁的时候你们王家陪送的嫁妆捐献给党国。
2: 不行，那是咱们家的救命的钱，那是我给脸儿留着的。
0: 夫人，是国家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啊？
2: 当然是女儿重要了，她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六亲不认了？
0: 你真让我伤心呐、啊，陈布雷呀、啊，陈布雷，连你自己的夫人都不爱你为之奉献的党国。
1: 爸妈，听我说几句行吗？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爸爸已经想好了，就算这个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有一天亡了，他也会为之献身的。妈妈呢，就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也和全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想法一样。所以啊，妈妈的嫁妆就给爸爸好了。我陪您回上海过我们的小日子。

0: 讲。据来自北平的消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有共党嫌疑。
1: 有确凿的证据吗？
0: 目前还没有。
1: 即便是有确凿的证据，也不准动她，因为她是傅作义的女儿，懂吗？
0: 懂。另外，据来自太原的内线报告，守卫太原的部队不稳，有投向共军的可能。
1: 你应该记住，太原

是阎锡山的发祥地，所以有关太原的情报，你要及时的发给阎锡山，让他亲自处理。

0: 国的基业就毁在这些不孝的党国干臣手里。
1: 共军第七纵队由太原东北接入东山纵深，攻击我要塞据点牛头镇，并以炮火控制北机场。另一部袭击大北尖，与南面向大窑头方向攻击的共军十五纵队相连接，妄图切断喊山、孟家井我军的归路。共军十三纵队向我太原东南角发起进攻，其他共军各部在太原南一线对我部各据点进行牵制性攻击。简而言之，由于徐向前对太原实在是太熟悉了，把我们的命脉全掐死了。
0: 哼，这真是尽才处用啊，现在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1: 严主任，自太原保卫战以来，我军又损失了上万人呢。
0: 你认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1: 我们的将士华面。
0: 对，东北如果没有曾泽生的六十军降固，长春就不会一枪不发变成林彪的了。山东如果没有吴化文所谓的起义，济南怎么会落入许世友之手啊？为了太原固守不变，我们必须谨防再出个曾泽生和吴化文。
1: 是，
0: 还有特别防范老蒋给我们派来的部队，如三十军等有意外发生啊，
1: 我一定加强情报工作，调动我们派到三十军的内线，死死盯住他们师长以上的军官。
0: 还有你得跟毛人凤配合好啊，时时的掌握西柏坡毛泽东的动向。

0: 主席，您的客人到了。哦，主席，哎呀，高树勋将军，老朋友了。主席啊，自从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您的领导下，就不再是将军了。哎，你现在仍然带兵啊，是我们解放军的将军吗？快请坐。哎，喝茶。
1: 啊，
0: 来。
1: 主席，我不抽烟。
0: 2年多以前，你在邯郸率部起义，对蒋某人的打击是很大的，至今还在动摇着国民党军的军心。
1: 主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这个老西北军还想为解放太原出把力啊。
0: 我知道，你在西北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很多军长师长都是非常尊重你的，据说守太原的第30军军长黄乔松和你有着不错的私谊啊。
1: 是的，事前我接到徐向前将军来信，他要我为太原30万父老免于生灵涂炭，为策动黄乔松起义再立新功。我经过深思熟虑，就给黄乔松写了一封信。 不久，收到了黄乔松的回音，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为能触动黄乔松尽快起义，我来西柏坡拜访主席，听从您的意见，我可否去太原前线一趟？
0: 我对你再立新功表示赞赏，去太原。

前线也是可以的，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啊，阎锡山自清末到今天，这个人常以谋略，善以权术，

0: 我已经接到你的劝导，而且韩于10月31日下午派他的随身参谋兼谍报队长王正忠出城，与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关起义事宜的接洽。这很好嘛，这样等谈判结束后，我随这位王正忠进城，协助黄桥松部署和平起义。
1: 不行，你不能去。
0: 为什么？
1: 你去了，安全得不到保障。你有什么凭据吗？
0: 为了太原城黎民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中央军委派出了以王世英、副参谋长为组长的工作组，想利用他的一些旧关系潜入太原，劝说和策动阎锡山和平起义啊。
2: 那这位王世英同志进入太原城里了吗？
1: 我没有同意他潜入太原城啊。
0: 高将军，请坐吧。
1: 你的理由呢？有两个，虽然我们大军兵临太原城下，但是阎锡山尚有10万兵马，而且他还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想让他放弃抵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他也不会和我们共产党进行谈判的。
0: 哦，那第二个理由呢？
1: 我们为了试探阎锡山对和平解放的态度。 我们请到了一位他当年的老师，这是一位年过80的老秀才。我们问他愿不愿意为了太原黎民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去劝说阎锡山和平起义。老秀才欣然应允，愿意担当此任。于是就带着我们给阎锡山写的信，去劝说阎锡山。哪曾想，阎锡山把他这位当年的老师。 年过80的老秀才给杀害了，阎锡山禽兽不如，
3: 骂是没用用的。高将军，今天下午黄桥松军长又派出他的亲信与我们有关同志进行会谈，我们现在静等会谈结果如何，好吧？
4: 好，
3: 报告，
0: 进来，
3: 徐司令员，好消息！
1: 别激动，什么好消息啊？
3: 沈阳解放了，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了，太好了！辽沈战役的结束，对被久困的阎锡山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啊！
1: 是啊，这对黄桥松第30军起义，他也是有促进的。水到才能渠成啊！
5: 东北九省，有着近60万美式装备的国军，为什么不到2个月就被中共的林彪所部消灭了呢？这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啊！你王正忠是我一手栽培的，跟着我，不会错的。再说了，我的顶头上司高树勋将军先与我等起义，毛泽东、朱德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啊！
6: 是啊，这一点我可是感同身受。就说前2天吧，我第一次接待您的亲笔信出城去见解放军，我当时那心里啊，就像15个调动打水，七上八下的。可是我没想到，出面见我的，竟然是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5: 明天，也就是11月3日。
6: 你再去见解放军代表，规格可就更高了。军长，都有谁啊？据说有我们的老上级，这次和平起义的牵线人高树勋老将军。中共方面代表呢？喂。
7: 你是哪位啊？我是随署主任。你是黄军长吗？
5: 严主任，我是黄桥松。
7: 你知道国军弃守沈阳了吗？
6: 我天天忙着坚守太原，与共军作战，没有听说沈阳失守的事。
7: 很好，你放下电话以后，立刻赶到随署，有我传达蒋总统的指示，统一认识，坚守太原。
6: 好，好。

0: 父亲，父亲，您找我？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不知道过来陪陪我吗？
0: 对不起，父亲，是敬而不孝。
1: 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0: 父亲，最近我正在安排人员密切注视一些军政要人，看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有没有什么动静和变化。
1: 这点很重要，但也必须要有底气。一来，美国大选很快就会尘埃落定，杜威州长就会成为杜威总统。这第二嘛，来，坐下。昨天呢，我已经找到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谈过话，他同意接受新任，去实现他守疆必守怀的梦想计划。当然也可以从旁协助光庭镇守徐州，如此，他毛泽东发动的想全歼我们的所谓垓下决战，我们就有底气了。
0: 但是父亲，据我的人汇报说，白崇禧一离开总统府就直接去了李宗仁的官邸。
1: 他不会变卦了吧？
0: 这个善变的白崇禧咱们也不得不防啊。
1: 哎，爹死娘嫁人，现在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
0: 那父亲，您还有什么计划吗？
1: 我决定召开全国的作战会议，下午你要亲自给外地的与会人员挨个打电话。
0: 是，
1: 去吧。

0: 德公啊，天意，一切安排都是天意呀！哎呀，哼，什么天意啊？当年我提出守将必先守淮，他蒋某人怕军权旁落，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逼我去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司令。现在可好，沈阳失陷了，东北战事结束了。
1: 哎，他又高调的请我出任高位，你说，这岂不是天意吗？哈哈哈哈哈！金生啊，
2: 哎，
1: 你上了蒋某人的当了，
2: 怎么讲？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当初我们提出守将必先守淮，那是有条件的，你来看。 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可现在济南丢了，辽沈会战失败了，所谓的徐蚌会战就要开始了。

0: 你说，你能调动和指挥以徐州为中心的那几个兵团吗？
1: 哼。
0: 你再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形？
1: 这应该是个念字啊。
0: 不对，这是三把宝剑构成的两个十字架。听说毛泽东要把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死死地钉在这平摆在中原大地上的两个十字架上。还有个传说，说毛泽东在打完当今垓下决战之后，就连当代霸王蒋介石乌江自刎的机会都不给他留了。
1: 他这是让我代他受过。德公，依你高见，你说该

一，拒绝赴任。二，我们要趁蒋介石走麦城的机会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取蒋而代之。结束了，结束了。

0: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我人称我们是民族英雄。可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跟着老蒋打内战，成了帮凶。我们有必要给党内党外那些患有恐美症的人打上预防针。美帝国主义不是上帝，中国人只有把胸脯挺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 才能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中国。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

0: 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二舅今天问我，考不考虑嫁他。
11: 我感觉到他在这个船上，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就是由那个他人的锚变成了锚本身。我就是在《爱情没有神话》当中饰演的是三妹。三妹这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网吧中的一个管理员。
12: 老板，方便加场啊？16斤。
10: 二舅，
12: 哎，
10: 外卖来了。
11: 我觉得网吧它在功能上感觉像是一个避风港，但是我饰演它之后，我更多的感受它像是他们三个人的一个家。三妹就是他们情感当中的一个粘合剂，因为三妹她是那个永远在的人，可能就像船锚一样。
13: 四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14: 你写小说越来越成功，我为你高兴，我希望你越来越好，但是也怕你越来越好。我只想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
11: 比较挑战一点的更多的是他和孤烟之间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因为前期、后期、中期他需要有一个变换和调整，可能我在最初的时候更多的是他的一个气势上比较上扬，他的外部形象上也是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的那种感觉。到后面的话，他整个气势就是变低一些，

0: 马尾，就是变成低马尾，他的步态上就是可能他也需要让自己慢下来了。我觉得在寻找这种变换的过程是需要去自己去想一想，和角色真正的触摸他的灵魂去沟通的。
1: 我们三个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不该发生的，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把最原本的东西都丢了。
0: 三妹对孤烟的这种情感不是卑微，我觉得她的爱更多的时候就是超越了那种占有的感觉，因为她其实深知他们的世界会越来越不一样，那么她选择其实就是放她去更广阔的天地。我感受到的是灵魂上的镜像，更像是一个初心的锚吧，它更像是孤烟的一个前史，它存在的本身一直就会无声地拷问着孤烟。我觉得三妹是在她欲望洪流当中能够抓住的关于她自我的一块浮木吧。
2: 所有人找好自己的站位，干嘛呢杵那儿？
0: 因为我平时不打游戏，然后呢我这次就是特意就是寻找网吧，我就不知道好像还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跟着别人一块进，我要让别人看出来我是经常来这儿的，就是那种气势。我说不，我此刻我是三妹，我以后可是个管理者呢。
2: 你敲敲敲敲什么敲啊，我见到他们你敲坏几个了呀。啊，
3: 上级安全才登记。
0: 我更多其实是观察的是在柜台前忙碌的这个人员，我看看他们平常松懈的时候他们会做些什么，或者是别人来买东西的时候，别人要说我要结账的时候，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动作，或者他们日常在做些什么，这个我都是偷偷的猫在一个机器后边在观察。
4: 你要去哪儿？
1: 回网吧。二舅走了，网吧还在。
4: 那我还能做什么？
1: 可能什么都不做会更好吧。
0: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恰好是这些冲突正好就构成了我和他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三妹，我就把它化成了角色的一个困境。后来我就发现这也不是困难了，变成了我王一迪本人的收获。他无论是之前经历了什么，之后又遇到了什么都没关系，他有那个再次站起来的勇气，一切都是自己的养分，最后成为了完整的自己。

0: 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8: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8: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拒绝赴任。二，我们要趁蒋介石走麦城的机会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
1: 取蒋而代之。
2: 结束了，结束了。
3: 父亲，
4: 校长，
3: 白崇禧突然决定拒绝出任徐蚌会战的最高指挥长官，刚刚坐飞机回到武汉。
2: 毛局长，
4: 在，
2: 必须彻底的查出是什么原因。
4: 校长，据我们派驻李宗仁官邸的内线报告，这个主意是李宗仁副总统出的。
2: 这个李德林先是去拜会了司徒大使，又让白崇禧溜之大吉，这分明是想看我的笑话。
3: 父亲，那我们该怎么办？
2: 毛局长，
4: 学生在，
2: 立即在李德林的官邸加派专门人员，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4: 是，我立即交给叶湘芝去办。
2: 不，叶湘芝是个文人，必须要找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
4: 是。
2: 沈醉在哪儿？
4: 他现在在昆明任云南站站长。
2: 立即把他调往南京，让他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任务。
4: 是。
2: 静儿，你得记住，11月2日辽沈会战以我们全盘失败而结束。为此，也就是明天11月3日，我要召开全国的军事会议。从现在起，你要随我参与军事啊。
3: 是。
2: 帮我接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电话。
3: 父亲，像这种通知开会的事儿交给参谋总长他们就可以了吗？
2: 你还不懂得傅作义这枚棋子在未来全国这盘大棋上的重要性啊。
3: 是。
5: 喂，请接通北平傅作义的电话。
6: 医生啊。
7: 蒋总统，您有什么重要的国事要跟我说呀？
6: 我想辽沈会战失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你了。
2: 为此我要召开
6: 全国的军事会议，并想和你单独谈一谈，分析一下形势的发展。
2: 你能莅临大会吗？
7: 绝无问题，我今天处理一些急切需要处理的军务，
8: 明天
7: 准时乘飞机飞抵南京。
6: 医生，你一人可是胜过了千军万马。
2: 我们明天见。
7: 明天见。
2: 静儿，学着父亲的方式给太原的严主任也打一个电话。
3: 是。
5: 喂，请接通太原绥署长官严主任的电话。
9: 喂。
2: 喂，严叔叔吗？
5: 我是小池金国啊。
9: 啊，是大公子啊，有什么事情吗？
5: 啊，时下国事艰危，为了统一思想，父亲决定召开军事会议，请您明天飞抵南京，一线高明的救国之策。
8: 请转告你的父亲，
9: 全国人民的总统，我一定坐专机赴南京开会。
5: 好，到时我亲自去机场接您。好，再见。

0: 今天呢，东北以林彪为首的共军大获全胜，反过来说，国军大败于东北。江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明天飞赴南京，参加他所召开的作战会议。我估计，这次会议的目的，那就是我们华北。这下东北丢了，华北怎么办？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在辽沈会战开始以后，我们曾经提出三种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转进绥远等地；二，适时放弃承德保定张家口，我们的军队控制北平，蒋系主力部队控制天津、塘沽；三，
0: 啊，时过境迁了，不去提他了。
2: 总司令，我个人认为，此次作战会议就一个目的，派我们华北部队南下，与华东、华中的国军合兵一处，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当今的垓下打一场关系国之命运的决战。您的意见呢？
0: 据我对蒋的了解，他就是心里这么想的，也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华北不战而弃，那军心民心就散了，国民党政权就会分崩离析。
1: 总司令多次说过，我们真的南下了，徐州以南地区多是蒋冀嫡系，会有我们好果子吃吗？
2: 总司令，你就向大家和盘托出你的作战策略吧。
0: 以我的判断，徐蚌会战很快就会爆发，而且时局呢会很快明朗。那么此时我们率部南下，谈何容易啊？那么我们西撤绥远吗？困难也是很多的，我们家乡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因为它很穷，而且交通也不便，调兵也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啊，时下只能是坐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元，以观时局的变化。
1: 好，我们就按总司令说的办。
2: 我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13: 同意。
0: 这只是一个战略设想，还要等待我请示蒋总统和被困在山西的严主任的意见以后再做出决定。
14: 总司令，魏司令到了。
0: 快快有请。怎么老了许多呢？真是情何以堪呐、
15: 啊！一生兄啊，我虽然不是一夜愁白了头发的伍子胥，可是我这一败再败。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快坐下、坐下。
15: 啊，谢谢。
0: 君如兄啊，此来北平是
15: 和你道个别。
0: 君如兄啊，你是国军在东北的最高统帅，辽沈会战完全失败了，就在共军大兵压境，沈阳危在旦夕时，你却弃城而去，这可是雪上加霜的事啊。以蒋总统的脾气和秉性，他一定会迁怒追究于你，到时候

0: 军法审判、坐牢、杀头，那可都是有可能的。
1: 为了早日结束这场不义的内战，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0: 东北完了，下一个就是华北了。一旦林彪的大军入关，和华北的聂荣臻部合在一起形成合围之势，那我华北的防区将腹背受敌，独立难支啊。
1: 抗战期间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你我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
0: 是啊，
1: 国人称我们是民族英雄，这也不为过呀。可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跟着老蒋打内战，成了帮凶。这仗就算是打胜了，也并不光彩啊。如果打败了，那就更加难堪。这段历史该如何评说呢？
0: 成者王侯，败者寇吗？
1: 哼，军心民心丧尽，败局是早晚的事情。
0: 哎，俊荣兄啊，我听说你和朱德等人的关系颇好，此来北平，是不是受人之托呀？
2: 我是蒋经国，请讲。
3: 经国先生，我是毛人凤，刚刚接到北平站的电话，卫立煌已经降落在西郊机场。
2: 知道了。父亲，卫立煌刚刚到了北平的西郊机场。
1: 通知傅作义秘密逮捕卫立煌。
2: 是。
1: 医生兄，此言差矣。我卫立煌不是传声筒、应声虫，我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用自己的脑子在想，用我这些年的切肤之痛提醒将军，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呀。
0: 啊，谢谢军荣兄的美意，我傅某人没齿难忘。那以你之见，下一步我们华北会怎么样呢？
1: 恕我直言
0: 啊，
1: 一是让你牵制林聂，为徐州方面减轻压力，最后的结局是被共军吃掉。第二就是令你率军南下，与徐州方面合力抗衡共军，确保南京的安全。
0: 恐怕我率兵南下之日，就是我傅作义自投罗网，死无葬身之地之时。排斥异己，趁火打劫，这是我们蒋总统惯用的伎俩。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还望将军衡量利弊，早做打算。
4: 报告，
0: 进来。
4: 副总司令，蒋总统密电，

0: 老蒋让我把你扣起来押往南京。
1: 败军之将无意连累他人，听凭副将军发落。
0: 唇亡齿寒，相煎何急，也许现在啊是你俊如兄，下一个就可能是我傅作义。那俊如兄你有何打算？

0: 我想明天晚上飞广州。
1: 夜长梦多呀，这样吧，你坐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走，一切我来安排。
0: 谢谢，医生兄啊，北平是古都，千万不能毁于战火呀。蜀中书卿，还望副将军三思而后行啊。

0: 黄军长是非常有诚意的，啊，放心吧，只要有利于和平的，我们都欢迎。欢迎你们。这是我兵团领导胡主任。
1: 胡主任，感谢您百忙之中接见我。不必客气，我是代表兵团的领导来和你们商谈黄桥松将军起义之事。
2: 这位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他就是你们的老上峰高树勋将军。
0: 高老将军，我们黄军长让我向您致意，第三十军一定如您所愿，和平起义。
3: 告诉黄军长，毛主席在西柏坡还等着给他开欢迎会呢。
0: 谢谢高老将军。
2: 他是我们八纵司令员王新廷，双方都认识，就不用介绍了。
0: 王司令员。
1: 好啊，来，我们坐下谈，请。坐吧。
0: 啊。我是受我们黄军长派遣，来向贵军领导报告。我们黄军长已经把起义的事安排就绪了，让我向贵军转达他的意愿。同时呢，我也带来了我们黄军长起草的起义方案，和贵军商谈。胡主任，您看看。
1: 很好，你继续谈。
0: 我们黄军长计划是先以原二线部队轮换休整为名，将第一线阵地的防守部队留一小部分，为贵军布置进出城关的走廊，第二线部队则向大东关方向移动，全体部队集结于城北响堂一带，准备届时控制大小北门和大小东门，接应贵军进入东关和北关，同时切断严军的外围据点。
1: 那你们三十军的任务呢？
0: 同时，我们三十军和贵军并肩入城之后，一小部迅速占领东北城角，主力部队则包围阎锡山的绥署，切断阎的城内部署，然后用兵谏的方式逼迫阎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和平解放太原。
1: 好啊，来坐。首先，请联络官先生回去向黄军长转达，他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表示钦佩，人民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呢，只希望黄军长能够接应我军入城，至于入城之后的作战任务，全由我军来完成。
4: 我们详细研究了阎锡山的情况，他是否会缴械投降，还得看战斗结果如何。
3: 回去转告黄军长
0: 啊，
3: 一切都听解放军的。
0: 是。啊，胡主任，那我何时可以返回太原城内？
1: 啊，我们马上派联络官同你一起入城，与黄军长具体协商起义。哦，对了，晋夫同志就是我们的联络官，他可是我们的宣传部长啊。
4: 啊，你安排好入城的时间了吗？
0: 安排好了，11月4日凌晨。
1: 明天不行吗？
0: 我们黄军长说，他也需要做。

0: 报告，
1: 进来。
0: 王军长，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奉命前来觐见。
1: 来得好，快快请坐。啊！哎呀，戴师长，我黄某人待你不薄吧？
0: 岂止是不薄啊！犹如我戴炳南再生父母。当年我们奉命换防到太原，是您把我提拔为师长，并且加上了少将军衔。
1: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的亲信，对吧？
0: 是，我常以此感到自豪。
1: 好，来，戴师长，里面坐。来，戴师长，坐。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有求于你啊。
0: 黄军长，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属下。

0: 我准备做一件大事，你会跟我走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东北丢了，华北的日子还能长吗？
1: 我想，有严主任和皇军长指挥。
0: 还不至于像东北那么快就落入共军之手吧？真心话吗？
1: 我
0: 不敢说了，对吧？军长，就不要再逼我了。你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我宣布第三十军阵前起义呢？
1: 这怎么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

0: 戴师长，我替您值班，您该休息了。不了，刚才严主任来电话，命我赶到他那儿去，说是有要事相商。你快去给我备辆车。
1: 是。

0: 报告，严主任。
1: 27师代师长有事求见。
2: 严主任休息了，
3: 有什么要事，明天再来吧。
4: 严主任，您要是不见的话，天就要塌下来了。

0: 什么天大的事儿要向我报告啊？
1: 严主任，三十军的黄桥松军长要背叛党国，投共了。
0: 什么？
1: 您看看，这是他亲自交给我的叛变投敌计划。哎，严主任，
2: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动。
1: 哎，不是，严主任，我可以待在这儿不动，但是。 不能让黄桥松军长知道是我告发的他呀！
0: 放心，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哎。

0: 夫人，怎么样？夫人，有好消息了吧？你怎么了？杜鲁门真的连任总统了？是的，杜鲁门连任了，我们的赌注押错了。
1: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呢？下一步，例行公事，让布雷先生替我尽快起草一份祝贺他杜鲁门连任总统的电文。那
0: 在下面该怎么做？
1: 在下面的文章，夫人。 下面的文章，该你来做呀。
0: 好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0: 我是蒋中正，蒋。
1: 父亲，早上好。
0: 婷儿啊，你全都知道了？
2: 是，我知道了。
0: 传得可真快。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记住11月2日这一天，知道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11月2日对我的启示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信仰的，
1: 他们是为信仰而献身，而我们的
2: 军队呢，早已经丧失了父亲您倡导的黄埔精神。
0: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这主要是我们的中高级军官打仗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渐渐的
1: 他们就成了金钱的奴隶。
0: 现在诸多事宜，不过你能管中窥豹，我非常欣慰。
2: 父亲，我们还必须得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人为了逼您下台，很可能撤销对我们的援助。
0: 那是一定的，这就叫落井下石。

0: 现在要重振黄埔精神，难呐。
1: 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0: 黄秋松，蒋总统和我待你不薄，你为何还要反叛？
1: 我不愿打内战，事已至此，随你办吧。
0: 我可没有看出来呀，你黄乔松竟然还是个不怕死的鬼。
1: 怕死？怕死那还当什么兵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冲锋陷阵，从来都不怕掉脑袋。如今你不仅养着日本战俘帮你打内战，你还疯狂屠杀解放军，所以我只能调转枪口，逼你交出太原。
0: 那好，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对你以军法处置。
1: 哼，这就更加证明我走的这条路对了。解放军为老百姓打仗，会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联络官王正中处长，解放军的联络官锦夫宣传部长，都要死在你的手上。
0: 那是自然的。
1: 请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戴炳南绝无好下场。
0: 恰恰相反，他一定会拿着你的人头升官发财的。
1: 无耻！蒋介石和你会很快垮台，到那时解放军一定会审判你们。
0: 那我就先审判你。
2: 主席老总，先停一下，有几件事向你们报告。由于戴炳南的叛变，黄乔松厅长被阎锡山逮捕，现关押在太原。黄军长的属下及我党的锦夫等同志也被阎锡山逮捕关押。
3: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好没有同意胡耀邦、高树新二人进入太原策反，不然损失就更大了。
2: 另外，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的参谋下把美国总统竞选的宝押错了，据报杜鲁门总统十分生气，已经公开拒绝给蒋介石提供军援。
3: 我早就讲过，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通病就是个个都得了软骨病，把自己的命运都交到了美国人手上。
4: 可以断言啊，他们还要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美国的土地上啊。
3: 埋在哪里我们管不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有必要给党内党外那些患有恐美症的人打上预防针。美帝国主义不是上帝，中国人只有把胸脯挺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中国。
2: 主席说得好啊，我们就是要挺直腰板，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校长，
1: 校长，
2: 好了，谁先开始说吧。
3: 父亲，傅作义打来电话说，北平的军务繁忙，所以他要推迟一天来南京参加作战会议。
2: 既然是军务繁忙，那就随他吧。
3: 还有，阎锡山到现在也没有通知我，他何时抵达南京？
0: 校长，阎锡山刚刚发来的急电。
2: 念。

0: 今日，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来部告密。
1: 等等，让我自己看。好险呐！包局长，马上给严主任复电，把叛贼黄乔松押往南京来审判，他们不得在太原自己处理。
0: 是。
2: 要严防阎锡山排斥异己。
0: 是。
1: 电文中告诉严主任，要重奖立功者戴炳南。
0: 是。
1: 由他升任第三十军军长之职，并奖励30000银元。
0: 是。
2: 父亲，30000银元可不是小数目啊。
1: 是啊。所以电文中得特别注明，这30000银元由太原随署解决。
0: 是。
1: 鉴于严主任那儿发生了黄乔松的反叛事件，他就不必到南京来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了。
0: 是。
3: 校长，傅作义到南京之后，是您先单独跟他谈，还是跟与会者一起参加？
1: 不，会后我再与何部长找他谈。
3: 是。
4: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的作战会议，吵了4天啊。
5: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
6: 这是一幕特殊的决战，我们必须同时在文武两个战场上作战。
4: 就5场戏而言呢，华北2兵团、3兵团承担不了这么重大的任务，必须调林彪所部入关。
5: 也只有在大兵压境或者兵临城下的态势下，我们的文场戏才会唱得有声有色呀。
6: 我立即电令北平地下党，要他们全面掌握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5: 陈毅、粟裕他们准备好了吗？
6: 就等主席下令了。
5: 好，

0: 副总司令，只有你的部队南下，方可解当下的危局。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呢？
1: 何部长的说法我不能赞同。
0: 你不赞同，还没有行动。
1: 我不南总就知道不行，多困难的。
0: 以现在的局势，南下是最好的。
2: 医生啊，
3: 总座，
2: 我是公务缠身，来晚了，都别站着，坐下谈吧。国防部开了几天的会议，在商讨华北的作战方案。景之啊，和医生都谈了吗？
0: 我们刚刚谈起，您就进来了。
2: 好，开始吧。
0: 关于华北作战方针，国防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案是趁华东共军正集中兵力进行徐蚌会战呢，济南地区防守薄弱的有利时机，副总率部南下袭取济南。
1: 何部长，你想过没有，我率50万大军自平津南下济南，中途要经过近千里的共军统治区，势必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再说我这50万大军就是全到了山东，那么谁能保证我部的弹药和给养呢？
0: 所以我们又想到了第二个方案，请你率部进行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在海运江南。蒋总统明示为你负责东南军政之全权，
2: 守卫长江，拱卫京沪，非你一生不可呀。
1: 何部长，你真以为我们的海运有那么强大的运输能力吗？

0: 再说了，渤海湾的冰冻期马上就要到了，这时间上来得及吗？
1: 医生提的这个很关键呐，何部长，你考虑了吗？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我以为固守华北是大局，退守江南那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难撤。
2: 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

0: 手握数百万大军，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唱逆之者亡。
1: 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啊，战则败，和则安啊。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

0: 子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0: 我不吃这一套。
11: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7: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
3: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难撤。
1: 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
0: 首先，东北的共军历经了辽沈会战以后，没有3到5个月的休整期是不可能入关的。再说，华北共军一共有3个野战兵团，20多万人强。如果除去包围太原的徐向前兵团，他们就不足20万人强了。所以，共军不可能对华北的国军构成威胁。一句话，我已经抱定了固守平津塘、以海作战的方针，要与华北的共军一决雌雄。
2: 很好，此时医生能有这样的气魄，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啊。我的意见是应采取暂守平津、控制出海口的方针，以部分兵力守备北平，而以主要兵力控制京沽，一旦华北地区保不住的话，就可以从海上南撤。
0: 我同意总统的意见。
1: 请问我们将何以支撑即将爆发的徐蚌会战呢？
2: 这点我已经考虑了。为了解决徐蚌会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我决定将东北战场所剩的3个军、11个师全部调往华东。医生，我想你自会同意吧。
0: 总统，您是知道的，华北国军的力量远远不及徐蚌地区。再说了，临近用兵那是兵家的惯例。所以我建议啊，应该将这3个军、11个师全部转移到平津地区。
2: 要不这样吧，原属华北的部队立即归建，让原属中央的部队也立即归建吧。

0: 教长，没想到徐梦辉战进展这么快，战斗一开始就……
1: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这一仗迟早都要打的。我不是还亲自参与了制定这个作战计划吗？
0: 是，
1: 只不过是他毛泽东提早了几天下达作战命令而已。
0: 是，不过……
1: 不过什么？讲。
0: 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大部约有20000余人，在副司令何基峰、张克侠的率领下投共，这就等于把徐蚌会战的北大门给打开了。
1: 一群寡廉鲜耻之徒，必须要彻查西北军有通共嫌疑的将领，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
0: 是，
1: 站住，要多和毛人凤通力合作，必须密切关注傅作义的部署，在关键的时候也会通共。
0: 是，
2: 蒋先生。
1: 布雷先生，
2: 这是致杜鲁门总统的贺电，已经写完了，请您最后审定。
1: 好，来来来，坐下。今天是几号啊？
2: 啊，8号。等您审定以后，明天发，所以我写了11月9日。
1: 布雷先生，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适，可是书写国文应该要写。

0: 中华民国37年11月9日。
1: 是是是，蒋先生，我最近气势不安，神经衰弱，恐怕以后很难再为您草拟文电了。
0: 布雷先生，我知道近来你非常疲劳，抓紧时间休息，别把身体拖垮了。少抽点烟，在党国颓废之时，我蒋中正离不开你呀，党国更离不开你呀。
2: 陈先生，你应当把你的女儿和夫人接回来，要有家的温暖。
1: 谢夫人，他们母女是不会再回来了。
2: 放心，我亲自接他们母女回来。
1: 谢夫人，谢先生。
0: 夫人，杜鲁门总统还会相信这份电文的诚意吗？
2: 信不信在于他，发不发在于你。
3: 何基峰、张克侠率部起义，对战局影响极大，敌人原来的部署大为混乱，这是兵家大忌啊，特别是对大部队而言更是很难调整好。
4: 何长二人战场起义可称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大胜利，可惜啊，像我们这些人不能立功受奖，不然我就建议中央给恩来记特等功。
5: 主席不是说过吗？为了新中国，我们什么都可以舍弃。事实上，主席已经为新中国牺牲了5位亲人了。
4: 不讲这些事情了。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何长二人的党员身份，让后人们永远记住他们为新中国做出的特殊贡献。
5: 另外，刘邓大军很快就要东至，与陈粟合兵一处了。
4: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关注点就要转到平津了。
3: 对，只有谋在先才能战必胜嘛。
4: 恩来啊，傅作义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总的来说啊，北平地下党通过3条渠道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第一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党地下党员傅冬菊。
3: 了不起啊，连傅作义的女儿都是我们的同志吗？
5: 傅冬菊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成功部刘仁同志指示天津地下党把他和他的爱人周逸之同志调到了北平。周逸之也是我党地下党员，前不久党组织决定把傅冬菊调回到傅作义身边，理由是照顾傅作义的生活。
4: 傅冬菊向他父亲谈起我们合作的事了吗？
5: 谈了，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合作。
3: 有希望啊。本来那第二条渠道呢？
5: 第二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国民党少将参议刘厚同老先生。
4: 这位老先生我知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思想啊。
5: 刘厚同老先生和傅作义的私交很深，他的女儿刘航生是我党外围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崔月礼同志做他的工作，再由其父亲去影响傅作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我党地下党员李秉权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3: 这个李腾九是不是傅作义的联络处长啊？
5: 对，李腾九是和傅作义可以对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可以通过李秉权去做李腾九的工作，再由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这样

0: 生很好的效果。
1: 嗯，恩来啊，其实我们还有一条隐性的渠道，那就是我的老师傅定一，还有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森。哎，咱们是四管齐下，必有成效啊。
2: 首长，汤面来了。
3: 哦，张总，吃面。
4: 哎，
2: 来来。
5: 哎，主席啊，
1: 嗯，
5: 这个淮海战役初战告捷，这个面里应该握一个鸡蛋，啊，是不是啊？
1: 等到淮海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我让他们给你握两个鸡蛋。
5: 好，好，
0: 主席啊，这两个鸡蛋是什么意思啊？
1: 一文一武，两个战线的结果嘛。
0: 哦，对对对。
6: 好了，诸位请坐，请坐。今天我们这个会啊，不是一个一般的朋友聚会，而是要对这段历史负责任。往重了说呢，在座的各位包括我都要记录在案，将来呢以便接受历史对我们的检验。我们今天这个会呢是个言者无罪的会，什么话都可以说，包括你们对我负责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指着鼻子骂，怎么样？大家赞成不赞成啊？
7: 赞成，赞成，
8: 赞成。
6: 好了，开场锣鼓敲过了，正戏开始。下面谁先说呀？啊？
9: 这个先说。
6: 先来吧。有句俗话呀，小曲儿好唱，口难开啊。这样吧，请许德恒先生先讲，怎么样？
10: 好，好，好，好，好。
11: 既然呢，这傅将军点了我，那我就当仁不让了。诸位，都清楚我的历史。自五四运动起，我就是一个弄潮儿。今天。我虽然已年近花甲，依然要为一个新中国的诞生高声呐喊几句。
10: 好，好，好，有道理啊！
11: 傅将军，大清王朝为何会被中山先生这些书生推翻呢？拥兵自重的新老军阀又为何被当年的蒋委员长打败了？而今手握数百万大军，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却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给打得七零八落，这恰恰应了中山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0: 说得好，
12: 说得好，
13: 逆时代的行为是行不通的。
11: 傅将军，我真诚地希望你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一名顺乎潮流发展的英雄啊。
14: 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我想说一点，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啊。当前战则败，和则安啊。这也是目前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了，你们说呢？
15: 是是是是是是。
16: 傅将军，
11: 嗯，
16: 内战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如果傅将军能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呐，对此一举一定会大输。特殊，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17: 是啊，是啊，
18: 对，
17: 是啊，
18: 是啊。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家乡的小米和红枣煮的粥，快趁热喝了吧。先放那儿吧。就算有天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吧。
1: 冬菊啊，我们今天不谈吃饭的事好吗？不好，我的任务就是照顾您的生活。爸，您别整天愁眉苦脸的。
0: 您要是有什么事儿不方便跟别人说，您就跟我说说。
1: 董局啊，你对蒋先生这个人怎么看？蒋先生，他自然是一位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了。哼，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真是。
0: 这是事实嘛？他让蒋经国秉承他的旨意去上海打老虎，还夸他的金儿雷厉风行，有他当年北伐的气魄。可是这老虎打到了蒋夫人的心肝宝贝孔令侃的时候，他就只好向这位宋家小妹投降，命令金儿停止打老虎，搞得这物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上升。
1: 不愧是个做记者的，我说的不是事实吗？是，是事实。可惜的是，现在爸爸身边连个说实话的人都没有。您的那些部署啊，他们只想当官，谁会跟您说实话呀？我就不一样了，我是记者，我的天职就是为老百姓说话，所以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哎，总局啊，这样，你今天就把爸爸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跟我说几句实话，怎么样？不敢。
1: 为什么呀？我怕您说我通共。
0: 哎呀，爸爸现在真希望你能通共，希望你能通到毛泽东那儿去。真的？啊。
1: 爸，我跟您说心里话吧。女儿我不通共，但是我认识通共的人。女儿我也不认识毛泽东，但是我认识的人里有认识毛泽东的。
0: 谁呀？
1: 碍于职业操守，我不能告诉您。
0: 哎呀，那你能告诉爸爸什么呢？
1: 我能告诉您的，就是那位在南京的总统，他的日子。 实在不好过，内外交困，分崩离析，徐蚌会战的，那个什么黄百韬。
0: 行了，不要再说了。
1: 干嘛呀，爸？

0: 董局啊，别生气了。您说的这些爸爸都知道，所以。
1: 爸，您不知道，就在前几天，南京刚刚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一夜之间，金圆券兑银元比率一下子由2:1降为10:1，您知道？
2: 哎，行了，不要再说了。北平现在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气数已尽呐。
1: 不要叫我了，不要叫我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2: 杜鲁门总统回信了，但是他的态度……
0: 夫人，坚强一些。我早就知道他会拒绝我的要求，而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前。

0: 这里头也未可知。可来自美国的朋友说，杜鲁门想逼你下台，让李宗仁当代总统。哼，真是个大笑话。
1: 校长，夫人，这是沈醉制定的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请校长裁夺。
2: 对了，达令，臣不雷先生打电话说，有重要的话和你谈。他不是身体不适吗？他说啊，再向你进一次逆耳的良言就休息。我都到了耳顺之年，还要天天听这些逆耳之言，哼！达令，好，我这就回去。
3: 布雷，布雷先生，蒋先生，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匆匆赶来。有什么逆耳良言，抓紧时间告诉我。来，
4: 蒋先生，你看过这幅漫画吗？这是在讽刺金国在上海打老虎。蒋先生，党国处在艰难危厄之中。
3: 你要告诫党国所有的要人，都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说得好，好，这些我们等到中常会上再说。金元券发行失败，辽沈会战也以我方失败而告终。时下徐蚌会战开局不利，很快又会陷入逆境啊！ 你应该比我清楚。是啊，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要想挽救党国，必须得整顿金融市场。嗯，我夫人曾经发过这样一句牢骚，她说：“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方便了那些不法的金融家。你说？”是啊。 这些我都清楚，可是我该从何下手呢？看看，就如同是一座根基已经腐朽的大厦，而不至于让它尽毁。
4: 蒋先生，很简单，平抑物价需要大量的钱财，支撑这么大的军事会战也需要钱财，可是我们的国库。 入不敷出啊！现在只有请党国中最有钱的，
2: 停。

0: 你想说什么？谁最有钱？
1: 完全和共产党同出一词。蒋先生，古人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我理解布雷先生的心境，此话已经让你如鲠在喉，现在不得不说。
2: 是，
1: 为什么不早说？
2: 我，
1: 你知道我的处境吗？我比谁都难。

0: 请你不要再和我唱反调，书生义气是会误大误国的。
1: 蒋先生，
0: 布雷先生，请你马上回家休息。
1: 休息。

家休息了。我该回家休息了，我是该回家休息了，回家休息。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燕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失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导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复国复公，真不知何辞以能解也。夫人前秉之敬意，部署布雷，负罪谨上。

0: 陈先生的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日申时大殓，顾中伟、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帘、鲜花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携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布委员遗像前，为渠20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1分钟，使缓缓退出。总统病晚，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2束。
1: 主席啊，听后有何感想啊？
2: 陈布雷之死啊，使我想起了中国数千年为士的命运。士为知己者死，这6个字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大儒、中儒、小儒啊。
1: 布雷先生终其一生，对蒋某人践行了知遇之恩，从一而终。
2: 这个终是于终啊。建党初期，我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那时候我就认识陈布雷先生，他是天铎报的大笔杆子，文章写得立论严谨，文风秀美，影响了很多人呢。
1: 布雷先生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了这些风格。
2: 北伐攻下武昌不久，蒋介石需要一位能够与汪精卫打擂台的笔杆子，就找到了郭沫若，希望他能够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给他当文胆，

0: 接手。那时候，郭沫若对蒋介石已经有了看法，坚持不救，于是推荐了陈布雷。嗯，主席说的对啊。当年我在重庆给郭沫若先生过50岁生日的时候，陈布雷先生破例给他送了一份厚礼。事后，郭沫若对我说，他可能是。
1: 念及自己向蒋某人见贤一事吧。嗯，性格决定命运，这就是陈布雷。嗯，主席，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两件事情。第一件，重庆谈判结束的时候，主席已经回到延安了。你送给老友柳亚子先生的一首词《千叶春雪》在报刊上发表了。 蒋某人看后十分生气，扬言要杀一杀主席的威风。那些反共的文人们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首词，最后都是无声无息的结束。事后啊，布雷先生说了一句话：“润之先生的《千言春雪》，那是千古绝唱啊。”
2: 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件，46年底，我离开南京梅园新村的时候，布雷先生突然赶来送信。他对我说：“人各有志，子女也不能例外。”他显得十分不安和无奈。我听说他的儿子陈远、女儿陈琏与我党关系密切。嗯，他是希望周公能多多关照。
2: 大有托孤之意啊！世人都知道，布雷先生是蒋某人的文胆，我也很敬佩他的才气。可惜啊，先生的文笔只为一人而用。如果他能为更多的人而用，那该多好啊！感念知遇之恩，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嗯。 但是愚忠愚孝，显然是帮不了蒋介石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非江河万古流啊！我们共产党人是看你的行为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碍了历史，这是我们最高的行为规范。
3: 嗯，校长，刘邓共军巴结了对宿下的攻击。
4: 黄白涛兵团呢？完全被陈粟共军包围在远庄围地区。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呢？
3: 被共军阻止在徐州以东地区，
4: 让轰炸机和炮兵向共军的阵地猛烈地去轰炸。
3: 是。
4: 兵败如山倒。

0: 小高，哎，周副主席，
1: 生火呢？哎，主席起来没有啊？
0: 早起了，他一个人跑到伙房做饭去了。嗯，
1: 主席为什么自己做饭呀？
0: 周副主席，主席说了，他的第一位恩师要到了，要执什么弟子礼，非要向伙房做饭，招待他的恩师福定一。
1: 好，你忙吧，我去看看。

0: 主席啊，哎，认识你20多年了，我还第一次看见你做菜烧饭，嘿嘿，
1: 这次不是让你赶上了吗？哎，帮帮手，
0: 来来来，干什么？
1: 山火。啊，主席啊，这火不是挺旺的吗？哎，火候不够不行啊，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规矩，肉丝炒辣。

0: 强蒙脱，立刻电令林彪、罗荣桓，让他们停止休整，于23日前，啊，率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
1: 嗯，好。
2: 哎，哎呦，快着火了！快到肉丝到。哎，
3: 这太会真成爆炒了，
0: 走了。
3: 啊，
0: 应该先放葱花。
3: 没关系，葱花肉。

0: 像了，
1: 怎么像这人？就是他爸。
2: 主席，你别走了，我来吧。
1: 哎，那不行，这是我对恩师的一份心意。

0: 太行山的北峰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过雪山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这么冷啊。当年过雪山的时候，你40开外，我还不到40，年富力强，身体当然靠冷了。这两天发生了3起和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第一件是陈布雷的自杀，第二件。
1: 是福定一来袭百坡，第三件嘛，那就是胡适陪着司徒雷登到北平见傅作义。知我者，恩来也。我们入主北平之后，还会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像陈布雷那样为所谓的党国和蒋公尽忠，但也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的红色政权。 得出今不如昔的结论，这是一定的。还有不少像胡适那样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会千方百计，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走美国的道路。
0: 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好，来了。
2: 哎，父老，你好啊！学生毛润之、谢恩来，恭候你啊！
3: 嗯，
2: 润之啊，我们俩是师生相见，你把周公也请来，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呀！
0: 父老，应该的，应该的。
1: 请，
0: 请。
1: 周公啊，
2: 润之，你们让我做上座，你看看，哎呦，
1: 长者为尊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2: 好，好，好，您就安心坐吧。那我就倚老卖老了。
1: 傅老师，
2: 嗯，
1: 您还记得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临别时您对我说过的话吗？ 记得呀，我说，延安的羊肉泡馍好吃。你说，等下回见面的时候，你要亲自给我做一餐羊肉泡馍。<笑>这就是我亲手为您做的泡馍用的羊肉汤。
2: 哦，
1: 哎，可惜呀，没有延安的馍，只有西柏坡的钢炉烧饼。
2: 哦，好，好，好，哎呀。
0: 润之啊，你还像过去当学生的样子，言而有信呐。好，我就在西柏坡吃你给我做的羊肉泡钢炉烧饼。
2: 父老，嗯，您再尝尝这个肉丝炒辣椒，这可是主席亲手给你做的。哦，啊，好好。 嗯，润之啊，这西柏坡也有咱们湘西的腊肉啊？
1: 没有啊。
2: 可这肉丝的颜色很像是湘西的腊肉啊。
0: 哎，傅老，这都怪我呀！刚才我忙着跟主席谈工作，不小心就把这个。

0: 肉给炒老了。
1: 哦，
0: 哎，主要还是我呀，这炒菜的手艺不行。
2: 不过这炒老了的肉丝炒辣椒还别有风味儿。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
0: 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
2: 难说，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

0: 你把我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我们身处逆境，所以我此次美国之行，决心为你，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1: 傅作义终于放出他的看家老本，第35军西原张家口，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点打援，消灭他的增援部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毒肺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

0: 进来。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记，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记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记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看见了啥？女主角
1: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我
2: 。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4: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8: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4: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

0: 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
1: 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
0: 嗯，难说。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只要是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还没有变成红色，他是不会最后下决心和谈。嗯，
1: 我赞成傅老的分析啊。
0: 润之啊，周公，我的意思是你们先礼后兵，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小以大义，促使他放弃幻想。为了保住北平，为了北平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让他放下武器。
1: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0: 那就好。但是他要是凭借手中那点实力负隅顽抗，那你们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1: 傅老啊，我们是真诚的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0: 嗯，
1: 如果他们放弃和平，那我们只有先攻下天津，兵临城下。
0: 嗯，天津是北平的门户，攻克了天津后，那北平就有可能不攻自破呀。
1: 咱这是叫以战促和。
0: 对。
1: 傅老，
0: 哎，
1: 这次来了何时回北平啊？
0: 只要润之不赶我走，我是绝计不回北平了。
1: 那就先在西柏坡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将来啊，我们一块儿进北平。
0: 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润之啊，
1: 嗯，
0: 还得等多长时间呢？
1: 啊，快了。至于傅老师如何向傅作义交差，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您的同行者彭泽湘带给他。
0: 好的，好的。
1: 啊，请。
0: 好好好。任之，周公，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
1: 俗话说得好啊，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呐。
2: 主席说的对啊。更何况您老还是主席的老师啊。
1: 傅老师，等您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看望您。
0: 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忙啊，走了。
1: 好，
2: 你上车。哎，
0: 好，回去吧。你们忙你们忙啊，
2: 再见。
0: 哎，再见。
3: 主席，周副主席，电报。
1: 嗯，傅作义和他的将军们紧锣密鼓，天天开会。
2: 不管傅作义如何安排，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啊。
1: 嗯，

0: 近期真是瞬息万变呐、啊！继辽沈会战，共军大获全胜以后，仅仅过了五天，毛泽东就发动了徐蚌会战。我看呐、啊，再有十几天的功夫，黄百韬的十几万人马就会变成陈粟共军的战利品了。战争态势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下面由李参谋长给你们谈一谈我最新的战略构想，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1: 诚如总司令所说，蒋总统的暂守平津、控制海口的方针业已过时。总司令认为，面对林彪共军入关的态势，必须调整部署，缩短战线。
0: 诸位，调整部署、缩短战线是综合了你们的意见。
1: 原绥远军部队17个师或旅，至于平绥线东段以及北平以西地区，以确保西撤绥远的退路。原中央系25个师配置于北宁县、平津塘和北平以南、以东地区，以阻止林彪共军入关，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逆转，可各本其东。
2: 这，你说平津县能否守住啊？不好说呀。
3: 这不行，咱们就撤回绥远。
2: 是，撤回绥远，撤回去。
3: 这个行，
2: 是不是？
4: 是，有道理。哎，
1: 这样不行。总司令，具体方案还讲吗？
0: 讲，不过要简短些。
1: 是，第13军撤出承德。第101军撤出保定，向北平靠拢；第86军撤出山海关、秦皇岛；第87军一部撤出滦县，向塘沽、唐山地区集中。原绥远军撤到平绥县，沿路宣化、张家口、吉宁、包头。下面请总司令讲话。
0: 我们华北剿总一共是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或旅、50多万人马，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一字长蛇阵。共军机头，我身为可快速收缩增援；共军机尾，我平津之身可掉头增援。就看他毛泽东有无破这一字长蛇阵的妙计了。

0: 傅作义把50万大军摆成一个一字长蛇阵，蛇头是塘沽，天津是蛇脖子，北平是蛇身子，而张家口是蛇尾。
1: 这与辽沈战役的前夕实在是太像了。我们只要攻陷塘沽，抓住蛇头，蒋介石的25个师就很难从海上逃跑了。
2: 这样一来，傅作义的17个师就有可能掉头走西口，回到他们的发祥地绥远去。
0: 因此啊，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完成秘密入关之前，将战役的首突方向放在平章县，立即电令杨成武率第3兵团迅速秘密东进，协同晋热察部队切断平章县，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西援，以迟滞北平天津地区的敌军向南逃窜。
1: 我们先用棍子敲蛇的尾部，让蛇头蛇身突然回身相救，待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之后，再相机攻击他的蛇头。
2: 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张家口，实属傅作义意料之外。而我东北野战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入关，更是出乎傅作义、蒋介石所料。待我们完成了整体部署之后，

0: 南逃之路和北撤之门就完全被堵住了。恩来牵头唱完了空城计之后，杨罗耿兵团就留在了平山富平一带休整。我看他们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应该挥师北上，参加到即将爆发的平津战役中来。
1: 杨罗耿兵团是华北的主力，让他们和傅作义的三十五军。
2: 再较量一下，
3: 消灭了三十五军，就等于斩断了傅作义的蛇尾，堵上了傅作义回撤西口的大门，必然会促使傅作义由战转和，至少会对和平解放北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啊！
4: 让杨罗耿兵团立即北上，在紫荆关外待命。
2: 嗯。
5: 毛主席，于11月18日。 给我罗政委，还有耿参谋长，发了一份电报，大意为平津张唐、蒋傅两系军队在我淮海战役胜利的进展下，有分别向西、向南两方向撤退，或者集中向南撤退的可能。为了稳住傅作义啊，毛主席已经电令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命令三兵团停止进攻绥远，命令二兵团准备。
6: 向张家口靠，因此我们要即刻起兵，到紫荆关一带待命。大家伙听明白没有？
7: 听明白了。
6: 下面，请罗政委给我们讲话。
8: 好。
9: 同志们，自打辽沈战役结束以后，蒋介石、傅作义、美国这个三角联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蒋介石。 想让华北51万军队南下，参加他们的徐蚌会战，傅作义绝不同意南下，意在平津失陷之后，逃回他们的发祥地绥远，靠着富饶的河套地区，准备东山再起。美国出于在华北的利益，既反对蒋系南逃，又力阻傅系西窜，主张保住华北，固守平津。 我华北野战军的任务就是阻击老冤家傅作义集团向西逃窜，和老对头三十五军在此决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6: 好，大家想不想挺着胸膛进张家口啊？
10: 行。
6: 好，我们兵团全体指战员要高声唱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战歌，去夺取胜利。
11: 好！
6: 我起个头啊，向前，向前，向前，预备。

0: 我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吧，你父亲扛得住。
1: 河北保定失守以后，第三区保安司令朱占奎在天津以西率部1500余人向共军投降。
0: 先别说这些，说父亲最想知道的事情。
1: 黄百韬将军战死沙场了。
0: 战死沙场，总算有一个人是战死沙场。

0: 你怎么还没走？
1: 父亲，何英钦说他痔疮犯了，提出请辞国防部长一职。
2: 我看他是心里长疮。还有吗？
1: 哦，父亲，据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胡适和斯托雷登已经飞往北平，准备代表美国政府和傅作义进行会谈。
2: 也好，这下我们是彻底看清了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真实嘴脸。

0: 夫人，又做西餐了。请总统用餐。谢总统夫人。今天做的这么精美的西餐，还有美酒，让我突然想起有人以前和我说过的两句话。达令，说说看。那都是在我政坛失意的时候。
1: 现在说说也无妨嘛。政坛冷暖如四季，亲情常驻一日春。
0: 说得深刻啊！来，为我们的亲情常驻一日春干杯。
1: 你知道我从来是滴酒不沾，但为了我们的亲情常驻一日春，干杯！
0: 干杯！
1: 大林，你听说了吗？司徒雷登大使现在对我们国民政府横加指责。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他公开的讲，美国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支持一个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已经承认军事形势恶化的领导人，还是支持其他人？
0: 他认为李宗仁就拥有 更大的实力和地盘，可供他任意妄为吗？错了，李宗仁所控制的正日渐局促。
1: 大令息怒，根子出在杜鲁门政府。
0: 我当然知道。看来我得亲自赴美，才能改变杜鲁门政府对华的态度。那就只能再辛苦夫人一趟了。不过，
2: 一定要以中华民国总统夫人的身份正式出访。好，我亲自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打电话。报告。
0: 进来。
2: 夫人。
0: 校长。说吧。
2: 司徒雷登携胡适先生于11月22日秘密飞赴北平。
3: 这个司徒老儿真的要对我双管齐下，南北夹击了。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坐下谈啊。哎呀，欢迎大使阁下飞来北平赐教。没有什么赐教，只是向傅将军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啊。
2: 这位是我们美国最好的朋友胡适先生，这就不用介绍了，我们熟悉的很呐。傅将军，你对证据有何看法？既然大使阁下是代表美国政府来谈意见，那我看还是大使阁下先谈为好。
3: 好，日前我曾电告美国政府，鉴于中国当前的形势，过去一切努力都为时晚矣。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是你们中国将军们要考虑的事了。比方说吧，傅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
2: 坐镇北平，和共军作战到底，我看这种作战到底是没有价值的。是啊，一旦林彪率东北的共军入关，再加上华北聂荣臻的共军，恐有百万人强。傅将军，有几成胜算？
0: 胡博士啊，你应该知道的，服从命令和共军作战
2: 是我一个党国军人应尽的职责。至于能否取胜，那不是我应该考虑的。哈哈，
3: 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傅将军与其留在平津坐以待毙，还不如将华北50多万人马推守山东沿海一带。

0: 但是阁下，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吗？不，这是美国政府的意见。建安的研制希望副将军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副将军解决，武器装备则由美国政府提供，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做什么呢？
1: 从长远的战略上讲，作为中国一块复活的根据地，从近处看，作为中国推行真正民主政治的后盾。哼，
0: 那我们的蒋总统呢？
1: 副将军，不觉得他应该休息了吗？
0: 大使阁下，你不觉得你今天谈论这个问题，有失你大使的身份吗？这是我们美国政府公开的态度。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什么是你们美国的民主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再见。恕不远送。
2: 达令，怎么样？好看吗？真好看，夫人。你穿的这身十分得体，去美国出访，一定会为你增光添彩的。
3: 那也是为达令增光添彩呀。
2: 谢谢大林。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记得当年我们从日本相携而归，又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21年了。
3: 是啊，那时你还是在野之身。
4: 我不是也嫁给你了吗？那时我虽是在野之身，但是我非常有信心把你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是啊，你把我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我们身处逆境，所以我此次美国之行决心为你，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达令，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打仗的事情就不要再操心了。
2: 打仗的事，我可以不操心，但你此去美国，我怎能不操心呢？

0: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 啊，东区啊，有事吗？
2: 爸，彭泽湘回北平了，带回了聂荣臻司令员给他的信，说转给您看看。
1: 既要治愈和平事业，西派可靠代表之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这封信是聂荣臻先生写的吗？
2: 彭泽湘说是。
1: 我看不是。
2: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同行的福定一先生回到北平了吗？
2: 彭泽湘说福定一老先生被毛泽东留下了。
1: 这正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封信十有八九是出自于毛泽东之手。
2: 那您就按毛泽东说的，找一位可靠代表到石家庄做第一步接洽。
1: 哎呀，
2: 爸，您怎么又变了？
1: 不，我没有变，可是我有我的难处啊。
2: 那您愿意跟我说说吗？
1: 东局啊，爸爸做这件事情是要冒着三个死的危险。第一，多年来我一直对我的部下说勘乱剿共的话，可是今天我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如果他们思想上想不通，会开枪打死我。第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被蒋总统知道了，他会以叛变罪处死我。这第三嘛，就是
2: 这第三还有什么其他顾虑吗？
1: 你还记得爸爸当年打下吉宁以后做的那件事吗？
2: 记得，您给毛泽东写劝降信的事。
1: 如今时间过去了刚刚2年零2个月，我傅作义就要写信给毛先生求降了。你说这个台阶我怎么下得了吗？
2: 那怎么办嘛，爸？
1: 我跟你说啊，
3: 报告。
1: 这啊，好了好了好了，等我想好了再说，想好了再说啊。去吧。
4: 总司令，张家口的形势很不乐观呢。孙兰峰司令发来的求救电。
1: 重兵包围，来势凶猛，十万火急，请派部队火速增援。以我的判断，杨成武的第三兵团来到张家口，围城是虚，断路是实。
4: 就算围城是虚吧，那要断掉我们的归路，那就难办了呀。
1: 先不要着急，慢慢的谈谈你的想法。
4: 时下杨成武的第三兵团突然撤围归绥，奔袭了张家口，现在平绥路中段发起攻击，很快包围了柴沟堡、万全、张家口等地的国军，这断路的目的达到了。一旦林彪所部入关，华北杨得志第二兵团就必然参加到 攻打张家口的战役中来。到那时，不仅孙兰峰司令只有弃城，而且我们的平绥路也就真成了不归路了。所以孙兰峰扛不住了，就要求剿总派兵救急呀。
1: 立即电告郭景云，让他明天

0: 带领35军的两个师
1: 和104军的一个师，分成火车和汽车增援张家口。
2: 是。
1: 告诉郭景云，当杨德志兵团和杨成武兵团分开之际，首先要将杨成武兵团击溃。
2: 是。
1: 还有啊，此役要速战速决，快取快回。我这里还要依靠35军应对林彪这支即将入关的东北虎呢。

0: 好，我知道了。傅作义终于放出他的看家老本，第35军西原张家口，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点打援，消灭他的增援部队。
1: 可杨洛耿的第二兵团远在河北驻地，程子华率领的东北先遣兵团远在平北、冀东一带，距离杨成武的第三兵团。
2: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算过了，守备张家口的孙兰峰第11兵团约60000余人，如果再加上西原的第35军，敌人的兵力达到100000余人，这样对杨成武的第三兵团来说，无论如何也啃不下这两坨敌军的。我认为，第一步。
0: 电令杨成武的第35军，由而不及，拖住国景云的第35军，等待杨洛耿兵团、程子华兵团，分别从东面和南面压过来。
1: 可傅作义，万一看出我们这招棋呢？
0: 是啊，第35军机动性很强，突然东归，是很有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
2: 美式的运兵汽车就多达400多辆。昨天夜里，我跟杨德志取得了联系，得知他们兵团第4纵队留下的第12旅，依然由王昭政委率领，在平绥路以北地区活动。
3: 杨洛耿，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嘛。
2: 不管是先见之明还是歪打正着，一句话，只要郭景云。 率兵东撤，要告诉王昭，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过新保安，令杨洛耿兵团迅速开进，以主力包围宣化和下花园之敌，切断淮莱与下花园的联系，阻止淮莱以东地区的敌人向西增援。
1: 电告杨洛耿兵团，克服一切困难，由富平、曲阳。
2: 向下花园急进，还要电告程子华同志率东北先遣兵团，迅速取直径向淮莱南口支线急进。到达以后，相机歼灭该线之敌，切断敌人北平与淮莱之间的联系。这是三个兵团第一次联合作战，要明确电示，限12月6日前必须到达平章线指定位置。
4: 不准各行其事，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5: 张家口啊，张家口，2年零2个月了，我们终于又打回来了。
4: 是啊，全体指战员们一听说要打张家口，都憋足了劲儿啊，甚至高喊：“和35军算账的时候到了。”<笑>
5: 是啊。
6: 你们二位啊，身份有身临其境啊！2年零2个月前，聂司令员带着我们从张家口撤出，很多同志啊都哭了。
4: 是啊，哎，耿彪同志啊，现在敌我双方态势如何呀？
7: 司令员。

到目前为止，敌第35军已经到达了张家口，估计现在正在和守敌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商量如何击退我杨成武的第3兵团。

0: 北平调出第35军，目的是让我第2兵团把敌人分开，隔断张家口与北平的联系，以便我们3个兵团分而歼灭之。这是一招十分英明的大棋啊。
1: 是啊，这回啊，我们终于可以抓住他傅作义的命根子第35军了。说不定他傅作义一心疼自己的命根子，还要赶到张家口来呢。啊，
2: 那是一定的。再加上东北野战军100万大军入关，这可是毛主席的大文章啊。
0: 嗯，我赞成德志同志的意见。俗话说得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文章再大也要一句一句的写。
1: 嗯。
0: 耿彪
1: 啊，
0: 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打仗有什么特点？
1: 郭景云这个人嘛，
3: 这怎么还不来呀、啊？
4: 这郭景云也太盛气凌人了，
3: 嗯，
4: 让我们的孙长官眼冒血挨冻的等他。
3: 哎，
1: 哎呀，说什么呢？不要破坏我们绥远军的团结。郭军长，率部来到张原一带，连进城和大家见个面都没顾上，就奉副总司令的指令，在雪地上和共军作战。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
3: 哎。

0: 第一步就消灭傅作义的看家本钱，35军。
1: 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
2: 报告，
1: 耿彪同志，从下花园到新保安有多少公里？
2: 15公里，15公里，
1: 就是他们不行，天亮之前也能赶到新保安。

0: 发展，它就是由那个他人的毛变成了毛本身。我就是在《爱情没有神话》当中饰演的是三妹。三妹这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网吧中的一个管理员。
1: 老板，方便加肠啊？多少斤？
2: 二斤。
3: 哎，
2: 外卖来了。
0: 我觉得网吧它在功能上感觉像是一个避风港，但是我饰演它之后，我更多的感受它像是他们三个人的一个家。三妹就是他们情感当中的一个粘合剂，因为三妹她是那个永远在的人，可能就像船锚一样。
4: 四有故人醉，占据榜首。
5: 一姐小说越来越成功，我为你高兴，我希望你越来越好，但是也怕你越来越好。我只想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
0: 比较挑战一点的更多的是他和孤烟之间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因为前期后期中期他需要有一个变换和调整，可能我在最初的时候更多的是他的一个气势上比较上扬，他的外部形象上也是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的那种感觉。到后面的话，他整个气势就是变低一些，由高马尾就是变成低马尾，他的步态上就是可能他也需要让自己慢下来了。我觉得在寻找这种变换的过程是需要去自己去想一想，和角色真正的触摸他的灵魂去沟通的。
5: 我们三个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不该发生的，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把最原本的东西都丢了。
0: 三妹对孤烟的这种情感不是卑微，我觉得她的爱更多的时候就是超越了那种占有的感觉，因为她其实深知他们的世界会越来越不一样，那么她选择其实就是放她去更广阔的天地。我感受到的是灵魂上的镜像，更像是一个初心的锚吧，它更像是孤烟的一个前史，它存在的本身一直就会无声地拷问着孤烟。我觉得三妹是在她欲望洪流当中能够抓住的关于她自我的一块浮木吧。
2: 所有人找好自己的站位，干嘛呢？杵那儿。
0: 因为我平时不打游戏，然后呢我这次就是特意就是寻找网吧，我就不知道好像还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跟着别人一块进，我要让别人看出来我是经常来这儿的，就是那种气势。我说不，我此刻我是三妹，我以后可是个管理者呢。
2: 你敲敲敲敲什么敲啊，我见到他们你敲坏几个了呀。啊，
5: 上街前台登记。
0: 我更多其实是观察的是在柜台前忙碌的这个人员，我看看他们平常松懈的时候他们会做些什么，或者是别人来买东西的时候，别人要说我要结账的时候，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动作，或者他们日常在做些什么，这个我都是偷偷的猫在一个机器后边在观察。
6: 你要去哪儿？
5: 回网吧。二舅走了，网吧还在。
6: 那我还能做什么？
5: 可能什么都不做会更好吧。
0: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恰好是这些冲突正好就构成了我和他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三妹？我就把它化成了角色的一个困境。后来我就发现这也不是困难了，变成了我王一迪本人的收获。他无论是之前经历了什么，之后又遇到了什么都没关系，他有那个再次站起来的勇气，一切都是自己的养分，最后成为了完整的自己。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二舅今天问我考不考虑嫁他。
1: 我感觉到他在这个船上随着事态的

0: 容易喝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3: 200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蛤蜊6克酒浸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克酒。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 对呀、啊。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啊、油，是这种吧？
2: 我知道是这样的呀、
0: 啊。我怎么知道？
1: 对呀、啊，
0: 那骗子都这么干呗。是不是骗子？
1: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为了卖药吗？要不然你怎么信嘛？对吧？
3: 哎，我就问大伙儿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0: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力丸吗？骗人的吗？
1: 这怎么上当嘞？
2: 我还买了十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0: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4: 我报警去。
1: 哎呀，老头子，你别去，
4: 你别拽着我，
1: 你别去，
4: 松开。我报警。
1: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4: 你说那么大个事儿，让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
1: 哎呀，你别去了，你
4: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带的吗？要报警啊？
1: 没。哎呀，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1: 没有，没，
4: 怎么会没有呢？30000块钱，那可是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说没。这就没了呀！
1: 这不是啊，
4: 怎么会不是呢？
1: 警察同志，你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0: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哎，不一定是报警啊，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
4: 坐，好，
0: 坐好，
4: 哎呀。
0: 咱就是聊聊天儿，没别的，聊聊天儿都不行啊！啊，我这刚来，
5: 您坐，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
0: 哎，大爷您坐，慢点。哎，倒杯水。哎，
4: 好嘞。
6: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4: 景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
6: 说什么？
4: 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交给国家养。
1: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4: 我说错了，
6: 来喝口水。
4: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1: 那是你老于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0: 老太太，
4: 这跟我们老于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不怪我们
1: 老于家的孙子吗？
4: 你不信是？
1: 你怨
4: 我们老于家的人呢？
1: 就是你老于家。
4: 你不是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0: 我陪你聊会儿。
1: 大娘，
0: 怨我们家
1: 聊会儿。来，我这屋有好茶，
7: 不跟他聊了。说话不讲理，
1: 真不讲理。
7: 于大爷，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4: 说起来吧，这孩子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8: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的，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4: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呀，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0: 你看那个行吗？
4: 这还不到20岁呢，这一天到晚的 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嗯，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要钱的。哎呦，
7: 于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吗？
4: 说的就是。
7: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腰带子抽我。
8: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十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三万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我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呐全没了。
4: 左右邻居啊，
7: 怎么着，
4: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倒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偷偷的跑回来。
7: 怎么了？
4: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万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7: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混账事儿。
8: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5: 哎呀，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万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8: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5: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8: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5: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大网管吗？他
8: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哎，我这记着呢，您看就在这儿。
5: 好

0: 兄弟，
1: 哎，
0: 你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
2: 我没带手机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3: 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2: 这有什么关系啊？
4: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

0: 一下就花光了，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
1: 那这女的她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2: 这么困啊！啊，昨天晚上通宵了。啊，那行，这样，咱先休息休息，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1: 哎，警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2: 我们所里头有。
1: 等会儿，我带的油被你们收走了。
2: 我给你冲去啊。

0: 是这个是吧？
1: 对，再给我喝一口啊！
0: 什么呀？这是
1: 奶茶呀？
0: 奶茶？
1: 对呀，
0: 奶茶。一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验个尿。什么？这是什么？
1: 我说，是毒。
0: 什么毒？
1: 给粉。
0: 哪来的？
1: 马仔。
0: 马仔真名？
1: 他就是真名，我们都这么叫他。
0: 吸多长时间了？
1: 半年。你们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
2: 你们真是太不像话
3: 了。我们店就在这，上哪跑啊？
1: 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4: 来了，我们老板不在，赶紧走！
1: 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2: 我见你们老板。
1: 见到你们老板，我们就不走了。
3: 说那么多没用，
1: 赶紧走！
3: 出来吧，赶紧
2: 出来！
5: 我们是凤江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1: 是我报的警。
6: 怎么回事？
1: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还款日上月25号。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
5: 你是老板？
3: 我不是老板。
6: 你们老板呢？
7: 问你话呢。
3: 昨天不是被你们抓进去了吗？
6: 余亮。
3: 啊。
6: 这店是余亮的。
3: 是。
0: 你小子没说实话，你不光吸，你还卖啊？
8: 你的同伙把你供了，你知道吗？
0: 说实话，你还有机会。
3: 是。
8: 货呢？
3: 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9: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
10: 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唉，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啊。

0: 刚翻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华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1: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0: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的？
1: 嗯，我遛弯的呀。
2: 不是，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3: 站！啊！
4: 抢劫啊！啊！你们抢劫！
3: 闭嘴，警察！
0: 为什么跑？
4: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4: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4: 我就散步啊。
0: 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4: 不是，我说这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0: 接电话。

0: 哎，黑子，货买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着货呢。
1: 哦，买着了，马上回了。

0: 说说吧，样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什么新货？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 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餐K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 怎么着，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我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 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我就把我爷爷奶奶的3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颗，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
1: 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哎，那小警察，你过来，你过来。
2: 冯警察，
1: 冯警察，您老两口怎么来了？我问你，
2: 哎，
1: 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2: 我先给你倒杯水。
1: 哎，等一下，不，你跟我孙子找着没有啊？都这么多天了。

0: 别着急，真没事。大娘，没事，没事。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大娘，别哭了，为那臭小子，你把自己身子哭坏了，不值当的。哎呀，吕大爷，你去你大娘嘛！
1: 我不活了。
0: 哎呦，大娘，
1: 我活不下去了。
0: 那值不值当嘛？他不值当。你这
2: 怎么回事？
0: 金锁，大娘醒了，我来看看大娘。大娘跟我说，非让我放了他孙子。我，
3: 然后你就在这一通说，
0: 我不说不行了。
3: 嗯，说的真好啊你。
2: OK。金锁，
4: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啊，我跟您慢慢说。
5: 郑所长，郑所长，
6: 我那孙子不会被枪毙吧？
2: 没有，没到那个程度。
3: 他刚来所里头，他不了解情况，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于亮这个案子呢？没到那个程度，现在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具体怎么判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只要他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轻判。哎，别着急，
6: 这碰毒了呀，这不是被判死刑，但也得把牢底给坐穿呢。
2: 会的，
6: 完了，这辈子完了。
2: 老太太，叫人去，快！
6: 哎呦，你怎么了？
0: 护士，
6: 老婆子，医生，这怎么办呢？这。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哎，哥，那个，再给我点货呗。
1: 喂，这么快啊？货卖太好了。行啊，那我上哪儿去找你？你来市里了吧？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您给我吧。
0: 好的。
2: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

0: 哎，于大爷人呢？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不人呢？
1: 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0: 别说了，赶紧找。
2: 这下都是不好了！
3: 啊，您说。我到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上完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1: 警察同志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
4: 于大爷，
3: 于大爷，
4: 叫医生！
3: 哎。
1: 好，医生，
3: 于大爷，医生，
4: 别睡啊，于大爷，
1: 医生。

0: 警察，是他吧？这人不是蚂蚁，蚂蚁不到30岁，很瘦，长头发。这谁呀？
1: 给他打电话。
2: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
1: 关机了。
3: 你们叫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
4: 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
1: 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我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我给你们打完粥去，啊！
5: 金总，我去吧。
1: 我去。
3: 哎，没钥匙，不够喝呀。
4: 多来点，我也喝。
5: 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儿，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值得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作事儿，你俩还能多活两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儿，没有什么事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是不是越想心里越气得慌？啊，是不是气的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啊，金总，

0: 警察好。
1: 孙师傅，
0: 你好。
2: 哎，你听说老于家那个事情了吗？
3: 啊，
2: 就是十六街路口摆摊的老于家两口子。
3: 哎，我听说了，他孙子贩毒给抓起来了，老太太当场就不行了，给送医院了。哎，老于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
2: 都河街的两口子，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
3: 命苦啊，儿子没得走，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别说养老了。哎呀，
4: 于大爷，补汤子来了，来一口。您要是不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老太太，咱来一口。您不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要不然我给您包个橘子。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老于，
1: 哇，
0: 怎么了？
1: 哦，崔警官，
0: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1: 老崔呀、啊，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0: 好，老于，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
3: 啊，
2: 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0: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1: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景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没用啊，都怪我们，怪我们自己没有教育好我们的孙子啊。哎呀，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为例啊。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0: 行，晚上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于家老两口，替替警所他们。
1: 啊！你啊什么啊呀？这冯强他不是在那吗？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不是钟姐，我真不是怕加班，你给我别的任务我二话没有。但是，我女朋友她就在医院工作，我们俩昨天刚狠狠的吵了一架。 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他，多尴尬呀！
0: 尴尬啊！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0: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啊，无依无靠，对吧？
1: 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呢？啊，
3: 不住，
2: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不去不去，
0: 好，不去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我整整穿了3年，你看看。
4: 哦哦，3年了啊！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4: 哎呦，结实啊！我跟您说，我这袜子我也。

0: 岁数大了，这眼神不好使，这急活做不来。如果你们想要提前订，要多少告诉我。
1: 没问题，您慢慢做啊，越慢越好，不着急。我得先统计一下人数啊。哎，
2: 好好好，那咱们先吃点饭啊，先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好，吃点东西好。哎呀，我估计这粥吧，现在可能凉了。您稍等我一会儿啊，我热热啊。
3: 哎，跟他们再说说啊，
1: 我热热去啊。
4: 平总，我来了，你们回吧。
1: 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吧。
4: 哎，好，去。
5: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1: 你还想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4: 我。
6: 崔叔，
7: 服从命令。
5: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累着您了啊。另外买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
5: 不是我情商低吗？
1: 那就是我情商低呗。
5: 我买。哎，
1: 都欠费了。
2: 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1: 真是且得磨。
8: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9: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那喝可乐。
0: 我说了我不喝。
4: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5: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4: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3: 我不吃这一套。
15: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3: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4: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0: 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1: 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0: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啊，
2: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
0: 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3: 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没错。嗯，燕来了，来来来，来。哼，
4: 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赚不赚钱了？
3: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0: 老戴这面绝了。哎，你尝尝。
3: 好，行，二位慢用。
4: 好，好，好。
3: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景也处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枫桥百姓服务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 腿儿要紧，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
5: 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6: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见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
3: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了。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
7: 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的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

0: 传统不光不能丢，我们还要给它要发扬光大，不光要在管字上下功夫，还要在服务二字上下功夫。服务不缺位，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了服务在先，那么很多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化解于无形。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我要去看大夫，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了，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你看宗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宗教？
1: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0: 没错，宗教说的对啊。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2: 警民
0: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中狱、正纲要。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3: 是。
0: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4: 是。
0: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5: 是。
0: 镇南站站长赵勇。
6: 是。
0: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7: 是。
0: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刘小丹，你跟着宗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宗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8: 是。
0: 洪强，
9: 在。
0: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10: 好。
0: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9: 我有。
0: 没想法散会。
9: 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11: 来，你跟我走。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
1: 金所。想听办案队啊？市局禁毒队想不想接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接啊？想。
2: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不是金锁，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0: 不是罚，是磨。
2: 不是金锁，那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我冯强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亚丹那样的亚洲骗子，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强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儿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笑>
0: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2: 不是金。

0: 我想想啊，来一句，怎么不高兴了？哎，比比，我不跟女孩打球。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1: 因为她会欺负你。我知道，没进人办案队，心里有气是吧？行，我不跟你计较。
0: 刚才球进的可以，
1: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校队，
3: 来，比比，
2: 防你。

0: 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欠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
2: 哎，
1: 慢走啊。
2: 哎，好嘞。

0: 接他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他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他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就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跟他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哎，教导员，你过来有事儿啊？
1: 汤锦华娘家地址有吗？
0: 哦，她走之前我管她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她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2: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找找。

0: 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教导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

0: 姐，啊，
1: 这是汤锦华的家吗？
2: 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
2: 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1: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2: 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
2: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
1: 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2: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1: 啊，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1: 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锦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
2: 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
2: 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1: 严爵，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 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2: 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严局。

0: 没问题，严局。啊，好。严局给我打电话，怎么的，秦所，继续开刀啊？
1: 哪有的事儿啊？其实我对于这件事儿也怀疑过，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往那头想。
0: 哼，现在看来。 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呀，对吧？这个汤锦华不可能不用到身份证，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可以有所行。汤锦华跟他唯一的侄子汤毅走了，据我所知。 这个汤毅是个社会混混，关系很复杂，我想通过他的关系找找汤锦华的下落。
1: 接下来就得辛苦你了，你得再去陈六村跑一趟。
0: 谢谢啊，景总。
1: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
0: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你说。
1: 别大张旗鼓的查。
0: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点儿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接着睡了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我得见见你。好吧，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睡去，你那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猜的啊，100。
0: 嘿，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100。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寄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汤毅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中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0: 哦，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

0: 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又到清明了。那汤锦华会回来扫墓吗？
1: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0: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好。
2: 请进。
1: 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请问您是？
2: 我是政委的父亲。你是政委的爸爸？
1: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1: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1: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啊！是，那个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习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
1: 你怎么来了？
2: 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
3: 吧。外婆，
1: 哟，伟伟来了！哎呦，
4: 你过来。哎，
5: 你怎么来了？哎
2: 呦，今天不读书啊？
3: 大周六上什么课呀？
5: 外婆，我都饿了。
1: 嗯，外公啊，给你烧菜呢。哎，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5: 好啊，
1: 来走。来，抱着给我。
3: 谢谢外婆。哎，
1: 走，
2: 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上外头吃？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3: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以后回来再喝啊！哎，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够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
2: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这件挺好看的，
1: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得很好，我给你拿件试
0: 一下。扫码。
2: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3: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2: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4: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1: 哎，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2: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5: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
1: 的。哦，您觉得大是吗？
5: 对。
0: 哎，这不就那件衣服吗？
1: 哦，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2: 坐。
0: 哎，干什么呀？
2: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4: 我不饿。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楼下就有。

0: 谷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1: 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0: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1: 您帮我选点。
0: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2: 哎，谢谢谢谢。哎呦，来趁热，赶紧别玩电脑了。
3: 哎呀，我不吃米饭。
2: 我给你叫碗面吧。
3: 哎，我不吃主食。
2: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3: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2: 为什么？
3: 肥。
2: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俺喝可乐。
3: 哎，我不喝。
2: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3: 太胖了。
2: 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
3: 我说了我不喝。
2: 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的。
3: 我不上学。
2: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3: 干嘛这么问？
2: 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
3: 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2: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啊。
3: 我说了我不上学。
2: 你不上学那干嘛呢？
3: 当女团。
2: 当什么？
3: 女团。偶像 ，idol， 明星。说了你不知道。那大白，这个是我爱的，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优秀的几个中专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2: 你以后就干这个。
3: 嗯，
2: 不行。
3: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2: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郑伟，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
3: 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郁卒。
2: 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3: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去哪呢？哎，你怎么在这儿？
1: 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
0: 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我
1: 吃。
0: 哎哎哎！

0: 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没完啊。
1: 知道你今儿休息日，我不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给你倒啊。老赵，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我跟你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2: 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1: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2: 爱豆呢？
1: 爱吃黄豆。
3: 老板，结账。

0: 这多少钱一个呀？啊，这81个。这么贵啊？能不能便宜点啊？
1: 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0: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
1: 哎，我跟我们家那羊。
0: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1: 这个快，半小时吧。
0: 啊，好吧。
2: 这个怎么卖的？哦，
3: 81个，全是80。对，你得给他买一个。他都烫了，算了。
2: 那我给洋洋买一个。我要了啊，80。
3: 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2: 我不卖了。
3: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吧。
2: 哎呀。
4: 来来来，我回家了，
2: 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200一个，不贵吧？来一个，
4: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整到200啊？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2: 再摆会儿啊！别着急，还得天多好。
4: 你们
3: 到底想要干什么？
4: 我们什么都不干，
2: 吃个饭。
4: 啊，对，走啊！哎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再走。
2: 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4: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了。你是干嘛的？
2: 来，干了，干了。
4: 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2: 认字儿吧。
4: 虹桥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2: 不好意思，认错人。
4: 没认错，干嘛的？
2: 哎哎哎哎哎！
4: 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哎，小伙子。

0: 丰西路路口有一辆车有故障，
1: 安排人去查看一下。
2: 喂，你好，这里是丰江派出所。好，马上到。不错，
3: 哎，
2: 跟我出去。

0: 李主任呐，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没了多少？
1: 高二四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
0: 金所长，你好。
1: 没人进来吧？
0: 没有。
1: 您出去吧。
2: 哪个柜子里？
1: 金所长，钱就锁在这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绝对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世信，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9: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林珍贵锁了吗？
1: 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绝对锁了。

0: 窗户没锁。
1: 窗？
0: 这进来人了。
1: 我记得锁了呀。
0: 彭总，那儿有一个脚印，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3: 真的假的？
2: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4: 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5: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4: 对啊，
2: 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0: 不会吧？
3: 那你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7: 你说了，不说了，
8: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儿？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明白了吧？
9: 小偷，
10: 你让，
9: 你打我！
10: 别说了，小偷，
9: 你打我！
10: 你
9: 救我！

0: 被剪了，
1: 今天保安处怎么搞的？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那值班怎么让人替呢？那胡子，下次不能这样了。哎，好。
2: 主任，赵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总，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3: 哎，
1: 走，我带你去。
4: 谢谢。
1: 为什么打架？说话！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0: 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5: 赵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怎么又把小刀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0: 庄树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1: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0: 他爸爸您见过吗？
1: 没有。
0: 他妈妈您见过吗？
1: 也没有。
0: 那他家长会谁开？
1: 没人来。
0: 那您不去家访吗？
1: 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0: 听说你跟那个庄世新不和？
2: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
0: 你俩是一个村儿的是
2: 吗？
0: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2: 因为他爸就是啊。
0: 他爸是，他就得是。
2: 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我们高二的资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3: 欣欣，儿子，
4: 爸，
3: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4: 爸，你挣钱了？
3: 爸爸在工地找活了。
5: 这就是爸，
3: 我们说还挺挣钱。
4: 这么多好吃的。
5: 哎呦，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4: 啊，
3: 放学就回家啊。
4: 好，
3: 别到处乱跑。
4: 知道了，爸。
0: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啊你。
2: 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
0: 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2: 好。
6: 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0: 哦，
7: 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先回去吧，谢谢。
6: 啊，行，
0: 你请坐。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6: 哎，
0: 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6: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8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0: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6: 哦，是个学生。
0: 学生？
6: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
1: 我知道他，高二的，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
2: 过来，你看看，把脚抬起来，
3: 抬起来。
2: 张世贤，学校给你个机会，您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
4: 我没拿。
2: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4: 我真没拿。
2: 好，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5: 我跟你，
2: 你还想打我是不是？
5: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2: 啊！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不学好呢？
5: 尽快啊，把消息给我发过来。
2: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6: 怎么了李主任？
2: 邢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6: 就是他啊，
2: 脚印都对上了，错不了。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2: 邢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交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5: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2: 好，那你说怎么办吧？
5: 庄世新，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

0: 庄士新，庄志强，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志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1: 没人教我。
0: 没人教啊？那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啊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
1: 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
0: 一上午就能刻得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呗。有门手艺是真好。那你这样雕耽不耽误学习？
1: 我想考美院。
0: 哦，怪不得。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2: 金涛同志，金涛同志，
3: 怎么了？怎么了？
2: 不好了，出人命了！
4: 在哪儿啊？
2: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3: 走，
2: 走，走。
3: 师傅，
5: 强子，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6: 醒醒！
5: 强子，强子，强子，你怎么样？
2: 让一让，
3: 先让一
2: 让，
3: 让一让，先让
2: 一让，
3: 让一让，
2: 来来来，
3: 让一让
7: 啊，
3: 大家别动啊，来来来，让一下啊。
2: 师傅，还有气
7: 儿
2: 呢。
7: 哎，来了。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3: 将就吃吧。
1: 钱不是我拿的，
0: 哎，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都。
7: 还行，尝尝。
8: 我看你也不爱吃那些青菜吧，是不是？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
7: 你爸换换。哦，
8: 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这个也给你，换换啊，就那个。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你要不就干脆一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一个样。
8: 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哎，
1: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8: 喂，奶奶，
9: 姓索，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8: 庄志强怎么了？
10: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我爸怎么样了？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
1: 谁是家属？先去转一下肺。
2: 护士，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0: 玻璃危险了，还在观察。哦，谢谢。好，不客气。啊，邱总，你先坐，我去找下费。
1: 您去。
0: 放心，
1: 放心。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2: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志强，什么时候出来的？前天。哦，那您今天上午那儿坐坐。好。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
1: 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啊？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2: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啊，
0: 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哎呀，
1: 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2: 好人，
1: 好人能进监狱，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0: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3: 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自己作的呗，那怨谁？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0: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4: 婶儿，
5: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强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嗨，
6: 马马虎虎吧。一个月多少？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万。
5: 那不少钱啊！
6: 年底还分红吧？哎呦，
5: 哎呦，
6: 这东西标了呀？
5: 瑞士的，进口的。
6: 多少钱呀？
5: 不贵。
0: 2万，我靠！我怎么搞的？
5: 干什么？你懂吗你？
0: 你们看看啊，假的！我以前在深圳怎么让他干过啊？一年那么假，都不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5: 你胡说你！
6: 别废话，说这让啊！
0: 你说什么？
5: 你
0: 说什么？
5: 别
0: 打
5: 了！
0: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戴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 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啊，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7: 你这个多少克啊？
8: 不重，50多克。
7: 这样子蛮特别的。
8: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呦，
7: 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他今年回来吗？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8: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7: 嗯，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你。
0: 收掉。哎，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9: 你好，我们系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那也比我在外面的。哎，
0: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9: 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

0: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1: 李二郎，
2: 强哥，强哥，
3: 我去开门。
4: 你们谁呀？
2: 大侄子，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哎呦，来，大侄子，过年啊，叔叔给红包。
0: 说，
5: 强强，哎，强哥，
0: 你们俩怎么找这儿来？
2: 强哥，爷爷地儿一打听就打听着了。
5: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2: 过年好，拜年。
0: 你们俩干嘛？
2: 强哥，您这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儿吗？过年是吧？您这刚出来，
5: 那个，哎，强哥，这个屋里坐着啥菜呀？哎，真香啊！
2: 是，
5: 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
0: 茵茵，回屋去，进去。
2: 哎，拿着，大侄子。
0: 我再也不干。
2: 别别别，小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
5: 啊，对，拜年，
2: 喝点。
0: 你们俩走吧。
2: 不是，强哥，你看，你得出来，我们得来看看你。嗯，
5: 您把这个收着。
2: 哎，礼物拿着。
0: 拿走。
2: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0: 拿走。
6: 拿了，拿了，拿了，好。强哥。
2: 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哎，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
4: 爸，那两人是谁啊？
0: 没事，以前的朋友，吃饭去。
7: 志强。
8: 过年了，我跟徐礼来看看你。过年好啊。
0: 嗯，有话直说。
7: 志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0: 进城找份工作，我初六就走。
7: 又走啊？
0: 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
4: 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9: 停一下，村口视频放大。老周，
7: 嗯，
9: 是他们。
7: 是。
10: 薛刚、薛强档案找到了。
11: 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
12: 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怎么可能出现你们？瞪大眼往上顶！
1: 对对，大爷，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爷，对不起啊！
1: 不是大爷，您怎么往后退的车呢？让大款马路您往后退，把我往给顶上了。
2: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1: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0: 没事，没事。
1: 好，车没事吧？这火车没……来，钱您拿着，好，我去看看我这有急事儿，来来来，
0: 慢点儿，
1: 你快点，别。
3: 那俩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

0: 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解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1: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0: 没错，就这俩人。
1: 是这俩是吧？
0: 对。
1: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0: 应该的。
1: 楠楠，
2: 哎，
1: 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
2: 啊，您跟我来吧。
0: 啊，
1: 张成，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3: 所长，杭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我们跟庄日强是09年的广州认识的，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就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了，就说落网了，那坤哥据捕从高上跳下去给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志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这个有一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了，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10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了，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扑通扑通我直跳了。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
2: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唰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
3: 去广州。
4: 哥来了。
0: 三哥，
4: 我说哥，哎，
5: 你这是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
6: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啊，
4: 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
5: 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天哥，咱一块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6: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5: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这手里有钱儿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6: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4: 怎么着，
6: 我去告警察。
5: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
4: 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6: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4: 站住站住，
5: 我操，
4: 刚子，
5: 让开。

0: 人吧，有人吧。
1: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3: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没有。
4: 钟教导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5: 您先消消气。牛建设，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让你爸到所里来接你，你好意思吗？啊，你这心里好受吗？为了点破事儿。
4: 这小子可不是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站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6: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5: 哎，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儿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哎，
1: 爸，走吧。
7: 不是，这不牛建设吗？
5: 警司。
7: 怎么了这是？
5: 赌博，抓起来了。
6: 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7: 哎，等会儿。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往前走，你怕什么？
6: 警司，我可以走了吧？嗯。
7: 哎，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4: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了。
7: 哦。哎，钟教。啊。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啊？
5: 是啊，管用。
7: 是不是？
5: 对。那个牛建设，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哦，
7: 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5: 好，来，跟我走。
7: 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5: 走，
8: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啊。
4: 哎呀，不用了。
7: 用，我跟您说，烤完以后这个腿脚可舒服了。来，走。哟，您平时走路都费劲啊。
4: 是啊。
7: 那我背您吧。哎，来。
4: 哎呀，不用了。
7: 没事，上来。
4: 哎，不用了。
7: 对，哎，好。对，扶好。
9: 您感觉啊，有没有感觉？有了吗？温度行不行？
4: 热乎了哈。
9: 哎，15分钟，管用，
4: 挺好的。
9: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4: 哎，老毛病了。
9: 哪儿啊？肩膀。
4: 肩膀有点紧。
9: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
10: 跟孩子一块住啊？
4: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屋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10: 没事儿，孩子嘛，是吧？
9: 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4: 前天？晚上9点多。
9: 晚上9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4: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9: 没打。
4: 没有。
9: 没事，您烤腿。
7: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6: 24号，我回家了。
7: 回家了？
6: 哎，回家了。
7: 回家了？
6: 真回家了。
7: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6: 哎，别，我去赌了。
7: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6: 要。警司，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
11: 是我拿的。
12: 喂，校长，琴还差两个学生呢。啊，行行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11: 他是好。
12: 啊，行行行，校长，那这琴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啊，等会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13: 好，来，
12: 我去开个会。
13: 哎，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隔壁野蛮，尖子生意，怎么样把它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师傅，你看这种钥匙能配吗？哎，我看一下。谢谢啊。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哎呀，
0: 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哎，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来，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哎，
1: 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庄神医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2: 退学？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4: 这人啊，技术不错，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3: 我给他打保票。
5: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6: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7: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8: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10: 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0: 我不吃这一套。
11: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7: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1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
1: 剩的钱都在这儿呢，金锁我先还上。
2: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哎，金锁，
0: 你看我这还用判吗？
1: 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3: 也就是你来看看。
4: 我是代表村里来看你的。
3: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4: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还不长记性。
0: 哼。
4: 哟，警所来了。
5: 哟，醒了。
4: 来来来。志强
5: 你好。
4: 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景明。
3: 季所长，
5: 对，吕东，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3: 啊，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都多冤呢。下次有事找警察啊。嗯。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3: 没有，多亏你们警察呀，我这条命才捡回来。
5: 哎，石青，我跟你爸说完了，我那个车

0: 在外边，我送你回学校吧。
1: 我爸的事儿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2: 随你怎么想呗。
0: 哎，干嘛去？
1: 放心，跑不了。
3: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0: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4: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0: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4: 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
0: 庄世新的事也说清楚了。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5: 对不起。
0: 您怎么说？
6: 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3000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0: 好。哦，李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6: 我知道。啊，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2: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了。刚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那怎么办？请家长呗。我跌下来，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哇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卫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0: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1: 不可能，我信你。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3: 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4: 我这有点事儿啊。
5: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2: 说的也是啊。
5: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2: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3: 欣欣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的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2: 别
3: 给孩子。
2: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带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哎，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哎
3: 呀，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2: 是是，
5: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是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3: 好好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2: 我们回去了。
3: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5: 谢
3: 谢谢谢啊。谢谢，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5: 一定一定一定。
2: 谢谢你啊。
1: 慢走啊，
3: 慢走。
1: 慢走
3: 啊，走了啊。
5: 慢走。
2: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5: 啊，再见。
3: 再见。
5: 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1: 念叨念叨。
5: 哎，咱吃什么呀？哎，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厂里呀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1: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5: 你自己先吃吧啊，我得赶紧走了。
1: 那行，我给拾掇拾掇。哎，志强，
6: 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金武地主。
7: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6: 对呀，
8: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7: 哎，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
5: 啊。
6: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7: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少个钉子，少个铆的，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装着墙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窝囊气。
9: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7: 听听，听听，说实话了吧？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9: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卓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抬起来当个男人行不行？
7: 小宝，坐下。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8: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0: 哎，课代表，还认识我吗？
1: 对，我认识秦阳叔叔。
0: 那个，我找了半天庄世新，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1: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秦阳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0: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他。那行，你给他放到座上。可以偷吃吗？
1: 小气。
0: 那吃一个行。
2: 庄世新，你再考虑考虑。庄世新，
0: 哎，庄世新，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0: 所长，
1: 怎么了他？
0: 庄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1: 退学？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1: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2: 哎，金总，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1: 管你赶什么？
2: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1: 跟我走吧。
2: 哎，金总，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3: 看见没有？啊，就这玩意儿。啊，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得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
1: 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呢？你说呢？
4: 行，不过这活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
1: 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
5: 有前科的人员，
1: 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5: 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
1: 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
5: 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
1: 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我们就拿这个庄志强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
5: 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
1: 怕，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梁。
5: 我以为这道桥梁
1: 就叫交心。说起交心，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新五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帮小忙，解小忧，惠小利。这新五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的根基。
6: 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7: 我也不知道，
6: 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
8: 哎，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有事咱进去说。我外头下雨。
9: 我们等下老崔，
10: 我们等老崔，
8: 等崔叔，都是等崔叔的。啊，
11: 维明啊，
8: 哎，崔叔，
11: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
12: 等您的，
11: 老崔，哎，什么事儿啊？
10: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13: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支了个摊，就在对面跟我唱起了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
14: 是啊，老崔。哎呀，还有啊，老崔啊，我跟你说啊，这事情一定要给我们做主的呀。
11: 好了，这样吧，谁也别着急，咱们到里边去慢慢一个一个说，好吧？走，咱们进去。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
0: 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
2: 哎呀，陈留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毅没回来扫墓。
0: 他不每。

0: 年都活计草木吗？
1: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呢。您等我有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1: 啊。
0: 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把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2: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账，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2: 哎，这主意不错啊。
1: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钟娇，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1: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
0: 啊，
1: 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2: 就是，
0: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1: 好，
2: 可以啊，
3: 先吃饭。
1: 吃饭。

0: 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月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了，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2: 你说说
3: 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那两口子呀、啊、那就是俩活宝，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别着急，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1: 嗯，哎不对呀、啊、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
2: 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人打起来了，快去。哦，
2: 记住吃饭啊。
1: 哦哦，哎，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这
4: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
5: 怕什么，还没试呢。
4: 我打个电话。
6: 哎嘿，严局，哎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对吗？凤桥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

0: 那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儿是吧？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您想的一样。那个这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我。
1: 哎，好嘞，哎，谢谢啊，嗯。
2: 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3: 我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1: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3: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哎呀，
1: 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
3: 哎，中将。
1: 啊，咱所
4: 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桂树吗？
1: 啊，
4: 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几棵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5: 那有点算点呗，怎么办？
1: 我看行。
4: 梦梦，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
6: 哎，喂，妈妈，对，我今天下班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
4: 就看八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有什么意思呀？
6: 啊，行行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吧。
4: 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

0: 这人沈夜，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
3: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1: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教导员，警所，政所，那我先下班了。
4: 那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不耽误事儿，是吧？
1: 知道了。
4: 把沈毅电话给挂了。
2: 我妈。
4: 大义灭亲呢。
2: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4: 说得好。
5: 宋内华，
6: 别动！
5: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到底谁报的警？
7: 妈，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6: 宋内华，
8: 队长。

0: 警察同志，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还说呀，你谁家过日子他不吵架？锅边碰锅沿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够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

0: 大恨的把他打成这样，我没打他，我就碰了他一下，他自己没站稳，撞了桌子上了。为什么推的？他不让我喝酒。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他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你说他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叫他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他是我媳妇，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
1: 再瞅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她，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2: 说的是人话吗？
0: 行，那我不是人。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罚多少钱？3000，还是5000？
3: 这你们把这监控给关一下。哎，看你们那挤什么眼呢？
4: 警察同志，你们让你们开个镜。
3: 周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5: 小姨回来了。
3: 嗯，赶紧去洗洗手，吃饭。好嘞。
6: 快点啊！哎，汤来喽！哎呦，汤来喽！哎呀，闻到鲜味了吧？哟，好鲜啊！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
7: 来，给你盛。
6: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了。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速冻送来了，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
7: 熬出了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6: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博干嘛的呀？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技术公司的老板，嗯，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
7: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解室的事儿啊？
6: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跟他说。 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8: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6: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7: 看看，
6: 嗯，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8: 就边上这个，哎。
7: 哎，就是，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
1: 嗯，
2: 回头你把
1: 嗯
2: 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刚才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
2: 好。好，好，好，地址给我啊。
1: 嗯，地址我发给你了啊。
2: 嗯，
1: 还有任务吗？
2: 没有了。

0: 终于可以吃饭了。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经理，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啊？啊，
1: 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如果说可以，
0: 没有，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2: 姓钟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啊！
0: 你请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到我办公室坐坐。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请您下来一趟。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3: 好的，丁总。
0: 钟教导员。
3: 哎
0: 您怎么不进去坐呀？
3: 不用了，还有事儿。
0: 你那笔尖赠啊，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要。
3: 哎，别，我那是一片好意，你们就拿着用吧。而且扩建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吗？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您表示感谢。再见。
0: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
1: 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
0: 养胎？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
2: 两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
0: 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
2: 周军是孩子他爸，
0: 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 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2: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5: 哎，别别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7: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

0: 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啊，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0: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高爷，这孩子孝敬您的，您就收着就好了。你看，啊，那您实在要是不愿意，就放我这儿也行，逢年过节咱们一块儿喝啊。哎呀，
1: 哎呀，我啊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啊。这个，哎，
2: 一定得卖喽。
1: 哎哎，卖卖卖，
0: 你说卖点钱补贴家用。哎哎，
2: 高爷，
0: 哎，
1: 板垫子怎么样啊？
2: 挺好
1: 啊。米球啊。
0: 托人从那个糕点厂弄那个糕点渣拿回来了吧？饿了就去吃啊！
3: 好，
4: 你站住！
0: 干嘛？
4: 我有话跟你说，坐这儿。
0: 高爷叫徐师点，
4: 你给我坐这儿！
0: 哎哎哎！
3: 你干嘛呀？
4: 揍他！我干嘛？这
3: 不管孩子，你别说话。
4: 知道为什么你耳朵吗？
3: 我不知道。
4: 行行，
3: 我不知道我坐哪儿了呀。
4: 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3: 你给我，
4: 你再跟我犟嘴个试试。
3: 好，
4: 你跟他说了，你干什么？评评大人，小林说他怎么了？
3: 你敢管你爹是吧？
4: 爸怎么了？爸你也不能无视人。
3: 只要我在家，你就不许欺负我弟弟妹妹。你要打，抽我一个人来。
4: 你亲你爹！
3: 我看你是亲反了，你这家伙。
4: 你这。

0: 我把啊，都慢点，慢点啊！哎，好，别磕着了啊！
1: 浙强，还有这个啊。
0: 周强，麻溜点啊！换这了啊！哎，先把那大件啊，好。

0: 小心点，过来过来，跟我的水喝，渴了。
1: 我去我爸身上写作业。
2: 哎，行行行行，
1: 把写什么作业？你真以为他学习了？抄的什么快板的段子？你我不知道。要不想学，趁早别学，跟我学木匠。
2: 我妈早就给你们沏好了。
1: 啊，现在喝正好。给我哥倒点。好了，你姐怎么还没回来？
2: 不知道。
3: 一点事儿都不懂，这么大的孩子了，你妈肚子都那么大了，你说她也不知道帮个忙，到处乱跑，就去把她找来。哦，真香！这还没琢磨。
4: 爆米花啊，爆米花！
5: 哎呀，
6: 快快快快！捣乱。
5: 你瞧，来看看爆米花了啊！哎，慧娟姐，爆米花！哎，
7: 你知道我是吃了全的。你猜，我刚看见什么了？
5: 我又不是钻到你肚子里的孙大圣，我怎么知道？哎，我得找我姐去了。
8: 我说的就是你姐。爆米花嘞！
5: 我知道你姐在哪。我让你看出好戏。
7: 哎哎哎！
9: 对不起，这孩子。
10: 快说啊！
11: 慢点，慢点啊！

0: 你让什么？我看见我姐，她跑到周强家去了。
1: 你姐她去周家干嘛？
0: 我姐她在，他俩抱一起了。那周强好像欺负我姐呢。
2: 别瞎说！
3: 瞎说什么呀？
0: 你
2: 王大娘，
0: 不是，哥，
2: 什么在那家？
0: 你瞎说什么呀？你什么都不懂啊？
1: 不是，我真的看见了，他们俩抱着她挺紧的。
0: 你闭嘴！
4: 哎呀，老俊呀，哎，老俊。

你给我闭嘴！回家看咱妈去。

0: 妈，
1: 妈，
0: 妈，
1: 妈，妈，
2: 干什么呀？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啊？
0: 小柱来找我了吗？
2: 你看你那个怂样，这么点小一点就给你砸瘪了。
0: 那我现在要是出去，那他不把我剁不剁吃了呀？妈，
2: 哎呀，我告诉你，离那丫头远点，你根本不是他的哥。进屋去啊！快进屋啊！妈不叫你别出来，快点！
0: 妈，那可是英华他爸，您一会儿可悠着点吗？
2: 你还想认他当老丈人？赶紧去！
3: 开门！不然我就把门砸开！王林，听见没有？
2: 来了来了来了！谁呀？哎呀，这不是英华他爸吗？干嘛呀？这么敲门，当土匪了？
3: 别跟我废话！我告诉你，王林，把你儿子交出来。你儿子没有家教，一点好也不学。你要是不管你儿子，我替你管管这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小混混。哎，住手！
2: 哎，老姜，老姜，这话不能这么说。注意语言美，这五讲四美是不是？什么叫我儿子没家教？那你家孩子有家教啊？
3: 我不跟你这老娘们废话啊！我跟老爷们说话，你把老周叫出来，我跟户主说话。
2: 哎，
3: 老周！
2: 哎，找对人了。我就户主，您就跟我说吧。
3: 成，好，你儿子跟我姑娘，你看着我，看我这个干什么？
2: 你别拿那灰灰的。
3: 他来干什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你都清楚，这算不算是诱骗良家妇女？
2: 这事儿吧，老姜，我正想找你呢。我跟你说哈，你说这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在一起吧，他干出什么事咱也不知道。反正我儿子没上你家去，对不对？倒是你闺女见天的往我家来，这事儿啊传出去不好听啊。这传出去不好。
3: 你别说了
2: 呀。呀呀呀，哎哎，你干什么你？这是我家，废青莫入。姓姜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冤有头债有主。我告诉你，王林，你别在这跟我胡搅蛮缠，我不愿意跟你废话，把你儿子交出来，我跟他说。
4: 你姐真的被那姓周的给祸害了、啊、你快告诉我啊。
5: 不是，妈，我就看见姓周的没穿衣服把我姐按在那儿，就跟打架一样。妈，什么叫给祸害了呀？
4: 你姐呢？你姐在哪儿呢？
5: 哎，这儿这儿，妈你慢点。
4: 英华，你跟妈说说，你跟周强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我过两天再跟你说，我爸疯了，他打死我了，我去张曼家住两天。
6: 你不能走，
4: 跟你爸道个歉，啊，别跟他顶嘴了。
6: 然后我再跟他说说，你爸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4: 啊，你听我说，
6: 你别走，
4: 这回不一样，我爸他会打死我的。
6: 啊，你就快拦住你姐。
5: 姐，你先别走，姐，姐你不能走，姐。
6: 你干什么？
5: 姐，妈有话跟你说，姐。
6: 说什么呀？你给我回来，你不能走。
5: 姐，你别走，姐，姐你别走。
6: 英华，
5: 姐，
6: 给我回来！
5: 姐，你回来！
6: 英华。

0: 哎呦，这事儿出事儿了！哟，那是我儿子，你算老几呀你？
1: 我说，这个，这回去商量商量再。
2: 你要不回去你们回去，
1: 王林，你必须给我个说法，不然我跟你没完。
2: 你能把我怎么着？我就不给你说法，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就。
1: 哎，你撒野是不是？啊，你儿子耍流氓，家长耍流氓，
2: 姓冯的。

0: 最放干净点，你骂谁呢你？
1: 骂你呢？你还不该骂吗？我告诉你汪林，我女儿要是有三长两短，你儿子逃不开干系。不行，咱就派出所说话。
0: 哎呦，爱哪儿去哪儿去，自己家女儿没脸没皮勾引人，还上派出所，随便你往哪儿去。
2: 李本啊，他这是活活要气死我呀！我跟你拼了！
1: 你把女儿给我交出来！你拦住我！
3: 这几天姑娘干了好事，
4: 不跟他一般见
3: 识。我
2: 把女儿给我交出来！
5: 我妈出事了。

0: 老君，不会有事儿的。哎，
1: 大宝，我听见声了，男孩女孩？
2: 是女孩，但因为早产，现在送去保温箱了。哪位是产妇家属？
3: 老君，家属。
1: 是这样，你爱人恐怕他想让你进去一下，你抓紧时间赶快进来吧。
4: 别愣神啊！快进去，赶快进去！
5: 妈，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6: 轻点儿。

不会，不会，不会。

0: 你还有脸来啊？
1: 不怨你，要不是因为你妈也不会搁在台阶上揍怨你。
2: 我刚出门时候妈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回事啊？哎哎哎！
0: 告诉你，但凡要是有三长两短，你就是神犯。
2: 他们说话了。
0: 怎么样？

0: 那边爷俩都在家呢。啊？哟，哎，儿子，这怎么了？这是？啊？儿子，怎么还哭上了？啊？
1: 啊？荣华妈妈死了，我难受。
0: 嗨，他妈死了，也不是你妈死了，你这么伤心？
1: 倒不是因为我和英华好，他妈也不会这样。
0: 哎哎，没你这么傻的孩子啊，人家这遇事儿都往外推，哪有你这么傻的？怎么还把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你？
2: 妈，我和英华这么好，他妈去世了，我能不去看看？
3: 给我坐下！
4: 我告诉你，你现在敢去老张这，那老木匠肯定把你打一半死，不打死你也得打残，至少把你打的这辈子你都不想娶媳妇。
2: 那就打吧，人都没了，就让他打一回出出气，怎么了？

0: 三老死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啊？我恨你。
1: 我离开这个家。
0: 你要拿走，我早就跟你说过，
2: 周强那个家伙不行，
0: 他靠不住。你们干出这么丢人的事儿来，我出门抬不起头来没关系，小泥鳅玉华呢，他们怎么办？他们还小，你让我们出门都抬不起头来，你知道吗？
1: 我去给妈偿命去。
0: 你偿命？你死啊？你就是个自私的人，你想一走了之？不顾爸妈的反对，你坚持和周强在一起，你想过爸妈的感受吗？

0: 是女儿害死了我，给我们家造成了这么多的灾难。该死的是我，
1: 是该死的。

0: 妈，你让我放下银环，我做不到。
1: 做不到也得做到，他一疯丫头有什么好的呀？看那德行，
0: 他对我好，他还会武术，他能保护我。
1: 这话你也能说出口啊，儿子？啊，你一大老爷们儿啊，让一女的保护你，你怎那么窝囊啊你？跟爹一样，一个老窝囊，一个小窝囊。
0: 妈，我觉得我爸说的挺对的，可能我爷那后老伴儿他就不得意咱们。咱们去外国那件事儿，说不上猴年马月了。妈，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喜欢樱花，我爱樱花。

0: 那么难听的字儿你说得出口。这几天你什么都别干，你跟那个姓江的那丫头赶紧给我一刀两断，别给我惹事儿。
1: 妈，我断不了啊。
2: 我想帮帮你。
3: 啊，不用了，赶紧写作业去吧。啊，
2: 姐，妈真的是你害死的。
3: 小泥鳅说，妈是为了追我才摔倒的。妈的死跟我有关，我要是不跑，妈就不会出事了。
2: 妈怀着孕呢，你怎么能不顾妈，只顾自己跑了呢？
3: 都是我的错，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我希望死的人是我。
2: 其实，爸要是不发脾气，不打人，还是挺好的。

0: 你说一遍，小强，从今往后你只能有一件事儿，在家给我学外语。你要是敢出这院子大门一步，砸断你腿。回屋补习外语去。出息！周振宇，周振宇，这我在这教育小强，你没听见呀？你怎么一声也不吭啊？一句话也不帮我说。我告诉你，你要再不管管这儿子，你看见没？你看他这现在的感情情绪啊，早晚给你惹事儿。
1: 他不归我管，这个家你说了算，别问我。

是我疯了是吗？你把孩子领来干嘛呀？啊，再这么怕这多危险了！走走走走。

0: 你说这个万祥，都几天了，一句话都不说呀？哎，别再憋出病来。
1: 是啊，
0: 真可怜。你说英华他妈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啊，真是揪心呐、啊！
2: 孩子可怜呐。哟，慧娟，干嘛去啊？
3: 上课去，
4: 学会计。
5: 妈，我走了。
6: 小心点啊！

0: 兄弟叫叫爸吃饭。
1: 爸，吃饭了。

你先出来吃点东西吧。要是一直不吃东西，身子垮了可怎么办？求你出来吃口饭吧。

我知道你影响妈妈，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就冲着我来，都是我的错。妈走了，我心里也很难过。 如果用我的命可以换来妈的命，我宁可我现在就去死。爸，您出来吃口饭吧，爸。

0: 这动静可不是好吐啊！怎么了，娟儿啊？这英华这姑娘和那个周强这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这动静可就悬了。
1: 什么动静？
0: 怎么个悬法？
2: 这怀孩子的动静。

0: 妈
1: 啊，
0: 这你可别瞎说啊！
1: 我怎么能瞎说呢？他都20岁了，在过去呀，那两三个孩子都生了。
0: 你不可以出去瞎说。
1: 但愿这丫头没事就好。
2: 老江家呀，
1: 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0: 但愿这江英华别整出什么事儿。
3: 行，进屋吧。
4: 英华，英华，你看着点小妹妹怎么一直在哭啊？
5: 姐，美娃一直哭，我实在哄不了，要不你去哄吧。
4: 哎，行，你来洗一下衣服，我去看看。哎
5: 呀，这么硬的衣服，上次我的手都搓疼了。你不是说家伙全都包了吗？干嘛非得让我洗啊？
4: 不就让你洗两件衣服吗？不愿意洗你就别洗了。
5: 那我也不是扫帚星啊。姐，你干嘛？
4: 你说什么？
5: 你干什么呀？
6: 姐，
5: 疼！
6: 你干嘛呢？
5: 哥，
4: 洗两件衣服，哪来这么多废话？
5: 那么硬的衣服，我怎么洗啊？

0: 丁华，这么晚还洗衣服呢？别洗了，早点休息吧。啊，
1: 娘婶，您先睡吧，我得把这衣服洗完了。
2: 丁华，丁华。

0: 我实在太想你，忍不住过来找你。夜华，我读了你这么多天，始终也读不到你。我太想你了，樱花。
1: 我现在没有心思想别的。我妈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都恨我，也恨你。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你把我忘了吧，
0: 樱花。怎么能说忘就忘？我这心里可是一直都有你。
2: 姐。
1: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找我姐干什么？我是真爱你姐的，你是不是误会？你是不是爱谁呢？以后再来我家门口，我打断你狗腿！我不想跟你打架，你能不能有话说话？咱不动手行吗？
1: 不动手怎么样啊？啊？
0: 看在你姐面子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哼！
0: 要不冲你姐面子，我就跟你拼了！我。
1: 江家人脾气都这么暴，下手也太狠了。
2: 住手！

0: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刚才的事儿。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你跟那个姓周的不能处对象，咱妈怎么走的？你忘了？
0: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一直生我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去找的他，今天是他来找的我，而且我也跟他说清楚了，以后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1: 我不管这些，他再来我绝不客气。
2: 哎，爸，你回来了。
3: 去，跟我，
4: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3: 怎么了？周家是不是找你了？啊？你要再跟他勾搭在一起，你看我打折你狗腿不？
1: 打吧。你家这么多孩子呢，你使劲打，还有我们几个呢，小妮舅我都打死。
3: 你敢教训你老婆是吧？啊，你敢教训你老婆是吧？
2: 我说打，
3: 一天到晚。

0: 我，江一华，你干什么？你疯了？疯了？他们怕什么来什么？
1: 小强，妈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必须得听你妈的，啊，妈给你钱，你赶快的带那丫头上医院去做人流，把孩子打掉，你知道不知道？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时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蠕从容、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
2: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想，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5: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唱戏是要人的。

0: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4: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3: 我不吃这一套。
5: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3: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4: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3: 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5: 一亿人

0: 待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啊。门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找我姐干什么？我是真爱你姐的，你是不是真爱？你爱谁呀你？以后再来我家门口，我大动你狗腿！
1: 我不想跟你打架，你能不能有话说话？咱不动手行吗？
0: 不动手怎么样啊？啊？
1: 看在你姐面子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哼！
1: 要不冲你姐面子，我就跟你拼了！我。
0: 江家人脾气都这么暴，下手也太狠了。
2: 住手！

0: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刚才的事儿。
1: 有什么可解释的？你跟那个姓周的不能处对象，咱妈怎么走的？你忘了？
0: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一直生我的气。可是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去找的他，今天是他来找的我，而且我也跟他说清楚了，以后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1: 我不管这些，他再来我绝不客气。
2: 哎，爸，你回来了。
3: 是，给我，
4: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3: 怎么了？周家是不是找你了？啊？你要再跟他勾搭在一起，你看我打谁？你勾腿不？
1: 打吧。你家这么多孩子呢，你使劲打，还有我们几个呢，小妮舅我都打死。
3: 你敢教训你老子是吧？啊，你敢教训你老子是吧？
2: 我
3: 是
2: 打，
3: 你先打。

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吗？你配

0: 嗯，吃下，
1: 嗯，酒胡子呀，小姐，姐姐来了，
2: 爸，您休息吧，我来带她。
3: 来了，哎呦，我们睡觉了，走了，睡觉。
4: 你也早点休息。

0: 现在吃多少啊？嗯，啊，宁笑，起得够早的呀。哎，娇姐正有事要问你呢。干嘛？
1: 最近你们家和你姐没说我什么吧？说你干嘛？你怎么了？啊，没事。
0: 你家那小妹可够能哭的呀，闹得全院的人都陪你们熬夜，够你姐一呛吧。哎，
2: 等等，你站住！我问你，那天你告诉我我姐在周家的事儿，你是不是有意使坏啊？
0: 你怎么冤枉好人呢？我可是为了你姐好，我怕她伤到受骗啊。
2: 你有这么好心？我呸！
0: 嗨，小宁小。
2: 那事儿我可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跑回家说了什么，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你赖不着我。
0: 想不到我上了你的当，还惨了我姐，还害死了我妈。你瞎说！谁害你姐？谁害你妈了？再说了，这事儿你可不能让你大姐知道，要让她知道了，非打你个板寸。 姐替你保密。

0: 英华，洗衣服呢。
1: 这小孩不吃母乳，奶粉就得吃好点儿，顶饿。
0: 钱不够，你就跟婶说，婶帮你啊。
2: 杨婶啊，谢谢您了，不需要，我们家奶粉够。
3: 那，走吧。
4: 姐，他们俩只跟你套近乎。
0: 我跟你说，这母女俩没一个好东西。
4: 对对，我看那个慧小姐人也不怎么样，心眼特坏。
0: 哟，可以啊，能分清楚好人坏人了。我就说我们家就你最聪明。
4: 姐，高爷爷可没少给我讲三国。学习我不怎么样，但是道理这东西我懂得可不比别人少。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0: 嗯，说。
4: 哎呀，算了。
0: 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你说啊，但是你不许打我，也不许骂我。
0: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什么时候骂过你？赶紧说，快点。
4: 其实一直都是他在使坏。
0: 谁呀？
4: 杨慧娟。
5: 强。强，你给妈开门吧！哎呀，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有事儿跟妈说，妈给你解决还不行吗？儿子，你不能不吃不喝呀！强，哎呀，你这要让我急死啊！你啊，
0: 这孩子，你

0: 周振宇，周振宇，你这闹腾什么呀？你大呼小叫的，像个疯婆子一样，你成何体统嘛？
1: 你儿子都在这几天了，不吃不喝的，你这也不着急，哎，你怎么当爹的？怎么一点责任心也没有啊？
0: 那这样，你去吧，啊，我来解决，来。
1: 真是的，你好好跟他说。啊。 周强，失恋了，我失恋了，要不是你们教，我能受这罪啊？我能受这委屈？你们还拿我取乐？
0: 你这气儿还挺粗是吧？啊，一个大男人。 要以事业为主，没有事业，有什么出息啊？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改革开放了，以后没本事的人就吃不开了。你说您老搞那个谈情说爱的事儿，这都没有用。
1: 您甭蒙我，你和我妈不谈情说爱，能有我吗？
0: 能啊。
1: 啊，你们没有爱情，就能孕育出我来呀？
2: 那我和你妈不也有了你吗？当然，我的意思是，不希望你走爸的老路。我都这么大了，用不着你们指挥我干什么？我不傻也不泥，我搞个对象谈个恋爱就有问题呀、啊？你们都有毛病！
1: 哎，儿子，儿子，儿子！哎呀！ 就你那水平，你还想镇住儿子？你看看，完了吧？养不教，
0: 父之过。但是这个家，都是你说了算，就当没我这个人吧。
1: 慢着，周振宇，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家没你，你是不是想出国以后就甩了我们娘俩，再找一个小的呀？啊？你怎么能说出这泼妇一样的话？我泼妇？啊？你说我泼妇？哎，你见过我这样的泼妇吗？啊？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啊，吃喝拉撒哪件事不是我管你啊？你可没良心呢，你！
3: 还有完没完？儿子，儿子，哎，哎，儿子，儿子，喝一下，冰华，给小妹喂奶呢。啊，嘿，瞧你还像模像样的哈、啊，看来呀。 这小妹呀，不太爱吃这袋装的奶粉，这质量差的呢有膻味儿，难溶于水，还有疙瘩。你试试这个，这可是高级的，啊？哦，
4: 这个奶粉太贵了，我们家买不起。哎呀，
3: 送给你们的，不要钱，是慧娟的意思。哎呀，她夜里听孩子哭。
5: 心疼可怜他，出生就没了妈。你们家又不宽裕，这不就让我把奶粉送过来了？那就
3: 更不用了，谢谢他了。你这丫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互相帮助嘛。啊，哎呦，
5: 奶粉啊，杨婶儿啊，这是给我们的吗？
3: 啊，好奶粉给美华吃的。哎
5: 呀，太好了，我也想尝尝。
6: 放下。

0: 你这是干什么呀？送给你们的就是送给你们的嘛，不要拉倒。
1: 人家给你，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啊？
2: 不是姐，他白给的，咱不要白不要呀。
0: 你们这么可怜他，他还不领咱的情。

0: 不要拉倒！哎，樱花就求横着主，软硬不吃。以后你少理他啊！哎，板奶喝。他这人啊，就这样，特敏感。你说我送他东西吧，哎，我刘须他讨好他呀，啊，不要拉倒。嗯，
1: 娟儿，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欠他的呀？那，说什么呢？
0: 净说些没用的，我不喝了。哎，
1: 你这丫头，别走，你给我坐下来。你跟妈说实话。你和英华打架这次可以往不一样了啊！你们俩这个劲要较到什么时候啊？这一个院住着多别扭啊！你们俩是不是为那个坏小子周强啊？
0: 周强他哪儿坏了？你甭那么说他。要不是江英华告诉你他，周强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2: 江英华对他不是真心的，我从小跟周强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早晚有一天，周强他会跟我在一起的。
0: 这个丫头怎么这么傻呀？人家两个都已经在一起了，你说你理他干什么呀？
3: 周强他不跟我好，他也不能跟江英华好，我要过不舒服。
2: 他们也别想消停。这奶粉是杨慧娟让送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
0: 姐，他使坏，他就应该赔咱们东西。我跟你说啊，我都觉得一桶奶粉便宜他了呢，我还想让他赔别的，让他多赔点。赔别的？他拿什么也换不了咱妈的命。好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光明啊，晚上给你包饺子。哎哎，少放点盐啊，别整得太咸了。
0: 妈啊，我也出去一趟，
2: 早点回来啊，闺女。嗯，哎。

0: 干了什么缺德事儿？你不知道吗？我干什么缺德事儿了？是不是想你就跟你说了什么？樱花，他的话你不能全信啊！
1: 我弟弟的话不能信，我信你的。我妈是怎么死的？你说，我妈是怎么死的？你误会了，你不要污蔑我！
0: 告诉你，念在你跟我是一个大院长大的，我给你一次机会，要再怎么逼我，我还抽你！
1: 你不就想出气吗？你今儿打完，我就不欠你的了。
0: 欠我？你欠我妈一条命！杨慧娟，我妈没了，全是你害的。你还敢说你不欠我的？要不是因为你，小泥鳅就不会通风报信。
1: 我爸就不会坐我妈，我就不用离家出走，我妈就不会死。
0: 你够狠的，我那么小的妹妹，这么小就没了妈妈，你让我们一家人怎么过？你让我们一家人怎么过？

0: 闺女，怎么了？啊？怎么了，闺女？我看看，这是让谁打的呀？啊？
1: 你快告诉妈妈，给你报仇去。哎
0: 呀，你说呀，是不是老江家那个死丫头啊？
2: 不是，是我自己摔的。
0: 这个疯丫头肯定是她，我找她去。

0: 好你个江云华呀你啊！你三番五次欺负我们家慧娟呐，仗着你会点拳脚，你就欺负人呐！今儿你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要不我跟你没完！
1: 哎，杨婶，这干嘛这是？大早上嚷嚷什么呀？谁把谁打了？
0: 老木匠啊，你家这个英华又把我们家慧娟打了，那打的鼻子流血呀！她是女魔头啊！
2: 他凭什么打我们家慧娟？凭什么？
3: 好，我来管教孩子啊！您把这手撒开，他跑不了啊！
0: 怎么回事啊，英华？问你话呢？怎么回事？
2: 老木匠，你管不管你家这疯丫头？你要是不管，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警去！
0: 报什么警啊？他
3: 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1: 你就认他这么打你啊？你欠他的，你是？
4: 我都跟你说了，这江云华没打我，是我自己摔的，你就别管了。陈杨婶啊，我觉得这慧娟这孩子还是挺懂事儿，
5: 说的多好啊！没多大个事儿，去什么派出所啊？你说将来咱们这邻居怎么处啊？是不是？
0: 老木匠啊，你现在才说句人话。我看我家慧娟也没什么事儿，要是她有事儿，你们老江家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呦，小美花真乖呀、啊！小美花真乖，小美花，小美花，小呀嘛小，也是还没打上板了，你还
1: 爸？您说的挺有节奏的。
0: 英华，我看出来了，这以后你要当妈呀，肯定也是错不了。啊，
2: 你别惦着他了。
3: 到现在都没让我抱过小妹呢。
4: 哎呀，怕我摔了小妹，你太瞧不起我这个二哥了。
5: 哎，小妹来了，我是宠。
0: 谢谢。
2: 大姐说你们男的笨手笨脚，怕伤了老妹。大姐最信任我了。伺候美华第一功臣是大姐，第二个功臣就是我。
4: 其实也不错，小妹来了之后挨打的事儿就由小妹接班了。
0: 英华呀、啊，这是我这个月工资，就交给你了，拿着，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啊，省点花啊。
1: 姐，我也给家里做点贡献。
6: 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这个家。今天家宝懂事儿了，等到小妹妹去上幼儿园，我也可以出去打工了，咱们家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你们几个听好了啊，以后这个家就是由你们大姐来当啊，你们得感谢你们大姐呀，多亏了你们大姐照顾这个家。
3: 谢谢大姐。
2: 谢谢大姐，
7: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们呀以后要听爸的。
0: 哎呀，你妈走这三个月，咱们的家也不像个家了，亏得你们大姐撑着，明白吗？
6: 啊，我先去做饭去。
0: 好。哎呀，
4: 感谢大姐辛苦了。大姐像个姐，老爸像个爸，不打也不骂，炖肉吃大虾，全家笑得乐哈哈。
0: 这段说的不错，
4: 有点意思。
0: 哎呦呦，睡得这个香啊。
8: 哎呦，玉华你快点，小丽秋都上学了，你再晚该迟到了啊。
9: 我不想吃饭，没胃口，我又来那个了，肚子疼。
10: 姐，

0: 自从妈走后就没见你来过，你是不是病了？
1: 哎，你别胡说八道，赶紧上学去，快快快！哎，咱俩鸡蛋走，赶紧去吧，一会儿该迟到了啊！快快快！
0: 谢谢姐。
2: 玉华，上学去啊？
0: 嗯。
2: 哎，这还没吃完呢。
0: 啊、冯婶，您吃了吗？
2: 吃了。
0: 哦，冯婶，
2: 嗯，
0: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小妹妹？我有点事儿，想出去一下。
2: 行啊，没事，你去吧。
3: 来，给我吧，我收拾啊。
2: 哎。
4: 哦，恭喜你，你怀孕了，千万不要乱吃药。
0: 什么？我要当妈妈了。
4: 是啊，你怀孕了，我看差不多快16周了。
0: 大夫，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能帮我打了吗？
4: 干嘛不要这孩子啊？你现在打掉这孩子会很伤身体的，弄不好以后你就不会有孩子了。你结婚了没有啊？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子，不想要孩子得早点来，月份大了，做引产那是需要家属签字的，你家属来了吗？

0: 哎，大山，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转眼之间就退伍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新兵连第一次出操，他是不是要跳河啊？大山，你快去看看。小心啊，大山，小心啊！
1: 姑娘，你干嘛呢？你别轻声啊！快把手给我！你没事吧？
2: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
2: 我以为你……
1: 你误会了。不过还是得谢谢你啊。
2: 没事。
1: 谢谢了。
2: 不客气。

0: 哎呦，我的乖女儿哦！哎呦，哎，师哥，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早？
1: 哎呀，想我的宝贝女儿喽。
0: 哎呀，现在我们是包活计件啊，早干完就给早回来。哎呀，英华，啊，他有事儿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哎呦，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做什么？
0: 师哥，我可不是说你啊。
1: 哦哦，
0: 你这爹呀，真是不合格。最近啊，那都是英华帮着。
1: 孩子够不容易的，你还给他气受，你呀真不像话。你要啊，把对美华一半的好，给那几个孩子就行了。我这哪个孩子不是一样吗？叫一视同仁，对吧？这么多孩子，我不镇住他们，那不得造反呀？再说英华现在啊，真有个大姐样，不错。哎，他出去多久了？
0: 一会儿就回来了。嗯，
1: 你瞧瞧，瞧瞧他。 吃完了就睡，睡完了就闹，你看看他多闹腾啊！淘气，淘气是不是？
0: 我们美华才不淘气呢，美华才乖呢。哎，你要嫌美华闹，你把美华给我吧，我们家。

0: 哎呀，正好缺人气儿。
1: 美华要上我们家，那立本不得高兴死
2: 了？那可不成，这是我的小开心果，这是我的心头肉，是不是？
3: 哎呦，我一见到他，我什么气儿都没了。来，看着爸爸。嗯，看着爸爸。

0: 周成，
1: 您别生气，我是有事来找周强。周强，咱们俩出去说。
2: 你谁呀？还敢命令我儿子，口气不小啊！啊，你谁呀你？
3: 妈，出去说两句就回来
2: 啊。
3: 妈，你先坐吧。啊，妈，
2: 好。你怎么那么……哎，
3: 妈，我去你屋吧。
4: 那个彩莲啊，这英华出去多久了？
5: 出去一会儿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4: 这一会儿是多久啊？
5: 两个小时。
4: 不哭了，不哭了，你抱抱。
3: 怎么了？
6: 我刚从医院回来。
3: 你病了？哪儿病了？你怎么不跟我说说？我跟你去医院啊。
6: 我怀孕了。
3: 怀孕了？
6: 你是不是害怕了？我也害怕。要是这件事儿被我爸知道了，我会被他。你认识医院的人吗？可以让他们帮我们想想办法吗？
3: 我这想什么办法呀？这个怀孕了。
4: 周强，
3: 你爬来，
4: 小子，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0: 妈，
4: 妈，这边去！
0: 妈，老岳母，你干什么？妈，
4: 吓死我的胖子你！我打折你狗腿！
0: 哎，你个老木匠，你打打我试试！
4: 好男不可举动，
0: 我告诉你，我不行搭理你，
4: 我也懒得搭理你。
0: 瞧你那德行，来劲，快走啊！
4: 你人叫不要脸，
3: 妈，
4: 不要脸，
0: 赶紧走，干你什么事儿？
4: 要不是你妈临死之前我答应她，不再打你，你看我打死你。

0: 疼死我了！我这耳朵都
1: 干什么？
0: 我这耳朵都要被你揪掉了吗？
1: 干什么？哎呀，
0: 妈！
1: 你给我说实话。
0: 好吧。
1: 你说不说？
0: 说
1: 不说？
0: 我说什么呀？再说了，我说你也管不了啊。
1: 什么事儿你妈管不了？你跟我说什么？我没管你啊啊！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0: 您也别管了，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说。
1: 你还不能说？你
0: 妈，以后我的事儿啊，我自己解决，您甭管了。
1: 我儿子的事儿我能不管？到底怎么回事？你说。
0: 妈，
1: 你快点说，别吭哧吭哧的，快说。
0: 男女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
1: 你。我明白了，你是跟那丫头干了那。

0: 怀孕了吧？啊？她怀孕了？
1: 妈，你听我，哎，你打我？
0: 打你算轻的，你个臭流氓！臭流氓你！
1: 我怎么就流氓了？老跟我上纲上线的，男女之间那点事。
0: 你给我！
1: 哎呀妈！别打了嘛！
2: 你有没有脑子？其实我要不是回来早一点，你跟周家那小子是不是又勾搭到一块去了？啊？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跟他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你骗我是不是？你给我解释一下，来，说话。
0: 我是不知道跟你怎么说，老周说不好，你又得发脾气。
2: 你偷偷摸摸，我就不发脾气了是吗？应华，你是咱们家的老大，你是大姐，你要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是？你这个样子，你弟弟妹妹我怎么管？你还上着杆子去找人家，你要干嘛呀？
3: 就是想跟他告个别。
2: 你跟那个周翔还挺讲情义还。
0: 你别这样说人家周翔好不好？我不过是告个别。
3: 我们俩是同学又是邻居，我们是正常恋爱，不也有年轻的时候？
2: 我年轻的时候可不像周强啊，我是个正派人的。你才多大你就着急嫁人？你不嫌寒碜吗？
3: 您别老是吹胡子瞪眼睛的，今天您若是打我，我也得把话说清楚。
0: 我有什么可寒碜的？
3: 我们俩是正当的谈恋爱，
0: 你喊什么呀？至于的吗？
2: 好，你还想怎么样，江映华？你可能忘了你妈妈是怎么走的，我没忘。今儿你跟周强这事儿啊，我先饶了你。你再有第二次，从这家走。
0: 你给我说实话，她是不是真怀孕了？
4: 哎，钱啊，小强，你是要气死你妈呀你啊！哎呀，怕什么来什么，怕什么来什么。
0: 小强，妈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必须得听你妈的啊。妈给你钱，你赶快的带那丫头上医院去做人流，把孩子打掉，你知道不知道？咱家马上要出国了，咱不能惹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种事儿他赖你一辈子都可能的，你甩都甩不掉他。
1: 妈，你怎么又来了呀？要出国你和我爸出吧，我在国内找个班上，然后把婚和英华一结，挺好的。
0: 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你跟谁结婚呢？你跟那丫头结婚呢？我告诉你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去。你妈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愿意在这吃这个苦受这个罪呢？你
5: 那外面多好啊啊！
0: 你爷爷给咱创下那么大的家业，咱们一过去就是有钱人啊。咱们想找个什么样的姑娘找不着？
5: 那外面好姑娘有的是，
0: 你随便挑，说不上你娶个国外的都是可能的呢。
1: 我觉得上哪找也找不着英华，英华这么漂亮的姑娘。
0: 你现在是鬼迷心窍了我看。疼不疼啊？冰箱里有冰，我给你拿点冰去。能不能消停会儿啊？这从上午就开始一起噼里啪啦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小妹妹在休息呢，知道吗？
6: 我家大姐真能个自作自受，没个够。
0: 你给我闭嘴！
6: 姐，你干嘛还去理睬周强啊？咱家刚安定下来，爸刚有了小模样，
7: 怎么着？没挨过打呀你？
0: 你巴不得我挨打吧？你还是别说话了，你说话呀，比你打快板还难听，接着打你的快板吧。
6: 哎，我跟你说啊，咱爸今儿早上连早饭都没吃，又拎着酒瓶子找凤珠喝酒去了。
7: 是，大姐，要我说，你就消停点，别惹事儿了。
0: 你们一个一个都对我有怨气，你也开始埋怨我了是吧？行，你有什么怨气就冲着。

0: 我受着。
1: 哎，大姐，大姐，我的好大姐，你坐坐坐坐坐，你坐。不是这个样子，你不是不爱听我打快板吗？我今儿不打了，小妮就对不住大姐了。大姐，我也一样，你烦我也烦着呢。我爱快板，高爷爷说我有这方面天分，可咱爸呢，半蓝眼珠都瞧不上，非让我去学什么木匠。我对那玩意儿我是一点兴趣我都没有，我闻着木头味儿我都想吐。
0: 你床不是木头做的，家具不是木头做的，说话别说那么绝，这人离开木头啊他还真活不了。这什么做的呀？木头。
2: 姐啊，
1: 我是个有理想的人，我的理想就是站到台上说快板和相声，哗，观众的掌声，那感觉多好。
2: 我可不想跟大哥似的。
0: 你大哥怎么了？
1: 我大哥跟我说，咱爸毁了他的理想，他想考美院，咱爸就是不让，非让他学木匠。前一阵儿，咱爸还摔碎了他的画架。大哥说了，咱爸摔碎的不只是他的画架，还有他的梦想。哎呀，你说咱爸又倔又犟，几匹马都拉不回来，说什么话板上钉钉一百年不变，我能拧得过他吗？
0: 你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姐支持你。

0: 不过姐，可是遇上大麻烦。
1: 你遇上什么麻烦了？我能帮你吗？
0: 啊，没事，姐自己能解决。
1: 姐，谢谢你今天听我说话。
0: 哎，你干嘛去啊？
1: 你不嫌我烦吗？不是嫌我吵着小妹吗？出去找个地方练板去。

0: 找谁来啦？是找我吗？
1: 你挺漂亮的呀，像一只粉红色的兔子。
0: 玩玩这套。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就是来找你的。
0: 找我？

0: 自从你说了那些话之后，我就想着要跟你好下去，好一辈子。
1: 胡姐，松手，胡姐，松开，我不就抱了你一下吗？
2: 骚爹呀！你还让不让我活？你还让不让我活呀？
1: 生下来，到时候就没人会阻止我们俩在一起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那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

0: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3: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4: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5: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6: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7: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8: 得民心者得天下。
9: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1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2: 谢谢，
13: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2: 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25: 吧。这样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二舅今天问我考不考虑嫁他，
27: 我感觉到他在这个船上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就是由那个他人的锚变成了锚本身。我就是在《爱情没有神话》当中饰演的是三妹。三妹这个角色，她其实就是网吧中的一个管理员。
28: 老板，方便加场啊？多少斤？
0: 二舅，
28: 哎，
0: 外卖来了。
27: 我觉得网吧它在功能上感觉像是一个避风港，但是我饰演它之后，我更多的感受它像是他们三个人的一个家。三妹就是他们情感当中的一个粘合剂，因为三妹她是那个永远在的人，可能就像船锚一样。
29: 四有故人罪，占据榜首。
0: 你写小说越来越成功，我为你高兴，我希望你越来越好，但是也怕你越来越好。我只想在这个地方一直待下去。
27: 比较挑战一点的更多的是他和孤烟之间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因为前期后期中期他需要有一个变换和调整，可能我在最初的时候更多的是他的一个气势上比较上扬，他的外部形象上也是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的那种感觉。到后面的话，他整个气势就是变低一些，由高马尾就是变成低马尾，他的步态上就是可能他也需要让自己慢下来了。我觉得在寻找这种变换的过程是需要去自己去想一想，和角色真正的触摸他的灵魂去沟通的。
0: 我们三个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一切不该发生的，我们到现在还是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却把最原本的东西都丢了。
27: 三妹对孤烟的这种情感不是卑微，我觉得她的爱更多的时候就是超越了那种占有的感觉。

0: 因为他其实深知他们的世界会越来越不一样，那么他选择其实就是放他去更广阔的天地。我感受到的是灵魂上的镜像，更像是一个初心的锚吧，它更像是孤烟的一个前史，它存在的本身一直就会无声地拷问着孤烟。我觉得三妹是在她欲望洪流当中能够抓住的关于她自我的一块浮木吧。
1: 所有人找好自己的站位，干嘛呢杵那儿？
0: 因为我平时不打游戏，然后呢我这次就是特意就是寻找网吧，我就不知道好像还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跟着别人一块进，我要让别人看出来我是经常来这儿的，就是那种气势。我说不，我此刻我是三妹，我以后可是个管理者呢。
1: 你敲敲敲敲什么敲啊，我见了他们你敲坏几个了呀。啊，
2: 上街现在登记。
0: 我更多其实是观察的是在柜台前忙碌的这个人员，我看看他们平常松懈的时候他们会做些什么，或者是别人来买东西的时候，别人要说我要结账的时候，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动作，或者他们日常在做些什么，这个我都是偷偷的猫在一个机器后边在观察。
3: 你要去哪儿？
4: 回网吧。二舅走了，网吧还在。
3: 那我还能做什么？
4: 可能什么都不做会更好吧。
0: 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恰好是这些冲突正好就构成了我和他之间沟通的一个桥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三妹，我就把它化成了角色的一个困境。后来我就发现这也不是困难了，变成了我王一迪本人的收获。他无论是之前经历了什么，之后又遇到了什么都没关系，他有那个再次站起来的勇气，一切都是自己的养分，最后成为了完整的自己。
5: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违反我的价值，
5: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

0: 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一看你大眼睛一瞪人，就变成大眼贼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开玩笑呢。收录机你要不要？或者是别的东西，我都能给你搞到手。
2: 我才不要你那些鬼东西呢。我要什么，你都给。
0: 我全能给，没问题。
2: 那我要你的心肝，你给呗。
0: 这东西给你，也不能收啊，多吓人啊。
3: 胡娟，你别瞪着眼睛看我，咱俩穿着开裆裤长大的呀。
1: 你不要脸！
2: 谁跟你穿开裆裤了？
1: 你跟江一华才穿开裆裤呢。
0: 那咱们俩也是有革命友谊的，对吧？一块长大的嘛。
1: 你跟我是革命友谊，跟江一华是爱情，你分得倍儿清啊你！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0: 你说什么呢？我骗你什么了？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胡娟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动不动跟我阴阳怪气的。
1: 谁跟你阴阳怪气了？你明明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你。
0: 哎呀，你又来了，你怎么？
1: 我问你，我哪比不上蒋一华？你跟我记住了，你不跟我好，你不能跟蒋一华好，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们。
4: 兄弟，谢天谢地，让我遇见你了。
5: 怎么，又过来找我姐啊？我跟你说，我爸可在家呢。
0: 哎，我不讨饶江叔叔，我就不惊动他老人家了。把这东西给你姐，
4: 我不见他。
5: 我姐什么东西都不要。
0: 我有个东西，一定要让你帮我给你姐。哎，
5: 我姐什么都不要。哎，
0: 这个东西，麻烦你给你姐。
4: 我帮忙了啊，兄弟，谢谢啊。
5: 不是，我不要，
4: 谢谢。
5: 什么东西？
6: 话说有个小子本姓周，黑胡同里瞎转，一肚子臭屁憋红了脸，一头撞翻我小泥鳅，小泥鳅。
0: 哎，姐，这还有条呢，我看看写什么。
1: 看不看？回写作业。
7: 什么呀，
0: 哥，是钱，好多钱呢。
8: 就你话多是吧？
7: 钱哪来钱？
0: 交钱给

0: 周强给的，周强给的，我事不用你管，我先走。他想干什么？啊？他为什么要给您钱？咱家再穷，用不着他家的钱吧？
1: 这小子是又欠揍了，看来。哎哎，家伙，哥，你干嘛去啊？哥，这么多钱干嘛呀你？
2: 姐，你怎么了？姐，没事没事。把灯开开，让你管。哎呀，又出什么事儿了？气成这样啊？啊？好好跟妈说说，行吗？ 是不是又跟那个英华闹气了？以后你不许跟我提他，你再跟我提他，你就不是我妈，你是他妈。得得得，哎呀，我的祖宗哎！妈听你的啊，以后在你面前绝不提他。嘿，你怎么，你这大晚上的你都把妈笑毛了，你这你怎么了呀，娟儿啊？娟儿。
3: 你怎么又把新衣服穿上了呢？你这是，嗯，我就想美美，不行啊，你别再闹腾行不行啊？妈可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啊！嗯，
2: 行了行了，我要睡觉了，赶紧走吧，我睡觉了啊。
4: 谁呀？这是啊！大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干什么呀？你这么死翘啊！怎么跟你爹一样，没一个文明的呀？
5: 你以为没有不那哪儿去？周强呢？我找他有话说。
4: 周强不在，有话跟我说。
5: 跟你说不着。周强，你出来！
4: 我告诉你了，他不在家。
5: 哎呀，大晚上吵着把我。
4: 我江家宝，你以为那点破钱就能收买人心啊？我告诉你啊，我们老江家不吃这套，哪里这臭钱？
6: 我警告你啊！你再去找我姐，打断你狗腿！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这爱的是什么主？一家子人没一个明白的。
4: 你怎么着啊，到底？
7: 妈，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了。
4: 实在不行，我就让英华把孩子生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7: 哎，妈。
2: 你吓我一跳，在这站着干嘛？哎，你别走，我有事儿跟你说。哎，周强，我昨晚想了一夜，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江一华是不是真的吹了？
4: 怎么，对我们俩的事儿这么感兴趣啊？
2: 呸！我奶奶对你俩的事儿才不感兴趣呢，我就是想问问你。
4: 你对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算有，你这分量也不够标准。你再胖20斤，再长10公分，我可能还再考虑考虑。
2: 周强，你就不能跟我说句正经话吗？
4: 慧娟，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咱们俩不合适。
2: 怎么就不合适了？ 你忘了我们从小一起玩的那些事儿，还有你说过的那些话，你都忘了。
4: 我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就算有，那也是情窦初开，情不自禁，谁也不吃亏，不是吗？
2: 所以我才是认真的。

0: 自从你说了那些话之后，我就想着要跟你好下去，好一辈子。哎，
1: 胡姐，顾城，胡姐，放开！我不就抱了你一下吗？
0: 你还说要跟我一直好下去，好一辈子的。
1: 咱们俩那会儿是小屁孩，什么事都不懂，你还想赖上我呀？老提这事可没意思了，我告诉你啊。
0: 我就要跟你好，周强。
1: 我不，
0: 周强，
1: 我滚！哎呀！
2: 什么呀！你这一大早上的就喊周强啊？有事儿啊？有事儿啊？哟！哎呦呦呦呦呦！这怎么还哭上了？怎么了这是啊？
3: 我跟你说，你这一大早上有事儿说事儿，别哭，你让人家
4: 你怎么还跟过来了？啊？你这不欺负人呢吗你？
0: 周强，你跟我说。
4: 哎，妈，妈你拦着点。哎，妈，
3: 别打呀，别动手，别打人呐你。你这怎么了？这是，哎，
4: 你老实点啊！
5: 怎么回事？
3: 你这有话好好说，你别打人呢，你啊！
0: 周强，你不是人，你给我等着！
4: 哎哎，我怎么不是人了？我告诉你啊，你要疯啊，你去疯人院耍去！哎呀，
2: 什么事儿啊？到底啊？这慧娟她，
3: 你跟她也有一。哎呦，她是不是也怀孕了呀？她
5: 妈，你说什么呢？我就是跟谁有事，我也不能跟她有事啊。
4: 她疯了，你甭理
6: 她。你说的是什么话？慧娟是个文静的姑娘，不会无缘无故到咱们家闹。你小子肯定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你给我打，狠狠的打。
2: 干什么呀？要打你打呀，你也长着手呢，干嘛让我动手啊？
6: 我的手是画画的，打。
2: 行了吧，你那手是画画的，人是一窝囊废。我告诉你，管怎么着，我儿子还有个好皮囊呢，沾花惹草怎么了？你倒也想出去沾去，哪有女人喜欢你呀？也就我汪林吧，可怜你，瞪着眼珠子找你个窝囊废。哎呀呀
6: 呀，汪林，
4: 你们别喊了。我都烦死了，我都这么大了，以后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7: 慧娟，慧娟，
0: 娟儿啊，开门，娟儿，娟儿，娟儿，快把门开开。

0: 这哭的有点不大对呀、啊。
1: 有时候慧娟又在那发脾气呢。
0: 你说这院儿他怎么闹什么邪乎？
1: 是、
0: 啊，这江家闹完了，这杨家闹，

0: 睡着了。
1: 少儿
0: 啊，
1: 这小衣服真好看。
0: 你心灵手巧的，只要想学呀，一学就会。哎呀，不像你金枝妹子，什么都不会干。我要是不在家呀，连个挂面她都煮不熟。怎么了？是不是有事儿想跟婶儿说呀？
1: 婶儿。

0: 你对我们都那么好，我想来想去，有一件事儿，我只能跟您说了，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了。哎呀，
1: 你看你，跟婶客气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婶要能帮忙的，一定帮你啊。
0: 婶儿，你谁都别告诉我。
2: 怀孕了，怀孕了。嗯，
3: 丽文，不送，不送啊！这我这么大一人，你都看不见吗？哎呦，彩莲，这不年不节怎么就给我磕上了？哎，起来！哎呀，哎呦，你好重啊！丽文，丽文，来来来来，你媳妇儿给摔了一跤，没事吧？
4: 没事。
3: 啊，摔哪儿了？摔不摔坏啊？丽文，你媳妇儿这叫你养的不错，这分量见长。哎，不，这你摔不摔坏啊？那个彩莲，我就回家了。晚上多陪陪丽文，多教教她下下棋。这一晚上臭的，一盘都没赢我。
4: 让开你们，赶紧走吧。
3: 没事吧？
4: 啊，没事。

0: 你干嘛？你不停的折腾，你还让不让我睡了？哎呀，行了，不动了，你睡吧。
1: 睡什么睡？让他给我都折腾醒了。
0: 不，你跟丢了魂似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有个事儿，
0: 我就跟你说了吧啊，但是啊，你得答应我，千万别跟你师哥说。
1: 这磨叽快点说吧，明儿上班呢。说。我昨天回来，我就越琢磨越觉着得跟你商量商量。英华她怀孩子了。哎呀，她去医院啊打胎，因为月份太大了，人家医生非让家长签字不可，我就答应了。
0: 他上医院自己打胎去，他爸知道吗？也不知道啊，他爸要知道那不得闹翻天呐！这天大的事儿，你是大大还糊涂啊！
1: 这没妈的孩子遇到难事了，你说他一求我，我这一激动我就答应了。
0: 不行，这事做不了主。真出点什么事情，你能负起这责任吗？必须跟他爸说。
1: 我跟你说，真有什么事儿，就是他怕那脾气，饶不了你。我都答应英华那孩子了。我就
0: 发现你吧，总给我出难题。你说这事怎么跟师哥说？那要直接跟他说不好吧？不行了，你都弄懵了，行，今天不聊了，让我想想吧，睡觉。
1: 那就听你的了啊。

0: 来接你爸了啊！大亮，厂里还是属于培养你的，好好干。
1: 大亮，大嫂，
0: 啊，行行行，大亮来，
2: 先走吧。
0: 王叔，哎，帮我把这拿回家。
2: 好嘞，
0: 啊，江叔在啊。
3: 哎呦，
0: 儿子来接你来了啊！好好，
2: 明天见。
0: 好，明天见啊，再见。 出来这么慢，别摔着，王主任啊！
4: 实在收拾东西嘛。这个晚上上我家喝酒去，弄俩猪蹄儿，弟妹给酱上了，晚上咱俩好喝点啊！
0: 别，
4: 怎么了？
0: 我怎么

0: 觉得你这不像憋什么好事啊。
1: 不，江文祥，你能不能有点良心？就俩猪蹄，我们全家都不舍得吃，还得想着你。哎，去不去啊？
2: 我去，我去。

0: 家宝哥，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
1: 这秘密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
2: 讨厌，那我不画了，画了半天腰都酸了。
1: 哎，好了好了，哎呀，你坐好坐好啊，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别动啊，看那儿。
2: 嗯，
1: 直视啊。
2: 嗯，
1: 说。
0: 王丽娜跟张磊俩人谈恋爱了。
1: 嗯，
0: 王丽娜是我初中同学，她比我还小半个月呢。
1: 嗯，
0: 她都谈恋爱了。家宝哥，你说这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滋味？不，是一种什么感觉啊？

0: 姐，哎，家宝，你吃了吗？我给你热饭去。我吃过了，姐，不用。吃过了。我在冯婶那儿吃的，冯婶炖的猪蹄子，
1: 要请咱爸去喝酒。
2: 冯婶请咱爸喝酒。
0: 嗯。
3: 奇怪了，我就愿意到你们家来，跟你们两口子一块聊聊天，咱俩喝点酒，心里边舒服。我在家里边，这儿跟堵着大石头一样，特别不痛快。
4: 其实这闹心呐，就是自己找的。
3: 你说今天我们俩说话闯红灯了，人家警察给开了，怪谁？不惯不自个儿吗？你开警察，人能饶你吗？
4: 是是是是。对，遇事儿啊，得往开了想。 别跟人大呼小叫的，这样伤身体。再有啊，我劝你一句，以后啊，跟孩子们啊说话别张嘴就骂，动手就打。毕竟他们都大了，凡事啊都商量着来。跟孩子商量什么呀，
2: 彩莲？那是孩子，我是家长，我是他们爹，我就得对他们负责任，对吧？
5: 太惯孩子可不成啊！你看你们家金枝叫你们惯的，什么都不会，这是害孩子，那不成，不成。
2: 里边我说的对不对？啊？
4: 哎哎，
2: 对，
4: 师哥，我发现这小美华现在是越来越出息啊，
2: 是吗？哎呦，简直了，特别可爱啊！你见我那肉肉嘟嘟的，你见我就笑啊！哎呦，彩莲，真得感谢你给带的好，真的谢谢你。
4: 师哥，其实啊，说到美华呀。

0: 更多的都是英华照顾的，我就帮个小忙。
1: 和英华那日月操劳，那真是没法比。英华那孩子啊，真是太难了。
0: 师哥呀，你以后对英华好一点呗。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他要真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你可真得多担待点。
2: 是什么师哥，我跟你说，孩子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也是正常的。你说我们也从年轻过来过，是不是？
3: 别遇见点事儿啊，又瞪眼就又回拳头的。师哥，我呢就是劝你这一点，能接受吧？
4: 是接受什么？你什么事儿啊？你们这夫妻俩唱双簧似的。
3: 师哥啊，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4: 啊，
3: 但是你不许发火，不许闹啊。
4: 我得知道什么事儿，我才能不发火，不闹，我才能保证。
3: 这件事情吧，确实挺难说，但是我必须还得说。
4: 我保证。
3: 但你真不能发火。
4: 哎呦，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3: 谁？那个英华吧，你说吧。
0: 英华他

0: 你还让不让我活？你还让不让我活呀？哎呀，小梅花，不哭啊，不哭，乖啊！半夜三更了，给我留点脸面吧。你还知道要脸？啊？小小年纪未婚先孕，你还知道要脸？
1: 周家了，你给我闭嘴！你不要脸，我还要脸，我们江家人还要脸，你怎么不去死啊？啊！这个家容不下你，你可以滚，滚！
2: 停止休息，有好戏看了。啊！哎呀，看看热闹就得了。
3: 赶紧睡吧。妈，哎，慧娟呢？你可别管老江家的事儿啊，以后别往里掺和。妈，我饿了。江英华这次可算是把事儿给闹大了。哎妈，你还真给说准了，她真的怀孕了。我就说吧，这江家有她江英华，消停不了。看她这回孩子怎么拧。
2: 慧娟啊，你这几天又哭又闹的，是不是跟英华有关系啊？啊，你说啊，你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你管人家怀孕不怀孕？
1: 哎呀，慧娟就是解解恨、出出气嘛。
3: 这个江英华。

0: 他穷横穷横的，该，活该。
1: 活该什么呀？我给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咱们家呀，那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家庭，别没事啊跟他们那些穷酸斗，有失身份。
0: 是，你说他一个老木匠，能跟你爸一个大厂长比吗？每次我心里一想到这儿，这心里的那么多的火气，哎，无形中就灭了。你爸呀，手下领导二十几号人呢，
2: 他呢，带一帮要吃要喝的小崽子，能跟你爸比吗？
0: 啊，没法比呀。
1: 那可没办法，咱呀就这个派儿，啊，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嘿嘿。
0: 哎，光明啊，
1: 嗯，
0: 你要是能把咱们慧娟的工作给解决了，再给她找个体面的事儿干，那江家就更没法跟咱家比了。
3: 爸，人不说有权不用过去作废吗？你赶紧的呗。
1: 我大小也是干部，我能以权谋私吗？你说的那些，
3: 爸。
1: 不过呀，街道办公室主任给我打了保票了，说让慧娟啊去招待所啊当个会计，管管账，管管钱什么的。
0: 哎呀，这好啊！
4: 别着急，
1: 我就怕咱这闺女啊，她胜任不了，我还没给信呢。
0: 你，哎呀，你说你咋这么能憋呢？慧娟啊，你看你爸多能干啊啊！哎，这可是个好工作呀。好好干，你这脑子能行。
3: 谢谢爸。

能让美华别再哭了吗？姐，姐。

0: 你怎么了？
1: 我们家人知道我怀孕了。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要不是因为我小妹妹，我怕没人照顾她，我都不想活了。
0: 杏花，
1: 这件事已经瞒不住了，好多邻居都在背后嚼舌根子，而且医生说了，我现在孕妇
0: 不会反对了，到时候就没人会阻止我们俩在一起了。
1: 生下来？
0: 对，反正我们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了，生下来我们明天就把证领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咱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再说了咱俩现在连份工作都没有，这要生下来了，
0: 我们家有钱，我爸那有外汇，养个孩子还不容易，你就听我的吧，咱们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就把证领了，反正天塌不下来，相信我，这事儿你不用担心。
1: 好，我听你的。
2: 哎，江师傅，你来了，欢迎欢迎。周强他妈，有人找你。啊，
3: 不，我找你。
2: 江师傅，
3: 我找纯爷们儿说话啊，我找一家之主说话。来，请坐。
2: 我不做主啊，我们家户主还真不是爷们儿。
4: 哎，老周啊，你看看你，怎么这么不会待客呀？让客人进屋去坐去啊。
2: 进屋，进屋。
3: 啊，不了不了啊，两句话就这儿说吧。
2: 哦，那请坐，请坐。我还有点事儿，我得去办事儿啊，不好意思啊。
4: 要不你坐下，站着的客人难答对。哎呀，江师傅有事儿啊，您说吧。
3: 他周婶啊，也没什么大事儿，咱们就谈一谈你儿子造这孽，咱怎么解决吧。
4: 哎，这年轻人两情相悦，怎么能是我儿子造的孽呢？你要说造孽呀，那也是俩人一起造的，对不对？
3: 是两个人的事儿，好吧？两个人好了，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那你儿子把我姑娘娶了吧？我姑娘肚子越来越大，总不能让她将来孩子生我们家吧？
4: 你让我儿子娶你的姑娘
3: 啊？
4: 这有点门不当户不对呀。
3: 那你儿子这不就耍流氓吗？啊，诱骗良家妇女，玩弄女性，这不流氓吗？
4: 江师傅，你自己的姑娘你不了解呀，她那性格，这在外头疯着呢。哎，你怎么就断定她肚子里那孩子一定就是我们周家的？
3: 你这是不认账的。
4: 这可不是我不认账啊，这古话说得好啊，哎，捉贼要张，捉奸要双。你怎么着？你摁人家两个在被窝了？你看见了？
3: 你不要欺人太甚，好吧？我还真就不信没有王法了。
5: 好嘞，哎，好，哎，
6: 好嘞，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5: 好，一、二、三。
4: 假如，哎，我是说，假如你女儿肚子里这孩子要真是我们周家的，行，我认，那我就出钱。你赶快让闺女上医院去，把那孩子给打了，悄悄的啊！
7: 我一分钱也不会要你的。
4: 我出钱还不行吗？
7: 王林，我收你的钱会败坏我的名声，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你们周家造的孽，这笔账一辈子你也赖不掉。不管你们到哪儿，

0: 会受到报应的。杨虎，出来！你小声点，小妹妹睡着了，你把她吵醒吧。这孩子不能要，啊！马上去医院把她给我打掉。周家跟我们没关系，你看看周强他爸就是个窝囊废，他妈就是个泼妇。 你别说他们家不同意，就是他们家八抬大轿过来娶你，我都把周强打出去，你信不信？我就纳闷了，这周强有什么好的？你看上他什么了？
1: 我说事不用你管，
0: 我都不想管。你看你干这一件件丢人的事儿，我把他替你擦屁股。你的肚子啊，再过没多长时间，他就会显怀了。
2: 那就包不住了，全街的人全都知道了。这街坊四邻传出去，我还有没有脸活？
3: 你要不要再大声点？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也不会给家里人添麻烦。我自己做的事儿，我自己负责。
0: 哈，你还挺有理是不是？你看看你干的一件件的馊事儿，我呢？
3: 你每天不是打就是骂，要么就是喝酒。
0: 你要不要？
4: 你个疯家伙！你看我不收拾你！我这，
0: 你都不躲，
3: 躲了你怎么打得过瘾啊？
0: 好样的！来呀！你不是说你不躲吗？
3: 我又不傻。
0: 你小子，
4: 爸，我姐是女的。
0: 让开！得嘞。
3: 怎么了？
0: 别，我姐
4: 出去玩去吧。
0: 等
4: 我抓住你啊！
3: 哎，不是你这半天。
5: 你没被打过，
6: 我看不下去，我得管管去。
0: 哎，这，
7: 你有我的便宜，你是警察呀、啊？你管，人家老木匠闲着没事打自己的孩子，你管得着了你？你再说，现在老木匠正在那个气头上，就他那身子骨那么结实，你这小身板你管，你碰你一下就是轻伤，你还管？
6: 好，
5: 万祥，
6: 好什么好？
0: 万祥，你就别打了。
7: 哎，小身上，
6: 你回来。
8: 找不动了吧？我怎么说你跑路吧？
0: 玉华，你站这儿干嘛呢？
9: 不是，
0: 怎么不进屋啊？
9: 追不上了吧？赶紧挂了，歇会儿吧，你。
0: 玉华，要不跟奶奶到奶奶屋去躲躲去啊？
9: 高奶奶，我没事儿，您回去吧。
0: 玉华，
9: 来，听高爷爷话啊。高爷爷，没事儿。
0: 我进屋了，
10: 给我那狗！不让你跑！不让你跑！让孩子先回屋吧。哎，老头子，你到屋里看看去，你让万祥把孩子给打坏了。没事儿，而英华没吃亏。
0: 你怎么知道啊？
10: 英华这孩子一犯倔，那万祥怎么打他都不躲，怎么疼啊他也不出声。 可是，他要不想让万祥打，那万祥就逮不着他。没事儿，来，就当这樱花溜驴了。
3: 嚯，好像跟你看见似的。
0: 我呀，就看见了。你站住！我进去。
3: 老木匠这个真行啊，像个爹，
11: 够他江英华喝一壶的，活该！
0: 放了他！哎，这回行了啊，小泥鳅啊，把救兵搬来了。
11: 你要气死我！

0: 你是不是喝酒喝傻了你？他现在怀孕了，怀孕了，你知道吗？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就想跟你在一起。我一分钟也不想等了。
2: 小明，你给我走！好，我老周家，不光耍流氓，还打人，看着办，就是打人凶器。
3: 婶儿，
4: 哎呦，
3: 你就行行好吧，你就可怜可怜我们俩没妈的孩子，你帮帮我们吧。
2: 这怎么还跪下了？快起来，起来，起来！
3: 求求婶儿和叔了。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

0: 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他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我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以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的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什么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0: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1: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1: 弹钢琴赚钱，
2: 都是为了钱，不比我多啥。
0: 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他爱的人紧紧地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地给它炖煮，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她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我蹦出来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会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再回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答

0: 案会有不同的答案吧，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这个角色比任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4: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5: 没想到我和二舅结婚，你整这个。
6: 这是赵兰献给你的。
5: 对啊，
7: 我希望你可以跟我陈鑫再继续多合作一两年。
6: 你刚才说的话赵兰献也听到了。
8: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龌龊的事情啊？
6: 他怕我看到你会心软。
9: 没有他你现在屁都不是。
6: 但他宁可过来找我，我不答应他还是会来找我。
10: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29集。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
12: 安宁丸。
1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让他看。
1: 来，给，
2: 谢谢，
1: 谢谢啊。
0: 先生，还没下班呢。
1: 哦，
0: 好地方给你留着呢。
1: 行，谢了。
3: 那个窗户的对面就是林展翘的公司，何涵当时住在这里，可能跟这个也有点关系。

让你住进来，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等到你睡到那张床上再也不会想起那个人，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彻底取代何涵了。

0: 滴答为您接到尾号3118的乘客，请按导航行驶前去乘客约定地点。滴答提醒您，请勿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1: 是，您的车到了吗？
2: 就这辆。
1: 好，我扶你上去。
2: 谢谢。
1: 你慢走。
2: 您好。这么巧啊。请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
3: 你开专车经常在这酒店附近吗？
2: 啊，这附近我熟嘛，而且酒店门口那个服务员我也熟，他都会让我停到一个好位置。
3: 那你知道我来这儿干嘛吗？
2: 我怎么知道啊？为什么呀？
3: 我想找个新的地方写小说。
2: 我那房价还挺不错的啊。
3: 确实挺不错的，也挺贵的。
2: 嗨，太贵了。我要是你，我就搬另一个酒店去，比那儿便宜又好的房间多的是。
3: 那你知道我要住那儿会感觉不舒服吗？
2: 不会啊，干嘛不舒服啊？酒店房间我住之前也有别人住，那我走了你不来住也会有别人来住啊，我反而怕你会不舒服。
3: 你都说了酒店房间而已，对吧？
2: 别人会说你的。
3: 恐怕最不舒服的人应该是林展翘吧。
2: 他不会，他只会看不起你。
4: 等到这里越来越像你的地方，那以后无论你面对林展翘还是何涵，都会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待遇，最多的尊重。
2: 前面马上到了，你让我停哪儿啊？
3: 前面右转靠边停就行了，但你要在楼下。

0: 你在等我，不要终止计费，我晚点还要再出去。行，那你大概多久啊？我看我停哪儿合适。
1: 你靠边停就行了。正常计费，我出门再告诉你。明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三个项目各有所长。
2: 今年热门题材，读者群体稳定，在三个项目当中是最稳的。《伤鬼令》是市场中稀缺的一类题材，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冒险的尝试。当然，确实它吸引了一些读者的眼球，但毕竟小众还不是很稳定。我觉得再观察一下，再看看。最后这个《崔维军》是公司重点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这一本的成功会带动后续整个系列的发展。老板。
3: 这三个项目的编辑都在这儿呢，其实我们都担心公司会砍我们的推广预算。我现在就把我的打算开诚布公地跟大家说一下。我如果有这个本事可以留下孤烟，让他继续在晨星，那之前我们做的所有的计划都照常推进。但如果他执意要走，我可以拿到一笔违约金，那我们接下来最需要做的就是拿这笔钱去助推一个头部项目出来。
4: 所以在未来的这段时间，我一定会削减其他项目的预算，知道吗？
3: 七年是稳赚不赔的一个选择。但是崔维军有影视公司在关注和跟进，他是有机会可以高价出售他的影视改编版权的。《伤鬼令》
5: 是我做的，我不是为自己的项目说话。但是在题材同质的市场趋势下呢，如果想要出奇制胜的话，
4: 老板，我觉得你应该帮《伤鬼令》一把。
3: 但是崔维军如果能够顺利出售影视改编版权的话。 他的版权金一样可以给别的项目用啊。
5: 但崔维军刚起步，需要长时间持续性的推广。七年已经连载过半，作者镜头正盛。如果优先推广七年，我可以更快的得到回报。
2: 七年
5: 的市场同类作品太多了，但他的内容不具备成为头部的实力吧？
2: 停车就行。

0: 我不否认它能成为一线作品啊，但它的内容不具备成为头部的实力啊，算下来得不偿失。
1: 我觉得还是退回去。
2: 喂，
3: 不是不是，各位，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看。
4: 我现在有时间，你现在过来吧。
2: 我马上过来。
5: 前期的
3: 说
5: 是跟山鬼君有未来的吗？太冒险！
3: 崔维军也好，山鬼令也好，看到市场。
2: 我现在去一趟孤烟那边，你们等我回来。
6: 孤烟有计划
3: 吗？
5: 游戏，
6: 游戏，
3: 不要叫了。
7: 行啊，你王海，没想到我和二舅结婚，你整这个。我想着你现在有钱了，会送我们一个大红包，会送我们一些黄金珠宝。我甚至还想过，你会给二舅买一台车。没想到你亲自找人跟我们老妈做翻修。
4: 这是赵兰献给你的？
7: 对啊，他说你还想保密来着，但是他说既然这网吧是我和二舅使用，那么还提前给我们看一下，在图纸敲定之前看看有什么不喜欢的，可以提前改一改。
4: 还是他想的周到。嗯，
7: 他说你还为我们未来做了一系列的计划，什么连锁的电竞酒店啊，还有未来组一支自己的电竞队。
2: 谢谢你，王海。
7: 你为什么不自己和我说啊？他说您是在为我们做打算和计划。
4: 我确实要感谢赵兰心，我是有这个心愿，是他帮我完成了这个心愿。

0: 哎，
1: 喂，何安老师，
2: 我说的是顾燕。你现在有空吗？我聊几句呗，我已经快要爆炸了。
0: 非常有空，而且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你说是顾燕了。怎么了？
2: 你知道他现在对我老板，那叫一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一点面子都不带给的。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吗？因为我的老板去求顾燕，让他不要离开陈星了，求他，你可以想象。

0: 这么快就来了？
1: 跟你通了电话，我就过来了。
0: 你想跟我说什么？

0: 我收回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我希望你可以考虑，在你和鼎齐王，还有和赵兰心合作的同时，可以再继续和我诚心继续合作。我恐怕要跟赵兰心商量一下。
1: 我们还没有结缘，你也还没有见给赵兰心，
0: 所以你做的任何决定。 是不需要和赵兰心去商量的，
1: 但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就在今天，刚才，他还在为我做安排，他甚至考虑到了我对三妹和二舅的愧疚。

我承认赵兰心对你很好，所以你愿意跟他合作，我接受了。

0: 我说了，我今天来是希望你可以看在我发掘你出来的份上，看在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容易一起获得了成功的份上，我希望你可以跟我陈星再继续多合作一两年。
1: 他对陈星还有责任，他一定会再来的。求你，林展秋，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这样求过人？这一段话你是不是准备了很久？这些赵兰心都猜到了。

我还准备了更多。如果我是个男人，我这会儿应该一杯一杯酒的来敬你，直到你答应我为止。可惜我不是，所以我只能用说的。但其实我也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以说了。翻来覆去，就是想请你来帮我一个忙，帮陈信渡过这个难关。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一定会还你。

0: 我确实不太习惯这样的临展桥，我没法答应，因为我已经答应赵兰心了。你刚才说的话，赵兰心也听到了。如果她同意，我可以谈。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凭什么这么做啊？你怎样跟我都可以接受，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你为什么要做这么龌龊的事情啊？
1: 我回来的时候再跟他通话，他让我别挂电话，他怕我看到你会心软。林展翘，但赵来欣他错了，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无知、很卑鄙？
1: 赵来欣还说了，如果你在我面前哭了。 我可以答应，
0: 我不会，你不知。

林展翘呢？你怎么还没走？废话，你不结束那一单，我怎么走啊？我问你，林展翘呢？走了。你不是想知道林展翘找我来干什么吗？我告诉你，他来求我，想不到是吧？他让你帮忙，那不是应该的吗？ 没有他，你现在屁都不是。他现在有困难，他为什么不去找你？如果他求你帮忙，你一定会帮的，是吧？但他宁可过来找我，我不答应，他还是会来找我。你现在知道你有多不值钱了吧？你跟林展翘一样，你们俩都是一文不值。

顾燕那边我没有谈好，对不起啊。你现在马上想一想，哪三个项目里面，我们打算推哪个？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喂。对，我是。

0: 哎，怎么样啊你？
1: 我没事啊。
0: 你说你打他干嘛呀？
1: 这种人不该打吗？
0: 问题是你打了他也没用啊。
1: 有用啊，解气啊，就是要让他知道他这种做法是要挨揍，给他增加一点是非观。
0: 那你现在进过派出所了，以后专车还能开吗？
1: 不知道，你看平台怎么定义这事儿，可能不行吧。
0: 那以后怎么办啊？
1: 这个平台不行，总有别的平台，有办法的。
0: 我帮你开呗。
1: 不用了，我没事啊。

0: 如果实在车不能开的话，就回来写小说呗。
1: 嘿，不用担心我，你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后面打算怎么办呀？
0: 正在搏一个没有上线的项目，如果搏中了，那我就有资格去问投资公司要钱。但如果没有搏中的话，那算了，陈英就没了。
1: 顾英不是要赔你违约金吗？
0: 但是现在双方的律师正在举证，还要打官司。等到真的结果下来，赔偿拿到手的话，起码也得等个一年半载的吧。
1: 那客观来说，你那个新项目条件怎么样？
0: 矮子里拔将军。
1: 不是，你有多少把握能做出来吗？七成？三成？
0: 富贵险中求。
1: 哎，那新小说叫什么名字？
0: 女频神话复苏小说。你不会感兴趣的。
1: 顾英要是再找你麻烦，你给我打电话啊。
0: 他不会的，走了。

时至今日，陈星的停业已经无可挽回。我想我是个好编辑，有秩序，有计划，够勤奋，够顽强。但这一切品质没有能让我成为一个好老板。不懂妥协，不愿退让，我的骄傲和强硬让我和陈星在障碍面前被撞得粉碎。

0: 第一是欢迎致辞及公司的介绍，第二是培训计划概述。
1: 到公司了吗？
0: 创作。
2: 哎，我在开会啊，沟通一下人事上的细节。
3: 你呢？广州热吗？
4: 我还好，没有在外面走。我刚刚见完作者回到酒店。新的员工情况，你让人事发份邮件给我，我了解一下。哦，是服务员来送早饭的。明天我中午的航班回上海，明天见。
5: 怎么，你跟林依凯说你不在上海啊？
4: 我说我去广州出差三天见作者。
5: 给你带来吃的，
4: 谢谢。
5: 你干嘛不告诉他你做手术了？
4: 他不想要孩子，他以为我一直在吃避孕药，所以不会怀孕。
5: 你这三天就住在这里啊？
4: 我在这里的事情只告诉了你一个人。
5: 林展校说在医院看到你了，
4: 但他应该不知道我去那里干什么。你没有告诉他吧？
5: 没有，这两天也没见到他。何况这是你的私事。
4: 谢谢。他现在应该最记恨的人就是我了，但是他应该知道，任何行业想要一路爬到顶尖，都会不断遇到对手的，我们只是刚好都被命运抽到了对手的位置，而且奖杯只有一个。
5: 奖杯重要，命也一样重要。医生都说，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去医院，你叫上我，我陪你一起去。
4: 下次去医院的时候，应该就是怀孕孕检的时候了。
5: 林凯不是不要孩子吗？
4: 我要。
6: 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

0: 你这么早来了，妈，想先来看看你再去一趟公司。爸和阿姨呢？
1: 阿姨在菜市场呢。哦，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书了？我哪会看书啊？是你爸带来的，他念书给我听，读着读着，就跟说书先生一样，给我解释一段，这一读就是一个下午。 你要是爱听，你就让他读呗。我哪爱听这个？不过昨天他读的那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偷偷录了下来。今天再听一下，他要不坐在我身边读书，那我们两个能聊什么呀？没啥聊的。 所以，还不如就读读书。他现在去哪儿了？我放他假，爱去哪儿去哪儿，晚上回来吃饭。
0: 这可不像你啊，妈。你让他一直坐在我身边，
1: 你想他有多难受？我想着他难受，我觉得我也难受啊。
0: 等你好了之后，你俩就可以一块儿出去玩了。我会不会好，我不知道。但是，你想，他如果要出去玩带着我，那他宁可哪儿都不去，这我肯定是知道的。他这个人这一辈子呀，跟谁都不能一块儿出去玩。 如果勉强要有一个人，那就是你。你小时候，他带你去动物园，去苏州，去杭州。
1: 要不要吃药啊？没事。 你帮我这里按一下。好。这儿吗？这儿。他在西郊宾馆，我没问，他自己发过来的。 我放他出去，他就拍照片给我汇报。我觉得，就像是他对我给他自由的一种回报吧。
0: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
1: 应该是不一样的。你的这个距离是很近的，而我爸的这个距离是很远的。这东西跟人的体重、身高一样，有个明确的数字。如果有，倒是简单了。要结婚。 就拿出来像八字那样合一合，不合就不结婚，做朋友挺好。

0: 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
1: 山鬼令，
2: 阿汉老师，你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呀？你要什么时候有空，咱们见一下。
1: 行，随时。

0: 你是谁呀？
1: 何安老师，不，
0: 你是有超能力吗？
1: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直接敲门就是我想来见见你嘛，所以先微信问一下你什么时候有空。你说随时的。
0: 进来吧。

0: 听说你把顾源打了一顿，太为我们解气了。我早就想打他了。
1: 打这样人不也是个人吧？啊，<笑>你怎么知道的？老板告诉你的？
0: 哦，不是，我们书粉群有认识派出所的人，听说了。
1: 你没事吧？我没事。不是，那山鬼这到底怎么情况？你跟我说说看吧，作者是什么人啊？
2: 哦，那个作者，他在前额叶是一个新人作者，没日没夜写东西，可努力了，但是没女写的好。林总，大家知道公司主推山鬼令，多少有点情绪。脑白金一直是主张把崔维军这个系列做起来，做成品牌的。脑白金那边我需要跟他再聊一下。
1: 我有可能会跟他成立联合工作室，陈鑫可以拿崔伟军的项目版权价值来作为投资。那咱们这其他项目呢？我打算再观察他一段日子，其他项目暂时不需要他来做深入的接触。
2: 所以你是怀疑脑白金泄露了我们的消息？
1: 赵兰心和林荫凯的公司下面有两个编辑，以前都是脑白金的手下。
3: 非常时期，有备无患。明白了。你有多久没拿笔写字了？有段时间了。哎，我发现，写字跟开车还不一样。你开车，你十年不开，一上车你就会了；写字十天不写，好像就不太灵光了。
0: 何涵老师，如果我想写小说，你可以教我吗？你突然有这个想法？就是之前我是你的书粉嘛，追星才来的这个行业，那时候还可以看你写的小说，帮老板跑跑腿的机会，跟你见见面。但是现在你不写了吗？你也不来找老板了。哎呦！ 这段时间你不知道我有多无聊。其实我早就想来找你了，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来找你。
3: 不是你真想清楚了吗？网文作者起步有多辛苦，你不会不知道啊！全国2000多万个网文作者，我们大家会知道的也就不到100个。

0: 如果你答应做我的老师，我可以慢慢学。
1: 我不行，我又不是个好老师。你要学的话，你就找你老板来教你。好的编辑就是好的老师。
0: 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出名或者一定要赚钱啊。我爸根本不指着我赚钱。我写了你就给我点评价，我要写的实在太差，你骂我一顿也行。我不是说我老板不好意思啊，我就是希望。常常还能见到你。
1: 写小说的人啊，只能常常见自己，还有小说里的角色。
0: 那你会偶尔想要见一下我老板，不是吗？
1: 这偶尔有时候。
0: 那你有时候会想见我一下吗？
1: 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想见的人啊，对吧？除了你老板，阿良叔偶尔想去看看他，还有戴珊，我也很好奇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觉得也不用天天见面，天天联系吧。在路上碰到了，大家聊聊天挺开心的。我们俩在路上碰到了，我也会很开心啊，我也会很乐意听你分享的。
0: 对，确实，我知道了。我先走了，先回公司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何安老师，你都是我特别想要见，每天都想要见面、想要说话的人。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幸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5: 叫我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会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6: 从现在开始，使劲存稿，我要确保在必要时有爆炸性的稿件。
7: 山鬼令是吧？我劝你也不算了吧，他不是孤雁，差远了。
8: 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9: 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公司花钱给你租的。
10: 一旦你的点击率掉下来，你的人就得从这儿搬出去。
11: 老板，我看到书粉群有人在说顶级网要给孤雁报价挖角的瓜，
6: 等不到两天后了，准备好黄金时间段的加更，明天爆更。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成为谁的所有？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唱，
12: 我不想唱戏了。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4: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

0: 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 你要是非得嫁给这个跟你父亲有一样德行的男人，我就死给你看。
3: 之前准备好的视频混剪、切片、宣传，马上通通一起上。
4: 这林展翘下手了，
5: 买的宣传资源全部都是最顶级的。
6: 我一天都不想看到这个叫钱额叶的骑到我头上去。
1: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7: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30集。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7: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

0: 这些就是冬天的厚衣服，到时候真的配远足去。好，麻烦您给我签个字啊。
1: 小林呐，您给他看几种不同风格的装修。
2: 哎，好的，蔡总。
1: 好吧。
2: 哎，没问题。
1: 好，你那儿都有啊？
0: 哎，都有。
1: 那你自己给他看看。
0: 哎，蔡总，蜜姐来了，您先跟蜜姐说哈。
2: 蔡总，
1: 钟妹，只要你说出你想要的样子，我就能给你弄出来。 你跟林展跳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们的房子是我的责任。
0: 谢谢蔡总。你好，钟梅女士，你的快递。
2: 好，谢谢。

0: 喂。
1: 喂。下个月的5号，
2: 我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想你陪我一起去。到时候，我想隆重的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
0: 那，我先跟公司请一下假试试吧。
1: 好。
2: 还有件事，你妈约了我下午见面。
0: 什么？
2: 我爱周梅，从我第一眼看到她开始，我就爱上她了。但当时我处在婚姻的状况之中，我当然要犹豫和权衡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也不是一个孩子，不能一上头就回去跟我的太太闹离婚吧。但是我对周梅的爱是认真的，所以我经过犹豫之后毅然选择了离婚。
3: 你不要再为自己喜新厌旧的行为找借口了。按照你的逻辑，那婚姻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完全可以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2: 既然法律是允许离婚的，说明婚姻的关系是可以试错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适合，很痛苦，就应该要结束关系，重新开始。
3: 你的所作所为会把我女儿置于让世人耻笑的境地。
2: 如果周妹也是这么认为的话，我愿意陪着她一起。

0: 起面对你所谓的耻笑。
1: 你怎么面对啊？两个人一起不要脸的面对吗？
0: 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认为周妹从小到大最大的耻笑是您，您作为母亲带给她的，而不是别人。您作为她的母亲，请你不要再伤害她了，不管是肢体上还是言语上面的。如果当着我的面，我一定会竭力阻止你，如果我听说了，我也会整理所有的证据，必要的时候我会起诉你。
1: 你这种自欺欺人，所谓找到真爱的托词，听了让我觉得恶心。当然，天底下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都会冠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得以粉饰的。你来的正好，坐吧。
2: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1: 你要是非得嫁给这个跟你父亲有一样德行的男人，我就死给你看。
3: 你让我去问问他，他打算怎么死，什么时候死。
2: 是在收到我结婚请柬的时候，还是在我领证的时候，还是在我的婚礼上？
0: 他这是在恐吓你，他巴不得你现在去找他理论去解释。
2: 我是他女儿，他为什么就不让我好过一点？
0: 结婚的事情我们先等等吧。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嫁给我，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可以一直等下去。
2: 我要是不结这个婚的话，他是不是就觉得我怕了他？他可以一直拿他的命来恐吓我。
0: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再等等吧。
4: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是这个幸运儿。来来来来，感谢大家，感谢
5: 来给你们买的零食，
4: 谢谢，
5: 随便吃，
4: 谢谢，
5: 随便吃。
6: 咱们大家分发一下啊。近期看朋友圈发牢骚啊，杨轩发动作很少啊。
5: 我们这也算是倾了全员之力在助你上榜啊，
4: 加油！
5: 来喝咖啡，
7: 谢谢。
4: 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喝咖啡，这两杯是你的，
7: 谢谢，
4: 谢谢你。
8: 咱们真行之前除了何凡，除了胡言，接下来就有可能是我钱额叶了。
4: 哎，林小姐，
9: 请坐。哎呀，
8: 终于见面了。
10: 但也有可能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我们所愿，这个你有想过吗？
8: 我有。
10: 馒头应该已经把现在的情况告诉过你了。
8: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依然决定要和你们共同搏一把。万一搏赢了呢，我不就有可能成为咱们陈兴的一个合伙人了？
10: 那既然如此，我们算是达成共识了。你带着你的山鬼令和我们陈兴共进退了，
8: 不遗余力。
10: 馒头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宣退计划，所以我需要你从现在开始，在不偏离之前的人设基础大纲之上使劲存稿。我要确保在必要时有爆炸性的稿件，这有利于你的冲榜，也有利于我们做站位的宣传。有信心吗？
8: 有。

0: 哎，你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
1: 根本就放不开，
2: 公司一堆事儿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3: 我拉了一下闪鬼令的数据，你看一下吧。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上升曲线就已经收缓了。对于新上线的小说来讲，不是好兆头。
2: 所以我们才需要帮他嘛。虽然放缓，但不管怎么说，仍然在上升，不是吗？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开足马力，再加把劲，还是有希望的。

0: 哎，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我没有时间跟你吃饭吗？你没时间，我有时间。那你找我干嘛？山鬼令是吧？那真的要死磕。那不叫死磕，那叫力推。如果你还没定的话，我劝你也不算了吧。已经定了。
1: 小说我看了，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你什么时候看的？
0: 昨天晚上看的，我还把它其他小说都翻了一遍。哎，他不……
1: 我现在还剩下一些钱，然后我还有很多的力气，我总是要把这些钱和这些力气，再做最后一把努力吧。
2: 是，但能不能挑一个更好？
3: 和韩老师。

0: 我当然知道山谷林他不是个好苗子，但相比其他项目来说，已经好那么一点点了。哪怕是作者配合度高一点，乐观精神强一点，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已经是加分项了，不是吗？
1: 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行吧，你自己心里明白就行。我就是看你那么志在必得的样子，怕你有点盲目乐观。
0: 除了作者有信心之外，没有人有信心。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也表现出没有信心的话，那这事儿就真的没法做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现在成为那个不顾一切拼到最后一秒的那一个人。

0: 加油！如果你可以留下来开发新的项目，我可以不强推山桂林的。
1: 我现在没那么吃香了。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顾烟
1: 来了，
0: 给你介绍一下，林一凯。
1: 赵兰心一直提起你，终于见面了。
2: 怎么样啊？这住的还习惯吗？
1: 不太习惯，太大了。
2: 你还真是到哪儿都不忘来点电竞气氛。
0: 以后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了，我想你们应该要先认识一下。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公司花钱给你租的。
2: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创造的价值不能低于这间房子的房费。
1: 我不太会算账，这不应该是你们的专业吗？
2: 那我说的简单一点，我们很快就会宣布三三会成为你的另外一个笔名。目前点击榜前两位的作品都是你写的，这样会让你更上一个台阶。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但也很困难，就是保持现在的水准。数据呢，只能一路向上。
0: 攻城容易守城难吗？更何况你要守的还是两座城。
1: 如果点击率下降了呢？
2: 那看来你对赵兰心还是不太了解。一旦你的点击率掉下来，你的人就得从这儿搬出去。
1: 是吗？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挣来的。
3: 作者难免会遇到状态有高低的时候，赵兰心不会有这样的耐心去等你，他只会转到能够给他带来更大利益的其他作者身上。
2: 当然了，还不止这间房子。你的朋友现在正在扩建和翻新一个电竞馆，之前叫网吧吧。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签过一个协议，文采意义的扩建资金就相当于入股了。当然运营管理还是你们说了算，一切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选择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这个电竞馆你的朋友还能开下去。
4: 你什么意思？
2: 你可以等你到明天。

0: 之前就在想，可以考虑把神秘人阿空作为最终的大 boss， 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有的，林总，我的想法跟您一样。我可以先用马甲梗勾住大家。之前的计划呢是阿空一出现就直接和女主对立，但其实呢可以给阿空先穿上马甲，站在女主身边扮猪吃虎。
2: 这么关键的节点出一个全新的人物，风险有点大吧？
0: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在写法上给读者足够的上帝视角，让他们觉得两个人精就要过招了，这样一来长期追看的读者们情绪也不会被打断，
1: 然后再引出阿空。
0: 没错，如此一来呢，阿空的身份就更加重要了。
3: 每个人进入到网文行业的契机都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共性，而且过程也不一样。你说有些人上来就很顺利，有些人是万事开头难，那也没办法。但我觉得吧，好像困难的总量应该是差不多的。

0: 累了吗？
1: 啊，我还好，你辛苦了。
2: 不辛苦，我感觉特别好，在这儿的每一天都没有浪费。
1: 你把你手头上的先写完之后发给我。
2: 嗯，
1: 这个呢是我给你改的上一节的修改标注，如果你今天时间来得及的话，你就写完交给编辑排版，明天早上再发给我。
2: 好的。
3: 我先去给你泡杯咖啡。
2: 谢谢啊。

0: 山鬼令是吧？小时候我看了，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选择。
1: 他不是孤烟，差得远了。山鬼令也不是一个有机会的题材。
0: 你花那么大力气，钱投进去了，如果不见效果，对你跟陈星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

0: 那今天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啊，反正我准备了十几期的内容，可能有长有短啊，没什么可讲的我就讲短一点，那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呢我就说长一点，但收费都是一样的，短了我也不退钱，长了也不会多收费，彼此信任嘛啊，
1: 行吧，那就先这样，
2: 大家晚安。

0: 这么大，这网速够不够？
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前额叶是吧？
1: 哎，何涵老师啊，您怎么来了？
2: 坐坐坐。
1: 哎哎，
0: 写到哪儿了？第一个高烧点神秘人出场了吗？
1: 哦，对，快了快了。何涵老师，那您这是也看过我的小说了？
0: 很认真的看，
1: 也感谢，感谢您能够提出宝贵建议啊。哦，对了，这是我先完成的前十章
0: 啊。
1: 根据展倩的建议呢，我今天晚上会把它改完。啊，还有，这是新出的后三章。
0: 嗯，
1: 展倩回来我们再一起看。
0: 你把前面的几章先给我看吧。
1: 哎，
0: 后面的三章我帮你改。
1: 啊？
0: 啊？
1: 您帮我改？

0: 这不合适吧？我天哪，这太惊喜又意外了。那我能做点什么呢？对，展翘知道了吧？我去叫他吧。
1: 别，他都知道，就是他让我来帮忙的。
0: 好，谢谢何老师，谢谢何老师。哎呀，
1: 你赶紧写啊！
0: 我写，太激动了。

0: 发酵气泡酒，零酒精，但是个气泡也上头的意思的。来，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你儿子来找你了？
0: 儿子没来找过我，儿子的朋友来找过我了，在这边聊了好长时间。
1: 那是你儿子让他来的吧？
0: 他不承认啊，我秒都搞过了，肯定是我儿子叫他来暗访我的。你放心，我经得住考验。
1: 你那本子给他看了吗？
0: 看过了，2237天没喝酒，他还拍过照片了。回去肯定会向我儿子汇报。
1: 嗯，
0: 这次我发现啊，我儿子肯定会回来，有我这个改邪归正的态度，他肯定会原谅我的。
1: 肯定会
0: 来。
1: 那你儿子回来的话，你这店还开吗？
0: 不开了，开什么店啊？开店开店，我要做个健康的老人，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孩子如果说生小孩了，我帮他带带小孩；不生小孩了，我帮他溜溜狗。
1: 那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哎，不对啊，我觉得我店关了，你晚上到哪里去？
1: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啊！这父子关系搞不好的人多了去了，肯定还有别的老头在开着别的小店，在那儿度日如年的。
0: 我也瞎操心。那人家小姑娘来找你了。
1: 扒出去了，
2: 谢谢你啊。
1: 谢什么？你要是没打瞌睡，这会儿你自己都弄好了。
2: 所以你这么晚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啊？
1: 来帮忙。长篇我写不了，但帮人改改稿子还是可以的。
2: 平台停了你的车啊？
1: 啊，停一个月。
2: 这么久，那你这一个月怎么办啊？
1: 线上卖课。
2: 卖什么课啊？
1: 网文写作啊。
2: 我天哪！哎，你以前可是连采访都不愿意做。
1: 我又不像你，我很懂得变通的，好吗？
2: 少来吧你！谁介绍你的？
3: 一个老朋友。所谓凤头豹尾猪肚子，我们分开来说啊。先说凤头，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读者啊，翻3页如果没有看到他吸引他的内容，他就会直接放弃了。所以你上来的人物、剧情、故事设定都必须要非常精彩才行。我们现在拿2本小说来做比较啊，一本是我自己的，另外一本是我们课程制作人咪咪小姐的。这两本都做到了。
2: 咪咪，
1: 嗯，
2: 他找的你啊？
1: 嗯哼。
2: 那他自己现在不写了吗？
1: 不写了。他还去找熟人录网课，自己做做直播什么的，听说他还反而赚了蛮多钱的。
2: 那他现在对你还？何老师
1: 啊，
2: 其实我男朋友也是您的粉丝，然后呢，他还挺想认识您一下，可以吗？
1: 这不太合适。
2: 我也跟他说了，你的课程呢，必须让他帮忙好好做推广。如果一个星期之内做不到500万，我就不嫁给他。
1: 不至于吧？
4: 谢了啊，今天。
2: 嗯。
5: 哎，你好。
2: 我男朋友。
1: 哦，
5: 你好，你好。简直不敢相信，我现在握的是何涵老师的手，是写出《桃夭梦吴川六州破》的手。哎，何老师，我能给您合张影吗？
1: 当然，当然，当然。
5: 那咪咪，帮我拍张照吧。
2: 好。3、2、1
1: 想什么呢？那网课平台的老板就是她男朋友，

0: 没事，不用管我，我够用就好了。
1: 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看你哭成这样。
0: 那是你第一次这么主动抱我。
1: 安心，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想想看，等过段时间顶旗入股，我们又拿下孤烟，那我们就是最火的王门供应商了。
0: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2: 起啊！

0: 昨晚上又没睡好吗？
1: 睡了一会儿，3点多又醒了。
0: 你是睡不好，我呢是睡不够。这年头能找个睡眠好的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1: 失眠本身会引起各种毛病和问题，但是呢，不会让你死的。
0: 你最近死不离口，你知道吗？
1: 我一闭上眼啊，就看到我妈那要死要活的样子。
0: 那你本来也没有那么急着要结婚嘛，那你就暂时不结，缓冲一下不行吗？
1: 不行，那就是一种撤退。他要是看到我退，他就会进。
0: 那你怎么进呢？
1: 我要跟贝律师结婚。
0: 哎，拜托，她是你妈，你没有必要这样去逼她吧？
1: 是她逼我的。
0: 但她还是你妈，
1: 这不是她可以虐待我的理由。
0: 虐待？
1: 对啊，虐待，精神虐待。就因为看不见，因为她是我妈，所以更加的可怕。但是我不会再容忍她了。既然我决定要反抗到底，我就不会再让。你我现在都算是正式进入了战争的状态。
0: 那比起你，我的这个还稍微好一点，起码知道个打法，还有一个愿赌服输的说法。
1: 我是觉得面对面一人一把刀，对手还是我妈。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干脆把我妈一根头发去做个 DNA 检测，万一她不是我妈呢？那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0: 哎，你别说，没准儿这还真是个好方法哦。掌桌，吃早饭了啊。他那么早出去了？
1: 我最近看他心不在焉的，有点奇怪。
0: 最近公司情况不太好，说不定他一早出去就是去别的公司面试去了。
1: 那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吧？不过小女孩魂不守舍，不是失恋了，就是恋爱了。要不你问何涵，最近有没有见过？

0: 长珠喜欢何涵，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啊，但就是那种小女孩读者喜欢男作者那种崇拜呗。
0: 她二十几岁了，不找个男朋友，你不会真的以为她没有谈恋爱的想法吧？之前你跟何涵关系紧张还好说，现在你俩越来越好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想。
1: 她能想什么呀？吃醋呗。就我和何涵那么多年，我们相处了那么多，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不是他能够体会和感受到的。
0: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老夫老妻啊？话说回来，这次陈星遇到危机，何涵帮忙有用吗？
1: 一会儿回公司看数据呗。但凡如果能上去的话，我们就决定一起冲一把。

0: 合同我可以签，但是我有个要求：陈兴、厉剑的前额叶和他的山鬼灵绝对不能出头。
1: 林总，
2: 数据怎么样了？
1: 伤了，
2: 那不挺好吗？为什么一点头用啊？
1: 旧伤了一点，总体上升，但上升幅度在放缓。我觉得还是先观察一下再出手吧。 孤烟那两个怎么样？
2: 稳居一二，累计数据上升曲线也相对稳定。但凡山鬼灵能再高浮一点，我觉得咱都能冲一把。

0: 老板，前额叶已经到会议室了，看样子积极性特高，应该是
1: 你再等两天看看吧。老板，哎，早。哦，
2: 早上我跑步去了，然后就直接来公司了。我是来跟您汇报，我看到书粉群有人在说顶奇网要给顾燕报价挖角的瓜，我估计是赵兰心那边为了后续官宣的大动作
3: 的话，后续更没有露脸的机会。在顶级榜单上有成绩，这是一篇新闻最耀眼的开始，它的版权价值才能够上升啊！你如果再等几天，你砸同样的钱，或许连水花都看不见。通知前额叶准备好黄金时间段的加更，并且要许诺读者，如果榜位上升，明天报更。

0: 林展翘下手了，宣推公司那边说，买的宣传资源全部都是最顶级的。嗯，
1: 我听说何行也有情参与了，前额
0: 叶发了朋友圈，说是不会辜负顶级作者和编辑的双重保驾护航。哎，咱们这个行业呀。
1: 怕就怕万事俱备，天资不够。嗯，是。毕竟这山鬼令是从咱们平台发出去的，咱们横竖都是赢家。你去告诉赵兰心，给孤烟的宣推再延迟两天。
2: 好的。
3: 给林展翘一天的时间吧，让他高兴高兴。
2: 我一天都不想看到这个叫钱额叶的骑到我头上去。
4: 给他们点希望吧，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门槛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0: 我等不到明天了，
11: 我要你在我睡觉之前把它打回至少第三位。
12: 第二名没了。
13: 如果我愿意直播的话，今天就能做吗？
14: 那要看你怎么配合我了。
13: 你提要求我都行。
14: 你觉得钱额叶会是你未来的接班人吗？
15: 他会超过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2: 他这样大家会脱粉的。哎，
16: 这还是和喊吗？
12: 啊，还不是为了林展翘吗？
17: 情况不太乐观，你们啊要做好心理准备。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门槛过门槛，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6: 吧？干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是沈金可，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2: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
13: 好的，这边请。
14: 修表的来了，
15: 学生也到，善良医生还没到，
16: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
17: 红旗、大鹏，
18: 护送者已经原路返回。
17: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19: 请关注《黄雀》第22集。
2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1: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1: 哦，来吃鸡蛋了！哇，
2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1: 鸡蛋来了。
2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1: 哇，好棒！
2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动
6: 作。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吧。两百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谁拿你钱包了？不要乱想啥啊！把手放开。
1: 姐，我们走吧。
2: 都是黄过。
0: 把手放开。
2: 告诉你，我舅舅就是公安，我现在就报警，看看他冤枉你没有。
3: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4: 对啊，你让叫警察，这谁让人家告你？
0: 好好好，虽然我倒霉，钱包还给你啊。
1: 我们走吧。
2: 不走，小偷了没走，我们凭什么走？
5: 两回事
0: 了，我记住你了啊，给我等着。
6: 要不这种人。
1: 再走，你蹦吧，我是吓的，
2: 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着。
7: 三笑，哎，好，再来一个啊！一二三，哎，好嘞，好嘞，再来一个啊！来，三二一，笑。
8: Monday I go to school.
9: Monday I go to school.
8: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9: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8: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10: 杏汁豬肺湯喎，正喎，住家菜即係住家菜。
9: I go。
10: 我回來啦。
9: Supermarket。
10: 對。You look so pretty。
11: 哎呀，等我一下，急了。
9: You look Peter too.
10: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啊、，Pretty。
9: Pretty。
10: 能走了吗？
9: 能。今天吃什么呀
10: ？Lobster， 龙虾啊。啊，对啊，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那儿捡啊。
9: 嗯。
10: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 ，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是不太对。怎么了？
9: 好像不太对。
10: 什么不对啊？
9: 我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11: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吧？
9: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我数到哪我都忘。周末愉快。
10: Cheers。
9: Charles。
10: Cheers。
9: Cheers。
10: 嗯，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是
9: 的还
10: 是
9: 嗯？喂，
12: 在家吗？
9: 没在呢，在外面呢。
10: 表姐，
9: 光明酒店来不来？
10: 表姐，你快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9: 叫你来呢？
12: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9: 啊，行，挂了啊。

0: 尝一下这家的卤鱼。
1: 嗯，
0: 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卤鱼。
1: 嗯
0: 嗯，
1: 突然想起个事儿，这卤脏没关，你先吃，出去就回啊。
0: 行吧行吧行吧啊，
1: 一会儿就回来。

0: 多久了？
1: 三年。
0: 多少钱？
1: 具体我也没算过。
2: 4-5万够花吗？
0: 钥匙哪来的？
1: 前年你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

0: 方薇，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吗？我一定还。算上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你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
1: 我还完就走。
0: 方薇，先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方薇，如果亏你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你马病了，我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他看病用，方薇。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鹏哥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儿，出大事儿。

0: 面不好绕过去。
1: 抓紧时间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移交会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你打我吗？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1: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0: 我说呀，等完成任务以后，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好不好？
1: 好，
2: 好。<笑>
3: 行，收拾吧，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 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傅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

0: 我们队的大鹏，
1: 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2: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1: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3: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不能。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4: 就他一个人耳背，我们都挺好的。
3: 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1: 瞎梦。哎呀，阿奶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0: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吧。
2: 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0: 啊，
2: 那你一直看着我呢？
0: 啊，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睡吧睡吧睡吧。
2: 你不看我吗？
0: 抱歉抱歉抱歉，不看你不看你。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酒。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
1: 你带孩子去。

0: 对吧？我得去考拉更。
1: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惠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
2: 上午我们开个会。
0: 哎，
2: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1: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2: 我管爸借了点钱，你吧，我借了8万5，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3: 广大市民即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竹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4: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5: 老了，退休了，回去抱孙子啊。
2: 老板啊，
4: 来了来了。
6: 谢谢刚刚发给辛苦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哎，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
2: 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
3: 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2: 人为财死。你要为师亡，都是为了糊口啊。

0: 哟，糖醋排骨。
1: 哎，多加点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多来两块。
2: 王哥，
1: 哎，
2: 我记得呀，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

0: 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我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2: 管杀我也管埋。
3: 谁要是害怕呀？哎，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一个换一个。
1: 还不换啊，李红旗？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哎，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啊，咱俩工资到底谁高啊？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3: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吃着吧，
4: 这个过来的，跑得快。
5: 阿志，嗯，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6: 自己来吧，
5: 自己来。干嘛嘛？咋了？
6: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7: 咱俩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一步。我要是破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火车上。
1: 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可不够，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0: 多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1: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0: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脸、荣誉，他们也一样。
1: 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0: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1: 他们是。
0: 我也是，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颗药，能帮你破案吗？

0: 代表，现在是8:20，出发。说，
1: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听好了啊，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
2: 好，去吧。
3: 我大概其知道那伙贼要怎么动手了。

青组连的人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

0: 别说明抢，就算暗投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2: 家常家蛋。

0: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入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加强戒备，谢谢。
1: 收到。

0: 红旗，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大家好，我是郭柯宇，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阿志，前面什么情况？
3: 好像不对劲，感觉不像意外。
4: 快快！
5: 别动！
6: 搞定了。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7: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8: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9: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0: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1: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12: 得民心者得天下。
13: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5: 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16: 我现在就过来，我马上走。
17: 喂，喂，
18: 老先生，有点不讲武德了，
15: 求生吧。
19: 请关注《黄雀》第23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他。
1: 我，你可想跑是吗？
2: 我没想跑。
3: 阿兰，
2: 我等你擦。
3: 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1: 等等，
3: 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
2: 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地方，你总不能踢下去吧？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一天的列车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3: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的。
2: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
4: 我们坐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5: 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撒了水，他就会配合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闻声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百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 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嗯。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啊！你偷10次，只要有一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 我们每做一次，经验就会增加1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一次好过你偷上百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
2: 收到
3: 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一次，胜过以前9次。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6: 你拿什么？动嘴就行了。
4: 1分钟以后出发。
6: 哪个好看？

0: 今天刚买的鞋子，你敢想跑是吗？
1: 我没想跑，我找东西给你擦一下。
0: 来来来来，我看你怎么给我擦。过来。

0: 水四，哎，你打谁呢？你打我干嘛？你打你打牌呢？牌在哪儿呢？都快我在打牌。今年有谁？哎呀，不好意思，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干嘛？耍流氓？不是不好意思啊。
1: 虾饺、凤爪、排骨、叉烧包、萝卜糕，落个青菜、
2: 肠粉、甜仔汁，
3: 肠粉2份，
1: 加份肠粉，
2: 好。

0: 按照规矩，谁出了问题，扣谁的钱。
1: 钱都到手了，事情也都办好了，我又没外事。
0: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的复杂了，做十次也许只能成功两三次，配合的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1: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好。

出站口会太冷清了，没有下手的机会。

0: 广场。现在希望你们实行措施，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我再重复一遍，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谢谢。
1: 紧急播报，紧急播报，寻找一位携带针筒的男性旅客，请你在听到广播后务必马上和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否则承担法律责任，后果不堪设想。请各位旅客不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停留，请各位旅客不要在人群密集的地方
2: 我要再看看，
3: 走了走了走了，别看了。
2: 电话给警察
4: 了。师傅师傅，维持秩序，把闹事者带走。
5: 好的好的，明白。弟兄们，带上咱们的红袖章。
6: 收到，王队，我们已经返回月台，现在走回出站口通道。

值班室，我是医务室，刚刚有个旅客有自伤倾向，还带着不明针筒，不听劝阻也不肯就医，现在去了。

0: 护送蒋维的队伍马上就到达主战口了。
1: 收到。
2: 哎，怎么还不来呀？
3: 听说他们有专用通道，估计走那儿了。
1: 走，看看。

0: 师傅，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去护着奖杯。
1: 好像有人动刀了，我看一眼。
0: 别，别被分散注意力。

0: 二姐，那个奖杯已经安全的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吧，我现在过来。
1: 首长，

0: 开过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恭喜发财！

0: 你查他身份证驾驶证。
1: 是。
2: 啊，这人前面什么情况啊？
0: 发现不对劲儿，感觉不像意外。

搞定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白叔走吗？我是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我姓范，典范的范。我的店被人偷了，入室盗窃。对，保险箱，金额至少在10万以上。这么多年，我就是个打工仔，顶多是一个有手艺、资格老一点的厨子。你才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大脑，是老板。那些年轻人迟早是要走的，不用留，因为想留也留不住。
1: 你说的是奥兰和财神？
0: 也包括四爷。除了你和我，他们其实都一样。我拖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这最后一次。
1: 想退休了是因为害怕吗？怕谁？大院那个警察？
0: 谁都怕。说实话，我现在走在大街上，谁要是多看过来一眼，我都觉得害怕。越老胆子越小，胃口也小。我这个人没那么大野心的，我就怕之前辛辛苦苦挣回来的钱没机会去花。

赵思远进来也是为了今天。阿兰财神走了以后，你就做好了退休的准备。

0: 奖杯是计划之外的意外，就算没有奖杯，你也想好了洗手不干。就像你说的，后厨做了那么久，总要炒最后一道大菜，没有奖杯也有别的，才投最后一次，就此别过，再也不回来。你是个谨慎的人，眼睛也毒，怎么可能看不清四眼的品性呢？四天的时间，就算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1: 达利钟表行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0: 从来不跟聪明人说谎，而且你还是我唯一的搭档。
1: 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2: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0: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2: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0: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己的。你放心，明天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所以我要跟你交个底，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一个没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2: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您看是纹带

0: 我是赵斌，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站住！
2: 包里什么东西啊？
1: 站住！别动！别管他了！救救我！
3: 怎么会死呢？
4: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
5: 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
6: 王婶说是个意外。
5: 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7: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老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么讲啊，你弟弟还好吧？不好，不坏，还是跟以前一样。
1: 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仇人。能做到你这样的，很少见了。
0: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所以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聪明、心细。明天医院会换一份菜谱。你弟弟说的对，饭菜不好吃就要告诉他们。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又不是白吃白住的。 我们是公安，不懂怎么监听的。今天生意不好，关店早，就顺道来医院宿舍看看老朋友。我听护士说，你在问转院的事情吧？
1: 麻烦你再吃个饭，想换个医院，但是还没想好。
0: 在一地方住久了，总想挪一挪。不过，还是那里安全，对吧？我知道。哼，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天都那么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 打打杀杀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的就都是利益了。广叔也一样，说句他不爱听的话，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 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偷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不是没戴老花镜，找错人了？我的吃法跟别人不一样。
2: 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啊，而且是免费赠送。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要我陪你偷东西吧？
0: 你要我做什么？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黎明的黎，手无缚鸡之力，很好搞定的。
1: 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站住！站住！我是警察。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1: 忘带了，
0: 号码，
1: 背一下。
0: 背一下。

0: 哎，慰问啊，领导。
1: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睡觉呢呀。
1: 哎呀，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也没打在你身上。哎，
0: 你让人勒一下试试，喝不了，吐沫都咽不了。现
1: 在，哎呀，别装了，等大领导来慰问的时候你再演啊。嗯，两个事儿通知你，
0: 补助我还是奖金？
2: 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在找到专业的医院彻底检查之前，暂停一切工作。
2: 大员那边说了，让你尽早回去速诊加看病，时间你自己定。
1: 定完以后，我个人请你吃顿海鲜。
0: 我差点光荣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啊？
1: 我多抠啊！这第二个呢，你得写个报告，就是说怎么分析办案的详细思路和建议。实事求是，该你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是你逼宫就是你逼宫，好好写。
0: 呦呦呦，还让我背锅，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1: 如果我不够意思，就不让你瞎折腾了。表彰用的。哎，瞧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副德行样儿。嗯，奖杯跟奖牌都是假的，没人给你扣帽子。
0: 假的？
1: 别装不知道啊！如果东西是真的，是你兜得住还是我兜得住啊？
0: 哎，那奖金补贴是大员那边给还是你给啊？
1: 你好好写报告吧。
0: 这茶叶啥意思啊？补贴啊？

着跑啊！你俩你牛还是我牛？小家伙，叫你过来你就过来，跑什么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那么多人，为什么非追我一个人？追什么追啊？你好好的不行吗？你不去抓抽奖杯的，你抓我干什么？都怪你！现在变成这个样都是因为你，神经病！你让我跑了不就行了吗？啊！

0: 我都被你捅死了！现在别人以为这样，都是因为你。
1: 哎，你不是挺厉害吗？啊！站住！别动，还想跑是吧？别动，老实点！
2: 你别管他了！

0: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 挺好的。
0: 什么时候出院？
1: 出来时再进监狱，一样的。
0: 你判的不是死刑，能出来？

0: 世新的姐姐。
1: 我操心操惯了。
0: 挺好，你弟在外边，你在里边也有个盼头，日子会过得很快。
1: 但愿。
0: 据我佛爷的秘密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不找他，你也不会挨这一枪了。
1: 想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抓住他，立立功，见见行。
0: 他想弄死你，你想搞他，好也好不了，分也分不开，这是何必呢？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误打误撞。
0: 哎呦，你就别跟我谦虚了，卫校毕业，中专之前特别难考，你在这行业里边是高学历，人又聪明，你说你要是去租个柜台卖卖衣服，或者去做其他，肯定也比一般人做得好，非得要吃这行饭。钱倒是来得快，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
1: 人生没有假设，如果让你回到从前，让你重新选，你会选择当公安吗？
0: 不当公安当什么呀？当贼。
1: 你这回答的是单选题，如果是多项选择呢？
0: 你生来就是个姐姐，生来就有个弟弟，你哪儿都不靠，非得要来了一程，火车站这么大，
2: 你就能遇见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很多事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0: 没得选。
1: 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你不想遇见，但是偏偏让你遇见的人，你有吗？
0: 你呀，很多我抓过的贼，我都不想遇见。
1: 但是你选择，当猫，老鼠太多了，抓是抓不完的。
0: 有人的地方啊，就有贼，不偷钱也得偷别的。
1: 对啊，就像是一些大人物，沽名钓誉，尔虞我诈，跟偷有区别吗？
0: 你这样的人啊，
2: 想法就是偏激。
0: 这是蜜饯，我买了两份，一份给你，一份给你弟，你吃一块。这边的活干完了，我要回大院接着干。回去。

近日，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铁路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不是你
1: 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0: 嗯，
1: 这回又梦见啥了？

0: 那事故结论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伯，这些事儿大伯来才能定。喂，喂。
1: 刚听见，流血道，你让我说，我都说。求求你，别动我，别动我。

0: 有人。
1: 我。柴友呢？
2: 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人来。
1: 子楠也是。你还有妻子是？
2: 那费下来呀。俩现在怎么办？
1: 继续行动。

0: 有烟吗？
1: 戒了。
0: 没复习啊？
1: 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

0: 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不清楚。方雪说，是个意外，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什么意思啊？
1: 当年我和你爸，好久不见，
2: 还记得我吗？

0: 抓贼啊，就俩字，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

0: 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我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依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的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什么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0: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1: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1: 弹钢琴赚钱都是为了钱，
2: 不比我多啥。
0: 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它爱的人紧紧地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地给它炖煮，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她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蹦出来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会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再回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答案会有不同的答案吧，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这个角色比人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那这个连锁店呢，它在京北和几大城市啊，差不多有四五十家的店，资产非常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发展的太快了，资金链就断了。那为了还债呢，就不得不低价出手。朱老板，你有想过转行吗？如果您想转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如果您真想做这个，您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哥，这情况是这样。其实我呀，早就想做正经生意。一来呢，以前那些朋友啊，里里拉拉这些关系啊，不好说断就断啊。二来呢，你想现在这个来钱的道都断了，将来干点什么我也没想好。如果你那机会好，
0: 不，但是您给听清楚我最后那一条是什么？我说是，如果您要是真想做这个，您就必须跟您原来的那些生意，包括您在社会上认识那些人，都给做彻底的切割才行。
1: 切，哥切。哎呀，你不知道啊，前一阵子这个我媳妇儿给我生个大胖儿子，哟，我得记得呀，我切。
0: 那我先恭喜您了。这样，我让您啊和那个卖家先认识一下，您自己先去他那儿考察考察，如果觉得合适呢，你们就直接自己谈就行。
1: 考察什么呀？我听你的，你说行就行。
0: 不行，周老板，这可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这就是您未来全部身家了，您必须自己仔细的去考察。那现在啊还有几个买家，不过呢我可以先跟这个卖家说说，让他再等您几天。那挣钱呢肯定就没您原来那么快了，不过只要您妥善的经营，准保以后就没事儿啊。您要是愿意，我现在就去跟他说去啊。
1: 愿意愿意。哎，妹妹，这个你听哥说一句，我这辈子做过太多错事儿了，如果说做过唯一一件好事，那就是帮了你了。这个事情哥怎么说呢，哥谢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哎，这不是生分了吗？这不是，哎，这以后咱们见面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的是呢，没准我还可以求您呢。哎，
2: 说，我就先走了啊。
1: 这怎么又走了？吃个饭啊！
2: 我也跟人说去啊，你这手好好养着，我给你带的那个吃着啊，那个里边的。
1: 好好好，下回可别拿东西，
2: 别送了，别送了。
1: 那我等你信儿，等你信儿
2: 啊。走了，走了。

0: 哟，真香哎！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猪。
1: 来，煎蛋、麦片、酸奶、面包。
0: 行，虽然不是我最爱的豆浆、油条、茶叶蛋，但是呢，酸奶、面包、煎蛋，可以可以，也是有心了啊，小猪。我这待遇还升级了。
1: 罗姐
0: 啊，
1: 我今天就搬出去了。
0: 什么？
1: 我这几单赚的钱也足够我独立生活了。谢谢你让我在这儿白住了几个月，以后就不能陪你了。
0: 不是你搬到哪儿去啊？这也太突然了吧！你怎么都不提前跟我说呢？
1: 不用说，我就搬到这栋楼，在你下面两层，以后咱们还是邻居。我要是害怕了，来敲你门啊。
0: 行了，夏叔，这真是长大了哈，成熟了，做事情知道不动声色，暗中计划了。
1: 罗姐，你之前说的对，没到账的钱就不能算是钱。我今天就去找哈磊要钱，这也算是我独立挣的第一笔。
0: 哪儿啊？那宋阿姨那笔也是你挣的？
1: 不是，这才是真正的第一笔。你说什么？
2: 我说，这钱也不能算是你一个人要回来的，毕竟我也去了。你呢，就算是给我做了个通风报信，所以我给你20万，外加差旅费。
1: 好嘞。你要不要脸啊？
2: 有理讲理啊，说话这么难听干嘛？哪来这么大脾气啊？哎，要不你也不当是拜拜火。
1: 更难听的还没说呢，怪不得别人都要算计你，你就配得上这个。
2: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还是律师呢。哎，要不你有本事跟我打官司。
1: 好嘞，84万外加差旅费，你给不给？
2: 不给，但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合作。
1: 我问你给不给？
2: 不给，我让你接着帮我讨债，之后每一笔提成30%。
1: 滚，姐不伺候了。郝磊，你等着接传票。
0: 他明确知道夏叔已经追到债权人，还要自己跑过去追债，最后硬说是自己把钱给要回来了。这不分明就想侵占人夏叔的劳动成果吗？这郝总早就让他算计好。
3: 夏叔种树他摘桃呗，他就是要造成这债务是他自己追回来的事实。
4: 你看这补充协议上也是郝磊的亲笔签名，真要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会认定是郝磊追债事实。

0: 现在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你要说打官司吧，也不至于说只能拿到20万这么少，但是要想把全数都拿回来也不太现实。
1: 那它就不是钱的事儿，咱就不能被人摁着头这么起，对吧？
2: 哎，夏叔，咱就跟他打官司啊。
3: 算了，不打了。
2: 为什么呀？
3: 当律师的得计算成本，跟他打官司费时费力，得不偿失。我回去找他，接受他那20万，也接受他给我的其他几个案子。放心吧，我在这儿损失的，我让他其他地方加倍给我还回来。
1: 哎，有点甄嬛回宫的意思啊。
2: 行，那夏叔，你就放心大胆去，我跟秋华做你最坚强后盾，相信你没问题的，加油！
3: 等我好消息。嗯。
4: 大律师，您找郝总是吗？
3: 你们郝总在吗？
4: 郝总那儿有人，要不您稍等一会儿。
5: 小徐，你去忙吧。你是夏律师吧？
3: 我是，请问您是？
5: 你好，我是公司副总，我姓梁，小磊平时都叫我梁叔。啊，
3: 梁总，久闻大名。
5: 哎，哪里哪里。您要是方便的话，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3: 好，
5: 请。哎呀，小磊在我面前啊，经常夸你，说你特别能干，没想到你那么年轻。
3: 梁总，过奖了。
5: 我知道你是为报仇的事来的吧？我劝过小磊了，报仇的事咱们可以再商量啊。
3: 梁总，我不是为了报仇来的。哦。小郝总说他还有几个案子要委托给我，我同意了他的方案才过来的。
5: 那你答应他的委托了？
3: 是。
5: 那个小磊那边正在谈事儿，等他谈完了，咱们就去见他。
3: 小郝总是在跟两位大郝总谈事儿是吗？
5: 是。哎，小磊家的事儿，想必你也应该知道。家族企业最后都会走这一步，就像我们这种小股东夹在中间最难受，站哪边都不是。
3: 梁总。您别怪我多嘴。嗯，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应该站在小侯总那边。
5: 从情理上来说呢，我是应该站在他这一边。但是，这公司10000多职工更重要啊！你说这企业是我跟小磊他父亲一手创办起来的，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败在他手里吧？
3: 梁总，小侯总呢，摆了我一道。其实我巴不得看见他墙倒众人推，我再上去补两脚。但是您知道吗？我一路看下来，我觉得小郝总是有能力的，有手腕，有表演天分，该装就装，该无赖就无赖。您想想，我在关北那么难的账我都要回来了，最后硬是被他给坑了。
5: 那你还答应他的委托？
3: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他欺负我，我在别处找补回来就是了。我在他这儿有空间可以施展，我为什么不做呢？哎呀，
5: 难得你还帮他说话，这回呢，就看他能不能顶住他叔叔了。
6: 我跟你叔还有你爸呀，创下的这个家业，不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股份你留着，你乖乖的回国外去念书，每年该分你的红，绝少不了你的，足够你在国外吃香的喝辣的了。
3: 梁总，我听说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股东，你们是愿意辅佐一个新少主呢，还是愿意让两个老皇叔当权呢？梁总，我上去看看小郝总。哎，
7: 我和你大伯今天可以拍着胸脯给你保证，你的股份我们一分都不动，我们俩就当是给你打工了，供你在国外吃喝玩乐。
4: 郝总，夏律师找您。
8: 夏律师，你来的刚刚好。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伯，这是我小叔，你都见过。他们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两个副总，一人占比股份20%。现在就是，他们要让我交权。你帮我跟他们聊聊，聊聊。
7: 小磊，我们可没有逼你啊。再说公司有法务，为什么还要请个律师来呢？
3: 两位郝总，

0: 交权
1: 也不是不可以，
0: 但是咱们公司有公司章程啊，再不济还有公司法呢。像董事长任免、经营权交接这种大事，是得股东会决议的。郝总，你就按照法定程序召开股东会就行。啊，
2: 对对对，大伯、小叔，我交权肯定没问题，但是股东会得开啊，少数服从多数。只要符合公司章程比例的人数通过，我立马把这董事长的位置还有公司的经营权管理权交给你。
3: 大哥，小磊你真是有出息啊，居然听一个女人的话。
2: 多亏你了，夏律师，谢谢啊。
0: 你不要以为我是来帮你的，你坑了我，我是来找你算账的。现在呢，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把84万外加差旅费如数还给我，要么我就去起诉你，咱们法庭见。
2: 你学我叔吓唬我是吧？哎，内蒙古我也去了，补充协议是我签的，还有我看着他给我打的款。你就算闹到法庭上，法官也不一定一直站你那边吧。
0: 好啊，那就看你愿不愿意这个时间上法庭了。另外我顺便再跟你说一句，这个官司打完之后我就不是你的律师了。我看另外两位郝总不知道需不需要律师呢。哎，
2: 这不行。
0: 不行就把钱还给我。
2: 夏律师，我现在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外面那么多债，就要回来这一笔，我再转你20%。我那两个叔叔肯定不答应啊，这样行不行？咱俩商量一个比例，稍微让我一点，我一次性支付给你，然后我后面的债权清欠也全都委托给你。如果钱要回来，比例还能提高，怎么样？
0: 让你多少？
2: 我觉得啊，要不就一半吧，我一次性转给你42万。
0: 不行，至少得60万。
2: 50万？
0: 55万，少于55万，我现在就走。
2: 哎，那就55万。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还有几件要委托给我吗？这是合同，看看吧。
2: 你挺狠的呀。
0: 我让你坑怕了。
2: 只要你能帮我当上董事长，你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帮不帮的，不是还得看郝总给我的合同有没有诚意吗？这边请。徐老师。
4: 谢老师，
5: 欢迎，欢迎，欢迎加入卓越大家庭，
4: 不胜荣幸。
5: 请。坐。
4: 好。
5: 二位，法院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意见，万和想清算是不可能的了。梁诊所中标，成为破产管理人，你们听说了吧？
4: 听说了，这回他们又可以赚一大笔了。
1: 谢谢。
5: 依我看啊，作为律师，售卖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服务，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做事情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钱，以利益第一位，那案子肯定是做不好的。
4: 对，您说的有道理。
5: 对方已经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律师团队，以陶正律师为首，
6: 方立红呢也会全力以赴。
5: 我们代理鼎鑫，也要开始跟进整个项目了。我们的工作也要马上开始，但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合作问题。这是我们之间的协议，你们先看看。我在楼上，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4: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对，我们确实应该好好看看。这合同还没看呢，就没问题。哎，我就随便这么一说，假客气一下。这不是以示真诚合作吗？你还是别好好看。
7: 不把利益放在首位，对咱们可真是够狠的呀。
4: 狠了？这报酬扣除卓越所的提成后，那分给咱们30%呢，还行吧。
7: 我不同意。

0: 你由他们所提成以后再分，那相当于咱们拿到手才1/2。这案子本来就是我们带来的，我们要不给他们，我们自己也可以做。现在白给他们了，我们起码应该分到一半。而且，所有的分配都应该在提成以前。
1: 我们是以律所的形式跟他们合作的，凭什么让他们先提成啊？秋华，咱们是个小律所，就算是咱们掌握了重要线索，但人家鼎鑫也会拿到线索以后一脚把咱们给踹开，然后再去找个大律所的。可卓越所不同，有了徐老师的背书，我们就能获得这次合作机会。相比高薪，我更珍惜这次合作机会。
2: 报酬嘛，相对合理就行。哎，这不也是咱们的核心诉求吗？
1: 嗯，我跟你的核心诉求可不一样。徐说那套形而上的重义轻利理论，你接受，我可不接受。而且我也不觉得合作比独立建案更能得到锻炼。嗯，那要不咱们再公开谈一次，争取。
0: 提成全分配，你看这样行吗？英子，我懂你的意思，但这是生意，这关乎到咱们英华所三个人的利益，我去跟他谈，行吗？
1: 行，没问题。当然你给王成了谈。
0: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说一句了，这案子主动权本来在我们手里，就因为给他了，他跟刘总签了协议，那我们现在就变被动了。
1: 你就记住了，万一他再找你，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不管再怎么忆苦思甜，你都不能让步。你就直接交给我啊！你这也不是一句话，你说一长串。哎，那行呗，那我也就别跟这儿待着了，我就先躲了吧。
0: 嗯，行，你先走哈。
1: 那我也上去跟人打个招呼。
0: 哎，你不用打了，你赶紧走吧。
1: 行，我走，哎，这合同你看着啊。
0: 嗯。

0: 邱律师来了，邱律师，罗律师没来吗？
1: 啊，我们所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他就先回去了。
0: 小张，嗯，倒杯水。
2: 哦，不用麻烦了，谢谢。
0: 坐吧。啊，合同没什么问题吧？我让我的同事起草的，我跟他们说呀，罗律师和邱律师是自己人。
2: 算是我的小师妹，一切从优。嗯，谢谢徐律师。嗯，不过不好意思，这个合同我们不能签。为什么？徐律师，您很清楚这个案子是怎么来的。这个案子的关键信息都是我们找到的。如果当初我们不告诉您，自己去找鼎鑫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独立代理鼎鑫。现在您提出来。
0: 贵所要再提成以后分给我们30%，这个我们不能接受。罗律师也这么想的吗？
2: 当然，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0: 邱律师，我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做律师的不可能不考虑钱，但是也不能只为了钱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案子是办不好的。
2: 嗯，那徐律师又何必对我们如此苛刻呢？
0: 我们和别的所合作，从来不会超过20%。
2: 那是他们给你们打工呀，但这个案子是我们带来的，这就是我们的价值。
0: 那你们想要多少？
2: 50%，而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
0: 不可能，这个案子事实上现在在我们所。
2: 是我们和鼎鑫签的合同，将来大部分工作也是由我们所来承担。啊，至于工作量嘛，我们可以按比例来分担。事实上，因为我们并不是管理人，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鼎鑫的债权利益，监督管理人对破产财产的处置，所以用不到那么大人力的。如果贵所放心，完全交给我和罗律师也是可以的。
0: 这是你们最后决定，罗英子也是这么想的。
2: 是的，50%提成以前分配。

0: 好吧，你回去再考虑考虑，我们下次再聊。
1: 好的，许律师，那合同给您放这里吧。
2: 你没吓着人家吧？
1: 吓着就吓着呗，你的徐老师不会就这么点小心脏吧？
2: 跟你聊工作呢，别阴阳怪气。
3: 我是觉得这次合作来之不易，
2: 还把机会给蹬丢了。
1: 我估计许卓会找你的。我告诉你，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2: 你估计还挺对。
3: 哎，许老师，
0: 罗英的律师，你有空能过来一趟吗？我想跟你聊聊。
3: 这不是今天出去忙别的案子去了吗？哎，您看这样行吗？我忙完了过去找您。
0: 好，等你。再见。
3: 哎，徐老师，再见。
2: 你以后能别瞎估计吗？那吓人。
4: 老板，您的货都搬完了。
2: 把钱给您。
4: 麻烦给我五星好评。
2: 好的，那肯定的。
3: 谢谢您啊。我再说一遍啊，你要是对许卓心慈手软，我可对你不客气。
2: 你看，这还是给磕了，还五星好评呢。哎呀，我把这椅子搬过来。
3: 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哎，正好，帮我一起把这椅子搬过去。哎，
2: 哎，这毯子怎么样啊？
3: 在这儿呢。一共签了四份合同，每一份至少价值80万。
2: 这郝总挺有意思的哈，这前脚还跟你耍流氓呢，后脚就变成任你宰割的小绵羊了。
3: 他还想坑我呢，也不看我是谁，他给我挖坑，我也给他挖坑，见招拆招。这四份合同谈的可不容易啊，不过至少我们好歹不吃亏了。
2: 嗯，条件不错。没有他可以钻的空子了吗？
3: 他倒是想，都被我识破了。
1: 可以啊，夏叔，你现在也是咱们所盈利最高的律师了。
2: 嗯，别说我了，
1: 比你胳膊肘往外拐的罗姐强多了。
3: 嗯，姐，嗯，我能提个要求吗？
2: 那必须能提啊！我不光能提要求，你还得坐着来提。来来来来来，
3: 这不合适吧？
2: 那必须合适，盈利最高啊！来，说吧。
3: 我想当合伙人，这四份合同加在一起至少320万，这是我的见面礼。
2: 天叔，你这是突发奇想啊，还是蓄谋已久啊？
3: 这是水到渠成。姐，我前几天从内蒙古回来，我一心想着你们要为我庆功，高兴的我晚上都睡不着，结果回到律所你们都不在，你还说佣金不到账不算数，我还真有点难过，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们总是看不见呢？
2: 那你就是因为这个从我家搬出去？
3: 不是，我搬出去是因为我独立了，我出了事儿以后你们收留我，所以我就把你们的认可当准则，你们夸我我就高兴，你们不帮我庆功我就难过，我太依赖你们了，有你们为我兜底，我两手空空就能生活。我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得到你们的认可，就好像一个邀功的小孩儿。但现在，我也想自己抓住点什么，钱或者工作。我也想为我自己。
2: 所以你才拼了命的去要债啊？
3: 为了你们，更是为了我。秋姐，罗姐，你们考虑一下吧。

哎，你把那包拿过来一下。

拿过来。说好了要给你开庆功。

0: 我们俺俩各让10%，你在律所的股份20%，行吗？愿不愿意加入我们？
1: 钱少啊，什么时候也变成小钱串子了？要不我跟你罗姐，再给你让10%？
0: 我跟你说啊，他也就是这么对你。他是外人，让10%，他念叨我一天了。
2: 罗姐，
0: 不用，信我，信我。
2: 秋姐，
1: 你们抱着，你们抱着。
2: 秋姐，罗姐，哎呦，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
0: 何来的谢呀？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小帅。

0: 进。
1: 徐老师，罗律师来了。
0: 文山。
2: 徐老师。
0: 来了。
2: 徐老师，抱歉啊，我之前有点忙，没让您久等了。
0: 你上次啊，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呢？
2: 我们所就遇到点急事儿，我看您也忙着呢，又不好意思打扰您，就没跟您打招呼，就提前撤了。不好意思啊，徐老师。
0: 我找你来，是想和你谈我们两家的合同。签了合同，我们得赶紧开展工作了。我听说两诊所那边已经开始了。
2: 嗯，对，我也是想就这合同的事儿再跟您商量一下。
0: 我们两个人单独谈也好，不会像秋华律师那样剑拔弩张的。
2: 嗨，徐老师，说到这事儿哈，我必须跟您澄清一下，这个秋华那天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了。秋华这个人呀，他就是嘴特别直，但是他人心特好。当然了，我也是批评他了，他也马上的就意识到了他自己的问题。
3: 你要老这么大义凛然的让利，咱们所非得提前破产不可。你越是让步，你在他眼里越是一文不值。
2: 所以我今天来之前啊，他就再三的嘱咐我说，哎呀，你一定要给我带去向徐老师的道歉，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3: 你多替咱们所想想，放下那些没有用的理想主义，你就告诉他，咱们手里有万和隐匿资产的更多证据。
2: 哎，您猜我怎么怼了他？
0: 你怎么怼他的？
2: 我跟他说，哎，秋华，你就不能这么说啊。那人徐老师什么人呢？人什么境界，什么格局，能跟咱们一样吗？那徐老师能跟咱们这种二年级的小律师一般见识吗？是不是？对不对？徐老师，您说是不是？对不对？
0: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是个套子让我往里钻啊。
2: 没有，这句句都是真心话。
0: 其实我只是不喜欢秋华律师谈判的口吻。算了，再说下去就真显得我小肚鸡肠了。还是说回合同吧，这两天考虑怎么样？
2: 这两天确实是我们也很认真的考虑了一下，那我们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坚持分取代理费的50%，并且是在提成以前分配的。
0: 不行，我们所的人比你们所的人多多了，以后工作也会是这样，这是事实。50%，我不接受。
2: 嗯，徐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事实不假，不过这个信息当时也确实是我们先发现的，如果不是我们及时的分享给了您，您也没有可能和鼎鑫集团达成这次合作，也成为不了代理人了，是吧？我说的这也是事实。
0: 这不是完全事实。
2: 那完全事实是？
0: 完全事实就是，不管这信息最早是谁发现的，现在这个案子在卓越所，是我们和鼎鑫签订的代理协议。这么说吧，如果我们不和你签订这个协议，我们想自己做，那是没问题的。
2: 徐老师，我觉得其实您这也不是完全事实，您只是知道万总和这个姓彭的医生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利用彭医生隐匿了万和的优良资产，可是您并没有掌握证据。
0: 我们不需要掌握证据，只需要把信息传达给管理人，他们自己会去查。
2: 可是就算他们查完了，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去向不明啊，因为这片地呢

0: 已经转卖给海外的一家公司了，而那家公司和万和之间的联系，这么说吧，也只有我们知道了。
1: 你们知道的，我随便找个海外的背调公司就能查出来，也就是花点时间。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查不出来的吗？
0: 嗯，崔老师，其实当时呢，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别人的，但我们为什么没这么做呢？也是对您有极大的信任和尊敬的，并且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促进这份合作。这样吧，崔老师，您看，您觉得分给我们多少合适？
1: 整个管理人费用的30%，我只能让到这儿，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如果你们不接受，很抱歉。
0: 崔老师，其实我也知道，当年您在最难的时候遇见了梅先生，也是梅先生给了您再次翻身的机会。想必当年的你应该和现在的我是一样的，我的确是非常希望促成这次的合作，跟着您一起学习，一起来完成这个案子。不过呢，您也知道，我不能替我的合伙人去做任何决定。这样吧，我呢，回去再跟他们商量一下，然后才能再给您最后的回复。今天也非常感谢您，嗯，我就不打扰您了，崔老师，再见。
1: 罗律师。我当然知道一个律所初创有多不容易，我也看到了你们的潜力，我很珍惜这次合作机会。这样吧，40%，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和合伙人去争取，这是我能让的最后一步了，也希望你回去和你的伙伴们好好的考虑，期待你的答复。
2: 我之前跟他聊的是50%，我的底线是40%，一分都不能再少了啊！
3: 小混
0: 蛋，崔老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4: 这是我手上那个合同纠纷案的材料，这段时间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但如果当事人来的话，崔姐，你帮我代答复一下。
2: 没问题。哎，你又要一个人去啊？太危险了。
4: 他们集团派了两个人，算我的保镖。
2: 那保镖在另外一份合同里面有体现吗？
4: 你放心吧。郝磊想给我挖坑呢，约定办理甲方委托代理事项所发生的工作费用，算在代理费之中，甲方不另行承担。我加了一行但是，但是甲方派出的辅助人员所发生的费用除外。
2: 行了，夏叔，长进了啊。那你什么时候出发？
4: 我一会儿就走了。
2: 哦，
4: 罗姐怎么还不回来啊？秋姐，
2: 嗯，
4: 你觉得他这事儿能谈下来吗？
2: 他，他不缴械就好。
4: 他肯定能谈下来。
2: 为什么呀？
4: 秋姐，你不觉得罗姐很有女性魅力吗？就说那陈律师，他谈过多少女朋友啊？那最后还是被罗姐吃得死死的。
5: 哎呦，累死我了，心累。回来了，怎么样？
4: 怎么样？
5: 签了，
4: 看看。
5: 签了
4: 啊？
5: 谈妥了吗？就签？
2: 你不是说40%就可以签吗？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每

0: 罗姐，
1: 哎，
0: 我出差了，这段时间你可能见不着我了。
1: 你还是一个人去啊？夏叔，你混大胆了你？
0: 你放心吧，走了。啊。
1: 哎，夏叔一个人去没问题吧？
2: 没问题。这次去的地方不偏，而且还有甲方的两个保镖。
1: 哎，你发现了吗？夏叔是真的长大了哈，越来越有魅力了。我觉得那个郝总喜欢上他了。
2: 魅力。我回来了。
3: 秋安回来了。
2: 爸，您怎么来了？全全没跟我说您要来啊。
3: 我来京北开会，顺便呢来看看你们。啊，
2: 那你全全呢？啊，
3: 他出去买东西了。我跟他说呀，咱们一家三口啊出去吃，可全全说还是买点东西回来，他喜欢在家里吃。
2: 是是是，我们很少在外面吃饭啊。那您先坐一会儿，我去厨房忙活忙活。
3: 不用，我跟全全说了，让他打包回来。你坐。
2: 哦，好，您也坐。
3: 你们结婚之后啊，再没回过家。嗯。你们俩的生活还好吧？
2: 挺好的。
3: 啊。你弟弟工作安排了，他没有学历。安排不了什么好的工作，就当个保安，你能理解吧？
2: 理解理解，这样最好了。也不用让您太为难。爸，我们家的事情不用过分照顾，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比原来好太多了。
3: 还有啊，前两天牧原投资的小吴给我打电话，说你去找过他，但又拒绝了他，为什么呀？
2: 那个吴总给我开出的条件你应该知道吧，他就是想通过我让您给他批那块地，但我不能因为我的事情给您惹麻烦。
3: 秋华，你真的很懂事，全全很有眼光啊。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单独聊一聊。
2: 哦，把您说。
3: 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2: 您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我们现在不是结婚，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
3: 全全喜欢你，追着你来到京北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你喜欢我们家全全吗？
2: 喜欢。
3: 喜欢他什么？
2: 全全老实可靠，跟他在一起我很踏实。
3: 你是因为你的家里才嫁给全全的吧？
2: 也是也不是。
3: 那怎么讲？
2: 爸，我们家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所以我其实特别缺乏安全感，我对人也很难信任，但是只有全全他能给我安全感，他让我信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只有安全感和信任对我来说比任何东西都要宝贵。全全给了我。
3: 我明白了。九华，谢谢你啊。
2: 爸，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3: 好了，接下来啊就是我要跟你商量的事情了。你也知道全全呢不喜欢京北，想回到县里去。我觉得凭他的能力啊在京北也混不出名堂，那么你愿意跟他回去吗？
2: 不愿意。
3: 那因为什么？
2: 当然是为了我自己的发展，也是为了您和全全。爸，我说句实话，您别不爱听，全全他确实不是一个有太强能力的人。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我为辅。
2: 你也亲自干呀？
3: 行行，我听二位的，
0: 再保持联系。
4: 和准备二审相比，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2: 什么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
5: 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2: 去啊！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月所
6: 来接我来。
7: 卓月所。

0: 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我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依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的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什么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0: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1: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在浪费时间，弹钢琴赚钱，都是为了钱，不比我多啥。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 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它爱的人紧紧的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的给它炖煮。 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它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它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它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 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蹦出来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你会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我后来再回来看的时候，可能这个答案会有不同的答案吧，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 这个角色比任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0: 就算他要回老家，要想有所发展，那也得靠您，对吧？
1: 那当然。
0: 但是爸，您都快60岁了，也快退休了，您在县里工作了大半辈子，有拥护您的，那肯定也有跟您意见相左，或者在暗中嫉妒您的人。那等您不干了，他们会不会把报复的矛头指向全全？如果全全处理不好的话，那会不会给您带来祸害？我早就跟全全说过，我们俩靠自己的本事在京北打天下，哪怕他一辈子只是个科员，提不上科长，我也不会嫌弃他的。只要他不抛弃我，我就会一直跟着他。他实在是没有必要回老家，回到您的身边，靠您的提携和保护过日子。
1: 其实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当初才答应卷卷留在京北。今天我想说的就这些，我对你们也放心了。菊花，卷卷能娶了你是他的福分，也是我们全家的福分。
0: 您快别这么说。
2: 那我就随便在楼底下买了点，肯定不如家里做的好吃啊，您将就吧。
3: 这个最好了。自从身材有些发福，我就开始控制啊，再也不吃垃圾食品，一切从简。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啊下班就回家，一碗粥，一口小菜，哎呀，咽下肚子啊甭提多舒坦了。
1: 哎，亮强强啊，哎，今天就咱们三个人，这点的有点多啊，浪费。
2: 行，爸，我下次注意。你看咱爸，自我控制力就是强。爸，咱明天见。
1: 啊，我跟他秘书约了明天，他秘书说他开会时间不一定几点钟结束。嗯，让我们早点去等着。
0: 去哪儿啊？
2: 嗯，你还不知道呢。爸之前一个同事，调到京北来了，现在啊。人都是副厅级干部，是吧？嗯。爸说明天跟人见一面。
0: 哦。有事儿？
2: 也没什么事儿，带我认识一下。
0: 爸，您是为了全全的事儿去找人家？
1: 哦。我也不在京北，带他认识一下领导也没什么不好。
0: 你提他。
2: 嗯。咱在京北没关系，没背景的。而且爸正好来开会，我就顺便提了一嘴，多认识点人，路走得宽一些呗，是吧，爸？嗯，咱也别太强求，反正。
0: 爸，尽管那个人过去是您同事，但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现在都是副厅了，说不定人家就怕这种老同事、老关系找过来，做一些为难的事情呢。再说了。就算您去找他，人家就会帮忙吗？别说你们现在不是同事了，全全的事跟人家也没关系啊。那总不能因为打了个招呼就过来提拔他吧？
2: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多认识个人总比不认识强，你说呢？
0: 啊，这合适吗？
1: 你们既然决定留在京北了，我们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剩下的就看他的能力了。
2: 我肯定会好好努力的，爸。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一个快要退休的县委书记，大老远的跑到自己曾经同事的门口等着接见，你也多体谅一下他爸的苦心吧。不过他爸在这官场上也混了大半辈子了，如果真能见着，对他儿子有没有作用，他心里比谁都清楚。但话说回来哈，真要是能靠这样的方式就升迁，那升上去也坐不稳。
5: 是啊，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全全的能力吧，也就是做一个一般的科员，熬个年限，顶多是升个科长、处长之类的。真要是得到什么人的照顾升上去了，还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
6: 放心吧，谢谢。哎，徐老师
1: 来了。
6: 哎，
1: 请进。
6: 好，谢谢。
7: 坐。
8: 梁诊所已经扩张开户，开展管理人工作了。我估计法院最近能够收到他们的工作计划。我们作为万和最大债权人，也要马上开始跟进。一是监督管理人的工作，二是组织债权申报资料，维护鼎鑫的权益。英子，邱律师，正如你们所说，现阶段我们确实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两个人就够了。你们两个过去可以吗？
9: 啊，还有鼎鑫和万和之间的债权往来，咱们也应该梳理一下吧。
8: 当然，我说的已经包括在内了。其实你们不用成天盯着管理人办公室，显得我们对梁诊所不信任似的。

0: 时间在那边，一半时间在鼎鑫协助财务和审计机构理清过往账目，可以吗？
1: 行，我们没问题，早就和您说过了，会让您看到我跟秋华的实力的。
0: 我已经清楚了，我们所最近接了两个新案子，人手不够，这项工作呢，主要就是我们三个，你们为主，我为辅。
1: 您也亲自干呀？
0: 能和两位年轻优秀的律师一起工作，那是我的荣幸。
1: 谢谢。
0: 梁诊所管理团队今天要进驻万和集团开会，刚才已经通知我了，我去拿些东西，一会儿我们一起过去。
1: 好。

0: 不好意思，来晚了。
1: 人到齐了，咱们开会吧。
2: 今天是我们管理人团队进驻万和的第一次会议。

0: 下班吧，8点啦。
1: 8点了？
0: 嗯。
1: 哟，还真的，我这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0: 那是，你现在工作多有动力呀、
1: 秋花，你开始也贫了啊，阴阳怪气我。哎，你等会儿我啊，我还有最后一个，我就完事儿了。
0: 行。
2: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辛苦徐老师。
1: 行了。
2: 还没下班呢，
1: 周老师，
2: 够勤奋的。
1: 我们上午不是去了趟万和来着吗？这是下午回来才开始的。对了，徐老师，我下午给刘总呢通了一个电话，对前期工作的范围和重点呢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刘总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被万和坑，大额债权得不到认定和实现，所以他希望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在鼎鑫和万和未履行完毕的几单大合同上，另外主要精力要盯住管理人，不要在小钱上下功夫。那我觉得，债权既然归拢统一申报，那每一笔都应该把证据给做扎实了。万一申报材料的时候出了小纰漏，被别人抓住了，咱们不但说不清楚，也不利于权利的实现。您觉得呢？
2: 我觉得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什么是大钱，什么是小钱，而是我们的证据做得够不够扎实。管理人是中立的，不会专门针对大债权人。反而，如果我们的证据做得不够扎实，以后主张权利的时候就找不到依靠。所以啊，所有来往账目呢，我们都要清查。
1: 徐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您这么一说，我们就清楚多了，是吧，秋华？
2: 老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赶紧回去休息吧。
1: 那您呢？您也下班了吧？
2: 这律所就跟我家是一样的，晚上我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写写字、看看书。行了，赶紧回家休息吧。
1: 好嘞，徐
2: 再
1: 老师，
2: 见。
1: 再见。
0: 走。

0: 谢了，你路上慢点开。
1: 翠花，我想问你个事儿。你困吗？
2: 不困吗？怎么了？
1: 那你不困，咱们去喝一杯吧。哎，你看人家徐老师，人大晚上没事还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看个书写个字儿的。咱俩大

0: 做人也给自己找点事儿吧，走吧，喝一杯。
1: 我不去，你喝酒，圈圈还跟家等着我。
0: 哟，这是内涵我家里没人是吧？
1: 行，
0: 你走吧走，明儿见啊。
1: 明儿慢点开，
0: 跟姐夫问好啊。
1: 哎，
0: 拜拜。
1: 长夜漫漫呀，无心睡眠。哎，家里没人，走我一人，
0: 走喽。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哎，薛老师，回家也是闲着，就说回来再加会儿班吧。
0: 这么晚，饿了吧？哎呦，
1: 谢谢您，薛老师。
2: 再救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哎呀，
2: 照顾好自己，别把身体累垮了。
1: 啊，我没事。
2: 行，那你吃。
1: 哎，好。哎，对了，薛老师，那个您吃辣酱吗？我平时特别爱吃辣酱，然后我爸从老家就给我寄家里面的辣酱。您要不要尝尝？
2: 好，那我也试试。
1: 哎，您尝尝。啊，我来帮您。
2: 不，我来。啊，
1: 很辣吧？
2: 挺香的。那有什么不清楚的，随时找我，我在楼上。
1: 也差不多了，我吃完这碗面，再看一会儿，我就先回去了。

判决如下：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原告明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矿石款5684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1700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明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

0: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京北市中级人民法院。
1: 陈律师啊，
2: 哎，
1: 您不光把我们一家，还把我们名山集团，还有名山集团这所有职工全都给救了，我必须给您立一个牌坊，搁在家里头供起来。
3: 别别别别别，你立个牌坊供起来，那不是咒我的吗？孙老板，孙老板，
1: 嗯嗯，
3: 咱们这次能胜诉呢，其实是胜在了前期的工作呀，我们做的特别的扎实。
1: 是是，
3: 我们把对方合同里边对应的每一笔款项、每一张发票，
1: 嗯，
3: 甚至是每一张出货单，
1: 嗯，
3: 我们全都整理得清清楚楚。
1: 是，哎呀妈，
3: 您也慢一点啊。
1: 好好好，
3: 所以说这官司咱想输都难，但是啊，
1: 嗯，
3: 后面的工作也非常的艰巨。
1: 哎呦，这怎么说？
3: 郝律师，
4: 孙老板是这样哈、第一，除了律师和两个财务以外，他们连个授权代表都没有派。
3: 嗯，
4: 很明显他们对一审不重视。那如果他们要上诉的话，那二审肯定会更加困难。啊，所以我们得加倍努力，想到各种可能性，把这个案子做扎实，是吧？第二，我们要为实体审判后的事情要做准备了。
3: 嗯嗯，
4: 胜诉难，取得胜诉以后的成果更难。除了已经查封的财产以外，我们还要抓紧调查他们的资产情况，为以后的执行做准备。
3: 对对对对对，
4: 这个判决书如果成为一纸债权证明的话，那是解决不了名山的困局的。
3: 说的太好了。
1: 行行，我听二位的，我听二位的。
3: 孙老板，哎，只要你听我们的，什么都好说。
1: 好嘞，
3: 再保持联系，好吧？
1: 好嘞，好嘞。那那那，你们忙，我走了，我走。改天我请二位吃饭
3: 啊，
1: 请二位吃。
3: 谢谢谢谢，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再见再见。
3: 好，
4: 请陈律师就行。
3: 一起来一起来。韩律师，
4: 嗯，
3: 可以啊，这反应啊，这组织能力、条理啊、逻辑，牛，等着收钱啊。
4: 哎哎，陈律师，
3: 哎，
4: 不是，你是准备二审吗？
3: 准备了。
4: 我觉得和准备二审相比，咱们得提防着他们坑咱们呀。
3: 坑咱们？
4: 这不明摆着吗？你看，对方律师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没说什么，只要咱们把证据一摆出来，他们就明白这官司打到联合国也是咱们赢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得提防着他们之间在咱们背后搞手脚。
3: 嗯，未雨绸缪
4: 啊。
3: 要不是姜还是老的辣呢，这是。不过你忘了，我们跟他们合同里边不是有那么一条，不就是为了规避他们干这事儿？你想想那次我降了一个点的那个
4: 啊，就那条早防着呢，是不是？你才是老姜，
3: 没事，跟你学习嘛。
4: 那那行，你心里有数，那我就先忙着。
3: 安心，韩律师，
4: 好嘞，
3: 好吧，咱昨天见 ，OK，
4: 拜拜。师傅，
3: 嗯，
1: 真了不起。
3: 什么意思啊？这就说我吸金能力强呗。
1: 这官司打真漂亮。
3: 那是因为有金钱的诱惑。上车，给我算笔账。
1: 得嘞，得嘞，得嘞。
3: 1684万的8%。
5: 再加上滞纳金1700万的50%，再减去上交的20%，除去给老韩的20%，
1: 835万，
5: 835，再交了税，再减去前期的成本，哎，也可以啊，也好几百万呢，这活干的啊，一下好几百万呢，可以，里边还有你10%啊，
1: 我不能要是吧？不是，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光给你打字儿，你还没用上。再说了，你头几个案子给我不少呢。
5: 你师傅我都吃上肉了，我不得让徒弟喝上汤啊。
1: 师傅，其实自打我来梁山所以来，我知道大家都看不起我，可能有我姑姑原因在里边。我想说，该让您是我毕业这两年以来最愉快的时光，真的。
5: 嗯，别那么深情看着我行吗？咱俩大老爷们儿，你这么深情，弄得我一身鸡皮疙瘩。

0: 你先上去吧，我再处理他。行啊，你找楼里睡去吧。要你管。富贵不管乡，犹如今夜行。我整一。
1: 程无良，都快忘了是罪上有这么好人了。喂，程无良，
2: 何正义，正义需不需要果腹啊？
1: 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请你吃饭呗。哪家餐厅吃什么菜品，你定好不好？哟，这抢银行了？嗯，
2: 差不多吧。反正我一个案子呢，赚了800多万呢。
1: 800多万？什么案子能挣800万呀？
2: 这是什么样的当时？
1: 见面聊吧，你到底去不去啊？吃不吃啊？
3: 去啊，白吃为什么不吃？不吃白不吃，
1: 走啊。
2: 在哪儿吃什么啊？几点钟？
1: 我这儿正忙着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吧，我快结束告诉你吧，你来卓越所
3: 来接我来。卓越所？哎，罗英子，你不至于吧？你真跑到那姓许的律所上班去了？
1: 不是，陈硕，你至于吗？人家有名有姓的，你能不能放尊重点？懒得提他，真是。吃什么？
3: 我定了啊，晚点见。
1: 挺高兴的事儿，提个许多事儿。哎，嗯，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公理吗？人家能挣大钱就没有公理了。
3: 不是，咱们成天累的腰酸背疼、腿抽筋儿的，一天加班12-13个小时，他干什么了？他一单就能挣800万。
1: 那是人家的本事啊！就咱们跟徐老师这项目，满打满算，代理人费用也就1000多万，分到咱俩手上还不到人陈硕一半。嗯，
3: 这说明陈硕比许卓能干啊。
1: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咱就先不说徐老师，就说咱俩吧，咱俩比陈硕差哪儿了？他赚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还特意跑来跟我嘚瑟？听着就讨厌。
4: 陈先生，您来了。哎，
5: 李民勤，好的。陈先生，哎，您看，这个是我们景观最好的位置。
4: 那个。
5: 对，晚上灯光效果会更好。
4: 还过呢啊。
5: 嗯。
4: 就它了。
5: 好，Alan， 把菜单给陈先生拿过来看一下。
4: 小雪燕啊。是的。雪燕，菜品没问题。
5: 那定制的话，咱们需要交1000元的押金。
4: 现在交？
5: 哎，
4: 走吧。
5: 好。
4: 哎，
5: 可以。
4: 好。
5: 嗯，
4: 晚回头。
5: 哎，
4: 好，那咱今晚上7点见。
5: 行，那您慢走。
4: 好，谢谢啊，拜拜。
5: 再见。嗯。
1: 哟，陈律师。
4: 哎，邱律。
5: 在等罗英子啊。
4: 哎
1: 祝你好运。谢谢。衣服穿够了吗？啊，
5: 穿够了。
1: 陈律师，
4: 你怎么在这儿？
1: 等罗英子啊。我给你报告，我今儿只能爽约了，我们约了鼎鑫的刘总吃饭。
4: 咱们约好了吗？
1: 是，我。
4: 你们有约的话，我自己去吧。
1: 啊，没事，徐老师，我跟你去。那陈硕，我。
4: 改天。嗯。
5: 陈律师，
4: 改天我请你吃饭。
5: 我们走吧。
1: 好。
5: 先走啊，改天吧。
1: 哎，徐老师，我车跟着您车。
4: 没事，你坐我车就行。
1: 啊。
4: 坐我车吧。
1: 哦，好吧。

0: 张律师，
1: 啊啊，给你挪车，不挡你路，
0: 谢谢啊。
1: 哎。往来又停

0: 走，早上说吧，怎么样？昨天啊，
1: 不怎么样，
0: 没追上。追上的话，你可不是这金山头。何以见得呀？哎，你赚点小钱，你都得嘚瑟。
1: 哦，你真是厉害啊！800多万，你说是小钱，那你是见过大钱的人。
0: 我不是那意思，跟爱情比起来，可不就小钱吗？ 你别担心啊，早点在这儿努力是。
1: 俊吉言吧，当然了，罗律师要看不上您，那就是眼睛瞎了。嗯，我都怀疑他眼神不太好。哎呀，
2: 时间的问题，别泄气，是吧？你要有耐心。
1: 追这么久了。
3: 这，师哥，很着急了。不会，不会。哎呀，这
0: 穿这个帅，又大衣三件套的，说厉害。
3: 不够意思啊！啊，上次校友会之后，你都不找师哥啊？哎呀，师哥，上回你也没给我们留联系方式啊，微信也没加，我上哪儿联系你？
0: 挑师哥理是吧？
3: 没有，师哥不是挑理。
0: 上次不是一人喝一杯，喝的晕乎乎的，加什么微信？他没想起来，他现在加。
3: 对，
0: 来，早晚。我藏你。好嘞。徐峰，什么峰？徐峰。我能不知道你姓徐吗？你开玩笑呢。上次忘问你在哪个所啊？
3: 卓越所。
0: 卓越。啊，那个。
3: 那个什么创始人，那律师姓是许什么？许卓律师。哎，
0: 对，许卓律师，卓越所。
3: 对，大所。你这有前途啊，你这。我他妈有啥前途？可以，
0: 一看穿着的看着。
3: 哎，我听说你们所是不是接一大活啊？别提了，接是接，但是你顶进集团的，跟我们没啥关系啊。徐老师不给我们吃饭，你就算了。
0: 连汤都分不上，在外边，请了俩律师加入团队，主要活都是他俩干的。奇怪啊，
3: 老八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就这么好活不给自己人给外边人？凭什么呀？俩女的，你就别说不留外人田了，直接往外给40%。
0: 凭啥呀？这有病吧？40%，多大的利益啊？这是，我在这所里3年，还在公共办公室，办公室都混不上。这俩一来，
3: 所里直接分了个办公室，外边人进不去。
0: 嗨，你们这许多律师在外边名声啊，这都知道，离了3次婚了。 你说现在无缘无故整了俩女律师，又单独给什么办公室还40%的利益，你明白吧？对，
3: 这不是。

0: 我说的啊，
1: 我说的，
0: 你吃个我说的来。
2: 那个发票太偷，开这个就行了。
0: 哎，别别别，我来我来。
2: 干嘛？买完了，弟弟。嗨，
0: 你是你说这扯不扯？
2: 当师哥请你吃个饭，有什么好客气的？哎，
3: 这肚子出来了，
2: 多大岁数了？刚。
0: 啊，我这个叫加班肥，那徐老师干活太苦了，成天加班。
2: 加班也不成，这没事得动动啊。哎，我最近就迷恋射箭，很帅，改天一起呗。
0: 射箭我听说了，但是去一趟不便宜。
2: 我有卡，你刷我卡不得了吗？一起啊，动一动嘛。哎，
0: 行，那我就先走了，回所里。啊，
2: 好，
0: 嗯，回头随时联系。
2: 好，
0: 好嘞，我走了啊。
2: 喝酒了，叫大家啊。
0: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哎，
4: 您好，先生，您的发票。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嗯。单独宿舍，还给单独办公室。哎呀，这主离了三次婚，不太好弄啊。
5: 哎，老徐啊，出来陪我一下呗。嗯，咖啡厅见。
3: 哎，以后大方点儿啊，别请姑娘老去高档餐厅的，老拿咖啡打发我。别打了个脸，这笑模样。
2: 我陈若怎么就变成这德行？从小到大，我除了自恋，我练过谁呀？再说了，跟我以前交往的女生相比，会把这罗英子算什么呀？
3: 是啊，
2: 我那些姑娘多年轻，多漂亮啊！
3: 没错呀，那你干嘛这德行啊？
2: 不知道，反正这滋味说不上来。
3: 啥滋味？
2: 这儿，这块空落落。
3: 这儿空落落的，你就拿这边把它堵上了。哎呀，
2: 行了，哥，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行不行？
3: 那我怎么说呀？
2: 现在罗英子整天跟着姓许的一起上下班啊，你看你自己喜欢的姑娘，整天跟这么一组在一起，你心里舒服吗？哎呀，
3: 我心里边不能舒服呀。哎，你说，现在也怪了啊，这好白菜怎么都让猪给拱？
2: 嫌你是律师啊，会用词啊？描述的准确呗。
3: 我说它是白菜，我没说它是猪啊。哎，
2: 你说我为它做了这么多，有点道理。
3: 有道理，兄弟，认命吧。
2: 我跟你说啊，
0: 哎，忙着呢，哎，回来了，回来了。
6: 哎，你今天中午吃饭的时间挺长啊。啊，我
0: 约了个饭呢。那个陈硕你认识吧？
6: 就是咱们那个老校友梁晨锁的那个。
0: 对呀、啊。我跟你说，上回校友会我站起来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搭理我。这也不知道搁哪弄的我电话呀，非要找我吃饭。
6: 不是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也没啥事儿。反正就是问了好多。徐老师跟咱们新来那俩女律师的事儿，
6: 那两个女律师，其中一个跟他有关系啊？
0: 要有吧，那也就是罗律师呗。那姓邱的也不都结婚了吗？
6: 我说那罗律师跟他有关系，找你打听什么呀？
0: 我哪知道，我还问挺多呢。哦，我知道了，这一顿饭啊，从头到尾。就是打听这个徐老师跟这俩女律师的事儿，我估计是吧，他是看上其中一个了，但是他看上了吧，他又把咱徐老师也看上了。
7: 好啊，那你把文件再看一看，过两天我们就留走。
8: 好，徐老师，那我先去坐。
2: 哎，徐老师吃饭去了。哎。
6: 说这罗律师会不会看上咱们？
0: 谁看上谁还不一定。那我咋了？
6: 对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有一天下班忘拿钥匙回来取，大晚上都十点多了，咱们那个亲自泡了桶泡面给罗律师。
2: 放松放松放松，来，两个人都放松下来。

0: 罗律师跟邱律师是一个办公室是吗？
1: 不是，徐老师不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吗？罗律师老从徐老师办公室出来，俩人晚上加班，一加班加班都十了点呢，有一回都11点了呢，看。
0: 啊，嗨，这反正不就是在办公室加班吗？这聊工作呗，也做不了别的吧。
1: 我同事还看见他俩一块吃泡面了呢。
0: 就吃泡面呢？不，你就说说你们徐老板行不行啊？加班那么大工作量，不能点点好的，就给吃泡面。
1: 吃啥不重要，重要是两个人共处一室，孤男寡女的。你脑补一下吧，师哥。
0: 不，这不是小徐，这咱别乱脑补。这一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他一定能出什么事儿吗？啊，是。你们的徐老板离了三次婚，可能看上罗律师，但罗律师不可能看上他，罗律师特别清白。
1: 啊，对，罗律师很清白，罗律师。但是师哥，你是不是紧张了？你看，你都脱马了
0: 啊！嗨，我紧张什么呀？没紧张。
1: 没吗？
0: 这不是聊八卦呢吗？紧张什么呀？
1: 小姐，
0: 许卓。
2: 你的意思是说，陈硕对罗律师有意思啊？哦，
3: 但我怎么觉得罗律师现在喜欢我们上面那个？
4: 不能吧，咱们圈儿是多稳重，他一天风风火火的，是吗？那不搭。
2: 那我跟你讲，我觉得徐老师对他有意思。
4: 为啥？
2: 我上次晚上回来拿东西，徐老师亲自给他泡了桶泡面。
3: 你没看见？
4: 我上哪儿看
2: 了？太晚了，我回来拿东西我才看到的。
4: 哎，出来了，等会儿，一会儿聊。

0: 没化妆啊。
1: 看什么看？莫名其妙。
2: 我这几天看你老在我们所这边转悠，聊干嘛呀？
3: 我就想提醒你啊，这也不是你们所，总往这儿扎干嘛呀？
2: 我在这儿工作拿工资的，这不就是我们所吗？问你呢，你老在这儿瞎转悠干嘛呀？
3: 等我师弟呢，约的晚上饭跟他。
2: 哦，行，那你等吧，我走了。
3: 那等一下，上次不是说爽约找时间吃饭吗？明天行不？
2: 明天。看心情吧，走了。

0: 怎么了？
1: 我那个师弟说最近这所里面有点风言风语的。
0: 可爱所什么风言风语啊？
1: 关于你的。嗯，说你跟这个许卓俩人关系不太正常。
0: 什么玩意儿？什么意思啊？
1: 我就听说而已，我好意提醒你啊。
0: 你这叫好意提醒啊？我看你这是一天不给我添堵，你心里难受是吧？别人说什么风言风语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跟你有关系吗？这一天天的在这瞎转悠瞎打听的，没一点正经事儿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胡乱说，你要再说我哼。
1: 传的就是你俩，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
0: 还说
1: 好心提醒你。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2: 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3: 肖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4: 装什么可怜啊！赶紧滚回你们京北！
5: 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6: 没人伤害？
5: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6: 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
5: 你为什么觉得这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它就是正常的呢？

0: 喂，陶律师，
1: 陈叔，
2: 几点了？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来啊？我听说你那个案子一审赢了，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不干了。
0: 那还有什么好干的呀？是吧？

0: 啊，转来转去都是赚钱，没劲吧？
1: 那你说这话好意思吗你？
2: 赶快过来。万和那案子我人手不够，你加入我团队呗。
0: 啊，那曹律师，我谢谢你的邀约啊，但是我想休个假，有点累了。哎呀，
2: 你等办完我这个案子再休假行不行？兄弟有难，不找你找谁啊？赶快啊！
3: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啊？什么案子都得接吗？去，他们来了以后收下咨询费，回了咱们。
4: 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
3: 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
0: 看热闹啊，高兴。
5: 说你啥时候来的？
0: 来半天了，一直看你偷懒啊。
5: 没有我，你干嘛呢？
0: 我应该像韩律师对小田这样对你就好了啊，你就进步快点。陶律师找我上去一趟啊，嘴上奶擦干净了，进去干活去。进。啊，方律，聊事儿了吧？
6: 聊完了。
0: 哦，
6: 你们聊。
0: 哎，进来，坐。没打扰你们吧？
7: 没有。我们正聊一些所里管理上的事儿
0: 啊。
7: 喝茶。
0: 不用，别忙。
7: 祝贺啊。
0: 祝贺什么？
7: 我们忙了半辈子，不如你出手一次挣得多呀。
0: 哎呀，谁一辈子还不踩个狗屎？我踩狗屎上。啊，对，那个早上给我电话，你说你这有案子需要我呀？你说你手下两将如云的，个顶个厉害，用上我吗？
7: 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没忙什么，不是想休个假吗？
7: 哎，你别，转过去。确实气色不大好。
0: 嗯。
7: 虽然我那个案子人手紧，不过我也可以找别人。这样，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啊。嗯。
0: 谢谢李姐。走了，不打扰你了啊！拜拜，
7: 注意身体啊！
0: 好的。
8: 陈律师，
0: 哎，
4: 说吧，您能帮我个忙吗？
0: 帮忙说行。
4: 接个案子？
0: 什么？不是接案子怎么能算是帮忙呢？那是你让我发财，我得谢谢你。
4: 是
0: 什么这？哦。老韩不接那活儿是吧？烂摊子，你给我了，被我说中了。
4: 别，先进。
0: 嗨，我就说你有好事，肯定不会想起我来。
4: 哥，
0: 哎，
4: 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案子这情况
0: 啊。
4: 这是一个女当事人，然后呢，她遭受了校园暴力。我是想啊，这不是当下的热点吗？再说我小时候我也让人欺负过，我就给赢了。我想的是让我师傅带着我打。现在当事人都快来了，他不接，你知道？
0: 校园暴力确实不太好打呀。你到什么程度？是伤了还残了？
4: 都没有。这是个10年前的案子，主要是语言暴力。
0: 10年前的案子还是个语言暴力？不是，你让谁都不太好接啊。你不行，你给人解释一下，回来得了。
4: 哥，我跟人家当事人话说挺大的。再说我师父让我。管人家要2000块钱咨询费
0: 啊！等会儿，就是你师傅不出面，让你去见当事人，再跟人要2000块钱咨询费
4: 啊！
0: 说你师傅真行，太狠
4: 了。
0: 啊，行吧，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眼吧啊！我可以很努力的去解释这事儿啊，但我告诉你，2000块钱我不保证给你要回来啊！
4: 哥，
0: 别，你怎么还跪呢？
4: 不是，哥。您看，我以前我也帮过您的份上。
0: 你道德绑架我呀！你帮过我啊，你就让我把这钱给垫了，是不是？
4: 您要是非要垫的话，也不是不行。
0: 这小田儿您，
4: 梁先生，肖女士，这位呢是陈硕律师，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
0: 哦，对，你好，陈硕，
9: 陈律师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
9: 啊，
0: 肖女士，坐。哎。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助手，方瑞，小方。刚刚小田呢，简单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二位有法律方面的事想咨询一下，是吧？
9: 啊，是。
4: 我们想咨询一下曾经受到校。

0: 原霸凌现在还能受到法律的帮助吗？
1: 要看实际的情况，多久之前的事儿？10年前，
2: 10年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那被霸凌的人，应该是肖女士啊。我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给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被霸凌的经过啊？
1: 又说一遍啊？那个之前跟田律师不是说过了吗？是这样。
0: 因为陈律师呢是比我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我没有跟他说过咱们二位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见面然后详细的谈一谈，这样会比较好。对，我也多了解一点。
1: 那咱们还是走。
0: 肖女士，如果你这边有所顾虑的话，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可以稍微回避一下，让杨先生代为转述也是可以的。
1: 楠楠，那我们先上车上去，我和陈律师的。

0: 女士，我们也知道，十年前的事情，当时也没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可能很难办，但不办不行吗？
1: 为什么不办不行？
0: 我和他已经恋爱5年了，可总也结不了婚。楠楠她怕人，她甚至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刚你也看见她了，看上去挺好的，可是她特别自卑。 都不敢在人前抬头啊，而且他经常会产生幻听、幻觉。我跟他一提到结婚这事儿，他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我们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了，心理医生觉得他那个根源就在他当年受到校园暴力留下的阴影。如果要解决现在的心理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来。
2: 小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

0: 杨先生，是这样啊，校园霸凌呢，确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那目前呢，除了教育部颁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之外呢，我们国家并没有设定专门的法律。那如果是因为霸凌造成了人身伤害，我们可以援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未成年保护法。那再严重的，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刑法的范畴了。那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呢，想对施暴者主张权利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就还有诉讼时效，还有举证的这些问题。回到你女朋友这个案子呢，如果当年遭受到霸凌的这种情况，她可以及时的举报、报案或者是起诉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说到现在了，过了十年，这么久了，你让我们去搜集一些她当年被霸凌的证据，能不能搜集到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诉讼时效，它是不是已经过期了？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这个症状又很严重。哎呀，我们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就是我作为律师，站在你的立场想这事儿，也确实觉得挺为难。但我刚才也说到了，看这样好不好啊？
2: 您跟肖女士先回去，
0: 也等一下我们的消息。我这边呢，仔细帮您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能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会告知你，好不好？
1: 好。
0: 小条，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
1: 啊，那。

0: 陈律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人家都提了咨询费的事儿了，这您又不收，我拿什么跟师傅交代呀？
1: 跟你师傅交代啊？
0: 又不是我师傅呀。
1: 陈律师，您之前您都答应我了，
0: 我跟你保证了吗？我说把这钱给你要过来啊，人家。

0: 这小情侣是不是惨成什么样？你好意思要那咨询费啊？
1: 我也惨啊，
0: 就怕那2000块钱。你师傅说你是吗？
1: 对呀、啊，
0: 自己看，抓紧了啊！
1: 2000，赚了。哥，
0: 少来这套啊！转紧了，收着钱了，说哥，对吧？收不着，那眼神杀气腾腾。
1: 哥，我刚才不是那意思。
0: 2000块钱啊，你自己这么的安排啊。跟你师傅，你就说咨询费你要了1000块钱过来，也就凭你这资质要2000，你师傅也不信。另外呢，一姐，我要吃。
1: 慢走啊，硕哥。
0: 你少来这套，田哥。
1: 哎，哥。还是有钱。
2: 这个是我师傅的名片，上面有他电话。哎，当然你要方便的话，我能加您微信吗？啊，
1: 可以。
2: 好，
1: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哎，你等等，那个陈律师说，让你在一楼稍微等待一下。
1: 哦，行。
3: 陈律师，
0: 哎，杨先生，抱歉啊，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些话呢，在上面不太方便说。咱就下边聊，好吧？哎，
1: 好。
0: 实话实说啊，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不太方便接，因为刚刚在上面咱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你女朋友特别敏感的一人吧？
1: 是，刚才崩溃了。
0: 所以啊，那你说她是女生，之前还受过那么多的伤害，你让她跟我一个男士在这讲这些过往的经历呢，我怕她有心理障碍。
1: 是
0: 啊，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女律师，能力非常的强。我想把你们这个情况呢，简单的介绍给她，我看她有没有意愿代理你。当然，这个是双向选择，也看你们的意愿怎么样。
1: 因为我刚和楠楠聊过，楠楠说，要不算了，多少年的事儿了，她怕翻出来惹麻烦，也觉得再找那些人好像挺理亏似的。
0: 你们还觉得理亏？你干嘛这么想问题呢？那些人欺负她在先，伤害她在先。找他们评理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
1: 是。
0: 而且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心理医生是吧？
1: 啊，
0: 那心理医生说的是没错的呀。其实，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那就是帮他治愈的过程。你肯定想得快点好啊。
1: 当然想了，但
0: 那还纠结什么呀？我就给你做主了，你就等我电话。我跟那边有任何进展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不行？
1: 好，那太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啊。还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就是今天你们是来我们所里边。找我，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我把这个案子转给你，千万不能让，懂吧？
1: 明白，明白。
0: 行，那就谢谢啊。哎，
1: 好嘞，好嘞，谢谢陈律师。
0: 没事，没事，没事。
4: 喂，秋华。
5: 喂，英子。
4: 哎，我今儿没去，秦老师没说什么吗？
5: 没说什么呀。
4: 哦，好。哎，没说什么就行。哎，那我再睡会儿啊。嗯，那边就靠你了。拜拜。
5: 拜拜。
0: 啊。啊。刘英子。
4: 谁啊？谁？
0: 陈硕。
4: 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抱着一堆什么玩意儿？你。
0: 送温暖来了。
4: 送温暖，告诉你啊，别以为拿这点东西就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生气着呢。哼，
0: 昨天不就提醒两句吗？是不是呀？太好了，你这屋，你瞅瞅还哈气呢。哎，今儿没去许卓那儿啊？
4: 谁还敢去啊？我这再去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风言风语呢，不敢了，不敢了。
0: 没吃饭了吗？
4: 没吃呢。
0: 给你煮个面啊。
4: 你又点我是吧？你是不是还想说徐老师给我煮个泡面啊？啊，跟你说我现在气儿还没消呢，说话注意点啊。
0: 我想说的是，我这泡法他肯定不会。我用牛奶给你泡。
4: 我只泡过牛奶浴，没吃过牛奶泡面。行吧。你给我泡去吧，告诉你啊，不好吃我打死你！
0: 你就他吃完了，你爱死我。

0: 是谁？我抽死你！哎呀，
1: 就喜欢你这小劲儿，抽死我！
0: 哎，那电磁炉的电你省着点用啊，容易跳闸。
1: 知道了，抠门啊。

0: 吴正义，五粮料理好了，出来吧。哎，这面都给我煮了，就不知道给我送过去，还给让我跑过来，诚意不到位。
1: 小硕子给您请安。
0: 行，那我就受累尝尝吧。哎，你这面里面除了牛奶，没给我下什么药吧？
1: 料都在，你自己看。
0: 我要吃出什么毛病来，我就赖上你了啊。
1: 行，后半辈子我照顾你。
0: 告诉你，我还没吃呢，别恶心我。
1: 嗯，
2: 不错吃啊。
1: 爱死我了吧？啊。
0: 哎，尝尝就免了啊！姐姐减肥呢。嗯，你走吧。不是，你还想等着我吃完给我刷碗啊？
1: 用不用这么狠啊？先给我刷鲤鱼呢你？
0: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驴。哎，就你这种什么牛奶煮面这种小招数，都哪儿学的呀？
1: 用来过多少姑娘身上？哪是什么招啊！我用的真心，用的爱心给你做的。
0: 你这真心爱心，都用在我多少姑娘身上？
1: 聊正事儿吧，你真的是。那个，给你介绍一案子啊，这个当事人呢想找一女律师。
0: 哪个案子？非给女律师？
1: 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
0: 10年前？
1: 嗯。
0: 那人伤害？
1: 没有，就是心理层面。
0: 你逗我呢？ 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我还有心理伤害呢，都着过回去，现在跑法院告，那法院干嘛呢？啊，还开不开了？陈无良，你说你都挣这么多钱了，怎么突然给我介绍这种案子呀？是不是有利可图？嗯，你肯定想从我身上敲一笔吧？我叫吃的，然后我没上你当。
1: 你叫我陈无良，觉得我无良没问题。但罗正义有问题的，你为什么觉得这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他就是正常的呢？为什么这个当事人为了讨回当年的公道，他就是无事生非呢？你不叫罗正义吗？正义干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10年过去了，他还饱受折磨呢，他不敢结婚，不敢交新的朋友，这些不可怕吗？你不想给他讨回公道啊？那你当什么罗正义啊？ 每次道理都在你这儿，正义都在你这儿。今天你跟我说这些话，对你挺失望的。那我没来了，我也没说这些话，对不起，占用你时间了。哎，
0: 不是你倒喘气儿，你们都跟我说这么全乎啊？哎，陈无良，陈硕，陈硕。 对不起啊，我平时老跟你开玩笑，开习惯了。我为我刚才态度跟你说声抱歉。
2: 不用，你罗正义哪有错的时候？
0: 我跟你认真的呢，你就别生气了，咱俩是好朋友嘛。那你现在还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吗？
2: 我想想吧，啊，我回头告诉你去了。

0: 臭，嘚瑟。
1: 钱我一会儿发你啊。
2: 来了是吧？
1: 嗯。

0: 工作忙完了吗？然后明天帮我约一下姚先生还有肖女士啊，时间地点我稍后发给你，不在咱所里啊。
1: 去哪儿啊？
0: 英华所。师傅，你这个为罗律师这盘棋下够大的呀。
1: 那没办法，为了他不得上点心，上点手段啊。那还有啊。
2: 这案子是咱所留出去的，所以呢，你这儿……
3: 保密，保密，保密。
1: 嗯，聪明，也别告诉你姑姑。
2: 那哪成啊？
3: 郝总，至于吗？特意来接我。你帮我要回来几百万，我肯定得给你解解风了。
2: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我还着急回所里呢。
3: 遇上点麻烦，找你谈一谈。
2: 行吧。
4: 你不知道，张兰姐现在躲着不见人，我只能从马总和杨总那边下手。他们占股一个占4%，一个占5%，无论我拿下谁，都可以保证我在股东会上顺利胜出。
2: 郝总，你现在剩下的无非就是砸钱买股权，也没我的事儿了。
4: 怎么没你事儿啊？谈判、出协议，都得有律师在场啊，而且。
2: 我们公司的法务也是我大伯那边的人，我身边不能没有人啊。
4: 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累得要死，您趁早给我送回律所吧啊！这事儿以后再说。
2: 累了你就先休息呗，反正这车也挺适合睡觉的。
4: 在这儿，谁跟你这睡觉呀？快给我送回去。
2: 行吧。反正这车呀，我估计也是坐一次少一次路。
4: 什么意思啊？
2: 我要买股权。 怎么着，也得几千万，再加上我大伯小叔，故意在矿上搞事儿，给工人停发工资，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我现在只能先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所以这车呀，说不定哪天就得卖了。夏律师，这股权的事儿，你能帮我吗？
4: 帮可不行，帮就是白干。
2: 顾倒是可以，夏律师，你帮我解决股权的事儿，帮我上位，我答应你，新城矿业之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你，怎么样？真的？当然了，
4: 你可不能玩赖。
2: 但是，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所的款，我能不能先打一部分？
4: 我又要买股份，我又要给工人发工资，你再饶我一阵子呗。
2: 你这样口说无凭，那我不是赌博了？确实是赌，所以你也得先考虑清楚。我这儿可都是期房，不是现房。
4: 你这个顶多算个烂尾楼。行吧，赌就赌。那你先把一部分款打给我，杨总和马总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2: 一言为定啊。
5: 前面这块到了，你帮我帮他屋漏口，谢谢。
6: 夏叔，谢谢你啊，真心的。
5: 罗律师，这律所怎么跟危楼似的？太简陋了，这。
6: 哼，因陋就简呗，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地震。
5: 咒谁呢？啊，这无良之人才怕地震呢。
7: 罗律师好。嗯。
5: 合伙人亲自出来接啊？
6: 怎么就你们俩呀？人当事人呢？
7: 快到了吧？对，快到了。
6: 那进来吧。这个。
5: 送我们的，
6: 谢谢啊。
7: 那不行，不行，我怕你反悔了。
5: 哎，
7: 给我吧。
5: 何文，
6: 秋华，哎，来人了。
5: 早，邱律师。
6: 陈律师来了。
5: 邱律师好。
6: 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5: 穿了一身羊绒嘛，知道这屋冷。是吧？
6: 这屋冷吗？还行吧。
5: 怎么不冷？
6: 我还和英子说呢，陈律师好执着呀。
5: 什么执着呀？对感情吗？嗯，
6: 挣钱啊。
5: 我一直都这样，钱串子，而且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商业机密不可。叔叔几个零啊？
8: 真烦。
5: 不是来人就给锅巴吃啊，干干巴巴的。
6: 你就配吃这干巴的，方瑞。
8: 嗯，
6: 这入行跟对师傅特别重要。对你姑姑怎么回事啊？
8: 不怕把你给毁了。我姑姑慧眼识珠。
0: 他姑姑已经教育出一罗正义了，就别再来一方正经的。
1: 我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呦，陈律师，
2: 夏律师，忙什么去了？
1: 我忙什么去了？我办案子去了呀，帮当事人讨债。
2: 你现在能讨债，真的假的？怎么讨啊？就蹲着门口哭呗。
1: 我跟你说啊，这要谁给我们夏叔扣上这傻白甜的帽子，那他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傻白甜。哎，陈律师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2: 不会是失业了，到我们所在面试吧？
3: 我想啊，
1: 得了吧，人陈大律师啊，刚才还说呢，咱这装修不太行，说咱这是危楼，就差说咱们仨人不行了。哦，没事儿，反正我赚了大钱，到时候咱们直接换个地儿。
2: 怎么着，我们夏叔挣钱，你心里不舒服啊，难受啊？啊，傻白甜。
3: 傻白甜为你们三个高兴。方瑞他们到了，帮上接一下。
2: 哎，好嘞，行。
3: 你们两个不用拘谨，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树杨先生。
4: 肖律师、肖律师、夏律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得帮忙。嗯，杨先生、肖女士，坐吧。
5: 陈硕律师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但是我们呢，还是希望你们亲口再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没问题。
4: 楠楠，要不你先上车上，等我一下。
5: 杨先生，我们还是希望肖楠楠女士亲口的去复述，毕竟别人的转述多少会有遗漏，而且可能会有渲染和发挥。她可能自己说不出来，就算是对我，也是这几年里断断续续告诉我，因为那些事对她来说还是太痛苦。
4: 说出来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疏解和治愈的过程，有可能你说出来，你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呢。你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试一下？不想说。说吧，你可以的。之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是说过一次吗？ 说吧，有我在呢。

0: 我小时候在老家跟奶奶长大，爸妈在京北忙生意，顾不上我，就把我丢到老家。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到京北读书，可我不适应，总觉得在那儿被人瞧不上。再加上爸妈生意忙，又生了我弟弟，所以上高三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县里。
1: 大家好，我是肖楠楠，请多关照。
2: 他怎么那么白呀、
3: 他化妆了呗，肯定的呀。
4: 哎，他俊美来了，他来我们这干啥呀？
5: 说什么呢？
6: 就是啊，来行。
0: 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我户口在老家，但大家都以为我是京北户口，回去是戒毒，占用了大家的教育资源。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更加排斥我。我拼命的讨好，最终适得其反。所有的八卦、谣言、侮辱，就都来了。
7: 小莲，你快进一下呗，我想听副歌。
2: 哎，不行，我就乐意听这段。
5: 听听英语吧，下节课老师就考了。
7: 你早干啥去？
2: 那好像是他新买的 MP4，
7: 看看不就知道了。
8: 哎，肖楠楠，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8: 你这个是最新款的 MP4 吧？你让我也听听呗。
7: 最新款的 MP4 真高级，
0: 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去香港出差给我买的。
9: 你们这群土鳖，听见了吗？
2: 没听完呢。
9: 人家从香港买的。
2: 哟，听英语呢，放任美，人家用 MP。

0: 听英语，你还用磁带呢？
1: 你才土鳖呢！
2: 哎，拿给我。小楠楠，你这 MP4 归我了，反正你爸妈那么有钱，让他们再给你买一个去啊。
3: MP4 你要用多久啊？我还要用它听英语呢。
4: 这可不好说，我们如果想多听几天，不行吗？
5: 让你臭显摆，还香港买的。
3: 我没显摆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2: 你不明白，我看你挺爱抢东西的，你一个京北户口低分就能上一本的，凭什么来我们县城抢资源呢？你说你抢就抢呗，还嘚瑟上。
3: 房人们，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借给你，没关系。我
4: 走吧。
6: 听他在这装纯就心烦。
2: 这玩意儿咋使啊？
3: 土鳖了吧你！哼。
7: 方人美，你那 MP4 给我们看看呗。
2: 行，给你看吧。
7: 看，看肖奶奶这张，打几分？
8: 满分。
9: 这谁呀、啊？
8: 尤其这张
9: 肖奶奶，
8: 身材这绝了。
9: 对，
8: 这比咱们班那几个柴火妞强多了。
10: 要我说啊，这 MP4 我都不想还给他了。
7: 哎，那趁着没还回去，咱把它搞出来存档。
10: 哎，明哥，
2: 你说他 MP4 里面这照片露胳膊露腿的给谁看呢？
0: 那不就是给男生看的吗？这不都点评上了？
10: 不懂。
3: 凡儿们，我的 MP4 你用完了没？
2: 什么 MP4？ 你们见着了吗？
8: 没有啊。
3: 就你们传的那个呀。
2: 啊。你说里边都是你露胳膊露腿照片的那个，
3: 请你们还给我，
2: 快点还给人家。
7: 快点。
8: 啊。
2: 嗯。哎呦，不好意思啊，没拿住，摔坏了。你家这么有钱，让你爸妈再给你买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5: 我刚打的饭，这红烧肉都没打就已经5块钱了。哎，肖楠楠，你们家那么有钱。要不你给我打一份呗。哎，大家，今天中午肖楠楠同学请客吃饭。好，
11: 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请客。
3: 我不想说了。
12: 那咱们不说了啊。我来替他说吧。那时候他们班同学看不惯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就开始欺负他，刷他的饭卡，抢他的东西，开始给他起外号，什么好女、炫富狂之类的。班里就开始传各种谣言，说他家里有矿，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无耻造黄谣。他们不光生活里说，还发到网上，就在他们学校的贴吧里传到他们全校甚至全镇的中学生都知道。楠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于是他就拼命的解释，他说的多，错的也多。那帮居心叵测的人找到他，听他解释，回去就传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发到网上，结果居然传出什么好女语录。在流传的过程中，这帮好女语录越传越多，最后达到1000多条。楠楠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拿好女语录来讽刺挖苦的，其实那里面没有一条是楠楠说过的话。
0: 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
13: 那肖女士，你当时没有向自己的老师求救过吗？
3: 没有。
13: 为什么？
12: 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习惯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总觉得大家怎么可能都错嘛，如果大家不喜欢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拼命的讨好，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小丑。那个时候楠楠都睡不好觉，都达到抑郁的程度，甚至曾经自残过。
14: 那你们老师没发现吗？你们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3: 老师说过，可他们本来就觉得老师偏向我。老师越说，他们越闹得欢。后来说的人多了，老师也不知道该管哪个。最后，老师也装看不见。
12: 到后来，他们发现楠楠已经木然了，暴力就升级了。
3: 他们无缘无故的打了我。
12: 他们不仅打了他，还把那段视频录了下来。他们贴吧的管理员剪辑了视频，然后加了解说，发到了网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每天都有人在下面评论、辱骂、羞辱楠楠，更多的人开始挑衅楠楠。楠楠不止一次被他的同学扇嘴巴、吐唾沫。就你能想到最恶劣的事情，楠楠都经历过。

0: 那你父母没告他们吗？
1: 没有，我觉得是我的错，我就给我父母打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只要求回到京北。可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正在闹离婚，顾不上我。再说还有我弟弟呢。
0: 那之后呢？
1: 我可能是抑郁了，睡不着觉，掉头发，然后不敢出门见人。我奶奶害怕了，就给我退了学，又回到这里。
0: 那你回来之后离开他们了，有没有觉得好一些？
1: 我在家休学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又再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就是不放过我。那个刘建明，他把他整理的《好女语录大全》和那几段视频发到了我大学的网站上。我又在大学里出了名，那些语录四处流传，还有人用那些语录当面的侮辱我，然后我不想说。
2: 所以楠楠又崩溃了，然后就退了学，再也没回到学校。回家养了两年病，等身体好了差不多呢，他又出来学平面设计，然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他爸爸给的资金让自己越来越好。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见任何人，也不敢交往男朋友，直到遇到我这个不识相的死缠烂打，追了5年才追到手。可我一跟他提结婚，他就害怕，所以我们才找到你。谢谢。
3: 嗯，夏叔，你先陪二位坐一会儿啊。
4: 我先准备一下啊。
5: 只是要商量什么呀？我感觉我自己像合伙人一样，而且这屋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啊。
0: 少平，说正事儿吧。哎，我们可以去找一找他刚才说那一切的证据。网络是有记忆的，如果那些话在网上真的存在过，那这证据应该不难找。
1: 但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咱们对这种现象也没有办法呀。
0: 为什么呀？
1: 我相信肖楠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正义的热情不能代替法律。虽然肖楠楠遭遇的这一切让人特别气愤，

但是很难对施暴者追责，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的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您上当，
2: 一审胜诉了，
3: 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
4: 这。那跟明山真的在谈判？
5: 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
6: 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7: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6: 这么快？

0: 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
1: 哎呀，我还真就不信了。一种集体的恶，法律居然拿他没办法。
0: 法不责众，我觉得很难。
1: 哎，你呢？
2: 我觉得秋华说的有道理，咱先看看，看看这肖楠楠今天是什么诉求，他是想上庭啊，还是想怎么着？问清楚再说。
1: 秋华说的有道理，这件事儿我知道，不用你说啊。
2: 我说错什么了？
0: 好像都说错了吧？
2: 他问我的嘛。
1: 肖女士、杨先生，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来的真正诉求是否是想让当年这些伤害你的人得到法律上应有的惩罚？
3: 不，没有。我没有想过要惩罚他们。
0: 那您来找我们的意思是？
3: 是他建议我寻求法律的帮助，要他们一个道歉。
4: 对，是我的意思。他们当年那么残忍地对待过楠楠，把楠楠永远地改变了。哪怕他们不受到法律的惩罚，对楠楠说声对不起，也是应该的吧？我觉得楠楠如果得到他们的道歉，或许会从当年的阴影里慢慢的走出来。
5: 就一个道歉也太便宜他们了。
1: 其实对于校园霸凌呢，确实是对青少年的危害非常非常大，但是该如何惩治校园霸凌又确实是社会的一大难题，也不能全由法律来规范。其实从今天的对话来看，我们也感觉到您现在事业发展得很不错，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但当年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让您的心里面种了一个很大的心结。我现在呢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您其实只是希望得到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让您从当年的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比让他们得到法律上面的惩罚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吗？
3: 对，罗律师，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夏叔，你那边的那个案子进行怎么样了？
5: 我处理的差不多了，我有时间的。
2: 罗律师，你的意思是想让夏律师负责这件事儿是吗？
1: 陈律师，我们先把所里这案子说一下，好吧？你稍等。那肖女士，我们愿意在法律上给您提供帮助，不过我们之间还要签一份协议。您的这个案子由夏叔夏律师来做主导，我跟秋华秋律师我们都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的。首先要在您这个案子上做一个调查取证，拿到当年他们霸凌您的证据，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不好？夏叔，你再跟他们谈谈关于协议的事。
3: 然后二位跟我来这边吧。
0: 夏叔，我去帮你拿一下协议吧。
3: 好，谢谢。
1: 说吧，陈律师，什么事儿？
2: 出去聊两句。
1: 什么事儿？
6: 什么意思啊？这案子你不经手啊？
1: 不说了夏叔吗？
6: 夏叔什么工作能力你又不是不清楚，你让他跟。不靠谱啊，
1: 所以我说让秋华帮忙嘛。怎么我说话你都不认真听？
6: 我听清楚了，但是我给你介绍案子，你让我跟别人打配合，咱俩呗，又熟好沟通，对吧？
1: 咱俩？
6: 对呀。
1: 你忘了？
6: 我忘什么了？
1: 徐浪那边的，念我们所的，你给盯着呀。

0: 曹睿，撤，拿着我衣服啊。
1: 走了，秋绿、夏绿，
2: 拜拜，
1: 来来来来。
3: 已经办了三个，
1: 千万别泄气。这女孩要太好，这就没意思了，对不对？
3: 助理多好。
1: 你现在这个阶段，
3: 比你不正好。
1: 你越急，他越是。你越不急，我跟你说。
3: 哎，陈律师，哎呦我陈大律师，我总算盼到您了。
0: 怎么了，韩律师？
3: 您还记得你有一个案子吗？
0: 我手上拿纸一个案子，你说在哪儿呢呀？
3: 哎呦，贵人多忘事儿，我给您提醒一下哈，名山。
0: 昨天明海的上诉期到期了是吧？
3: 对。
0: 哎呦，忘问了，我现在有个法官。
3: 不用，这种小事儿我来做就行了，我已经打过了。明海没上诉，
0: 那就证明判决结果生效了吗？
3: 生效，
0: 马上可以进入执行程序了。对他来说好事啊。哎
3: 呀，别高兴太早啊，这种好事儿，明山不是应该比你更积极吗？
0: 对啊。
3: 哎，明山跟你联系过吗？
0: 没联系过。
3: 明山为什么不跟你联系？想过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说的有点道理啊。那去趟明山吧，咱一起。
3: 别，我这刚跑回来，水还没喝一口呢。
0: 懂了，你已经立功了，韩律，好吧，我自己去就行。二瑞，
4: 哎，
0: 你出发了，走了。
3: 好，
0: 走了，韩律。
3: 好嘞，拜拜。
0: 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给忘？
5: 是。哎呀，韩律。哎，师傅，你等等我。
6: 你是说明山一直没过问？
7: 是啊，胜诉以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6: 老韩，这种情况不胜诉，明山急，别人不急；一胜诉，明山不急，别人都急。你可得注意啊！
7: 放心吧，他们那点小把戏。哪能瞒得住我呢？我注意着呢。
6: 你注意谁了？
7: 嗯，相关利益各方我全注意了。我布置了不止一个眼线，好几个呢。但凡他们那边有个风吹草动，我立刻就能知道。
6: 不是，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搭档陈硕。
7: 你是说陈硕有可能卖身投靠出卖所里的利益吗？
6: 不是，我是怕他钱迷心窍，该圆通的地方不圆通，只顾着看自己的利益了，反而给所里带来更大的损失，明白吗？
7: 放心，看着他油滑，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但是有件事儿我得说道，这个案子全凭我在那儿盯着呢，这代理费才分我20%，咱们所里像我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律师，你能找出第二个吗？哎呦，
6: 得了吧，老韩啊，别在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好吗？您不就是长了个眼吗？啊，这个案子不是人家陈硕自己打的。还二十不少了。
7: 新来的总是香的。哎呦，老帮菜再出力也不讨好

0: 哎，师傅，我打听个事儿啊，这个明海不上诉，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哎呦，孙总，等您半天了。
2: 哎呦，二位，抱歉，我今天呢一天的会，我现在还得赶场啊。
1: 汇报一下情况啊。跟法院这边确认过了，明海呢没上诉，判决已经生效了，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入执行了？
2: 我一切听您的。
1: 那么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呢，还有他的这企业特点，除了已经查封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之外呢，我想再查一下他们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所以财产信息上报给法院，你觉得呢？

0: 我呀，一切都拜托二位，拜托了啊！抱歉，我得赶紧，赶紧走。哎，抱歉，抱歉，抱歉。哎，
1: 随时电话联系。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哎，
2: 走。
3: 哎，师傅，这是他的事儿，但自个儿一点不上心啊。
1: 老狗学不会新把戏，一定是背着自己的律师耍花样了。哎，老薛，给我查点事儿呗。
3: 师傅，我有个同学，现在在德仁所当律师，他们所刚刚接了那个明海的案子，所以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跟他们打听打听，看看明海跟明山近期有没有什么接触。
4: 不可能说的，人家代理的明海，
3: 不是他代理的，是他所另外一个律师代理的。他那功夫一直被人打压着呢。
4: 这么说的话，我可以问一下啊。
3: 行。
5: 同学之间因为互相看不顺眼，寻衅滋事、互殴、辱骂等行为可能会触犯的法律有《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
6: 行了，别背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制的范畴。
5: 还有呢，刑法第246条侮辱罪，第293条寻衅滋事罪，
6: 你觉得够得上吗？
5: 我觉得够得上，但法官不一定这么觉得。对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相关教育机构，若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找肖楠楠当年的那个高中啊。
6: 那你怎么证明肖楠楠受到过人身伤害呢？
5: 我就不信了，我再找找。
6: 别找了，有这个功夫，咱们还不如去跟肖楠楠谈谈呢。
5: 谈什么呀？
6: 放弃呀。
5: 为什么呀？
6: 很多人从小就受欺负，生存环境很恶劣，那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5: 那你的意思是肖楠楠就应当承受这一切？
6: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不过是经历的比他多，我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借助于法律，还不如求助自己。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不能那么玻璃心。
5: 你觉得肖楠楠玻璃心？
6: 我觉得有点。我从小到大比他经历的多多了，我现在一样好好的活着。
5: 秋姐，你说这话我可没办法赞同，就是因为跟你想法一样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家才对社会上的弥漫的恶视而不见，让那些坏人坏孩子肆无忌惮。
6: 可是你管你能怎么管？刑法、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你刚才不都查了吗？
5: 那就算没办法让他受到法律上的制裁，那总得让他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啊，让他当面向受害者道歉，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抚慰，难道不应该吗？
6: 应该，只怕是很难做得到。
5: 那我倒要试试。
6: 你先吃饭吧。
5: 啊，师傅你好，请问魏桂英在里面？
7: 那不是里面正喊着呢吗？
5: 他这怎么了？
7: 我们这地方啊太小，不够用，他要去贷款把旁边的地方也给租下来了，没想到呀上当受骗了，他把钱给了骗子，原来那地方是人家的。
5: 啊？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
7: 哎呀，挣点钱都不容易啊。
5: 行，谢谢您啊。
7: 没事。
5: 您好，请问魏桂英在吗？
8: 什么事儿啊？
5: 您是魏桂英？
8: 对啊。
5: 魏女士您好，我叫夏舒，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这次来找您呢，是因为我们所接受了肖楠楠女士的委托，为她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事件提供法律帮助。您和肖楠楠是高中同学吧？
9: 肖楠楠，那个好女。
5: 我必须要提醒您，您现在还对她使用侮辱性的称呼，您当年的行为对肖楠楠女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到现在还被这件事情困扰，所以肖楠楠希望您能为当年的行为

0: 为对他做出正式道歉。
1: 你有病吧？还道歉？谁他妈跟我们道歉呢？还抚慰他的心灵？谁抚慰我呀？
2: 我们不就是给他取个外号，开几句玩笑，啊，这就成伤害了？
1: 你个小姑娘年纪轻轻的，你懂什么叫伤害吗？我告诉你什么叫伤害。
2: 我今年我都换了三份工作了，无论我如何努力，老板就是看不上我。
1: 我大学毕业到现在连工作都找不着，我所有的点点都放在这儿了，我被人骗了，谁他妈跟我赔礼道歉呢？
2: 我今天被辞了，明天我工作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房租我没钱交，我吃饭睡觉我没着落，有人跟我道歉了吗？
1: 你律师是吧？你怎么不替我这种人伸张正义呢？你还伤害，涉及伤害了，那我们这人不得死呀？滚！不可理喻，道歉，没吗？

0: 你好，肖楠楠，哎，请坐，请坐。啊，我点了水果茶，可以吗？
1: 可以，谢谢你啊，邱律师。
0: 不客气。今天请你过来，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我们夏舒律师根据你提供的名单，找到了几个人。但是结果你应该也能想象得到。那我就跟你直说了，他们是觉得当年年龄比较小，不过是随口跟你开了几句玩笑，而且你家里条件又比他们好，他们做事情难免对你有些敌意，在那个年龄阶段有那样的心理动机也是可以理解的。
1: 邱律师，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事情构不成对我的伤害，这一切都是我过于敏感，不是生分是吗？
0: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当年对你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不对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很残酷，你要是想活下去，就得把自己的心脏变成一张粗筛。把那些细小的东西都筛掉，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只有你变强大了，别人才不会伤害到你。
1: 那还要律师干嘛？还要法律干嘛呀？他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现在又打电话骂我是好女。是我错了，我不该找你，我就该自己受着。该交的钱我都交了，咱们终止协议吧。

0: 夏叔，肖楠楠要终止协议，你知道吗？
1: 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我是告诉了其中一个人，但是他说他要向肖楠楠道歉，我才给他的。我一猜就是你，你这智商又倒回去了啊？他们哪是要跟肖楠楠道歉呀？ 他分明就是要套肖楠楠的联系方式，然后传播给其他同学。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
1: 这人怎么这么坏呀？那怎么办呀？
0: 能怎么办？终止就终止呗。反正这个案子咱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终止协议对于肖楠楠来说，没准也是好事儿。
1: 那不行，就这么放弃了。我再给他。

0: 等英子回来商量商量，不行，把钱就退给人家吧。啊！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喂，郝总，怎么了？夏叔，马总跟杨总这边的情况，我想跟你对一下。
1: 你有空吗？我现在有个案子比较麻烦，暂时走不开，要不你晚上过来找我吧。是这样啊。哦，那我知道了。哎呀，谢谢兄弟了，哥欠你的，哥心里有数啊。咱们来日方长，那就先这样。哎，好的，再见啊。真的假的呀？
2: 两家早勾搭到一起，明海把明山钱还了，
3: 那没有，只是走得很近。昨天司明山还去了明海集团，而且这个明海的老总亲自下楼去迎接，俺俩人谈笑风生。
2: 聊什么？
3: 那谁知道？我这小兄弟就是明海集团里边一个部门主管，他只知道明山去人了啊，聊什么，干了些什么，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他不可能知道。
2: 律师在全面冲锋陷阵，当事人把律师给卖了，图什么呢？这图赖在这儿，律师费啊！您一个人律师费800多万，你管那叫点儿啊？啊，
3: 是不是？那两家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
2: 就你们一审胜诉之后，哎，其实啊，按理说呢，这个明海集团的老总，人家是正处级干部，他怎么能看得上一个民企老板？就是你们这一审啊。
4: 做的太扎实了，证据收集的太全面了，他们知道，即便是这案子到了二审，也得败诉。所以说这眼子这么一出戏。
5: 那明山的孙明山又不傻呀，他知道明海怕什么。
4: 就是这意思。
2: 贵州，我跟明海见面，真有你。
4: 哎，孙总啊，哎，你好，我陈硕啊。
6: 关于明海的情况，我找的公司查的已经差不多了，说他们是在平陵
4: 买了一块地，内部情况呢，说是要盖个宿舍，但具体什么用途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块地啊，目前还没有被封，其财产价值足以覆盖大部分的债权。您看这情况。 我们要不要尽快提供给法院啊？还真找着了，哎，
5: 提供啊，这些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们不主动的执行判决，咱们就申请执行。
4: 哎，那就提供给法院了啊。还有一点，孙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之前的代理协议里边有说过，我们双方呢需要建立一个共管账户，去收取给付款，还有就是执行款。那现在马上要执行了。
5: 您看，您这边方不方便派一个人跟我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啊？
7: 可以啊，你说什么时候？那越快越好啊！不，
4: 明天，明天成不成？
5: 行，
7: 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啊。
4: 那您先忙啊，我等您的人。
7: 你对我不义，这别怪我对你不如人。
5: 孙总
7: 啊，咱们正在跟明海谈判呢。 这个时候提执行好吗？
5: 那有什么不好啊？哎，
7: 咱们跟他们谈判，他们那边是一拖再拖的，不就是不想还钱吗？咱们呢，趁着还没谈成，抓紧执行，能执行回来多少就执行多少。咱们执行的越多，谈判的时候筹码就大。
5: 哎，那个陈律师知道谈判这个事儿吗？
7: 哎。
8: 这可不能让他知道，哦，对了，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严格保密，绝对不能让陈律师听到任何风声。哎，进，
9: 好嘞，找我。
8: 哎呦，我可把你盼回来了。
9: 坐，门也关上。
8: 不，这么严肃，
9: 这怎么了？
8: 我得到了个确切消息，明山跟明海在谈判。
9: 这有点不地道了，
8: 我早就猜到了。
1: 一遇到这种时候，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律师，那就成了铁律了。
2: 但也有点奇怪，你现在说他们在谈判，
1: 嗯，
2: 那我刚刚在车上给孙文山打电话了，他还催我呢，说你赶快去办执行的事儿啊。
1: 办执行？
2: 对，孙文山说的。
1: 这就说明他们谈判没成功。
2: 那没成功怎么着？
1: 没成功，在利用律师一把，逼着那边执行，然后明山谈判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筹码，是不是？
2: 我就没想到这一层。这样吧，律师，我得叫您师傅呀，
3: 受徒弟一拜，好不好？你看这，
1: 行，
3: 你太厉害了，这。
1: 拿到钱了再拍马屁。那行，那咱就现在抓紧执行这件事儿。
2: 嗯，
1: 哎，别贪多啊，执行一笔咱提一笔，然后呢咱马上去找明山谈判，咱及时止损，知道吗？
2: 行，我知道了。我跟孙明山说了，赶快把共管账户这事儿给借了，明天呢他就派人来，我们一起去银行。
1: 建共管账户，那他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提不出钱，那咱不是白干了？
2: 你得看这账户是谁去建，然后用什么方法建。
4: 陈叔，不能这么干。
2: 不怎么干了，
4: 风险太大，容易被人抓住。
2: 韩律师，你这操心了。我陈硕呢是律师，违法的事儿我肯定不干。还有啊，只要他们履行协议，这共管账户那就只是一账户，不碍眼。
1: 兄弟，
4: 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听说过哪个律师打了个一审就能挣个千八百万的吗？打一开始我就知道，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他就是引着律师上钩的。兄弟啊，咱现在降一降。咱就只要个100万，这事儿还好商量，你说是不是？
2: 我能赚800万，但我只要100万。
4: 要不说你年轻呢，老话说得好啊，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挣到手的那才是钱，挣不到手的那就是纸上个数字。
2: 韩律师，这件事呢，我叫协议办事儿，我只要我该得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事儿上报到所里边，你看所里边怎么说，行吗？
4: 我上报干什么呀？我不，你能多挣，我也能多分，是不是？我
2: 哎，那不就结了吗，老哥？啊，不用担心，我这边有任何进展，我第一时间跟你说，行不行？
4: 行
2: 了，太好了。

0: 肖女士，您的手机关机，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道歉。您的电话我不是有意泄露出去的，确实是我处理的太草率了，不怪邱律师，实在是对不起。说吧，什么事儿？
1: 你这儿咖啡不错
0: 哎，说正事儿。
2: 我大伯、小叔，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
0: 这么快？那兰姐呢？还是联系不上？
2: 兰姐她就在国内，但是我去她家找她，她也不见我。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再想想吧。好嘞，我问你个问题，就算你当不了董事长，你也是大股东，你又不缺钱，为什么非要跟你大伯小叔争呢？
2: 你们当律师，接一些普通的案子也能挣钱，你何必要债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啊？半夜跟当事人道歉，你图什么呀？
0: 这叫成就感，你懂不懂啊？
2: 成就感，是你钻车轮子底下有成就感呀，还是跟流氓债主斗智斗勇有成就感？
0: 怎么没有了？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我以前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两手空空。

0: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但我非要抓住点什么。你不也一样吗？
1: 所以我就说嘛，咱俩其实挺像的。
0: 哎，行了，就知道套近乎。忽悠我给你工作呢，说正事儿，你现在只能靠兰姐了，怎么办吧？
2: 喜欢成就感，你去约她，交给你了。
0: 好好，我欠你的。
3: 师傅，岷山集团董小姐，这是我师傅，
4: 陈律师。哎，董瑶，叫我小董就行。
3: 不，还是叫董小姐。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不好意思啊，今天还特地让你跑一趟。
4: 哦，没关系。
3: 身份证、授权书都带了。啊，
4: 都带了。
3: 行，师傅，跑腿这种小事交给我。小事儿？岷山集团哪有小事儿啊？岷山集团的事儿都是最重要的，必须我亲自出马啊！银行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过去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咱就能办完，好吧？
4: 好，
3: 来，您先。哎，我给你拿车。
5: 不用不用，好好工作，少偷懒。
3: 董小姐，这几份呢，就是咱们双方建立共管账户需要签的协议，我们梁成所已经盖好章了，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话，你们把岷山的章一盖，咱交给银行就好了。
4: 好，那陈律师，我看一下。
5: 哎哎。
3: 董小姐，我今天见您嘛，我觉得眼熟啊。我呢，之前是跟孙总还有孙太太吃过一次饭，当时孙太太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今天见你呢，我就是觉得这眉宇间的神韵啊、气质啊，包括谈吐什么都有点像。
4: 您说的那是我姐，
3: 孙总太太是你姐？
4: 是啊，
3: 表姐亲姐，
4: 亲的。
3: 那难怪了呢，你说。哎，我当时我还想呢，我说这孙总这是怎么积来的福分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哎，今天一见你，我知道
5: 我有点孤陋寡闻了。哎
4: 呦，您可别开玩笑了，我哪能跟我姐比啊？我姐找了我姐夫啊，这辈子都不用愁了。这哪像我啊，30多岁了还在给我姐夫打工呢。
3: 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优秀着呢。协议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
4: 没什么问题，我盖个章。
3: 好好好。
4: 哎，对了，陈律师，
3: 哎，
4: 那你是什么时候见的我姐啊？那会儿我应该已经进公司了。啊，
3: 提什么时候？我想想，不久前，不久前，嗯。哦。对，当时你姐还提了一下，说她有个妹妹。
4: 哦，是吗？啊，
3: 我当时就想，我说这姐姐优雅、知性、大方，而且高挑，好看了，好看。我说那妹妹得什么样啊？是不是？哎
4: 呦，您太逗了，还妹妹什么样？贾宝玉似的。
3: 啊，还有两份。
4: 好，我算是知道我姐夫为什么愿意跟您合作了。
3: 我这就是业务能力一般，嘴甜。
6: 陈律师，
3: 你好，你好，
6: 来了，
3: 你好。啊，我今天来呢，刚才在电话里说了，就是办了一些共管账户的业务，这个就是岷山的财务，哦，董小姐，董小姐，
4: 你好。
6: 那你们两位跟我来吧。
3: 可以啊，可以啊，
6: 这位请。哎，哎，
3: 董女士，您先。
6: 小郑，
7: 哎，马经理，
6: 陈律师他们律所在咱们这开个户。
7: 好的，
6: 啊，我们请坐。
7: 授权书和身份证都带了吗？
3: 哦，有啊，授权书、身份证，来，协议都给您。很快的，
7: 好，对，谢
4: 谢。谢谢。来，
3: 啊，两个油盾啊，你一个，我一个，对，到时候改下密码就可以了。
4: 好，啊，我叫个车。啊，
3: 我送你，送你，叫什么车啊？开车呢，停着呢，在那儿。走了，走了。
4: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3: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就是我们申请执行的材料，刘法官。
8: 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吧？这些房产和土地完全属于岷海，没有合作开发或者其他权属问题吧？
3: 啊，没有没有，我们查清楚了，您放心。
8: 我们研究一下，尽快进入程序。
3: 好的好的，您受累，刘法官啊，别麻烦，再见。
1: 这几天还真够忙的，大买卖，能买个东西可行。你跟房产公司说一下。

0: 进来。
1: 好嘞。
0: 哎，陈律师，有事儿？
1: 不打扰你了。
0: 不打扰，不打扰。
1: 我就汇报一下明山南案子的一些进展。
0: 坐。
2: 好。
1: 现在呢，一审胜诉了。
0: 嗯。
1: 对方也没上诉，一审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
0: 哟，那得恭喜你啊！
1: 这是在咱们所和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才能取得这样的诚意。我谢谢所里边。
0: 陈叔啊，对方不上诉，不见得是件好事。也许转移了一个战场。
1: 什么意思啊？
0: 现在啊，有很多的当事人，他们不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都习惯于用权力来运作。他们不上诉，不代表他们就复判了。也许人家换了一个玩法，比如说私下里用其他的手段来和我们的当事人勾兑。
1: 方律师，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这样。胜诉之后呢，我就找人查了一下，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啊，突然变得一家亲了啊，没事就私底下接触，就像你说的勾兑吧。但关键是呢，这孙明山跟我只字未提。我看样子你都想到前面了，姜还是老的辣，方律。
0: 现在啊，的太多人都缺乏这种契约意识，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把律师当枪使。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呢，人家就会踩着律师往上跑，最后结果就是一脚给律师踹。
1: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这案子里边了？那怎么办啊，方律师？我没这方面经验，你肯定是比我知道的多，怎么办？
0: 明山对你只字未提，就一直瞒着你呗。
1: 对，昨天跟他们通电话，只字未提。
0: 那执行呢？他们还执行吗？
1: 催我来啊，不让我快点。我今天去了趟法院，提交了申请。
0: 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双方还没有勾兑好，目前他们还是需要律师的。
1: 嗯，
0: 既然人家没有挑破，我觉得你不妨也不要说破。
1: 嗯，
0: 抓紧时间督促一下法院赶紧执行。
1: 哎，
0: 但是有一条特别重要啊。
1: 嗯，
0: 执行回来的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哎，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建一个什么共管账户来着？是吧？
1: 对，建好了，今天跟他们明山的会计一起去银行开好了。已经
0: 开好了，那就不好办了。
1: 怎么了？
0: 共管账户如果没有对方的允许，这钱我们还动不了。
1: 能动。
0: 能动。
1: 能动。我今天呢，把双方的建立共管账户的这协议呢提交给银行。提交的这协议是正式的，也就是说真的。这明山的财会呢，拿着张咔咔咔咔就都敲上了。只不过我提交的时候交了两份，这两份是我们量证所的权限更大，只要我们想的话，随时都可以撤销他们的权限。
0: 哦，
1: 我做错了吧？是不是方律？
0: 没有，陈叔。你留着一手，特别好。
1: 哎呦，你这吓死我！你刚才那么看着我，我以为我做错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汇报完毕，那我去忙了。
0: 那行，
1: 对，打扰了，方律啊。

0: 信。
1: 彭律，
2: 哎，
0: 这说，
2: 来看看看看，气色气色怎么样？
0: 挺好的，怎么了？
2: 上次你说这万恒庵需要人吧，说我气色不好，让我养养，现在养好了。而且你看这明山这事儿呢，医生也申诉了，我现在闲着没事，我可以加入万恒庵了。
3: 啊，虽然明山案胜诉了，但还没有执行呢。
2: 执行是没事儿吧？我刚刚跟这方律师商量完，没有什么事儿了。嗯，现在万和是关键。那我觉得啊，这万和案跟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案子特别的像，铸成案。所以呢，你就让我加入呗，我肯定能帮上大忙。
3: 直说。你但凡早一天跟我提，我都能让你加三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团队已经满员了，

0: 案子大，利益大，加你一个人就会少分一份钱。你呢，站我角度替我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合伙人交代。
1: 嗨，你放心吧，陶律，我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我就是想为咱所里边尽一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
0: 我太了解你了，陈叔，你是想多挣一份钱，一个名山案就可以了啊，
1: 差不多得了。
2: 被看出来，还是陶律师你了解我，那行吧，反正你这有任何需要的话，随时呼唤，好吧？
3: 没问题啊，我先走。
2: 那我去，师傅，
3: 你小子怎么回事？不好好在这备考上呢？你俩跟明山真的在谈判，我还打听到后边还有。
2: 赵伯在解掉，这不要坑咱们吗？这两天跑这事儿呢？
3: 对呀，叔，
2: 咱怎么办？
3: 我自己看着办吧，我出去一趟。
2: 你去哪儿啊？
3: 谢谢，备考。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瑞一扎，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王女士，
2: 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3: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
4: 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5: 你在忙的这个案件是十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6: 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
7: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0: 你找我？
1: 进来。
0: 啊。
1: 陈硕和明山集团建了一个共管账户，
2: 但是账户的权限在我们这边。
1: 事实上呢，这个账户就是咱们粮政所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0: 你不知道啊？
1: 嗯？
0: 我王老师，您就当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事儿，我去忙去。
1: 哎，站住！回来，回来，回来！那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你怕什么呀？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0: 不，你告诉我一声干什么？我又不想知道。不是，王老师，你告诉我一声，你什么意思呀？
1: 因为你失职了。当初让你参与这个案子，怎么交代你的？火候要掌握好，陈硕要盯好。现在他私底下搞这些小动作，你什么都没发现。哎，你怎么盯的呀，老韩？
0: 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小子鬼精鬼精的，我防不胜防。
1: 他有你鬼有你精啊。
0: 不是，
1: 他还鬼精。
0: 不，方律师啊，你既然知道这个共管账户有风险，你不用告诉我呀，你直接阻止他不就完了
1: 吗？我为什么要阻止啊？当初陈硕他接这个案子时候，他自己承诺过，风险自担。而且前期费用自掏腰包，明摆着呀，明山就是想摆我们一道。我觉得这个时候让陈硕收拾一下他们，挺好的，跟我们粮政所也没什么关系。
0: 对呀，跟咱粮政所也没什么关系，那跟我就更没有关系了，对不对？
1: 怎么没关系啊？你不是提成20%吗？不要了。
0: 不是，方律师，不是老方，你不带这么坑人的呀！哎，万和那么好的项目你不让我参与，这全是坑的案子，你逼着我往里头钻。
1: 这话你说的就太不地道了啊！明山集团这个案子利益多大呀？你自己掰手指头算算，这一单是不是够你吃一年的？你知道所里有多少人在盯着呀？啊，你还不知足啊？我其实今天叫你过来吧，我就是想跟你说说啊。陈硕呀，胆子太大，我就怕他做点什么给咱们所带来风险。所以你一定要盯紧他，盯好他，这所里就靠你了，你还不清楚啊？
0: 清楚啊。
3: 哎，陈硕，你怎么想的呀？现在明山的案子一脑门的官司呢，你怎么又插手万和了？图什么呀？就是为了那罗英子啊！
4: 我为我自己的好奇心，他们越不让我参与，我就越得知道为什么。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3: 这里边有事儿呗，不想让你知道吗？
4: 哎，我今天还特地跟这个陶正提了一下这铸成案，他愣是没接茬。我估计就是怕我知道里边有什么猫腻儿。哎，你知道我现在去哪儿吗？我去找这铸成的老板，我去问问为什么。哥们智商可以吧？
3: 悠着点吧，啊，安全第一。行了，不说了。
4: 嗯。
5: 扯了。

0: 老板，有人找。
1: 谢谢啊。于总，
2: 你哪位？
1: 哎呀，于总，久仰大名。哎，你好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
2: 啊，律师。哎，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于总，您之前是筑城集团的老总啊。
2: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1: 是这样，我呢听说过您一些过往的经历，您受苦了。
2: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1: 梅大良您认识吗？
2: 梅律师。
1: 没错，梅律师啊。这梅律师呢，因为您这事儿也受了不少苦，也特别不容易。
2: 你这什么话呀？他受不受苦跟我这案子没关系啊。
1: 表面上没关系，但随着咱聊着聊着，他可能就有关系了。于总，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您了解一下当年筑城案的事情的经过。
2: 您到底是哪位啊？为什么关心我这个案子？你哪个律所？
1: 梁城律师事务所。
2: 什么所？
1: 梁城所。
2: 梁城所。
1: 对对对。
2: 你来干什么？你们把我的企业拿走了，害得我坐大狱还不够啊？你们还想怎么样？走，马上从我这儿走。
1: 我刚进梁城所没多久。
2: 不，
1: 你，
2: 保安，把人给我弄走。
1: 于总，这很多年前。
2: 你走不走？保安，
1: 咱坐下好好聊，别
2: 走，走，
1: 咱坐下聊一聊不行吗？
2: 不聊。保安，
3: 快点！
1: 我自己能走，你们
3: 别废话，
2: 走！
1: 别，我是律师，你别，
3: 律师，
1: 出去！不是你们，哎，是不至于啊，有什么仇恨呢？方力宏做什么了？这是。

0: 哎，
1: 杨先生，你怎么来了？有进展了是不是？我就是魏哲件事来的，他们可以不结我们这案子，但不能这么害我们呀。
0: 他们干嘛了？
1: 他们所那个夏律师，把楠楠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楠楠一个同学，导致他们找到了楠楠，好多人打电话侮辱楠楠。
0: 夏叔，啊，
1: 我蠢啊？
0: 干什么呢？
1: 算了，我
0: 打电话问他们。
1: 我们不找了，我们自认倒霉。
0: 楠楠已经跟他们说了终止协议，他们还不同意。哎，陈律师，您就告诉他们一声，我们终止协议了啊，交上去的钱我们也不要了。杨言，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你能算了，我的不能算，这案子是我介绍过去的，我必须负责到底。这样，你也先别太着急，别太生气，回去等我消息，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1: 行，我相信你。
0: 实在抱歉，不好意思啊，
1: 等我消息。好，那我先走了。
0: 好好好。

0: 嗨，进来。
1: 出来聊吧。
0: 你进来再说。
1: 是风水不太好，不进去。
0: 行，那我就冻着呗。
1: 是挺冷的，这衣服给你。
0: 别，你就穿上吧。你怎么有事没事老往我们这儿瞎跑呀？您是赚着钱了，我们还没解决温饱问题呢啊！
1: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肖楠的受的伤害不够啊，还得再补一刀？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之前跟你说过吧，我担心夏叔工作能力不行，我让你别让他盯着肖楠的案子，你不听，现在搞砸了。你说他去找当年霸凌肖楠的人没问题，你说你干嘛要把这联系方式给这些人？现在好了，好几个人给肖楠打电话骚扰他。还有秋华这么诚实如的律师啊，居然找着肖楠楠聊，说你太玻璃心了，你要坚强。哎，我问你，肖楠楠能坚强的话，至于到律所找咱们吗？
0: 打住，陈叔，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啊！你现在是说他们俩没有职业道德，故意这么做的是吗？
2: 就这意思。
0: 你这话听谁说的？
1: 杨树啊，杨树去我们律所找我了。你不信的话，给他打电话。
0: 行吧，那我回律所了解一下。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会亲自跟他们道歉，并且这案子我亲自做。
1: 肯定得给人道歉的，他这案子我介绍的，我也得跟着一起吧。
0: 不用了，杀鸡哪能？
1: 焉用牛刀，承认我是牛刀了啊！
0: 杀鸡哪能？

0: 用指甲刀啊，我自己做就行。他们呢，信任我啊，我信任你，所以这事我得参与。人家就给了我们2万块钱，我哪有多余钱给你啊？你真不用担心，就你这点小钱，我看不上眼。哥刚赚了800多万。
1: 是，
0: 就这钱还没落你口袋里呢，啊，喊的满世界都知道了，你就不怕劫匪绑票啊？
1: 你把我绑了呗，800多万立刻转给你。
0: 绑你？我费不费劲啊？我。
2: 你等着，我去跟薛老师打声招呼，然后我回所里。
1: 怎么什么事儿都在跟着兴许的说呢？
2: 人家给我发工资，我不跟人汇报，跟你汇报啊？
1: 我也可以给你发工资。
2: 那再谈。薛老师，那边都是我们处理完的，然后这就是这个对照的目录表，还有一些零碎吧。您看，您是请您律所的律师继续来处理呢，还是我让邱华律师？
3: 过来继续跟进都可以，看您方便吧。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在忙的这个案件是10年前的一个校园霸凌案，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2: 可是他却改变了这女孩的一生。
3: 这个案子可能不会有结果，你和你的当事人要有心理准备。 你让我想起了10年前我做民做公益案的时候，这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其实我很羡慕你，你还愿意为一些很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去努力。放心吧，鼎鑫的案子我让邱律师接手，你去忙你的，我支持你。谢谢徐老师，谢谢。
4: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呢？现在人肖楠楠已经终止协议了，我跟夏叔也是合伙人，这个案子你既然交给我们俩，那我们俩就看着办了呗。
5: 波姐，是我的问题，我还是把人想得太善良。那个人答应我，他一定会跟肖楠楠道歉，我才把联系方式给他的。对不起，
2: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5: 给联系方式的事情我已经批评过夏叔，但我还是那个意见，这个案子不会有结果的，早结束早好。但是秋华，你是不是说人家肖楠楠是玻璃心，不够坚强？我说的是实话，那你不会说你能有今天是因为你认命，还逆来顺受吧？那肖楠楠也没逆来顺受啊，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2: 大恶还在横行，我们能拿小恶怎么办呢？秋
4: 姐，你这话我不同意。是恶就应该铲除，哪有什么大恶和小恶之分啊？
2: 那你不同意，你去做呀。我再做啊。结果就是让受害者得到了新的一次伤害。夏叔，秋华最后说这句话没错。这事儿说到底，你是始作俑者。 你要不给对方联系方式呢？对方也就不会骚扰肖楠楠，对吧？肖楠楠不被骚扰，那这案子也就不会跑了。你现在你是合伙人，所以你应该竭尽全力的去想办法，看看怎么能挽回，好吗？还有，我想跟秋华再单独聊聊。
5: 你不觉得你对肖楠楠的做法不太合适吗？那怎么做才合适呢？从法律、从人性的角度，这个案子能打赢的几率微乎其微。真要是拖上个几年打不出个结果，那他更崩溃。还不如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自己把这个坎儿过了。
2: 法律只是个工具，它从来就不完善。所以我们才要赢得大概率会失败的案子，引起大家的重视，从而推动社会改变啊！
5: 你这是理想主义，是乌托邦。
2: 就算真的有一个案子能够推动社会的改变，那肯定也不是这个案子，因为它太普遍。那咱们不提法律，就说咱们都是专业的律师吧，是不是应该尊重别人的痛苦？那有些人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他就是走不出来的。就比如肖楠楠，
5: 那走不出来就一辈子都耗在这儿吗？肖楠楠被人霸凌，法律爱莫能助，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坚强。 不然，所有人的帮助都是毫无意义的善良。
2: 那作为律师，是不是应该客观？ 而不是一己度人。

0: 那肖楠楠她就是不能那么坚强，她就是不能做事理性客观，事事权衡利弊。你不能总让别人都跟你一样吧？
1: 权衡利弊有错吗？算了，别再讨论这件事情，再讨论下去没有意义。肖楠楠这个事情，我不认同你的理念，但是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0: 他这个案子呢，就由我跟夏叔继续去做，你去卓越所那边，帮徐老师把账理了，好吗？
1: 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给你泼泼冷水。不管你们怎么努力，结果肯定还是接受现实，不了了之。
0: 也许肖楠这案子有转机呢。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我也希望你能转变你的想法。

0: 老婆，吃饭了。
1: 吃饭了，
0: 快点。
1: 好。呵，这今天这干嘛做这么多好吃的，还喝酒？这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我要替郑哥了。
1: 哟，那可是好事儿啊！
0: 今天组织处找我谈了，
1: 嗯，
0: 说这两天公事公示完就定了。
1: 好事，好事，恭喜恭喜！来来来，干杯！
0: 那都喝了。
1: 啊啊，别吧，别干杯。
0: 那我干了。
1: 就先吃点菜，慢慢喝，别着急。
2: 哎呀，秋华，我想了，
0: 我今年啊，我是28，再过4年，我就是32，那时我爸还没退休呢，我争取拿个副处。再过4年，我就是36，咱努努力。当个正处，到那时候啊，咱家里的前景啊可就非常乐观了。
1: 为这种事情这么伤脑筋，值得吗？
0: 那有啥伤脑筋的呀？就算再伤脑筋，只要能挤上，我觉得也值。
1: 仕途这条路有头吗？小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只要你高兴，哪怕你一辈子都只是个科员，我也会跟着你的。我觉得实在没必要。为了提个什么处，这么大费周章吧？
0: 你对你事业那么要强，你怎么就不希望我对我的事业要强啊？
1: 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强，我是说凡事都要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关系。
3: 你别总提爸，你升职靠你自己，
1: 这晚饭才能吃得踏实，是不是？
0: 你不也靠关系了？我爸给你介绍那吴总，你不也拿名片找人去吗？
1: 不是。我去找吴总，不是因为我想去，是因为我怕我不去你不高兴。再说了，我最后我也没有接受吴总的委托呀。我现在办的所有的案子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挣来的，我什么时候找关系了？
0: 那我觉得你有点看不起我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看不起你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0: 那是因为你对我的事业你就没有要求。
1: 咱俩是夫妻。咱俩又不是一个团队的，我为什么非得要对你的事业有要求呢？
0: 我要一辈子我都是个小科员，别说你了，我连我自己我都看不起我自己。你说我怎么也是个大老爷们儿，这样出去多丢人啊。
1: 行，嗯，我又说多了，以后你的事情我不干涉了，好吧？咱们俩是生活上的伴侣，也确实没必要一切事情价值观都相同。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去做。我只是提醒你一点，尽量靠自己，别靠爸了。吃饭吧。

0: 对不起啊，我们向您二位道歉，没有为肖女士讨回公道，还让您受到了二次的伤害，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
1: 肖女士，实在是对不起。

0: 这是我工作上的重大失误，我向你道歉。
1: 没关系的，都怪我。现在想起来，我当年就不该吹牛，可他们说我卡里的钱花不完的。

0: 他们一次机会好不好？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让所有人为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向您道歉，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做到，让那几个为首者向您道歉。明天我会继续自己去那个县城跑一趟的。
0: 我跟他去，我看着他，免得他又犯错误，是吧？
1: 谢谢陈律师。
0: 应该的。

0: 飒呀，小劲儿。早。
1: 早。
0: 爱心早餐。
1: 没少，你先拿着开门。
0: 不拿自己当外人，双鸭。
1: 开车。
2: 来公主。哎呦喂，
1: 吓我一跳。
3: 多周到的服务啊。
1: 下次先提醒啊。我想想，应该是那个对，第三本的第55页，你找一下。啊，对，还有和那个长风那个往来啊，你可以问问徐老师，徐老师他知道。啊，那辛苦了啊，拜拜。
0: 哎，这么忙啊！
1: 哼，那是，那哪能跟您比啊？挣着大钱了，都实现财富自由了。这成天就想着泡妞和把妹，
3: 不是我泡谁了我哈哈，啊也不是，我还真就想泡一个，没泡上。
1: 别胡说八道。哎，我特想知道，你为什么对这小安这么执着呀？怎么，是挣大钱挣够了？
3: 挣不够，所里不让我碰大案子，方力宏还有陶正不让我参与万和破产。哎，
1: 打住。
3: 怎么了？
1: 陈无良，打住。你们所是万和的管理人，我们代表是万和的债权人，咱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拜托你闭上你的嘴，不要再跟我聊这个案子。再者说了，这挣钱都挣到财务自由了，你也别老挂念什么万不万和的了。
3: 行行行，不愧是罗正义哈，知道我一个案子赚了800万。
1: 那不是您自己跟我吹的牛吗？哎，你打这官司花多少钱？
3: 别提了，找会计事务所去理他们之间那笔烂账，花了我60万，60万啊，是我自己掏腰包，哼，梁正佐一分钱不拿。
1: 什么叫一掷千金呢、啊，陈老板？
3: 你少揶揄我啊！我把房子给抵押了。其实开始呢，我是想把你那套法拍房给抵了的。
1: 那为什么不啊？
3: 我舍不得呀。
1: 不还闲着呢吗？
3: 不说了吗？舍不得。哼，买那房子是为了以后高价卖给你，到时候赚差价，我舍不得卖。
1: 我就知道你这么说，陈无良，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偏不会买，我就想眼睁睁看着你那套房子怎么砸你自己手里。
3: 行，我活该，砸我手里我也愿意。哎，
1: 那也就是说，你这挣大钱的案子，你们所全程不参与，然后一切风险由你来承担？啊？
3: 没风险啊，有什么风险啊？胜诉了，对方也没上诉，而且已经到了执行程序了。
1: 你注意安全哈。
3: 我光明正大的打官司，光明正大的赚钱，我没什么好怕的。
1: 这挣不着钱还好说了，就怕您真挣着钱了，那事儿真就来了。
3: 哎，没事儿，我所有操作都告诉方力宏。
1: 这就是我正要提醒你的，你给注意方力宏。
3: 还真奇了怪了，之前谁跟我说的？整个梁城所最正义的就是方力宏，谁说的这话呀？
1: 哎，我现在还是这么说呀，但是在这巨大利益面前，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自己注意点吧。
3: 好的，是担心我了。
1: 那你就真想太多了，兄弟，无良的人还需要人担心吗？
3: 嘴怎么就这么硬啊？你担心就说担心呗。
1: 你那车座怎么这么硬啊？我一点都不舒服。

0: 不大。第一站去哪儿啊？
1: 我看看，在我包里。
0: 嗯。
2: 咱们先去找一个叫王娜娜的女的，她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当年啊，就是她把人家肖楠的不吃肉添油加醋说成人家里太有钱了，这肉都没人吃，喂猪。后来也是她第一个把这消息到处散播出去的。再之后呢，她还朝人肖楠的脸上吐个口水，还扇过人家耳光啊。
0: 什么人呢？
2: 说他现在是在一个优选生鲜的超市当收银员呢。咱们要不然去那超市看看去。
3: 优选生鲜是吧？
2: 对，我来吧。
0: 嗯，好，行行，手自动。
2: 嗯。

0: 靠点，你别指着我收银台。嗯，
1: 那收银员是吧？
2: 好像就是他。但他怎么比肖楠楠长得也老多呀？
1: 生活的馈赠。
0: 哎，哎，你别摔行吗？你怎么还摔呢？你谁啊你？你在那指挥什么呢？你什么态度？你指什么呢你？
3: 我就指你了，就指你。
0: 过来，过来，你怎么了你？
3: 过来了，
0: 我说，你在动手啊你？
1: 直接上手了？
0: 你等我说话呢，等我说话呢。
1: 你太凶了，这。别动手，别动
2: 手。你给我惹毛了，我也怎么办？
1: 至于吗？肯定能干出霸凌这种事儿。哎，
4: 我能。别有别动，你动啊！干嘛呢你？
0: 经理是他先骂我的。
4: 那你不能够快动手啊！
1: 你一直看。
2: 我这血怎么打架？
1: 你少来，走吧。你这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出去等。
0: 我先动手，你先动手的。
5: 大姐，大姐，别动手，
4: 至于动手？
1: 这王大一看就不是个善茬，没说几句直接出手了，薅人头发。一会儿他出来呢，你先上冲锋，我垫后。
2: 不是陈叔，你好意思吗？你大老爷们儿，你自己非要往上贴，现在好意思往后躲啊？
1: 我怕薅我头发呀。
2: 我就不怕薅头发是吧？
1: 真发亮。
0: 什么烂东西，老娘不干
1: 了。出来了。
2: 王女士，王女士，哎，你好，您是王娜女士吗？我是罗英子，这个是我的名片，啊，这是陈律师，我们有事找您。
0: 前段时间一个夏律师给我打电话，你们是一伙儿的吧？我都跟他说了，我一没偷二没抢，怎么还来找我？
2: 王女士，您看要不我们去找一个安静的地儿坐坐聊聊？
0: 有事儿你在这儿说。
2: 既然我们的夏律师也给您打过电话了，那你也应该知道我们是为什么事儿而来的。
0: 不是你们有完没完啊？我怎么着他了？谁上学的时候没跟同学红过脸啊？至于吗？这点破事儿记到现在。是不是小心眼儿？他，你就回去跟他说，哎，我见他一次，我扇他一次，我见他一次，我吐他一次，你的矫情。
2: 王女士，你说话放尊重一点行吗？你曾经霸凌我的当事人肖楠楠，最终造成他严重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到现在都没有痊愈。而他呢，他只想要您一个道歉而已。
0: 我给他道歉，谁给我道歉啊？是他自己不自爱发自拍，哎，勾引人，他还不让人说啊？还有你刚刚说什么霸凌，我可不认啊！你要是再这么胡说，我告你造谣！
2: 造谣？你曾经有没有向他吐过口水，扇过他耳光，说他们家的肉是喂猪的？而这些话、这些事儿，他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只能建议我的当事人起诉您了。这样的结果您能承担吗？
0: 你告啊！我生活已经这样了，我还怕谁啊？我一天打两份工，刚刚因为一个神经病，我连工作都没了。我男人跟人跑了，留下孩子没人照顾，我没钱没工作，我日子过成这样了，谁给我道歉？你要是再让我给他道歉，我连你一起打！
1: 别！王女士，王女士，王女士，平静平静！啊，这大街上动手非常不文明。罗律师啊，刚才这态度呢，确实也不太好。我代他跟你道歉，行不行？你别说话，你看不见啊，王女士，刚丢了工作，被开除了，心情很糟糕。王女士，刚刚呢，这超市里边发生的事情呢，我跟罗律师看的是一清二楚，整件事情双方都有责任，但是那顾客吧，态度也是真的挺差的，

0: 特别粗鲁，我要是你的话，我也绷不住，也可能动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能同情你。啊，你现在丢了工作，挺不公平的。咱借一步，借一步说话啊。刚刚呢，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现在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对吧？你是为了养孩子们含辛茹苦的一天打好几份工，太辛苦了呀。从我这看，我觉得你是一位特别伟大的母亲，而且很善良很勤奋。所以说之前我们提到的说很久以前发生的这件事儿，霸凌，我想肯定是无心之举吧。就像你说的，小的时候谁没犯过错呢？这样，我姓陈，叫陈硕啊，梁城律师事务所上面有我电话，你如果日后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我给你提供帮助的话，我可以无偿的，行不行？说好。嗯，我再带我的同事给您道个歉啊，再见。
1: 陈硕，你骂我有瘾是吧？凭什么要向他道歉？他明明就是欺软怕硬。
0: 你是硬，刚才差点挨揍是不是？咱们呢是找人来谈判来了，不是在这树敌呢，讲究策略行不行？下家吧。
2: 二十真不贵，这是钢化膜。
3: 十五吧，十五我就在你这儿贴了。
2: 二十我都不挣钱，我是二十进的，一分钱不能少吧。
3: 上次我在你这儿贴了个十八的啊，我出门我才发现别人家都才十二，
2: 那便宜没好货呀。
4: 走了。
2: 十五给你贴了，回来吧。来，十五，真小气。来了。二位是想学手机还是贴膜？
0: 您是刘先生对不对？
2: 对啊，
0: 我们从京北来的，特地来拜访您。
2: 拜访我？有什么事吗？
1: 刘先生，您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是你们县一中高三五班的贴吧吧主对吧？当年您在管理贴吧的时候有意引导了对肖楠女士的语言暴力，您还整理出了侮辱肖楠女士的好女语录大全，您所做的这一切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后来她上大学以后，您还把这些内容又发在了她大学的网站里，从而扩大了对她的伤害和影响，以至于肖楠女士到现在都没从伤害中走出来。我们今天来是受她的委托来向您提出交涉，希望您对当年的所作所为正式的向她道歉。
2: 肖楠呢？
1: 对，我刚才说的诉求您怎么想？
2: 我想起来了，我老同学，呵呵，他现在在哪呢？怎么样？做啥呢？
1: 他现在的生活和您没有关系，他只是想为他当年受的伤害讨一个公道。
2: 我没记错的话，他家是京北的吧？他还在京北？
0: 现在还在京北呢，成为了一名平面设计师。
2: 他成平面设计师了？
0: 嗯，生活特别幸福。这不光有一个爱的男朋友，关键男朋友特别厉害，弄了一个创业公司，听说被几大互联网巨头看中了，还说要花高价收购呢。
1: 刘先生，肖楠女士想让您给她写一份正式的道歉信。
2: 找个好对象，这不挺好吗？
0: 是，我说了特别幸福，而且她条件好嘛，她爸有钱，这你们以前不知道吗？大房子豪车全给准备好了。
1: 肖楠女士的诉求您怎么想？
2: 你刚刚说她男朋友，她还没结婚？
0: 没有吧，你也知道现在有些女孩不想那么早结婚，那就跟男朋友处着呗，幸福甜蜜，永远像谈恋爱一样。
1: 关于道歉的事儿您怎么想？
2: 道什么歉？
1: 您是当年贴吧吧主啊，您发的那些帖子不应该道歉吗？
2: 我凭什么道歉呢？当时发帖的人多了，你怎么不去找他们？想让我道歉门儿也没有。没事儿，赶紧走，别耽误做生意啊！买手机可以找我，给你们优惠。
0: 刘先生说了，买手机在，买手机来。
2: 走吧，
0: 走。
2: 慢点开，路上，别掉沟里。想让我道歉，想得美你！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你跟他说那么些干嘛呀？
0: 嘴欠啊，没话找话。
1: 我看是，你们俩挺一见如故的。
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的看对眼了。
1: 臭鱼找烂虾。
5: 我是臭鱼。

0: 就这了。
1: 到了。今儿最后一站啊，完成任务。
2: 这次考试，许淑怡又是到底。
3: 怎么回事？又让找的？
2: 全班只有你。
3: 我在上班，天天请假。
2: 看着卷，
3: 怎么样？
2: 能看吗？还有面试。
0: 方老师在和家长谈话，要不您二位稍等一下。
4: 爱学不学？
1: 好凶。
5: 方老师，我孙女考试不及格，是我不会教她，可是我实在也没办法呀。她爹妈在城里打工，就我一老太太，我什么也不懂啊。老师，你就多关心关心她吧。
4: 这孩子呀，你趁早让她爸妈领回家，天天让奶奶来有用吗？啊，她爸妈要是再不来，以后就别来上课了。你这个孩子我真教不了。一个人拖全班后腿，就这成绩啊，还没人零头多。
6: 说话水平还当老师呢？
5: 那他今后咋办嘛？
4: 等你把他父母叫来以后再说。你现在赶紧带他走。赵晨奇，家长来了吗？
7: 方老师，
8: 来了。
7: 外边有人找你。
4: 又是谁的家长啊？
1: 我们不是家长，我们不是家长，是从京北来的。我们是律师，专门找您。
4: 你们等一下。方老，跟我到那边。
1: 好。
9: 您好，方老师，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是从京北来的律师，想和您谈谈。
4: 前几天有个姓肖的律师给我打过电话，是一回事吗？
9: 是，我们希望您能向肖楠楠女士正式的道歉，您曾经对她的伤害很大，以至于她现在……
4: 她活成什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活成这样找过谁了？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开个玩笑，多少年了还找人道歉呀？
9: 方老师，请您注意一下您说话的态度。您现在身份是个老师，您曾经霸凌自己同学，现在又这样教育自己的学生，这么些年了，您一点长进都没有。就您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
4: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开了我呀？那个肖楠楠就是个蠢货，想起她那装纯的样子，我就觉得恶心。当年我是骂她的，因为她活该。
9: 方老师，您就不怕被起诉吗？
4: 你吓唬谁呢？没事，赶紧走，烦死人了。
9: 这些家长也是好脾气，我要是学生家长，我就抽他。
1: 那我得跟你一块儿抽他。
9: 哼，你刚才不是还躲我后面吗？
5: 老师现在不要你，你爸妈管不了你，我也不要你了。
10: 奶，别不要我。
1: 等一下，
5: 就你这样，作业不写。考试考零的，你我怎么管你呢啊？赶明，你去，跟你妈跟你爸去吧。
1: 阿姨啊，抱歉打扰您一下，这您孙女是不是啊？
5: 啊，是啊，
1: 她是方仁美老师班里的学生，对吗？
5: 对。
1: 啊，这样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陈硕，是一名律师，这是我的律师证，您看，持证人陈硕，对，啊，律师，啊。我今天呢是来学校办点事情，这凑巧吧，刚刚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方老师跟你们的对话了。说实话吧，小朋友学习成绩不好呢，作为老师跟家长肯定都很着急。那除了小朋友自身的原因，有的时候可能调皮啊，不爱学习啊，那老师他其实也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毕竟是老师嘛，对不对？为人师表啊，但是。这方老师刚刚的话说的确实有点重，我在门口听着觉得也不是特别合适。那你说小朋友要是刚上小学，在班里边长期在老师的这种语言环境里边，肯定对他身心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那作为家长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做点什么改善一下这种状况？
5: 他爹娘都在城里边打工，常年也不回来，管不了他。你说我农村一个老太婆，我能干什么？我什么也干不了。
1: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把我的名片留给您一张啊，然后等您见到孩子的爸妈呀，你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啊，如果有需要我。

0: 帮助的地方呢，你们可以联系我啊，尤其是关于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
1: 行，我先谢谢你
0: 了。咱们随时联系。
1: 好，
0: 别气了，别气了，才多大嘛，是不是？小妹妹，不哭了啊，你很棒，加油学习啊，很棒，加油加油。
2: 可一眼没看出来啊，小朋友你很棒。挺会哄小孩。
0: 有什么用啊，没把你哄明白。
2: 我又不是小孩。
3: 唉，白跑了一趟，一点结果都没有。哟，哎，徐老师，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那个我在外地呢，忙那个校园霸凌的案子。哦，
4: 这样啊，就是在你们准备几份材料里面，我发现了有几个数据对不上的。邱律师说这部分是你负责的，
5: 没关系，等你回来再说。
3: 哦，抱歉，徐老师，这样我正往回赶呢，差不多下午就能到吧。
4: 哎，别着急，开车啊，注意安全。
3: 嗨，我没开车，雇了一司机。行，那再见，徐老师啊。哎，陈硕，你能不能掉个头啊？我想找一咖啡厅，弄一下我那边那案子的事。
0: 有没有那么急啊？一会儿上高速了，上哪儿找咖啡厅啊？
3: 你找找吧，肯定有。这事儿挺急的。
0: 不是，你真拿我当司机啊？
3: 你不是吗，陈师傅？张小陈。
0: 好，我就是一司机，行吧。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
2: 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
3: 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明山的手笔执行款到了，才给我20%。
3: 我那天那么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5: 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

0: 数据我又整理了一遍，发给您了，徐老师。
1: 看到了，谢谢你，英子。
0: 嗨，哪儿的话呀，不是应该的吗？哎，徐老师，您喜欢吃豆腐干吗？听说是这儿的土特产，要不我给您捎点回去。
1: 真的不用了，谢谢。我知道那边自然风景不错，适合休闲度假。等我们忙完这个案子，我请你们过去，找个民宿放松的玩几天。
0: 好呀，徐老师，那一言为定。
2: 来来，咖啡，咖啡，哎，你好，徐老师，这边我熟。你喜欢民宿的话，给你推荐几家。
3: 徐老师，这陈律师跟我一起来办案子的。
1: 你好。
0: 你干嘛呀？
2: 随便聊几句啊。
0: 我工作呢。
2: 没看着你还工作。
0: 那徐老师，您先看啊，看完了那个咱们晚点联系啊。哎，挂了。
2: 拜拜。
0: 能过去了吗？
2: 为什么呀？
0: 嫌你挤，过去。

0: 哎，你看这天儿真好，蓝天白云的。这要是不工作就好，我这出来旅游就更好。是。
1: 怎么了？这半天了，一句话不带说的。
2: 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没资格说话。哎
1: 呦，得了吧，大哥，我这刚才忙工作呢，现在工作忙完了，闭嘴解除。
2: 忙工作，忙工作，聊农家乐，还聊土特产。
1: 那能干聊吗？到了外地了，不给人带点东西啊？再者说了，我们俩怎么聊碍着您什么事儿了？
2: 我们俩。
1: 怎么了？我和徐老师？
2: 你跟徐老师，你俩。前面再看一会儿，有一民宿挺好的，咱俩进去看看呗。
1: 什么东西？
2: 民宿。
1: 干嘛去？
2: 进去看民宿啊。
1: 看民宿？
2: 对。
1: 嗨，我以为你说看民宿呢，原来是看民宿啊。你没事吧？咱俩一块看民宿，你想什么呢？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呀你？够烦，不聊了嘞。
3: 这个是小磊的大伯跟小叔给我的股权转让协议。
4: 这么多？
3: 他们现在跟小磊股份持平，很清楚。他们知道小磊只有得到我这一票才能赢，索性就豁出去了。
4: 可是这些钱对郝磊来说太吃力了，他大伯小叔。

0: 在矿上闹，故意拖欠工资不给，郝磊是拿自己的钱补贴的。姐，就算你不转让股权，你把这票投给郝磊，等他当上董事长，新城肯定会越来越好，你的分红也会越来越多呀。
1: 妹妹呀，这是我一家老小后半辈子的幸福都绑在这单生意上了，我不能赌。你就听我的，没错，回去跟郝磊好好商量一下，只要他肯点头，我给他时间筹钱。
0: 好，那律师和我说了，开庭日期定了，到时候我会跟所里全家回去的。爸不同意，为什么？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行吧。
2: 妈，爸的事儿呢？
0: 律师早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了，你别怕啊。等庭审结束，爸的事儿安定下来，我就回去。嗯，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我回来了，夏叔在这边呢。
0: 你们回来了，怎么样？这一个个的都怎么了？
4: 下流之后，
0: 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啊？明明有一个人受到过严重的伤害，甚至他这一生都被改变了，但是没有人为此负责，所有人都觉得是无足轻重的，反倒是那个想要讨回公道的人变成是矫情。到底是哪出毛病了？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
2: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大惊小怪。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啊。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要受到伤害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逼着自己坚强。
5: 我不同意，我们自己坚强不等同于要纵容恶，如果恶得不到惩罚，那纵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嚣张。就好比那个方老师，如果当年他的行为得到了惩罚，那他很有可能就当不了老师。就算他能当老师，他现在也不敢这样对待他的学生。
0: 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那再坚强的人对这个世界也会失去信心的，就像秋华姐这样。
2: 嗯，别说我，我早就没有信心。还是说这个案子，我还是建议终止跟他们的代理协议。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5: 那怎么办？哎，别玩消消乐了，你这当了两天的跟屁虫了，你也发表发表你的意见和见解呗。
4: 你不刚说了吗？我就一跟屁虫，我的意见见解能有用吗？你现在最应该的就是给这个徐老师打个电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帮你解答。
5: 咱们这讨论案子呢，跟徐老师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没意思，但我就是想说，这刑法562条即将颁布的，民法典有1260条，这你们的思路怎么就偏得在霸凌啊、伤害啊这里面转悠呢？那其他的思路都没有了，这题无解啊。
5: 诽谤，他们当年在贴吧上贴的好女语录大全，里面充斥着污蔑不实之词，直接导致肖楠楠不得不退学。后来他上了大学以后，他们又把这个大全发到了网站上，浏览量几千次，绝对能够得上情节严重了吧？
0: 对啊，哎，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伤害过肖楠楠的人都抓进去，但是我们可以抓那个为首的，
5: 就抓刘建明。这语录就是他整理发布的。哎，你可没见着那人啊，长得特猥琐，特烦的，是吧陈叔？
4: 嗯，对， 罗英子说的永远。

0: 都是对的。
1: 不是你羊角风了还是怎么着？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
2: 哎，就是这跟屁虫陪了两天，有点累了，回去休息。拜拜吧，秋绿。好，拜拜，小绿。
3: 拜拜。
1: 干什么呀？什么意思？
4: 闹别扭，你俩闹别扭了。
1: 你还给他传话，夏叔，你也是，这悄悄话我都能听见。我有什么闲工夫跟他闹别扭？
5: 你确实有点不分好赖人，你看你对人家态度。
1: 他好人？哎，他好人？你不知道这两天我跟他在一块儿，哎，我在前面跟人呛呛呛，他在后面躲着。他好人？
5: 好好好好好好，你将来别后悔就行啊。
1: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
6: 这玩意儿说的这太难听了，
3: 看什么了？
6: 肖楠的这个校园网络贴吧，这玩意儿太过分了吧？就因为女孩一张照片骂这么难听啊？什么土豪女，真恶心！离开我们学校，滚出我们学校！简直无法无天，这帮人。
3: 这就是一群网络暴民，说什么也不用负责任。这方瑞啊，我查一下这个贴吧吧主的最后留言什么时候？
6: 最后一次，2013年3月1号。
3: 2013年，
6: 对。
3: 嗯，现在还能不能注册？
6: 能啊，随时可以注册。嗯。
7: 起诉？没这个必要吧？
1: 因为他们能。任何一个人都不想为他们曾经对您的行为进行道歉。那我们的建议就是，以诽谤罪对当年的为首者提起刑事自诉。一旦涉及到刑法犯罪的范畴，我们想一定会震慑到其他人。
7: 那如果胜诉了会怎么样？
1: 我来给你们说明一下刑法的第246条，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那这个帖子的浏览量呢，它其实已经超过5000次了，并且当年您已经是因为这件事情选择了退学，这已经是属于情节严重了。那我们认为提起刑事自诉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7: 可是这不太好吧？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告人家，把人家送到监狱里去，
8: 这有什么不好的？事发多年，直到现在他们对您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
1: 肖女士，受害者呢是您，主张权利的权利也在您，是否让这些曾经霸凌过您的人受到法律上的惩罚也是需要您自己去考虑的。我们作为律师呢，是不可以挑诉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替您做任何的决定。
9: 嗯，那个罗律师啊，楠楠觉得为这件事让对方付出太大的代价，有点过意不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该想的办法，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已经都试过。
7: 我再考虑一下，行吗？
1: 嗯，也行。好，要不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
9: 行。
6: 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就是那个方仁美，你们找过他之后啊，他不知道从哪得到楠楠的联系方式，打过2回了啊。好像因为家长找他的原因，学校正在研究对他的处分，所以他就把气撒到楠楠身上了。
1: 哎，是他打过来的吗？你先不要挂了，你这样，你打开免提，然后按那个录音。
7: 喂，
10: 郝女，你们这些人怎么就那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搞的鬼吧？撺掇着我的学生家长的教委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要处分我，要开除我。你的那个律师呢？叫他滚出来。郝女，你咋就这么贱呢？你打小就吃得好穿得好，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欠收拾。

0: 我问一下，如果起诉的话，起诉谁？
1: 我们这边的建议是起诉刘建明，因为这个好女语录大全是他整理捏造出来的，并且是由他第一个发到网上的，所以他算是这整个事件的为首者。
0: 那能不能再找他一次，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态度。只要他愿意道歉，我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道歉的话，我选择起诉。
1: 好吧，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但是我认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肖女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刘先生，我们这次专程来是想当面告知您一件事情，您必须在10天之内出具对肖楠楠女士的道歉书，并张贴在您当年同学群和贴吧里，不然肖楠楠女士将会对您提出刑事自诉，一旦罪名成立，您将会面临刑事处罚。
2: 哼，他告我啥呀？
1: 肖楠楠女士将会以诽谤罪对您提出刑事自诉。
2: 就那点事儿，够得上刑事？
1: 那就要看法院怎么认定了。
0: 刘先生，我们已经尽到告知的义务了，您好自为之。
3: 哎，罗律师，罗律师，罗律师，别走啊！你看看，因为这点小事，罗律师亲自跑两趟了。这也到饭点了，我请二位吃个饭。
1: 不用了，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您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你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好好考虑考虑。但是你们要求我贴到贴吧和同学群里，这事儿吧你容我再想想，毕竟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人，得考虑到影响。要不这样，15天以后给你答复行吧？
1: 抱歉，我们已经给您10天的时间了，10天之后如果还收不到您的道歉信，咱们就法庭上见了。
3: 哎，罗律师，你
4: 老板啊，手机贴个膜，
3: 临时有点事啊，你找别人家贴吧啊。
4: 嘿，有钱不赚傻呀。
3: 哎，表姑父，是我建明啊。啊，好久不见，挺想你的。我正好有点小事儿，去趟京北，过去看看您。
5: 姑父，姑父，姑父，嘿嘿，
3: 忙着呢。哎
4: 呀，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你稍微等一下啊。哎，小田，
6: 嗯，
4: 哎，这。哎呀，建明，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3: 我妈自己养的，可好吃了。
4: 哎，来，把这两只鸡放到卫生间去。
6: 嗯，师傅，我把它放那公司楼下楼角上了。
4: 那不行，让别人拿走了怎么办？
3: 花多少钱买不着的。
4: 建明，你坐。
7: 哎，小田，
8: 小田，你这是在干嘛呀？
7: 你把这都摸到市场了，你没活干了你。
4: 哎，建明，
3: 哎，
4: 你妈怎么样啊？
3: 我妈挺好的。
4: 哎呀，那就好。你妈年轻的时候又漂亮又能干，这几年为你们家操持的，建明你可得孝顺你妈啊。
3: 姑父，您说的对，您放心。我呀对我妈挺好的。
4: 那就好，来喝口水。
3: 姑父，这次来呀想求您帮个忙。姑父，您看就这么点事儿，他那边律师纠着没完了，还要和我打官司，您说这欠我这道不道？要道吧，咱这地方小，大家都知道我这脸上挂不住啊。要是不道，真要打官司我打输了，您我也赔不起呀。
4: 对方律师是罗英子跟夏叔是吧？
3: 名片上就是他俩。
4: 哦，

0: 不能到。
1: 那万一打输了怎么办啊？
0: 输
1: 啊？
0: 你姑父这儿就没有输这个字儿。我告诉你啊，你要找到别人可能输，找到你姑父那就没有输的道理。这两个丫头片子，别人不了解，我还能不了解吗？放心，这事儿就交给你姑父。
1: 好，好，我就知道我姑父有办法。
0: 但是呢，咱们公是公，私是私啊。咱俩虽然是亲戚，但是律所有律所的规矩。一会儿呢，我把我那个助理叫进来，你跟他去签一个代理协议。律师费这块你放心，我会让他们给你优惠的。
1: 优惠
0: 啊，
1: 优惠！我姑父不能坑我。
0: 当然了。
1: 进。
2: 徐老师，我回来了。
3: 罗律师，不是让你晚回来一天吗？别把身体累垮了。
2: 没事儿，徐老师，我这人铁打的。对了，我跟邱律师把后面的账也捋了一遍，有几个地方想跟您汇报汇报。
3: 走。
2: 好。不好意思。
3: 去接吧。
2: 哦，不好意思，徐老师，很快。
3: 罗律师啊，一会儿都闲不住。
4: 徐律师，要不我先说。
3: 不用，等他回来吧。
2: 他委托给您了？不是，他怎么找到您的呀？啊，你们是亲戚啊？远亲？哦，行，那这世界还真挺小的。我们其实已经找了他好几趟了，但是他都拒绝道歉。那您说事情到这一步了，还怎么往下谈呀？我当事人呢，现在是已经对他提起刑事自诉了。哎，有什么话咱们就法庭上说吧。
0: 英子，你还是太年轻，还是不了解咱们这个社会。咱们中国人哪有那么多官司要打呀？打官司那是要伤和气的。咱们双方坐下来谈一谈，消除一下误会，既解决了问题，又节省了诉讼资源，你说对不对呀？
2: 这我说了也不算是吧。这样吧，我问问我当事人吧，咱就先这样，好吧？
0: 哎，好，再见。
2: 不是一家人，不进家门。
5: 对方打算谈判，为什么会找老韩呢？
2: 你猜这老韩和刘建明什么关系？
5: 什么关系啊？
2: 俩人是远亲
5: 啊？
2: 你就说这一家子都什么基因呢？劣质基因。
5: 那老韩应该是他们家最劣质的基因。那明天你跟夏叔可得提防着点。
2: 你必须给提防，那对手是老韩，劣质老韩。
5: 嗯。
0: 哎呀，来了。哎呦，这位就是肖小姐吧？长得真漂亮。哎，你好，你好。
2: 韩律师，刘建明呢？不是约好了今天一起谈判吗？
0: 他今天没来。哎呀，建明跟肖小姐不能比啊！他那个小店一天不开张，一天全家就没饭吃。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哈哈，那就请坐，请坐。你倒点水，倒点水。来，请坐。
2: 韩律师，
0: 哎，
2: 咱们这边聊。
0: 啊。
2: 夏叔，
0: 切，英子，夏叔，你们这一走就吴大来了，这个粮城所毕竟还是你们的娘家嘛。
2: 韩律师，今天约好了一起来谈判，但是事主不在，是不是有点缺乏诚意了？
0: 哪能啊，这他是被吓坏了，小地方的人没打过官司啊。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不打官司，你让他干什么都行。
2: 那就简单了，要是不想打官司很容易，我方的诉求也简单明了，希望刘建明删除一切曾在网络上发表过对肖楠的女士的污蔑不实之词，并且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当中对肖楠的女士承认错误，公开的正式道歉。肖女士，是这个诉求对吧？
5: 对。

0: 是什么？啊，那些言论我也看了，那当年你们双方才多大年纪啊？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至于这么认真吗？韩律师，韩主任，你就这个态度，
1: 那我们就不要谈了。
0: 哎，你看你又着急了是吧？以前你就是个急脾气，你看你现在自己干了还这么着急。 我跟你说，当律师一定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坑的就是当事人。韩主任，你这些话在我当事人面前说又是几个意思呢？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还忘了过去当你师傅，以为现在还是你师傅呢，一时间没想起来，你的翅膀早就硬了。哎，肖小姐，建明呢？ 他对当年那件事对你造成的伤害，很抱歉，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咱们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吗？我方的意思是，咱们双方共同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做一对好朋友。
1: 不道歉还想当朋友，您想的挺美啊，韩律师，这是你方最后的态度吗？如果是。
0: 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不不，你看你又急了，又急了。我说什么了？哎，我方的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我方希望双方通过协商，共同达成一致和谅解。肖小姐，一看您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家境良好的好姑娘，但是建明不一样啊，他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 没考上大学，就开了那么一个所谓的手机店，那也就是给手机贴膜的。他的生活，这么跟你说吧，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两天不开张，他们的生活就没着落。您的事儿一出，把他真的吓坏了。在那个县城里，他要是因为这件事被告上了法庭，甭说是他了，他的孩子都没法见人。 谁还没年轻过，还没犯过错误呀？您的这个事儿，他非常的后悔，他多次的恳请我跟您好好说说。他知道您是个大度的人，一定不会把他逼上绝路。
1: 绝路？韩律师，您自己刚才也说过了，就在那样一个小县城里，随便几句话就可以闹得沸沸扬扬。 那您的当事人的孩子见不了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当事人当年也是个孩子，长达几年的霸凌，他就可以在那小县城里面安安稳稳的度过自己的日子，他就能见得了人。现在让你们认个错，还逼上绝路啊？我们可以谅解，但是谅解的前提是必须要公开正式的道歉。
0: 啊，这件事我没有得到授权，我。 我现在不能答应，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那建明吧，这个要面子的人，我必须回去得跟他好好谈谈。这样吧，肖小姐，我明天就得出差，我手头还有一个案子要紧急处理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把那个案子处理完了，我一回来我就回老家，我得找建明好好谈谈，我一定争取让他同意道歉。
1: 伤害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那就是犯罪。你觉得呢，英子？我觉得呀，其实就传达一个意思，没有必要专程跑一趟，打一个电话就行。
0: 不是，肖小姐的要求我怎么能敷衍呢？再说了，我跟她也是签订了正式的委托协议的，这随随便便打个电话，那也太不认真了，是不是？
1: 好吧，那您需要多久时间呢？
0: 就取个证。
1: 一周左右。韩主任，您回避一下，我跟我的当事人聊一下。
0: 好，你们聊。<笑>
1: 你是怎么想的？一周的时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你自己决定。可以。确定。
0: 韩律师。哎。
1: 我们这边可以等一周的时间。 但是你也必须跟刘建明说清楚了，如果真的不想闹到法庭上，

0: 道歉是唯一的出路，毕竟他伤害了肖楠楠这么多年，道歉也是我方最低的诉求，好吗？<笑>
1: 好说好说好说。<笑>
0: 那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
1: 哎，好好，来来来，我给你们开门。
0: 一周的时间，肖女士，那咱们就再给她一周的时间，你放心，我们会随时盯着他们的。一周过去以后，不论是谈判还是上法庭，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夏叔，你先送肖女士回去吧，我这边还有点公事要处理。
2: 好，没事，我们先走。
3: 你好好复习吧。你失恋了，你饭也得吃啊。我失什么练了？我谁也不练，我就练我自己。
0: 律师来了，
4: 陈律师好呀，陈律师，忙什么呢？陈律师，
3: 忙什么呢？陈律师，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呢？忙什么
0: 还玩消失了。
1: 你有能力就行了呗，你在也不用其他人。
0: 哎，你知道吗？刘建明把案子委托给老韩了。
1: 哦，那我不出现不就对了吗？
2: 这案子现在跟我们所有利益冲突了。
0: 你养怪气儿，你怎么了？
1: 没，有点累。
0: 哎，我刚才进门就看你脸色不对，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病，离死差远了。
0: 嗯，嘿，好吧，我今天来就是陪肖楠楠跟老韩来谈判来了，那顺道说过来看看你。
1: 谢谢。
0: 不客气。哎，我那天那么说话态度也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嗨，没事，没往心里去。
0: 那陈叔啊，你没事吧？
1: 没事吗？
0: 没事没事，你就多喝点水吧，你没事。那我走了。
1: 嗯，
0: 走了啊，再见。
1: 再见。
3: 哎呀，怎么和他相处啊？这注定没缘分了。
1: 这就走了？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问，什么我也都不想听。师傅，你这什么态度啊？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哪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呀？
2: 我怎么了？
1: 谈恋爱的意义，它不就在于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吗？你就这番操作，你才有意义吗？你谈恋爱，
2: 就这番操作，方瑞啊，在谈恋爱方面，在我看来，你就是一青铜，你跟谁俩呢？在这儿。
1: 师傅，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反正我就这么分析，您跟罗律师现在技巧上一波打分，沉住气。
2: 上打分？算了，不想太累了。
1: 哎呀，还是赚钱好。
2: 你瞅瞅。说赚钱，钱就来了。
4: 喂，李法官。啊，真的这么快？

0: 谢谢您啊，谢谢。然后我挂了。哎，说钱到钱就到了啊！
1: 不是，什么钱啊？
0: 第一笔资金款2000万到账。啊。

0: 我叫方律师。
1: 方律师在里面，里面请。
0: 谢谢。
1: 哎，方律师，
0: 这2000万已经到账了，不过呢，这只是第一笔执行款。
2: 已经很顺利了，陈叔，多亏了你呀。
3: 忙着呢，那我等会儿我
2: 有事吗，老汉？
3: 那
2: 进来吧，有事儿说事儿来。
0: 进来吧，韩律师。
3: 陈律师在，那个我
2: 什么事儿？
3: 我给领导报喜来了。
2: 哟，韩律师还有喜可报啊？什么喜事儿？
3: 名山的首笔执行款到了，足有2000万呐！
0: 可以，韩律师啊，消息很灵通嘛。
3: 那当然。
2: 这个呀，人家陈律师啊，刚刚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了。
0: 早你一步了。
3: 就知道了，我这消息渠道也就一般般，是吧？
0: 韩律师啊，嗯，在法院的时候，我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这消息呢，也是刚刚林法官告诉我。您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这方律师，这我就得跟你念叨念叨。为了明山这个案子，我不说肝脑涂地吧，我也是殚精竭虑啊。明山这案子，陈律师主打，但我也是从合同阶段就一直把关。我动用了那么多眼线盯着，我就怕他们有猫腻啊。这不，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知道。我就第一时间找领导汇报来了，是吧？
2: 然后呢？
3: 然后呢？
2: 然后呢？你说啊。
3: 然，我光顾着汇报了。方律师，是这样啊，为了这个案子，我把积攒多年的人脉关系全动用了，才给我20%，我全赔里面了，不够血亏啊。
2: 哎，老韩，你知道明海集团为什么突然乖乖的把这个执行款打过来吗？
3: 我们官司打赢了呀，这次那法院执行的特别给力。
2: 不完全是吧，还有人家陈硕的功劳吧。嗯，陈律师说说。
0: 哎呀呀呀，不说了，我错了点事儿，不
3: 说呗。
0: 不值一提，不说。
3: 哎呀呀呀，说
0: 你要说的啊。嗯，是这么回事儿。我呢也动用了一些资源，了解到明海下边呢实际上是有一块地的，没有被封，我就赶快把这消息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就要强制拍卖这块地，那明海没办法，那就还钱呗，就这么简单，说了好像邀功一样吧，是不是？
3: 哎呦，我还是陈律师有能耐，有能耐。
0: 哪里去？
2: 陈叔，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紧去找到明山集团。把咱们该提的钱呀赶紧提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我怕出岔子。
0: 我知道，
3: 我盯着嘛，我去盯着。
0: 我跟孙文山约好了。
2: 现在这些钱还在公馆账户上对吧？
0: 对，没有咱们同意的话他们取不出去。
2: 那你和他们好好说说，严格履行协议啊，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及时的跟所里打招呼呗。
0: 您放心吧，方律师啊。我去殚精竭虑了。哎呀，格局，韩律师啊，格局，
2: 辛苦啊。
0: 不辛苦，
3: 不就一块地吗？你看你嘚瑟的，
0: 那也得先找着地才能嘚瑟呀。
2: 哎，老韩啊，我觉得你身为一个男人，你现在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说话酸溜溜的，你真的太没劲了。
3: 有吗？
2: 你看人家陈硕，你再看看你。你现在也清楚啊，明山集团现在只拿到了第一笔的执行款，在全部债务清偿之前，你那20%不可能全部拿到。你不是布了很多眼线吗？赶紧的工作去，了解清楚明海集团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这是最重要的，大哥。
3: 他不找块地吗？我就弄一块楼去。
2: 还一块楼，一栋楼。
4: 先生，您客人到了。
3: 哎呀，王律师，谢谢您啊。
5: 韩律师，咱们是怎么说的？虽然我。

0: 没有代理名害，可是到底是我们所的业务。谁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给你一直透露消息，我说律师别干了。天知地知，还有谁谁？
1: 再说你也没参与这个案子，能给我透露些什么呀？
0: 王律师，上一个案子我为你承担的风险可比这回大多了。
1: 好吧，你说吧，你还想了解什么？
0: 明山和明海下一步的动向。明海被法院一把就执行了2000万，他下一步没动作吗？啊，他们就那么老老实实等着被法院再执行吗？
1: 哪能啊！明海已经不是过去的明海了，现在是市里的支柱产业。
0: 据我所知，这两家已经坐在谈判桌前了。
1: 这么快，几天前就决定了。明海开始拿大，明山才让法院执行了2000万。明海啊是被打疼了，所以才会乖乖坐在谈判桌前的。哼，这样的，这一坐在谈判桌上，明海还会还他多少钱呀？那货物本金加上违约金，那可是有7000多万。
0: 我那天听他们说。
1: 争取把这个偿还比例控制在50%，但他们觉得明山应该不会同意，争取能压到70%。70，
0: 就是货款本金他们还了，但是违约金就算了，
1: 估计是这么算的。啊，就这样了。哈哈，
0: 哎呀，行，谢谢了啊，来喝茶。
2: 韩律师，我觉得当时你们跟明山签的这个协议真是太狠了。一个案子代理费要了上千万，哪家企业能愿意啊？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咱第一笔执行款到共管账户了。
2: 哦，是吗？你先给我打过来，我好让他安排正常生产呢。
3: 名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
4: 你就不是一个跟李较劲的人，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

0: 比别人多。
1: 我想明白了，以后还一个人吧。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3: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5: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6: 是人生的高光，
7: 是你感动的泪光，
8: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5: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3: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4: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但是那天你也听到了，小峰，他现在已经不把我当他的嫂子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跟你像极了。小杨哥，我真的很害怕，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吗？

我想你，我想让你到我的梦里来。

0: 有，亲家客气。哼，你们俩看着我干啥？我长得近呢。
1: 快尝尝，尝尝。
0: 哎，
1: 味道怎么样？
2: 好吃。哎呦，迎宾饭店的主灶厨师名不虚传。
3: 那是，
2: 是这么说。
3: 想当年，县里的领导、市里的领导、省里领导，只要吃饭就点我做的菜。就因为这手啊，我在监狱的时候，那些老范儿都不敢欺负我。
4: 你心上人可真够美的呀。
5: 那是，一般人入本不乐白眼。
2: 吃饱喝好，算账。
5: 三块五。
2: 这么贵啊？
6: 你打个折，三块。
5: 那没看看您点什么菜呢？
7: 老姜，三块不贵呀、啊，你吃的可是鹤山第一名厨的手。
0: 开玩笑，三块五就三块五，咱是吃响的。我说了，今天是来捧场的，再不赊账。
5: 您赶紧付钱吧。
0: 嗯，好了。
6: 哎，
7: 慢走啊。
0: 挺好。
7: 常来啊。
0: 好。
7: 哎，常来啊。
6: 哎，亲家。下次不收钱，记得来啊。
8: 那不行啊，这是买卖，实在亲戚的明算账。叔子，我真佩服你，这饭店说干就干起来了啊。你说我这个当爸的和你这个当妈的比，这
6: 什么当妈当爸的？你别把我跟你往一块扯。
8: 我知道，你开这个饭店都是为了小柳和大静。好，不说了，我走了。哎，你回头告诉老孔一声，再做菜少放点盐啊。
6: 咸了。
9: 一点都不咸。
6: 哦哦。哎呀。

0: 哎，这真是把蔓延的打死了啊！不是咸了，不可能啊！嗯呐，哎呀，我要不，我要圆哭了！妈呀，妈，妈，正好你尝尝，这盘是不是也？不，你尝尝。哎呀，这有点咸。
1: 你看吧，都做咸了。
2: 真是佩服这个老姜，吃的有滋有味的。
3: 老姜啊，老姜这事儿办的讲究啊，他也知道容人了，这是给我孔令高留面子呢。
2: 大哥，你就是常煎不炒菜了，多炒一炒，准能恢复到以前的手艺。
4: 是啊，孔大爷，滋味啥的都对。
3: 就是盐放多了，那下回少放点就行了。对，您这，您看样式啊，啥的顺序都没错，就是放少点盐。
2: 孔爷爷做的饭最好吃了。
5: 小柳，以后菜出锅了呀，你先尝尝，咱既不能得罪了客人，也不能坏了你孔大爷的名声啊。
2: 行，齁呢就先齁我。
1: 大哥，加油。
5: 小小对你爸的情绪还是很大，你爸给他的生活费，他原封不动的退回来，而且这么长时间了，他从来不和你爸联系。
1: 刘阿姨，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5: 因为你是哥哥呀，阿姨想拜托你做做小小的工作，别记恨你爸。我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 都非常爱你们的母亲，但是你们也应该给予你们父亲一些理解吧。不是阴差阳错呀，我和你爸不会走到一起。说实话，我不怕你笑话，我非常爱你的爸爸。阿姨想跟你说这些的意思是，我和你爸的感情应该得到你们的尊重，至少。 应该得到你们的理解吧。你爸年纪大了，战争岁月呢，受过重伤，身体一直不好。自打从鹤山回来，情绪特别低落，嘴里总念叨，觉得对不起你们。阿姨希望你和小小能经常回来看看他。如果你和小小能多陪陪他，多给他一些理解。
6: 他的心里会好受很多。阿姨，我理解爸爸，我也心疼爸爸。但是我们这些做儿女被夹在中间，我们很难做到不偏不倚。毕竟这件事情是我爸有错在先。
5: 我知道，可他。
6: 毕竟是你的爸爸呀，刘阿姨，我冒昧的问您一句，您和我爸幸福吗？
5: 本来有些话呀，不应该跟你说的。我和你爸，无论是从性格、事业、生活习惯。 都特别合适，本来应该很好的，但是就是因为他总觉得辜负了你妈，对不起你妈，我和他之间心里就疙里疙瘩的。这份爱情呀，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因为他不够简单。你爸背负了一个很大的精神包袱，我和你爸在面对你妈的时候，总是有一份愧疚感。
6: 我理解了，阿姨。小小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她。但是我答应你，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去看爸爸的。

0: 太阳落山了，一天过去了，现在卖四合二还是看娘。
1: 哎，太阳虽下山，晚霞依旧在，鹤山第一厨，咸菜也是菜。
0: 那算凉菜。
1: 算。
2: 厨子。呀，又没客人呐？
0: 那您点几盘啊？
2: 这孩子说。那厨子。那让老孔晚上去我那儿吃吧，肉林厂给我弄了副猪下水，我也不会弄啊，让他帮使掇使掇啊。
1: 哎呀，这可不行啊！你这我走了，万一晚上来客人，这谁主灶炒菜呀？
2: 你在这牵了卖身契了，还盯着了你？还这有啥呢？
0: 你前两年比还真是少点意思
2: 啊？啥意思
0: 啊？啊，我说你对孔大爷真够。
2: 他还不领情呢，
3: 大哥，今天咱准备了多少食材？
1: 哦，基本食材都准备了，鸡鸭鱼肉吧没准备那么多，怕坏了。
3: 那你准备准备，把咱菜谱上的菜都做出来。
0: 啊？干啥呀？
3: 食材还没坏，鸡鸭也都在，人情不能忘，宴请宾客来，今天晚上。我要请客，
1: 请客，
2: 白吃啊，
0: 到点赔钱。
2: 是啊，
4: 找我，
5: 赵芳，我给你写信，你收到了吗？
4: 收到了。
5: 那你收到了，怎么不回信啊？
4: 不是，我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呀。
5: 不明确。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因为我不聪明，还是我人品有问题，还是我长得不好看？你总得给我一个拒绝我的理由吧？
4: 都不是，但是高尚，我喜欢谁选择谁是我自己的权利，我没必要跟你解释吧？
5: 哎，赵峰，你也太狂了吧你！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这么说吧，我家的背景你应该都听说过，只要是我高沙想得到的东西，还从来都没有失手过。
4: 我知道你是全校的公主，但是在我心里啊，已经有自己的公主了。
5: 切，还公主？不就是那个什么赵银童吗？
4: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怎么不知道呀？你一周给人家邮三封信，人家一周就给你回一封，这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好吗？赵峰，我问你啊，这赵银童到底是谁呀？难道是你们老家的村花？赵峰，你跟我说说呗，他哪儿比我好？
4: 他哪儿都比你好，你根本没法跟他比。
5: 哎，你别走，你不知道送我回宿舍啊？你也太没风度了吧，赵小芳！
6: 有的是人愿意送你，找他们去吧。
7: 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他还说什么了？
8: 我想，刘阿姨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7: 周小岸，你不许当叛徒！他周青当了陈世美，全是那刘盼松那狐狸精给拐带的。
8: 爸身体不好，你也知道，该去看看他。
7: 乐意去你去，我才不去。
8: 他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刘阿姨说的现在状态很不好。
7: 刘阿姨，刘阿姨，刘阿姨，刘阿姨长你嘴上了。哎呀，叫的一个甜的刘阿姨。周小岸，咱只有一个妈，除了妈，我谁都不认。哼，不来策反你还还则罢了。既然他来了。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8: 你要干啥？
7: 上次老五回来，我要去贴大字报，不让你给搅和了吗？
8: 周青忘恩负义，抛妻弃子，
7: 省军区门口见。

你怎么能这样？这他再怎么说，他也是咱爸呀。那你让我怎么样？你冷静。你看，爸给他生活费，他竟然还敢拿钱来羞辱我。周小小，你回去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我周小小跟他周青断绝父子关系。哎，不，小小。

0: 大爷，没放盐。
1: 哎，放。
0: 这个呢？
2: 咸，
0: 对吧？哎呀，这个咸了啊，大爷。

0: 然后跟您说这个锅包肉最贵了，
1: 还剩几片啊？您自己吃啊，不给别人吃。
0: 你妈这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2: 哎，狼来了！哎呦，
3: 我们俩。
4: 都来了，太好了！
5: 今天感谢大家的到来，真是给足了我面子。我今天请大家吃饭，不为别的，就为过去的交情。感谢大家这些年对我的关心跟照顾。行了，我不多说了，这杯酒我干了。哎呀，
6: 行了，
5: 不说了，大家吃。厂长，这杯酒我敬你们。我家小杨呢，曾经是你们厂的工人；小柳又曾经是你们的兵；彤彤呢，又一直受你们的关照。你们对孩子那没得说的，我当妈的谢谢你们，我先干为敬。
7: 不用姐客气。
5: 来，二位主任、街道的领导，这杯酒呢，我敬你们。我这个小店将来还要靠你们关照呢。
8: 那边，你敬刘主任，
5: 刘主任，
0: 你一起喝，一起喝，一起
9: 喝。我还用喝吗？我
10: 掌柜，你喝。哎
5: 呀，我先干为敬。
10: 干了！
5: 姚老师，我孙女儿可是祖国的花朵，我就把她交给你了，你可得把她给我教育好了哈。
11: 7+3+4+3等于几？
12: 等于十七。
11: 十七？哎呀妈呀，这帮人造的！
13: 小柳，咱眼窝子别这么浅，咱妈请这些人啊，肯定有心思在里面的。
11: 心思？你看看这钱数，你心死吗？
13: 反正妈做事肯定有她的道理。
14: 哎呀，彤彤啊，还是你懂你妈的心思。哎，厂长，
11: 闲了。
2: 哎，跟您开玩笑呢，挺好的，上吧。
14: 这败家孩子，哎，
10: 好，来，
15: 谢谢静姐啊。
2: 老婆婆啊，
15: 好，
2: 快点喝，
15: 你得悠着点儿，你这么喝你，
2: 哎，
15: 两舅舅，
14: 哎呀，彤彤。你俩得去看看你妈去，不能让她这么喝呀，这容易喝多了。
0: 我去看看啊。
14: 真是
15: 感谢人家啊！
2: 谢谢。好，别光喝了，还得吃，边吃边喝。
5: 来。哎呀，妈，你少喝点儿。哎呀，没事儿，妈有量。要不你先回去吧，瑶瑶该睡觉了，带瑶瑶回去。
0: 那不行，我不放心。
5: 有啥不放心呢？这都是熟悉的老领导啊、老师什么的。没事，放心，回去吧，回去
0: 少喝点啊。
5: 来，

0: 哎呀，往后咱们要哄着点姑姑啊。
1: 人家谁是小孩？
0: 姑姑今天可特意给你留了大鸡腿哦。
1: 我都很久没吃过大鸡腿了。
0: 那姑姑好不好？
1: 还是小风叔叔好。妈，我想小风叔叔了。
0: 那你不想小岸叔叔和小小叔叔吗？
1: 也想，可是不如想小风那么多。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小风像爸爸。
0: 瑶瑶，你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吗？
1: 我知道，就是小风那样的。妈妈，你给小风写信，让他当我爸爸吧。
0: 傻孩子，跟妈回家吧。

0: 这么多钱就这么让他们白吃了？没事儿，没事儿，不是这些钱这得顶您以前糊多少个纸盒啊？
1: 这点饭钱不算个啥，你眼窝子浅，妈告诉你哈，这家吃啊填坑，外吃啊传名儿。你看看妈今天都请的是啥客人呢？
0: 他不是对咱家有恩，就是对咱家有义的。你说那吉修厂的领导，过去还照顾你大哥，还特批了你回厂上班，你没回去，但这个情谊，妈得记住，对吧？哎呀，另外啊，妈把这瑶瑶的老师请来，哼，看他以后啊，还不得对咱瑶瑶好。
2: 哎呀，小柳啊，哼，这回知道你妈心思了吧？以后我好好孝顺你妈啊！
3: 哎，妈，
4: 给点水，我给您倒茶吧，行行酒啊。
0: 哎，小柳，算了，咱回家吧。
3: 行，我回家回家啊，我扶您回去。
2: 慢点，慢点啊。
0: 哎呀，这家
2: 你妈回去歇着吧。
4: 真的真是不要命了，那您喝点啊。
3: 好，我先去拿回去。
2: 哎，等等等等。

0: 老孔，
1: 哎，你怎么又来了？哎，走，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别，我没啥，我没啥想跟你说的，你快走，没什么，走。我没什么好跟你说的，滚！
0: 你把门打开，我错了，你把门打开，我有事儿，我在屋里跟你说，行吗？
1: 你是个女人，你现在有脸知道回来了，给我滚！
0: 老公，
1: 当初你想什么呢？我就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再要你了。

0: 妈多久没给你梳过头了？你都多久不够好脸了？谁让你当初不听妈的话，非要嫁给大江？妈还不是怕你嫁错了人。这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妈是担心你过不上好日子呗。
1: 你说当初我咋就没听你的呢？后悔也晚了。妈，我就不明白了。您说您当初那么坚决地反对我嫁给大江，现在他成劳改犯了，您却又……
0: 不让我跟他离婚，您是咋想的呀？大江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那你就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这个是做人的本分。妈知道，你当时提离婚，是因为吓得一时没了魂儿，胡说的。 如果你真离了，你指定这会后悔。其实这个事儿吧，也不能都怨大江。小安给妈分析过，虽说妈不能够全听明白，但也能听出点缝来。这天在变，也许哪一天上面政策一变，大江就出来了。
2: 那好事吗？这可难讲。丫头，你看，咱们这个小饭店取名叫江柳饭店，妈就是想给你跟大江找个活路，等将来大江出来了，你们两个有个正当营生干。
1: 我让你操心了。明天，妈陪着你去看看大江。其实，我也真的想到。

你在这坐了一宿啊？进来吧。

0: 来，喝吧。
1: 门口，我想吃你做的饺子。
0: 饺子是吃不上了，把粥喝完了，赶快走吧，以后也别来了。
1: 我不走，我错了，我知道错了。
0: 雄芳，当年是你绝情，给我戴绿帽子，这要搁别的男人呢，早拿刀把你攮了。我是个窝囊人，不想拿我的命换你的命。

0: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现在不挺好吗？
1: 王恐，我真的我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你原谅我好吗？我
0: 老孔，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你哪来了呢？
0: 我怎么不能来呀？主子在小柳去看大江了，让我过来盯着点，这还盯出事儿来了呢。
3: 什么意思啊？想死灰复燃呐？
0: 死灰就是死灰，复燃不了。就是他来找我好几趟了，昨晚上在台阶上坐了一宿，我先进来让他喝碗粥，喝完粥就走。
3: 哎呀，这还有脸回来呀？
4: 跟我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我警告你啊！
4: 从今往后，离老孔远一点，我们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快走吧！
0: 老公，老公，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我不走，不走，我不走。
4: 哎呀，春芳，有的事儿错了行，有的事儿错了不行。马前泼水这出戏你知道吧？今天我就学学钟买臣，来个电天泼水。你要能把这杯水收下来，我就认你。
5: 看见没，知道这叫什么吗？覆水难收，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收回来呢？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堵心。走走走走走走。我认识你，你不就是街道上的主任吗？退休了，男人死了，怎么，当了寡妇守不住了？
0: 来追我们家老孔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什么德行，想跟我们家老孔过日子，凭啥呀？就凭你这张熨斗都熨不开的满脸的老褶子呀！
3: 我凭啥？凭我是正经人，我坦坦荡荡，我光明磊落。你凭啥呀？啊！你不守妇道，你道德败坏，你跟司马俊鬼混，满城风雨，谁不知道啊？他现在窝囊死了吧？
0: 活该，这就是他这种人的下场。你也一样，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还想吃回头草是吗？痴心妄想，你白日做梦，谁没好下场？你才没好下场呢！你死了男人的，你这个说话太损了你啊！我这个人是摆事实讲道理的人，无中生有的事我不会凭空捏造啊！你这个说话不能这样的，你这样事儿你比划啥呀你？你比划，
3: 我君子动口都不动手，我比划我又没碰着你。
0: 再比划！但是你这再比划，哎呀，老姜，你来的正好，你还是警察吧？是不是？这事儿你管不管啊？把他抓起来！
6: 我凭啥抓人家？
0: 他乱搞男女关系。
6: 你乱搞男女关系？
0: 谁乱搞男女关系了？
3: 他和司马俊有一腿，你知道吧？
6: 那都是老黄历了，你要是有现在的证据，我马上抓他。
0: 他现在他。
4: 故伎重演，他现在来找老孔，他搞男女关系，
6: 啊，跟老孔乱搞男女关系，这可就得说道说道了。你要是跟老孔现在还不清不楚、不明白的呢，我真得抓你，游街示众，严重了还要报批教养。
4: 哎，姓姜的，说什么呢？谁乱搞男女关系了？你要血口喷人，我跟你拼命啊！
6: 我问你，你们俩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
7: 我这是做生意地方，不是你们斗嘴的地方。来，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0: 什么呀？干什么呀？我错了吗？我不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吗？我错了吗？
7: 老孔也是，人家是要跟你复婚的，这是件好事儿啊。
8: 你跟我一样都光棍一个，晚上暖被窝的人都没有，你咋还狗嘴里吐不是象牙？你这好赖话听不懂啊！这是
9: 你狐狸的啥你啊？烦人！
8: 我说的不对吗？
9: 王同学，有您的信给您捎回来了。
8: 啊，谢谢啊。 最近信挺多啊。

别急啊，丫头，别急啊，一会儿见着大江，安慰他，慢慢说啊，不着急啊，不着急。

0: 我都想死你了，我很想你。保持距离，把手松开。
1: 我不是，让你跟着上火了。我何止上火，我连死的希望都有。
2: 你知道吗？我就怕见，我赢家你我就受不了，我都不知道日子怎么往下过，我都想跟你离。妈说你不会跟我离婚的，你这次来不是要跟我离婚的吧？你没有，真的，我要真跟你离了，我还能来吗？大江，出去以后。 你一定得对妈好，如果不是她，我没法真跟你了。
0: 你放心，等我出去，我们来好好孝敬妈。

这个你带在身边，就好像我一直陪着你一样。

0: 领导，你别忙活了。我来呢，就是想问一问，江河最近表现咋样？
1: 自从你来看过他之后，江河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和其他的罪犯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上边对江河所犯的罪有不同看法。现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已经给投机倒把罪平反了，很多参与投机倒把被抓的人都已经放了。八月份，国家不是又成立了四个特区吗？据说呀，就是要鼓励做买卖。
0: 哎呀，真的，我家老三也是这么说的。看来这事儿是真的，太好了。那这么说，江河就不用坐四年牢了，对吧？那兴许哪天上面来个令，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1: 嗯，有这个可能。不过江河身上还背了一个故意伤害的罪名，到时候要看法院怎么判了。
2: 这是四个江浦饭店，
3: 这是咱们鹤城第一家私人饭店。
4: 哎，
3: 洪叔，
5: 韩站长，您来了，有事吗？
3: 瞧你这话说的，我不来吃饭还来睡觉啊？
5: 哦，来来来，请请请，快快快，来来来，坐，来来来，请客，来来，来
4: 坐，请坐啊，我给你倒水啊。
3: 这个咱们鹤城不错，原来是国营大饭店的主厨大厨，是远近闻名的大师。
4: 哎，来来来。
5: 韩站长，您放心点菜啊，你想吃啥随便点，我都能做。
3: 你的手艺，
5: 竹子，竹子，哎呀，刘主任呢？那个竹子出去了，有事儿你跟我说吧。
6: 有事儿？吃饭呢。
5: 哎呀呀，快请，快请啊！来来，几位，请。
6: 来来来，坐坐。
4: 我给你拿菜单来吧。
7: 老爷。
6: 呀。

0: 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骗我吗？
1: 小峰，你清醒一点，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
2: 小凤将来指定有出息，这你没看错。我这个儿子仁义正直善良聪明，越是这样妈就越是想把他留给你。

0: 你先回去吧，我把他们信取了啊。嗯，好。
1: 江老师，有我们班的信吗？
2: 哦，我帮你查查吧。
1: 。
3: 接着瑶瑶回家吃饭。
4: 哎，
3: 快去快去！哎，小柳，嗯，去给你公公添点茶。
4: 哎呦，我公公吗？哪儿呢？
3: 哎，瞧呢。
5: 不用不用了，我也该回去了。
3: 回去了。
1: 哎呀，老姜，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带来俩客人。
5: 我该感谢的是你，我没脸去看大江，就得麻烦你多去看看。你这个当丈母娘的，胜似亲妈。
1: 哎呦，咱换话题行不行？下次来，能不能把你以前官局的旧同事哈、给我带来？我请他们吃饭。
5: 好，
1: 好，一言为定。嗯，好。

0: 再蹭一顿。
1: 哎呦，这个死丫头，走吧走吧走吧。
2: 竹子，
3: 哎呀，老毛手毛脚。
2: 竹子，听说来的挺多客人是吧？你说我也没赶过来搭把手，
1: 没赶上搭把手不要紧，赶上吃饭就行了。来来来来来，
2: 那个什么。哎呀，我吃完来的，我吃过了。哎，
1: 吃完了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来来来，
2: 我吃完来的。哎呀，
5: 没事，
6: 一会儿。
2: 您这一个，我那什么，这吃完来的。
5: 来来来来，
1: 王大哥，吃饭了，吃饭了。
7: 真是的。哎呀，哎呀，老妖，
2: 怎么了？
7: 没事。
2: 哎，咋累成这样呢？
1: 快坐，快坐，快坐。
2: 竹子，我可不能再这么侍候我们家老孔了，这都累成啥样了？你说。
1: 哎，别介，啥时候成了你们家老孔了？我大哥跟你还没拜堂呢。哎呀，
8: 不累不累，咱饭店以后要天天有这么多客人呢，那咱可有奔头了。
1: 那是，不过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
8: 没事，别
2: 累的，你说是
8: 吧？吃饭吧。
2: 那个谁，你再来纠缠你啊？嗯，
1: 他不敢来，来个大棒子把他打出去。哎
8: 呀，他现在就是跪地求我，我都不带搭理他的。
0: 林大娘跟您没法比。
2: Thank you.

0: 小柳啊，你去找个小本子来，把客人喜欢的这个菜啊都记下来，另外把客人的意见也都记下来，将来咱一条一条的改。
1: 哎呀，不用，我脑子好都记脑子里了。
0: 让你记你就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
1: 我可以弄个意见簿啊。
2: 哎呀，这要都像今天这样，咱以后就不愁了。
0: 大哥，今天来的可都是看情面来的，咱要是想打开局面，绝不能够掉以轻心。你看，我琢磨过了，咱这个菜码要加大，另外呢，菜价能降就降下来点，这客人得养。啥时候啊，还等客人主动上门了，哎，咱们这日子才能够过踏实。另外呢，开源节流，这进货价位高啊，咱这个菜价就难降下来，这个问题得好好想想。
1: 那也不能不进菜呀，这有啥法子呀？
0: 哎呀，好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这做事情啊，就得动脑筋。
3: 主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招了？
0: 我琢磨了一下，要不咱出早餐，咱这个包子、烧饼、小咸菜一块上。
1: 早餐？那得起多早啊！
2: 哎，出早餐这个主意好。这咱把包子、馒头送到机修厂和粮库门口去卖，肯定能卖得不错，这就又增加一笔收入。
1: 哎呀呀呀，咱仨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0: 先开着呗，慢慢来。我还真忙不过来了，哎，雇人呢？
1: 雇人？
3: 你要当资本家呀？
0: 嗨，这雇不雇人呢，也是将来的问题。咱现在先把眼下的事情想好。

0: 竹子就是竹子，要不然真厉害。哎，行，你下回早点说。好，爸，
1: 我知道了。笑笑，学习是正事儿，啊，等他了，去吃饭吧。
2: 小安，快来！
0: 好。随了你妈了。

0: 倔驴。
1: 哎，这饺子你尝尝，上货的事儿。嗯，
2: 哎，好多。
1: 来干一杯。

0: 老孔啊，
1: 啊，
0: 说句心里话，你一天到晚在这忙忙活活的，累不累？
1: 不累啊。
0: 不累
1: 啊？
0: 我看着都累。
1: 你不懂，人的心情要好啊，干啥活都不累。
0: 你是给竹子干活，心情好不累？
1: 老张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喜欢什么吗？
2: 嗯，
1: 两个字儿，人气儿。
0: 人气儿？
1: 我呀，小时候爹妈走得早，我奶奶是个聋哑人，我们一老一小相依为命，日子呢说不上苦，可是过得太安静了，那白天家里头连个猫叫声都听不到。我从小啊就喜欢人家兄弟姐妹一大堆，老少几辈住一起的大家子，我就想啊，我要有这么个家该多好，我要有这么个家，我每天喝苞米面粥我都乐意。
0: 怪不得你话那么少，从小闷住。
1: 哎呀，长大以后吧，成了家就想让媳妇儿给我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她一个蛋都没下，还给我戴了个绿帽。人呢？
0: 哎呀，不提不提这个窝心的事儿，来来，喝酒喝酒。
1: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啥给竹子干活心里高兴吗？跟你掏句心窝子话，我呀就是喜欢他那一大家子啊。你说他那一大堆孩子每天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的多好啊，我就总想过去沾点人气儿。这些年呢，竹子拿我当亲大哥，孩子们都拿我当亲大爷，这是我老孔的福气呀。那你说我给自己家干活，我能觉着累吗？
0: 明白，明白。哎呀，老孔啊，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我想说两句，行吗？
1: 哎，说。
0: 从哪儿说起呢？我这个人呐，为了革命工作，风风火火半辈子，到了到了，孤身一人。我这个人从小心气儿高啊。竹子刚跟我提你的时候，我那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不合适。可通过我对你有了了解，看法变了。我现在心气儿没那么高了，就想找个知冷知热、老实厚道、脾气好的、懂得体贴人的过日子。你就是这样的人。哎呀，我就明问吧，你给我句痛快话，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老张，你的意思我明白，你等我把这个小饭店干火了之后，咱俩就成家，咱也过点有人气的日子啊。
0: 等着小饭店干红火了。哎呀，我们都多大岁数了，你这么拖什么时候？是
1: 哎，男人嘛还是得先立业后成家，对不对？来，再干一个。
0: 临了临了也没说个透亮话。

小柳。没事吧，小柳？没事吧？哎，起来了，起来了，换衣服了，快点，快点。

0: 嗯，你坐。夏宁，
1: 哎，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
0: 死丫头。

0: 小柳儿，小柳儿，小柳儿，哎，小柳儿，妈一早上推自行车出去干嘛了？
1: 磨鸡蛋。
0: 什么？
1: 磨鸡蛋。我看见食物。嗯。

0: 哎呀，
1: 红豆，我妈没在吗？没来啊。
0: 她一大早就出来了，我还以为来饭店做早点呢。哎，
1: 那能去哪儿啊？哦，对了，那个我呀，昨天晚上就把面发上了啊，一会儿啊就把包子和馒头蒸上，出国之后呢，我去鸡油掌门口卖，你呢就在咱门口支个摊卖啊。
0: 嗯，那我先去准备。
2: 好。
3: 大兄弟，只要每天早晨你把这菜给我送到繁荣路江柳饭店，咱就一手钱一手货，咋样？
4: 那，你要是被抓了咋办？
3: 哎呀，你早点送，天不亮就送去，没谁看得见。要不咱定个准点，整个街头暗号，保证出不了岔子。
2: 别货到地头死，送过去了，你要是不要咋办？
3: 咱讲信誉，指定不带那个的。
4: 就这么定了，保证新鲜，而且。
5: 比市面便宜。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哎，
6: 热乎包、糖饼了。
7: 哎，师傅，我要两个素的啊。哎，
5: 师傅，给你钱。等会儿啊，给我留几个包子啊。拿好了，
6: 是我的吧？哎，来，他后面。哎，来，谢谢。
5: 哎，热乎糖饼包子嘞！
6: 热乎糖饼包子啦，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5: 热乎糖饼包子啦。 要包子吗？
7: 要仨包子。哎，好好好，今儿早些，这么大。
5: 来，谢谢啊。
6: 好。
5: 哎，妈，咋回事啊？卖早点啊，妈。昨天晚上孔大爷就把面发上了，他去鸡修厂卖了。您要什么？
6: 来俩包子。
5: 啊，好好好。您拿好。
6: 谢谢。
5: 您呢？
6: 啊，三个包子。
5: 哎，好。
6: 我这包子啊，馅儿大皮儿薄，干净卫生。来，吃饱了有劲儿干活啊！
8: 是，
5: 好，再来啊！哎，给你。哎，苍蝇包子嘞，你要几个？
8: 两个。
6: 哎，师傅，
8: 下
6: 夜班了。
8: 来俩包子，
6: 等会儿啊。
8: 好嘞。
6: 哎。

0: 妈，
1: 嗯，
0: 3.65。
1: 哎呀，3.65！
0: 哎呀妈，这样下去咱就发了。我数过了，我都数了2遍了。
1: 妈知道你不会数错，那妈这辈子就爱数钱。
2: 哎，大爷回来了，
1: 大哥回来了。
3: 啊。
1: 哎呀，对呀。你看你呀、啊，这个动作真够快的。早餐的事儿，咱们也就是说一下，现在都变成了实际行动了。
3: 哎，5.75。
1: 哎呀，5.75，3.65，5.75，9.4。
0: 妈，
1: 哎呀，对对对，还是你脑子转得快，9.4，9.4。哎呀，真好，真好。啊，对了，今天啊，我去菜市把菜给定了，哟，那价格便宜不少呢。
0: 真的？
1: 嗯，
0: 这么好。
1: 对，
0: 嗯啊。
1: 洪大哥，洪大哥，明天开始，菜社有人给咱送菜，你负责接菜，到时候呢，按照斤两，你付钱就行了。
3: 好。
1: 另外呢，嗯，这不是怕被抓吗？所以定的时间比较早，凌晨4:30，辛苦你了。
3: 哎，没问题。
1: 到时候有暗号，暗号是学臭姑姑叫。
3: 好嘞，这以后省得咱去菜市场买菜啊。好，挺好啊。
0: 好。
1: 哎呀，洪总，赶紧回家跟瑶瑶一起吃早餐
0: 啊，
1: 然后送她去幼儿园，你就回去上班。今天开始呢，店里的事儿呢，你就甭管了啊。
0: 行，妈，那我给他们带点早餐。
1: 好。哎，对了，把那个小柳给我叫起来，让他赶紧过来。
0: 嗯。

0: 来啊，小姑好看吗？瑶瑶、小柳，吃早饭了啊！今儿有包子和糖饼，还热乎着呢。
1: 太好了，我最爱吃包子了。
0: 小柳，吃完早餐，妈让你赶紧去饭店啊。
2: 妈耶，这日子是没法过了，每天去饭店，这一身的葱油味儿。
0: 吃吧，
2: 哎，你闻，是不是？肚子有烟味儿，
0: 多香啊！哎，妈和孔大爷天不亮就起来了，这一早上卖了9块多钱呢。
2: 9块多钱？
0: 嗯，吃完赶紧过去啊！
3: 快歇会儿。
2: 可不是得赶紧过去吗？要不这俩两眼花花的，得把钱算错了。哎，哎，你看看，这有啥呀？
0: 糖饼、包子、
2: 奶肉的。
4: 妈，妈，妈，听说我早上赚钱了。
5: 太阳都照屁股了，你咋？从今天开始，你给我早点睡，睡那么晚，能起得来吗你？今天啊是赚钱了，今天咱赚了9.4块。照这么下去，哎呀，很快咱真得变财主了。
2: 9.4块是不老少。但是啊，你也变成不了财主。想当初，我和大江
5: 甭想当初了，从今往后你就给我踏踏实实的在饭店好好的干。差不多了，妈就把这个店交给你。妈老了，妈不想当这个财主，让你当。哎
2: 呀，就我这命还当财主呢？别到时候当不成财主，我就先累得英勇就义了。
5: 见过懒死的，没见过累死的。
6: 主子，这刀也磨不出来了，再买把新的吧。
5: 成，大哥，你说了算。哎，对，大哥，我想买个石磨，以后咱每天磨点豆浆早上卖，你看成不成？
6: 哎，成啊。嗯，
2: 您不是财主，地主。
7: 林家，什么跟你妈说话？
0: 王东姐，又有您的信。
8: 啊，谢谢啊。

赵云同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高沙，是周小峰的同学。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会给你写信，我可以非常大胆地告诉你，我喜欢上了周小峰。在学校里他是班长，我是团支书，这两年我们每天在一起工作和学习，他的性格、才干还有能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可是他跟我说他心有所属，一直都在拒绝我，这让我特别的伤心。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你的名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说实话吧，我非常的震惊，你是他的嫂子，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们怎么可能是这种关系呢？如果你们成为了恋人，那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会怎么看待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能有幸福吗？再说说我吧，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和小峰非常的般配，而且我的爸爸是一名高级的警官，未来呢，他可以在事业上帮助小峰走得更顺利。我相信如果没有你的干扰，小峰一定会选择我的。赵云彤，希望你能看清现实，为了小峰的幸福，请你不要再和他联系了好吗？请原谅我的冒昧，此致高沙。

0: 哎呀妈呀！啊，梅总！
1: 哎，你小点声，那嫂子跟杨瑶都睡了。
0: 他倒睡得挺早。
2: 啊，恨呐！
3: 说实话吧，我非常的震惊，你是他的嫂子，还带着一个孩子，你们怎么可能是这种关系呢？如果你们成为了恋人，那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们的家人还有朋友会怎么看待你们呢？你们在一起能有幸福吗？
4: 佳阳老师，有我的信吗？
5: 没有啊，你一天问八遍了，有啥急事吗？
4: 没啥急事，那您帮我多留意着点。
5: 好。

0: 锅干了。哎呀妈！
1: 妈啊，您昨天晚上回来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2: 我没事儿。彤彤，你怎么这两天好像精神头不太好啊？你咋了？
1: 没事儿，挺好的。
2: 真没事儿？
1: 这两天患者有点多，累的。
2: 哦，那要多休息。要不这样吧，这两天饭店你也别去了，一会儿呢，我送瑶瑶去幼儿园。

0: 小峰，你身上长虱子了，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大家学习呢。
1: 我闹腾啊。
0: 你不是闹腾，你最近是闹心。我看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最近都魂不守舍。怎么，你有心事啊？
1: 不是，我大老爷们有啥心事啊？
0: 没心事就安静点啊，大家自习呢。

0: 十五加五，六十，再加五，七十一，再加。
1: 你这俩月挣不老少啊，
0: 55。
2: 哎，这五香味儿您最爱吃的，我专门给您弄的，这俩香吧，
3: 凑合吧。
2: 您吃您吃，都是您的啊，老佛爷，都是您的啊。妈，我在那百货商场吧，看见您件翻领黄格大衣，贼好看，我要一件啊。
3: 多少钱啊？
2: 不贵，才30多。
3: 30多？你把你妈卖了，还值不值30多？
2: 不是，妈，您咋这样呢？您说您没钱的时候就抠，哎，您这都15、20，这都50了，您咋还抠呢？我不管啊，我就要。
0: 1、5。
2: 妈，我给我嫂子也看中一件呢。那个，那件衣服啊，就是纯白的花的毛衣，特适合我嫂子，就那气质，也就我嫂子能穿出来了。嗯，
3: 那倒是。你看看咱们泉鹤山县的姑娘媳妇里，有几个比你嫂子有气质啊？嗯。彤彤，明天去试试看，合适就买了。啊。
4: 不用，妈，我衣服多着呢。
2: 那我的呢？
3: 71加。
2: 妈，您这偏心眼太明显了。
5: 谁听话就向着谁，对吧，奶奶？
3: 没错，哼，瑶瑶最听话，奶奶啊就向着瑶瑶。
4: 来，瑶瑶，妈妈看看。哎呀，指甲长了，该剪剪指甲了。
5: 以前都是小峰叔叔给我剪，他可爱闻我脚丫了。
3: 彤彤，小峰最近来信了吗？
4: 来了，他挺好的，学习挺忙的。
5: 小峰。
2: 你回来给我剪指甲啦？还没放假，你咋回来了呢？
6: 我请假了，回来办点事儿。
2: 办啥事儿啊？
4: 妈，我去给小峰弄点吃的。
6: 我不饿。我有话跟你讲。

0: 一个多月了，为啥不回信？没什么事儿，不想写。是我说了什么，让你生气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这么说。 你以后再也不给我写信了，对吗？你不打算再理我了，对不对？你之前在信里不是这么说的，你是在骗我吗？
1: 小峰，你清醒一点，我们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吗？这么年轻，你有大好的前途。 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看不起，我也不想你因为我失去更好的前途和机会。我现在特别害怕，害怕我会耽误。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背负这么大的压力呀？听话，回学校去。 这么棒的小伙子，肯定会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姐姐祝福你。

0: 您管管他吧，让他清醒清醒。
1: 按理说，年轻人感情的事儿，妈不该管。但是妈还是想知道，你到底想清楚了吗？
0: 我早就想清楚了，我们咋可能啊？
1: 孩子，你没想清楚，妈倒是看明白了。妈平时看在眼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只要小峰一来信，你嘴角就有了笑。但自从你们断绝了来往，你自己心里就没有了精气神。你心里有吧？妈说的对。

这事儿你躲不开，既然躲不开，你就要把它想明白。麻烦你，假如小峰不是你的小叔子，你会不会喜欢？

嫂子嫁给小叔子一定会遭人议论，但是话说回来，这世上干啥事没人议论？我开个饭店，周兴还来指指点点，要是在意他说什么，就啥事也干不成。所以彤彤，妈就是想告诉你，无论你是什么决定，无论你咋决定，妈都支持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最重要，自己心里舒坦，别人爱谁谁，管他谁说三道四。妈，小峰将来肯定有出息，我不能耽误他。小凤将来指定有出息，这你没看错。我这个儿子仁义正直善良聪明，越是这样，妈就越是想把他留给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跟小杨是妈生生的给拆开了，这在妈心里就是一根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钻心的疼。所以妈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合你心意的，这样做也是在为自己赎罪。妈万万没有想到，帮我赎罪的人就出在自己家里。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可怜我，在帮着我把你留在我身边。小杨走，看不过老天爷，妈认了。但是，妈不希望你的下半辈子跟小杨一起埋葬。你还不到30岁，你还有花一样的年纪。妈不想让你的下半辈子就跟我这个老太婆子绑在一起，那样的话妈死不瞑目。妈就是想让你活得亮亮堂堂喜气洋洋，这一点小峰做得到，你相信他。

0: 瑶瑶，瑶瑶，快下来吧，去幼儿园了。行，来，下来了，下来，瑶瑶。哎，好，咱们要去幼儿园了啊。
1: 我今天不去，我跟叔叔玩。
0: 瑶瑶，叔叔今天要回南方的。
2: 我没说走啊，事没办完呢，我不回去。
3: 妈，我去上班了啊。
4: 哎，小张啊，
0: 南科长，你怎么来了？有急事吗？
4: 可不着急嘛，你今天呢，先别去厂里了，要上城啊，出趟差，去省医院呢，把那批检查报告给拿回来。
3: 我去。

0: 这是老周去吗？
1: 老周的老丈人突然没了，他去乡下奔丧了，一时啊找不到别人，你就辛苦一趟吧。啊，
0: 没事，王科长，我去，你放心。
2: 好。

0: 你走了，老张也退休了，折扣厂就没人管了，我们活了一大堆，根本就没人送。
1: 东西给你准备好了，
2: 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
1: 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3: 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4: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5: 奶奶穿啥都一样。

0: 我去，放心。
1: 好，
0: 资料是吧？
1: 这是药费。
0: 哦，好的好的，行，您放心。
1: 好，那小心点啊。
0: 哎，慢走啊。
1: 好，这我就放心了。
2: 妈。

0: 怎么了，彤彤？
1: 妈，我临时要去省城出趟差，晚点回来，瑶瑶就交给你照顾了。
2: 好嘞，
1: 没问题，去吧。嗯。
2: 赶紧跟着一块儿去。
3: 去哪儿啊？
2: 哎呦，你个傻小子，换了衣服跟着彤彤一块儿去，快去，快去，快去！
3: 哎。老婶问一下，这有人坐吗？
4: 没有。
3: 我拿坐了啊，谢谢。
4: 小峰，
5: 啊，
4: 你怎么来了？
5: 赶紧当保镖啊！这云南省格斗冠军给你当保镖，这便宜可占大了。
4: 谁要你当保镖啊？你怎么跟来的？
5: 身为一个预备警察，盯梢跟踪这种事儿基本功。
4: 你把我当贼啊？
5: 我可不敢。哎，不过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这如果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的心给偷了，算贼吗？
4: 你。

0: 哎，妈，哎，叔叔，
1: 叔叔，
0: 嗯，
2: 听说晚风回来了，你咋不在家多陪陪呢？
0: 老五，那是因为赵云彤回来的，有我妈啥事？
3: 咦，这咋啥话到你嘴里面都不是个味儿？
2: 彤咋的了？
0: 孔大爷，您还没看明白呢。老五是想把我嫂子变成我弟妹。哎，这彪子真是没看出来啊，也是个情种。不过话说回来嘛，他俩这也不算是啥光彩的事儿，您咋想的呀？
3: 你少胡说啊！当年你拿着户口本，跑到人家宿舍去找人家，你就光彩了？
0: 我俩那是正常搞对象，再说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3: 人家怎么不是正常搞对象了？我看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谁也甭说三道四。
0: 哎呀呀，妈，您现在这么想得开了？
4: 我看，只要是赵云彤愿意的事，然后你们不出去，
3: 你赶紧干活吧。这件事情啊，外人我管不了，如果家里人敢说闲话，我就用家法。
5: 谁也不服，就服我吧。
3: 月如啊，我已经想好了，就让彤彤跟老五在一起吧。甭管别人咋说，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两个人的心在一块儿，就啥也不用在乎。你放心，我小儿子好着呢，一定能把彤彤跟瑶瑶照顾好。我现在担心的倒是他的工作能不能够给分配回来，要是分配到南方就麻烦了。不过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杨，你也别有意见，妈知道你也盼着瑶瑶跟彤彤能过得好，对吧？
6: 我一会上课，我同位啊，林老三又睡着了。你说他睡就睡吧，还打呼，被我们全校最严厉的一个老师看到了。我们老师是个山东人，非常生气的走过来跟我说：“周小峰，作为班长，他就在你旁边睡觉，你管都不管了。”

0: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啊。我说老师您别生气，作为班长我肯定管。于是我就把外套给他披上了。
1: 这真事儿有那么好笑吗？
2: 太好笑了，我很想都没这么。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
3: 小峰，这大白天的你干嘛呀？松开！
0: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啥突然不理我了。
3: 你松开！
0: 你告诉我我就松开。你知道吗，你的心对我有多重要，没有你的心我每天过得毫无意义。你今天啊必须告诉我为啥。
3: 你松开。
2: 因为高沙给我写了一封信。
0: 他给你写信干啥？他说啥了？
4: 你不说我也能猜到。
0: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看清楚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屁孩了，我是个爷们了。此刻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能够想清楚事儿，也能够扛得住事儿，什么道德压力，什么别人的眼光，在我心里啥都不是。我心里最重要的是我的承诺，我要一辈子照顾你和瑶瑶，我要让你幸福，我要让瑶瑶幸福。只要能够给你们幸福，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和自豪。我能做到，你信我吗？

0: 真冷啊，今天。
1: 大哥，啊，咱今天还得多忙活会儿。今天是小年，按照惯例呢，咱把邻居们请到这儿来吃一顿。
2: 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一会儿啊，我就把停业通知贴出去。今天呢，咱请客。
3: 妈，妈，哎，糟透

0: 这雪花飘飘，年来到，我这几个臭小子也该回来了。
1: 又想儿子了？
2: 你想想我，我天天

0: 我叫警察，别再回来了。没事，妈带你们几个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都到齐了，跟大家说个好事啊。上边给咱们厂子里边配额了一台电视机。经过班子讨论。
1: 厂里决定把这个指标啊奖励给咱们去年的劳模，这劳多肉少，咱只能抓阄啊。黑莲，你下来，
2: 我来。
1: 收手！哎，你也收手！
3: 还是臭手！
4: 哎呀，行了，不用抓了，电视机啊，就是赵莹彤的了。哦，好，拿着。谢谢妈妈。洋洋，妈妈在这儿呢。
5: 妈妈，我放学了。
4: 我们洋洋真是长大了，都能自己放学回家了。走，回家吃饭。
6: 张医生，肚子疼，给点药呗。哎，来了。
7: 小峰，你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小峰叔叔，你咋才回来？
7: 小峰叔叔一放假呀就回来了。哎，阿宝，想我没？
8: 为啥比我放假早呢？是啊，为啥比你早呢？那需不需要我给你校长说说去？
7: 不用，今天我也放假了呀。那太好了呀！哎，
8: 抱抱。
7: 咱们回家吃饭吧。
8: 哎，走，找奶奶去。哎，
7: 走走。哎，
8: 走喽。啊！
10: 说时迟，那时快，你们猜谁来了？
11: 谁呀？我家老五，只见他豹头环眼，面容韧挺，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来了一张黑。什么呀？黑虎掏心，水中捞月，大鹏展翅，一个大杯跨，摔了个狗吃屎，厉害吧？厉害！我家两头吃什么呀？
7: 舅友，大家好！今天是小年儿，我的儿女们呢也都回来了。那今天咱们又一次的团聚了。在这儿呢，我借助小年的这杯酒，祝愿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来，好，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的一台电视机，厂长让我们几个劳模抓阄，没想到我给抓到了。
1: 哎呀，
2: 嫂子，你抓了一个电视机啊？
1: 你手这么壮呢？
3: 对呀，嫂子，你这手气也太好了。
1: 电视机在哪边？
0: 妈，买不买您做主。要是不买的话呢，咱们可以让给别人。啊，那个吴师傅说，要是让给他的话，他愿意出50块钱呢。
1: 50块钱？
0: 嗯。
1: 那买电视机要多少钱呢？
0: 哎，这我不清楚，怎么着也得好几百吧。
3: 哎呦，
4: 妈，要是有人买的话，要不咱就转给他们吧。
2: 对呀，妈，卖了吧，好几百块钱呢。反正我也不爱看电视。
1: 你不看，有人看呀。那搁这让顾客看呢。
5: 哎，行，搁店里还招了客人呢。
4: 妈，可能是贵了点儿，但是最近播霍元甲的特别火。
2: 什么甲？

0: 获原奖。
1: 奶奶买个电视机。
2: 就是妈买的。
3: 对呀，买个电视啊。
4: 对呀，买了
5: 买了，
4: 妈买了，
5: 买了
4: 买了，
5: 买了吧。
6: 好，买了。
7: 好。
8: 妈看您是赚了不少钱吧？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9: 妈，今天大家都高兴，我要为您吟诗一首。
2: 哟，就是文学系的啊。
9: 莺啼燕语报新年。好，马上就有电视看。
8: 什么呀二哥，你这都不挨着，你上大学上的越读越回去了。这
9: 曾经沧海难为水，小小你赶紧闭嘴。
2: 哎，你鼻头子肚里没有沫，想说却又说不过。
8: 哎，你
10: 二姐别再说小小，小小一会儿该哭了。
8: 老五，
1: 学习不刻苦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四叔。
11: 从小二百五。
8: 这都合着伙来挤兑我是不是？不就是打油诗吗？我也来一个啊。春眠不觉晓，
2: 处处闻啼鸟。
8: 我叫周小小，还可以吧？过年买电视，大家都说好。哎
12: ，令高令高，厨艺高，美味佳肴锅里炒，炉火烧的通天旺，生活煮得更美好。
0: 我也来一个啊！这天在，树在，大地在，哥在，姐在，童年在，妈在，河在，岁月在，我在，你在，家就在。好。

0: 几位都准备好了没？
1: 稍等，稍等，稍等，稍等。
2: 好嘞。
3: 哎呦哎，
4: 好了，
5: 靠拢点啊，消一消，保持住啊，靠拢点，都靠拢点啊。那个戴眼镜的那位，往里站点啊，回来。哎，过年了，3、2、1。
6: 相亲，相亲，相亲！
7: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8: 我们是共同的子弟，
7: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一路向前，直到寒冬还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9: 这几个儿子回来啊，乔爸妈高兴，没见过他们爱花钱呢。
10: 咱妈这两年啊，是活出了精气神了。
9: 你不也活出精气神了吗？头也烫了。
11: 我就说吧，大波浪适合你，
10: 还是你的眼光好。嗯。
12: 电视马回来了！
13: 电视马回来了！
12: 出来，出来，出来！电视，
14: 电视回来了！
15: 快点，快点，快点！
16: 慢点啊！
17: 妈妈，
18: 我跟您说个事儿。
19: 啥事儿？
18: 我爸他……
19: 你爸咋了？你爸咋了？
18: 我爸想回来过年。
19: 你爸真是想瞎了心了，不行，

0: 哎，妈。
1: 小岸已经回鹤山了。
2: 回去了。
1: 那小小呢？
2: 也回去了。

0: 你也回去过年了？我咋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过年呢？我去医院值班，越是节假日，领导就越得在岗位上。
1: 哎呀，算了，他们那边人多。
0: 哎呀，那一大家子人，你回去，他们指定高兴。
1: 哼。 有我没我都一样，
0: 那能一样吗？你都多少年没回去过过年了？再说了，回去看看孩子们。
1: 一群白眼狼，我回去。
0: 服从命令。

0: 一年前我就看好了，他特别陪你，看，多剃头。哪儿来的？
1: 反正不是偷的。哎，我给你戴上。
0: 哎，你先说哪儿来的？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挖了3个月的田契。
1: 还什么？海王菜农种了半年的菜呢。
2: 小峰，你怎么能这样啊？应该以学业为重啊。
1: 学业我也没耽误呀。我告诉你，我期末考试成绩全班第二名，综合成绩第一名。这下放心了吧？

0: 小风叔叔陪我出去放鞭炮。
1: 哎，好，走，走喽。

0: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不还是算了，在哪儿不是过年呢？不去了。我
1: 看你还是回去吧，省得天天闹心，大过年的跟我这耍脾气。
0: 你这话说的，我干啥跟你耍脾气啊？我
1: 魏不回，再不走来不及了。
2: 我呀，就是不知道该咋进这个门。你们虽然不是夫妻了，可还是亲人啊。你还是孩子的父亲，过年了就是要亲人团聚，全家团圆怎么能差你呢？回去吧，竹子会同意的。
0: 听你的。
3: 老吴，你慢点啊！哎，啊，行，慢点，慢点啊！你往后，注意安全啊！哎，慢点，哎。

0: 柳儿啊，有想大将了吧？别哭啊，反正大将这不也快回来了吗？他回来啊，看到你有这么大变化，肯定高兴。
1: 是，这一不留神，咱也变成了一个勤劳肯干的人。
0: 哎呀，咱们柳变好了，大爷替你高兴。
1: 孔大爷，这段时间谢谢你。
0: 谢谢啥呀？啊，不用。
2: 有影了，姐，快快快，霍元甲出来了。快走了，别磨了，
3: 霍元甲，
2: 快！
3: 我不想看霍元甲，我想看
0: 《敌
3: 人十八年》。
0: 哎呀，
2: 爷，
0: 罗
2: 回来了。
0: 哎，刚才老厂长家来人，把彤彤喊过去了。老厂长恐怕不行了。
4: 哎呀，老厂长人很好，这些年对咱们家没少照顾。到了这个时候，咱们能做啥就做点啥，尽点心。一会儿我跟彤彤讲，给他好针好药的都用上，争取帮他过了年三十，给他增一年的岁数。哎，大哥，要么今年你陪老张过年吧，他一个人怪孤单的。哎，回头你把这个挂鞭和这个灯带上。
0: 竹子，你要不想让我在这过年，那我一个人回饭店过去。
4: 得得得，你要不愿意去就随你吧。反正你们也没有拜堂成亲呢，
2: 那走，
4: 反正是，看看，
2: 哎呀，
4: 好看吗？
2: 好，
4: 都好了。
2: 我要是不给你做好这些衣服啊，年你都不能让我过，我敢不都给你做好吗？
4: 那倒是，孩子们都在家等着穿呢。
2: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都做了，就差你一个。哎，你说说，你怎么就在自个儿身上抠啊？
5: 奶奶，你也做一件吧。
4: 奶奶穿啥都一样。这孩子们在外面啊，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孩子们穿体面了，我这个当妈的脸上不就体面了吗？
2: 哎，那倒是。
4: 好，
2: 来包好。
4: 哎，好，谢谢。
6: 姐，你慢点。

0: 傻乎乎傻。
1: 哎，对了吧，竹子阿姨说明天要去监狱看我哥，你去不？
2: 我就不去了，你带点钱替我看看你哥。
1: 你真不去啊？

0: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1: 来，给他贴上嘴唇儿。
2: 小安叔叔，
1: 哎，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眼睛。小小，有影了没？
3: 没有。你往那边转。
1: 哪边？
3: 你的左边。来一点，转。哎，有了！哎，别动，别动。
1: 有了。好。
4: 哎，你慢点啊。
1: 没事。
2: 小叔叔，你小心点。
1: 放心吧。一会儿加个鼻子。冯大爷。
3: 哎。
1: 我妈昨天说啊，让你请张爷一起吃年夜饭，您别忘了啊。
5: 忘不了，忘不了。
3: 哎，你咋下来了？
1: 咋了？
3: 没影了？
1: 又没影了？
3: 霍元甲中毒了！你快去快！哎呀，算了，行，我来，笨死了你！霍元甲中毒了，
6: 你来你还能看着霍元甲了吗？
3: 不是，那现在没影了呀！
1: 你慢点，
3: 你去盯着点啊！
4: 你去快着点。

0: 还有我的呢，
1: 换上这个，换上这个，
2: 脱了，
3: 试一下。
2: 哎，妈，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1: 等会儿，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4: 你妈让送来的啊？我不吃。啊，不是，是我。
5: 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4: 行，都听你的。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大江，妈跟小柳把饭店经营的不错，生意越做越好。等将来你出来了，妈就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两个打理。既然你们乐意做生意，咱就堂堂正正的做。
1: 妈，您为我付出这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
0: 什么感谢？妈是你们的妈，你见过天底下有不管孩子的妈妈吗？
2: 你呀，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服刑，啥也不用操心。妈在家等着你回来。
3: 嗯。
2: 哥，你再忍一忍，刑期都已经一半了，马上就能出来了啊！爸说他不来看你了。
4: 我没有爸。
5: 小蝶，你说那些不干。

0: 二哥，姐夫进去之后，咱妈对他越来越好了。我可记得妈之前贼烦他呀。
1: 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妈心软，见不得谁受灾受难。
0: 妈呀，就一活菩萨，对别人多好，对自己啊不管不问的。咱们以后毕了业挣钱了，也得让妈享几年福。
2: 哎呀，这你们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毕业分配你们都咋想的？
3: 孔大爷，我都已经实习半年了，但我还是想回鹤山，能离家近一点。
1: 哎，老五，那万一你这分配的离家远了怎么办？
0: 只要是在天底下，无论我在哪儿工作，到时候啊，我都把妈接过去，让妈也见见世面。
4: 哎，怎么
5: 咋了？
4: 不是，
2: 大过年的别哭哭唧唧的。
5: 部长，
4: 咋了？这是
6: 霍元甲死了。
2: 咋死的呀？
6: 小日本子，
7: 万里长城倒了。
2: 那个毕业分配的事儿，你是咋想的呀？
7: 分配就是我们专业的就业面还挺大的，我们这届的毕业生更是供不应求，可是选择多了吧，这也是个丑事儿，什么商业厅啊、百货公司啊、物价局啊、供销社呀、啊、我也不知道选择哪个更好。
2: 这不都是好单位吗？
1: 你得先知道这些单位的特点。哎，对了，你说起来商业厅，我想起来了，之前我去爸那儿的时候，他跟我提了那么一嘴，说是有一个什么副厅长啊，还是副书记，好像是他之前的一个老部下。
5: 副厅长，爸的老部下。
1: 啊，
5: 他叫啥呀？
1: 那我哪记得住啊？那这爸当时就随口那么一提。你不行，你去问问爸呗。
5: 我问他，我跟他说不着。陈世美，
0: 行了，二哥，别光说我们了，你有啥打算？
1: 我没什么打算，我就考研，然后争取留校任教，继续做学问呗。
2: 哎呀，你们仨都能奔个好前程。你妈以后就享福喽。
8: 孔大爷，孔大，哎呦，孔大爷，张姨病了。
2: 啊？我，
9: 哎，孔大爷，你慢点。霍元甲，
10: 没心没肺。
11: 老张，
12: 哎呀，老张啊。这大过年的咋还生病了呢？哎呀，
13: 没病，装的。
12: 那啥，我陪你上医院吧。
13: 哎呀，劳驾不起啊，使唤不起您。
12: 别，快去医院吧。
13: 不去。
12: 想什么
13: 呀？哎呀，我真不去。那什么，小爱送那对联啊，麻烦你帮我贴上，浆糊我都打好了。
12: 哎。

0: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这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啊？
1: 仄起平收嘛。
0: 不，什么是仄？什么是平啊？
1: 懒得跟你解释。天增岁月人，这上联。春满江山，福满门，这不下联吗？

0: 你今天过年还过那边去啊？
1: 那个，一大家人等着呢，我这刚开始准备饭菜啊。去吧，一大家人热闹有人气儿。哈，那个，我呀做完饭就回来啊。
0: 做完饭就在那吃了，还能回来？
1: 你放心，我保证回来，咱俩一起吃年夜饭啊，等着我啊。
0: 谁信呢？
2: 你说我留在写什么？
3: 四叔在给电视台写信，你竟然把霍元甲给弄死，我要骂他们！
4: 霍元甲被毒死那是历史史实，好吧？
3: 那我要骂你！
5: 妈，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我您看喜不喜欢？
6: 哟，哎呀，真好看！哎呀，不过妈这辈子都是轻衣轻袄的，没穿过这么红的，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呦，妈，没穿过您才要穿呢，
7: 得试试才知道合不合适。
3: 好看，
5: 哎呀，红色好看，妈，您试试吧。
7: 哎呀，
6: 纯羊毛的，这得多贵啊！嗯，
5: 还行。
2: 奶奶，你再说不要，姑姑就该要了。
7: 对，哎，对对对，
8: 真是，我穿肯定好。
3: 哎，别别别，
9: 别别别，快去买，快去买。
10: 我儿媳妇给我买的，
5: 看看合不合适吗？
6: 哟，真合适！
3: 哎呦，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11: 真应了那句话，人靠衣装，马靠鞍，狗带铃铛跑得欢呢。
6: 你才是狗呢！
7: 真瞎说！
3: 哎，姐，
7: 我给你包开啊！
6: 你们真乖，你们真乖。行了，妈也有礼物送给你们啊！
10: 来，拿出来看一看，试一试。
3: 新棉袄。
10: 新棉袄，一人一件。
3: 谢谢妈，
7: 这得多少钱？
10: 瑶瑶，这是你的。
3: 妈，我的呢？
10: 哎，这是你嫂子的。
3: 妈，我的呢？
10: 这个，这是你弟的。
3: 这是我的。
10: 这个也是你弟的。小峰，
3: 哎，谢谢。
8: 男的最特别了。
10: 小爱，男的是你的。
7: 我是男的。
8: 那是我的呢？
10: 你的，这儿。
8: 哎，妈对我最好了，粉的好看。
12: 是啊，
3: 胡子，哎，
12: 这么热闹，
10: 来的正好正好，快把你这个衣服脱了，小峰帮忙，
3: 还有我的呢，
10: 换上这个，换上这个，
3: 脱了，
13: 是呀是呀，
14: 弟弟，
10: 来，
14: 我刚出来，
10: 大小孩不客气，哎呀，试试看，哎呀，真好看，
3: 好看好看好看，别动，霍元甲。哈哈哈

0: 哎，江叔来喽！江叔来喽！江叔来喽！江叔来了！哎呀，哎呀，过年好啊！
1: 过年好啊！
0: 我跟我说我不来，完了这小小飞了，我个小弟来，哪有大年三十给人啥过呀？
2: 什么别人家？这话说的，咱可是亲家啊！只要小柳跟大家在一起，没人把你当外人。
0: 那是那是，不是外人，那个，蝶儿。咱都帮着干点活啥的吧？
3: 干啥活呀？来，帮帮上去。
4: 菜都做好了，
5: 对，
6: 什么都忙活好了。
5: 人齐了，咱们妈放鞭吧。
7: 啊，好。
8: 等一下，
9: 小安，先供桌上，搭蜡点燃，香插上，请祖先回家过年。

0: 饭了，别喝了，
1: 。
2: 坐吧。哎呀，今天大年三十，妈心里高兴，我这儿子们都回来了，这一晃啊就都快毕业了，个个有出息。小柳这两年呢也变化大，变得踏实，能吃苦了，脑袋瓜子也好使了。小蝶呀，可是越长越标致了。哎呀，我这个大孙女呢也上小学了。彤彤就更不用说了，天天乐呵呵的，妈就愿意看着你笑。老姜，来，为了咱们这个大家庭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干了这杯。
3: 来，干杯。
4: 爸，
5: 爸，
4: 爸，哎，爸，快上座，我给您拿副碗筷去啊。
2: 等会儿，咱们家好像没有给外人准备碗筷吧？
5: 这本来啊，你没打算回来，这孩子们说回来团聚一下。
6: 对，妈，是我让爸回来的。您要觉得不合适，您就骂我。
2: 不是小爱，你啥意思啊？他不回来就不叫过团圆年了？
5: 哎，主子，你看

0: 这我也没啥过分的要求，就是回来跟孩子们聚一下，这咋的？还得我跪下求你啊？啊！
1: 你现在有自己的家，你回到我这儿过年，这算咋回事？
0: 主子，就算你不认我，那甭管咋说，我是孩子们的亲爹呀！我回来跟孩子们过个团圆年，这有啥不行的呀？
2: 老周，老周，主子，按说我不该插话哈，这个老周就是有千错万错，他毕竟是孩子们的亲爹呀，你多少都给个面子，大过年的。
1: 妈，您看谁大过年的，要不您今天就破例让我爸。
3: 你们是串通好了是不是？我看你们谁还敢帮他说话。 周青，今天是大年三十，你把你媳妇一个人扔在家里头，跑到这儿来跟我们过年，这算咋回事？你是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当初你离开这个家，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选的路，你就得走到底。
4: 来来来，老张，是不是要过元宵节？来来来，啊，对，咱先吃饭，吃完饭啊。
5: 老张，快来吃饭了，一会儿饺子都凉了。
4: 哎呀，快快快，坐。
5: 喂喂，新年快乐啊！
6: 喝酒啊？
4: 大过年咋能不喝酒呢？
5: 尝尝我做的菜，可好吃了。怎么感觉都是剩的呢？
4: 这都他们一筷子没动的时候，我提前给你拨出来的。
5: 那也是觉得他们吃不了才拨出来的。
4: 你这个人咋这么烦人呢？
5: 感觉你是上几辈子欠人家的。
4: 对，我欠人家的。 啥时候欠的？欠在啥呀？上辈子欠的，忘了。你们家
5: 竹子可说了啊，过完年找个时间在小柳饭店把咱俩的事儿办了。
4: 哎呀妈呀，办了办了办了，多大岁数了，不嫌磕碜？
5: 你什么意思啊？怎么磕碜呢？
7: 我们是光明正大、明媒正娶的，干什么偷偷摸摸的呀？呦呦呦呦呦呦，
8: 这头不疼了？
7: 感觉没那么疼了。
4: 你呀，就是跟我装，还不知道我。
7: 哎，还有，哎呀，
8: 小蝶，嫂子给你买的雪花膏，拿着。
7: 你又买，这都第四盒了，
8: 你拿着用。
9: 说你现在学这一行了，你就得知道保养，行吗？
10: 香的，下次给我买双鞋啊。
11: 行，
10: 我照两家的声跟玉。
12: 你个女孩，知道照顾自己。嗯啊，我来。嗯，又拿牙咬。我可要着。冤家。
13: 哟，跟江叔叔啥呢？约会了。
14: 跟江叔聊聊政策上的事情。
15: 是这样的，根据今年一号文件的精神啊。
16: 国家现在鼓励农民投资入股搞企业。
17: 我听说，这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前年的那次经济秩序的整顿有所反思，很多人都觉得搞得太宽太重。
5: 啥意思？你别净跟妈说那报纸上的话。
16: 啊，这通俗易懂的讲，就是投机倒把啊。现在要有新的说法了。国家呢，现在是鼓励物资流通，承认以前管得太严了。
18: 您的意思是，大强能早点出来了？
16: 我这正跟江叔说。

0: 咱们现在可以写申诉材料往上递，没准能有用。
1: 真的？
2: 哎，那我写，我明天就写。竹子，你往上递。
3: 好的，好的，我来递，我来递。
1: 行行行，递递递，妈，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对，依现在这个形势，咱往上递，应该是能给说法。
3: 哎呀，只要大江早一天出来啊，咱们当老人的就放心了。
2: 我这个当爹的跟你这个当丈母娘的差远了。
3: 哎呀，这说啥话呢？
4: 你这个贺山包公，把大江过继给我妈得了。
3: 小安，来吃苹果。
0: 哎，谢谢。
4: 我也要，
3: 自己拿。
0: 来。

0: 老张，
1: 嗯，
0: 那个碗筷啥的我都收拾好了，也快12点了，咱俩去放挂鞭呗。
1: 别放了，动静那么响，我这脑袋更得疼了。
0: 这也不发烧啊，没事儿，走吧。
1: 你说咋那么好使呢？你说没事就没事啊？这么晚了，别回去了，在这凑合宿得了啊。
0: 这还没扯证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得笑话死了。
1: 多大岁数了，谁笑话呀？
0: 明天早上是大年初一，小凤这些孩子都给我拜年，这要看见我没在家住你这儿，我以后咋见他们呀？
1: 哎呀，行，回去吧，他们比我重要。
0: 那你早点睡啊，那你早点睡啊。
1: 你就死要面子活受罪吧你。

0: 小安，
1: 妈，
0: 估计你爸这会儿在守备团呢，你去看看他，给他带盒饺子去。

0: 你了。
1: 啊，
0: 干嘛？
1: 啊，我肚子有点饿，我去找点吃的。
0: 啊，

0: 二哥，你装饺子干啥呀？没吃饱啊？
1: 没有，妈让我给爸装点馊饼去。
0: 妈不是刚把爸给赶走？
1: 妈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刀子嘴豆腐心。行，我走了。
0: 哎，二哥，外边太冷了，我替你送吧。
1: 你不是不愿意见爸吗？
0: 我这不是听你的话吗？
1: 什么话？
0: 你总跟我说让我理解爸，理解爸，理解爸。那我现在啊，我就好好的理解他一下。

0: 起来。
1: 少长，您不说吧，你想吃点啥？我去准备。
0: 不用了，你去忙吧，有事我叫你。

0: 小小，你咋来了？啊，我来，你们从哪儿吃的？你妈让送的来啊？
1: 不是，啊，不是，是我，
0: 我是看见一个人走了，知道您肯定没地儿吃饭，就给您。
2: 儿子，您还生了八旗吗？瞧您说的，您是我亲爹，我当时啊，就是一时转不过来弯儿，还真能生您一辈子气啊！看
3: 我儿子面子。 吃点儿，
0: 来，饺子，
3: 还有这个鸡肉。

您带了瓶酒过来，我拿肚子捂的，不凉。咱爷俩喝点。哎，您吃吧。

0: 是啊，哎，这真正落不下的穆桂英，这咋没影呢？
1: 我去看看。
0: 行，你过去吧。再给我一点时间，等瑶瑶大一点再考虑咱俩的事儿。
2: 行，都听你的，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得听我的。

0: 等我分配了工作，无论天涯海角，我都接你跟瑶瑶过去。
1: 彤彤，彤彤，快！你张姨出事了，快去看看。
2: 啊，

0: 哎呦，嫂子来了！哎呦，首长姑娘好，快进来，快进来！
1: 周晴还没回来啊？
0: 哎呦，还没回来呢，估计跟家人呢正高兴着呢。哎
2: 呦，该带东西了吧？
0: 哎呀，走走走。哎呦，老周回来了！
3: 哎呦，首长，嫂子，过年好！
0: 咋样啊，老周？哎
3: 哎，啊，怎么样？啊，挺好，挺好的。那，哎，哎呀，你说这过年啊，啊，哎呀，
4: 这个人多呀。
3: 昨天晚上啊，孩子们陪我喝酒、包饺子、放鞭炮，可热闹了。这过年就得人多。
1: 别吹了，我给鹤山团部打电话了，说你在招待所待了一宿。
0: 啥？咋回事啊，老周？
3: 一言难尽，哎，一言难尽呐！
5: 哎呀，都多大年纪了，还在乎这个那个的？大哥，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磨磨唧唧、不冷不热的，我就不认你这个大哥了。你俩这事儿啊，不能再拖了，等老张一出院，赶紧把事儿给办了。你看，我大哥有了，大嫂有了。多好，咱两家鱼帮水，水帮鱼，咱别的不说，咱就图个快乐晚年。哎呦，哎，你瞧瞧，你瞧瞧，你咋怪哭上了呢？
6: 没有，
5: 这甭哭了，你咋的呀？你上花轿之前还整几滴姨娘泪啊？
6: 谁呀？
5: 甭哭了啊！哎，给个痛快话行不行？说话呀！
7: 我没说的，啥时候办事儿，听你们的。
5: 行了，同意了。你别再哭丧个脸了，你给妹子我笑一个。
6: 干啥呀？
5: 我大哥的存折你拿着，几个月的工资都在里面，趁着正月清闲你俩上街该买啥买啥，把东西置办全了，我让大哥搬过来住。
6: 搬不搬过来不差这两天。
8: 哎呀，先别说我这事儿了，说说你。我怎么听说你昨天把老周撵走了
5: 啊？
8: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虽然离婚了，那也得当个亲近处啊！啊，哪能说大年三十的把人撵走了呢？哎，
5: 我瞒你说，把他撵走了，我就后悔了。母亲小小说，这老头子一个人窝在招待所，过了个年三十。我就这脾气，我转不过弯来。
8: 你呀，你就属鸭子的嘴硬。你听我的啊，这不是还没到正月十五呢吗？还算年里头，这孩子们都在，把人找回来聚一聚啊。你说这么僵着，以后咋见面啊？
5: 不见面最好。
8: 你咋这么犟呢？

0: 这事儿啊，不怪竹子，是你心里觉得对不起人家，在他们面前直不起腰杆子。
1: 没有我，竹子和孩子过得都挺好，我也就放心了。往后把咱俩的日子过好。
0: 老周，跟你说实话，自打咱俩结了婚以后，你头一次不在家过年，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0: 快点啊！
1: 不是，你让看看，不是
2: 给你妈妈看看去。慢点啊！
1: 哎呀呀，大猫，大猫，
3: 大猫，等着你就是这张，三个尖儿。
1: 三。
3: 还有吗？
1: 不是你等我，
3: 哎，妈，
4: 妈，
3: 哎，妈，妈玩玩一块儿。
1: 不是你这咋还撒？不是，
2: 等等等，
1: 不是太撒娇。妈，你这大过年的咋还唉声叹气的？
5: 哎呀，你说这大年三十的，我把你爸给撵走了，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1: 不过分啊，您没错。这平常不露面。啊，他需要我们了，来了。那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呢？他管了吗？
5: 咋没管呢？管了。
1: 他管啥了？
6: 哎，妈您，我咋听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呢？您还替他着想了？
5: 打你牌去吧。
6: 不是您。
4: 妈，我觉得我姐说的对。
6: 您看，
4: 他周星确实负了年呀，他活该。但是呢，这大三十晚上的把老头给赶出去了，连个年夜饭都没吃上，这事儿吧，确实有点儿，咋说呢，有点狠。你这国民党战犯还能得到特赦呢？再说了，咱们这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吧？
7: 妈，爸其实挺可怜的。
8: 是是，我觉得您也得替他想一想。
1: 你们哥仨都变色龙啊，还国民党战犯，我看你们仨像特务。但当初那人不要妈的时候你们咋表态的？忘了？变了？
4: 姐，两年了啊。哎，你可别没良心啊，爸打小最疼谁你自己心里面没数吗？
7: 而且说句公道话，姐夫那事儿我觉得爸没错，这爸当干部这不让走后门是应该的呀。
8: 是啊，那饭店的钱不也是爸给你拿的吗？
1: 哎，行行行，你们不用劝我，他什么人我太清楚了。再说这两年我想明白了，退一万步来讲，他也是我爸，我这是替妈担心，替妈着急，我替妈心里憋屈。
5: 行了行了行了，父母咱也没说。
4: 哎，不是，妈妈妈妈妈妈，
9: 我干嘛？你这别急啊，急呀，这样
8: 咱就当他们是咱们的远房亲戚，然后正月十五的时候让我爸跟刘阿姨一起过来串个门。
4: 哎，我二哥这主意好，人多热闹。
5: 你们都长大了，都有主意了，有些事情该咋办咋办吧。
9: 行行，那我们商量商量啊，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啊。
1: 这该咋办咋办呢？
4: 姐，你们都核桃白吃了，这还看不明白啊？
9: 同意了呗。
1: 同意了。
4: 哎，打牌。哎，
9: 姐，嗯，我得提醒你一下啊，嗯，咱们来的时候啊别掉脸子。
1: 我去学做炸元宵，他最喜欢的。

0: 奶奶给你准备了大红包。
1: 我已经有奶奶了，我不能管你叫奶奶了。
0: 这叫啥呀？那就叫二奶奶吧。
2: 这是老来俏啊。
3: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4: 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俩从中笑。
5: 你想，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用从小科员做起了。领导器重提拔，这可是捷径啊。

0: 他们都已经在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了，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难忘，只是在不同的我的人生的时间节点，我非常幸运地遇见了他们。我看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更被这个角色故事的本身所吸引的。如果我能够通过表演让观众能感受到的话，那很感恩了。我对于我演过的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就不论是《漫长的季节》里的，还是我有在《依法之名》里演过的，我觉得他们都和我长在了一起。就这些角色吧，就是特别像种子，就是都落进了我内心的同一片土壤里面。他们因为生长的时候本身就带有了那种种子根系，所以他们种在一起的时候，在我这片土壤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改变了我这片土壤的质地，共塑了你们看到的今天的我。
1: 我自己什么变呢？我自己最清楚。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没有钱要命有啥用？
2: 什么？

0: 早晚有一天，我都要变成你。
1: 我出道第一个角色拍的话是2021年，播的话好像是2023年，就是《漫长的季节》里的殷红。可能刚开始观众，认识我，部分观众知道我是因为殷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人性了。我通过这种灰度的人性，我去思考，我反而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面吧。
0: 我陪人喝酒赚钱，
2: 我干了。
0: 弹钢琴赚钱，
2: 都是为了钱，不比我多啥、啊。
1: 我就是把殷红比喻成沼泽里的花，把三妹比喻成了一片藕，就是最初可能像是一节完整的藕，刚从泥土里面被拔出来，但是它的生命力，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旺盛，和它爱的人紧紧地长在了一起。然后到了生活里，它就被切开，每一刀都痛彻心扉的。但是藕被切开的时候，它有扯不断的那种藕丝，这个藕丝就像是三妹和她的一种过往，把这个藕不停地给它炖煮，你就会发现这个藕它到最后没有被煮烂，反而那些看扯不断的那些丝变成了她内心里的那股韧劲儿。就像他的人生一样，到最后不再依附于谁，他自己就是一个能够品出百味人生的一道菜。我有一个小本子，我喜欢写字，我觉得这样很有实感，我就经常会写，我会问问题，经常我脑子里在接触到他们的时候蹦出来一个问题，大家记不记住王一迪这张脸这样的事情。就是我做演员的初心，我觉得就是想体验不同的角色，让大家看到我身上更多的一个可能性吧。就是如果大家提起王一迪的话，就比如说哎，王一迪他演过这些角色，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很满足很满足。这个角色比人红，我实在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那它就意味着我打破了我王一迪本人，让大家看到了我塑造的角色的血肉和生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高的评价。那也就这句话可能更多的是奖励了过去的我自己，也预知了未来的一些挑战。那我很期待，我期待等待下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角色吧。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来，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好家伙，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干嘛？
15: 应该的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